0: 谢谢谢谢，
1: 拉西德，
0: 拉西德了。
2: 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吉隆县的民族服饰。女孩戴的帽子叫摩夏。
3: 摩夏，
2: 对，男孩子戴的这个叫 Sirjin Bogdo。
3: Sirjin Bogdo，
2: 哎，对，一定要这样说 Sirjin Bogdo。 哎，
3: 对 Sirjin Bogdo，
2: 是不是很有特点？
3: 很有特点，很有特点，很漂亮，很漂亮。谢谢。
0: 好，新马由缰，身随新往。虽然我们在此刻的美景当中会恋恋不舍，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声再见。
3: 没关系，说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再见。
0: 是的，此刻我们的路书已经圆满完成，现在要把路书交给下一期的嘉宾，希望你们可以把更多、更好、更精彩的内容传递给我们，加油！
4: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5: 新马由缰，身随新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新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秦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唱。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

0: 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3: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8: 北京导游
9: 工作18年，
10: 零投诉。
11: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2: 我是快递小妹。
13: 揽收女王，
14: 最大的有多重啊？
12: 380斤。
1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6: 冬奥会火炬手，
17: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8: 天生就是一块料，
19: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1: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20: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1: 会有质疑吗？
20: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9: 独立清醒大女主，
21: 你是家里的支柱，
22: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追逐梦想的羽翼舒展，自由翱翔，不计天边。他驾驶直升机，以精准的控制探索蓝天。他操控航模，穿越层层障碍，尝试吹熄蜡烛。飞机与皮卡成为他们兄弟情谊的见证。他们与无人机为伴，跨越风阻障碍，依然向前。他们通过飞行触摸挑战极限。他们就是本期即将出场的飞行梦想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们已经听见远处有马达的声音。
0: 第一位飞行梦想家的登场方式有些特别。
3: 直升飞机已经穿越了我们前方的这座高塔，目前正在稳稳地准备降落在我们的场地中心。

而驾驶直升飞机的就是我们的挑战者赵阳。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声音非常的大。哇！

0: 刚才你在降落之前有一个动作，直升机的尾桨绕着我们转圈，那个是你在做你的一个表演，还是说那个时候你确实在寻找你的降落地点？
1: 这是一个直升机的机动动作，叫做同心圆，是练习飞行员的协调性的一个训练科目的。
0: 就刚才这个动作其实上是向我们展示实力呢。稍后我们的直升机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1: 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直升机开啤酒瓶。
0: 直升机开啤酒瓶。
2: 挑战规则：五瓶啤酒被分别固定在距离地面2米高的标杆上，挑战者驾驶直升机，利用固定在直升机右侧滑橇上的普通开瓶器打开啤酒瓶盖，5分钟时间内打开3瓶，且瓶身没有任何损坏，即为挑战成功。
0: 我们给挑战者准备了3次挑战机会，我们希望他能够成功的完成挑战。
2: 本项挑战要求挑战者必须依靠绝对精准的判断和控制力，以及稳定的心理素质，克服直升机自身的震动以及气流等外部环境影响，实现毫米级的超高精准操控。
0: 计时开始。
2: 赵阳驾驶的直升机平稳地悬停在啤酒瓶边，他在尝试用啤酒起伏对准啤酒瓶。
0: 已经靠近第一瓶啤酒了。差一点，已经碰到瓶子。现在他还在艰难地寻找啤酒瓶起子和啤酒瓶盖的接触点。他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把直升机移到了下一个啤酒瓶的地方。
3: 我自身的一个动作，一个微小的操作，都可能会影响到飞机的一个稳定，必须要做的精准。
0: 没有打开，第二瓶没有打开，我们可以看到瓶子现在有些晃动。它现在又返回到第一瓶，按照我们的规则，5瓶当中它只要开启3瓶。打开了，他已经开启了一个啤酒瓶盖，第一瓶现在已经顺利打开，确实太难了。直升机开啤酒瓶啊，我们的挑战者必须进行绝对精准的操控。瓶起子距离瓶盖现在非常的近，他还在不断的尝试，还在坚持。我们来看，啤酒沫已经流出来了，但是瓶子还没开。已经过去2分钟了，只要第三个能够成功打开，现在的时间是2分12秒，它又转移到了第四个上面，看来第三个位置也不是特别理想。
3: 我在直升机的座舱里要进行几百个调整动作，而且要快速的反应才能做到毫米误差的一个级别。
0: 就差一点，不仅仅是要保持飞机悬停的稳定，还要完成一个像手一样灵巧的动作。他的啤酒瓶起子现在距离啤酒瓶盖非常的近，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他最满意的接触点。这确实太难了，它只有在啤酒瓶起子能够完全扣住瓶盖的那一瞬间，调整飞机

0: 又换到了第三个。好的，第三个我觉得现在位置不错，他在慢慢的调整高度下降，把啤酒瓶稳稳的套在他的起子里面。3分30秒，他现在只需要再打开一瓶啤酒就可以挑战成功。这也是一项需要考验全身协调能力的挑战，他的眼睛不但要观察啤酒瓶盖和啤酒瓶起子之间的距离，而且他还要时刻观察他的飞机的姿态以及他面前所有的操控和仪表。这已经不是一心二用的问题了。时间现在是3分59，还有1分钟。挑战已经成功，但是赵阳现在还在继续，他这是要挑战自己的极限。他驾驶着直升机移到了最后一瓶的位置，我们来看看赵阳今天能不能打开第五瓶呢。还有最后的15秒，他在做最后的努力。10、9、8、7、6、5、4、3、2，时间到，挑战成功。
1: 直升机机长赵阳成功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打开4瓶啤酒的瓶盖，并且瓶身保持完好无损。他不仅圆满完成了挑战，更突破了自己的极限。下一位选手，他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挑战呢？
0: 掌声请出我们的中国航模王牌飞行员。
2: 大家好，我叫何冲发，来自广东珠海。我今天呢，在挑战之前，给大家带来了一段舞蹈。
1: 何冲发操控航母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航母飞行的动作跟随音乐的节奏变化，也同样产生变化。

0: 哎，为了验证中国航模王牌飞行员到底有多厉害，他的挑战到底有多不可能，我们进入挑战环节，上道具。
1: 挑战规则：挑战者要在3分钟的时间内操作遥控飞机穿越场中的3处障碍，并采用3种不同的方式熄灭场上的60根蜡烛，即为挑战成功。
0: 在我们的现场有2道道具墙，大家看到了形状各异，把它做成了云彩的模样，中间只留下了很小的穿行的通道，请选手进入挑战区。我宣布挑战开始。
1: 何松发正在尝试用航模对准第一个障碍墙内狭窄的孔洞。
2: 哇，真的好窄哦。
1: 挑战者何宗发尝试使用尾翼摇摆带来的气流熄灭场上燃烧的蜡烛。
0: 他目前已经花去了半分钟，不光时间的问题，他的电池续航能力究竟怎样？好，现在他要穿越第二个非常难的障碍。
2: 这种挑战环境

0: 实际上我的飞机离的边缘只剩下两三厘米，飞机挨到边上就过不去那些障碍了。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 航模要穿越这个障碍，必须保持竖立的姿势，和冲发需要细微的操作来保持平衡和移动。
2: 我的天！这个从空气动力学上来讲，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哇！

0: 哇哇哇哇！
1: 我飞机全程是以俯冲的姿态去挑战，真的是没有任何控制的，我是非常的高度集中，不然的话飞机就会摔了。哇哇
2: 哇哇哇！灭了灭了，灭了好几根了。但是注意时间啊，还剩一分半。哇！还有一分二十秒左右。
1: 哇，这太难了。
2: 好，又灭掉了一根，还剩最后一根。
1: 太难了一点，继续。
2: 漂亮！好，现在我们看，他进入到了最后最艰难的一个环节。
1: 这个怎么搞？这个怎么搞？
2: 在留下最小的空档的最后一道障碍墙前面，他要，哇，他要用螺旋桨去打灭它吗？
1: 这个，哎呀哎呀，好像太难了吧！我想想，这样子吗？
2: 用你的翅膀把它扇灭呢？漂亮！还有43秒，穿越障碍，穿越障碍还没结束，没结束。从爬要穿越那个障碍，
1: 这个飞机过不去啊，
2: 过得去，过得去，一定过得去。
1: 这个怎么搞？
3: 终极挑战，穿越彩虹桥，桥洞高30厘米，而桥下的蜡烛加上飞机自身的高度就占掉了28厘米，留给飞机穿越的空间仅有2厘米。要在不碰到蜡烛的情况下穿越彩虹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聪发能完成这个终极挑战吗？
2: 一定过得去。
1: 不会吧？
2: 我相信你有，我相信你有，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事，这样的本事。挑战成功。
4: 成功。
3: 何聪发操控航母成功穿越障碍，熄灭了场上的60根蜡烛，用他的沉着心态与娴熟的操作技术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挑战。现在让我们邀请下一组飞行梦想家，他们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飞行奇迹呢？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大连市的金石滩国家主场区，
3: 我们今天将在这里挑战飞机洛皮卡。
5: 我是皮卡驾驶员陈静。
3: 挑战规则：总长900米的跑道，飞机将以不低于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飞行，并且降落在行驶中的皮卡车后面这个2米乘5米的平台之上。在有限的跑道内，挑战者必须完成一个追逐、同步、飞机降落、直到减速停车的全过程。他们一共只有2次挑战机会。
2: 好，飞机已经准备从大连金石滩的跑道上起飞了，挑战马上开始。
6: 如果不是陈大哥一直支持我，我可能真的不敢去挑战。
7: 我就必须支持他，这个车必须由我来开，谁让我们是兄弟呢？
2: 这项挑战呀的难度主要在于挑战者对飞机和皮卡的速度和方向都要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把握。对于二位

0: 选手的默契度来说，也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好，我们现在已经看见飞机了，皮卡已经启动了。现在飞机呢，必须要尽快的追上皮卡车。我们知道，整条跑道虽然有900米长，但是除去皮卡的加速和刹车的距离外呢，其实可以降落的跑道也只有300米长。对于这架时速不低于80公里的飞机来说，也仅仅只有13秒左右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和降落。哎，他们的配合好像出了一些问题，飞机现在一直追不上皮卡呀。
1: 我在车上其实是看不到飞机的，所以我不知道飞机是个什么状态。
0: 皮卡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减点速度。好的，已经非常接近了，飞机可以再快一点。现在他们需要尽快的把速度调整到等速，并且调整好双方的相对位置，这样才可以完成后面的降落动作。快快快快快，加油啊！快点调整，不然很快跑道就会到头的。

好的，非常好。现在他们的状态都不错，飞机和皮卡已经基本上等速了，保持住。他们前面的追逐和调整实在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所以现在留给他们的跑道已经不太多了。现在飞机的状态非常的好，好的，是不是可以开始降了呢？哦，飞机降了，飞机开始降了。

0: 哎，怎么回事？飞机怎么突然偏了？哎呀，其实飞机已经调整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了，但是在降落的时候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实在是太遗憾了。
1: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差那么一点了，
2: 是
1: 已经非常接近了。
2: 是
1: 什么问题没敢下来？
2: 从这侧有侧有那个侧风，把我吹到那个左侧。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再研究一下调整的方案，让我们期待最后一次挑战。
3: 第一次挑战的失败，巨大的心理压力，跑道太短，侧风，互相又看不到对方，种种不利因素影响着两位挑战者。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他们能力挽狂澜吗？
2: 我们有这个信心完成这个挑战项目。
1: 现在飞机正在金石滩的上空盘旋，等待飞机调整好之后呢，我们最后一次挑战马上开始。

好的，我们看到这次他们的状态非常好，飞机很快就追上了皮卡，看来他们只要调整好他们的位置，马上就可以尝试降落一次了。我们这个皮卡车啊，背后这个平台只有2米乘5米，也就是差不多比这个飞机轮子之间的距离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在降落过程中只要飞机偏出一点点，这个挑战就很可能失败了。

0: 局是不是要往下降落了？哎呀，就差一点啊！刚才飞机的轮子已经接触到皮卡平台了，太可惜了。不过好像他们还没有放弃，前面的跑道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们应该还能够再尝试一次。快点快点，飞机快点调整，路已经马上就要到尽头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加油啊。现在飞机受到了侧风的影响，还是有点偏航，赶紧调整回来。哎呀，就差一点儿，也就是半米左右，实在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最后一次挑战也没能成功。
1: 虽然刘国立与陈青未能完成飞机落皮卡的挑战，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气馁。

0: 依旧保持着不屈的精神。现在让我们邀请下一组飞行梦想家，他们将会为我们带来何种震撼人心的飞行挑战呢？
1: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
2: 好，欢迎九位无人机挑战高手。
0: 九位挑战者将在今天通过激烈比拼选拔出六位胜者。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挑战逆风穿越。
1: 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
0: 在场中我们放置了三个相同的长7米、宽2米、高2米的障碍阵。九位挑战者三人为一组，以第一视角操控无人机，在7级风阻当中穿越障碍阵。每一组顺利通过障碍阵且用时最短的两位挑战者则为挑战成功。挑战之前，节目组做了7级方底对无人机影响的测试。在风扇的作用下，一架静止的无人机被直接吹走，说明7级方底对于无人机的影响是很大的。而静系无人机要求在5级风以下的环境中飞行，那么无人机在7级以上的风速飞行要时刻调整自己的状态和飞行路径。我们在无人机飞行路径中用绳索设置了障碍，无人机在对抗风力的同时要不断穿越障碍。
1: 那么究竟三组如何分组，我们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请九位挑战者依次在抽签箱当中抽出一个号码球。现在分组已经通过抽签完成了，所有的挑战者已经清楚我们的挑战规则了吗？
3: 清楚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组开始做挑战准备，其余两组挑战者可以在台下观战。
0: 挑战者手中所拿的竞速机都是自己组装的，在器材上选手以近似一个统一的状态设置设备性能，允许有细小的差别。
1: 好，我们的队员都陆续地调整好了自己的装备，他们将带着自己的装备回到挑战区。第一组的三名挑战者将自己的无人机放在了起飞台上，然后面对观众席坐好，背对着我们的挑战区，用他们的第一视角目镜来对稍后的路径进行观察。在这里要跟观众们说明一点的是，如果在挑战中途我们的挑战者操控无人机碰到了障碍线，或者是被强风吹落到地上，只要他们还能重新飞起来，他们可以回到起点再一次完成路径，但是时间不会停。但如果无人机无法再次启动，那么他们的挑战就告以终止。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整个挑战的过程都充满了惊险。三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我宣布第一组挑战开始。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组挑战。三架飞机同时起飞，我们先来看温丹明挑战的情况。可以看到飞机非常平稳地通过了前面的绳索，很快来到风扇处。现在温丹明面对强劲的7级风，他在出口处悬停一下，他能否顺利飞出这个障碍阵呢？哎，撞上了。温丹宁遇到的困难要重新开始吗？他在尝试着重新起飞，还好温丹宁的无人机呢仍然可以飞行。他现在要从起点处重新进入绳索当中，温丹宁还是非常平稳地通过了前面的绳索，再次来到出口处，看看这一次他能不能通过呢？

好，漂亮，温南宁顺利通过了。温南宁已经回来了，降落了。温丹宁用时58秒96，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0: 我们现在挑战的小选手呢，还在顽强的准备完成挑战。这是一个小孩子面临复杂情况下的坚韧，他尝试让无人机再次起飞。
1: 不要慌张，不要慌张，你现在已经落后了，所以没有必要慌张，好好的飞完它。
0: 无人机呢，再次回到了起点，重新出发。杨茂伟呢，还是要坚持完成挑战。无人机已经接近了风扇，这个时候的局势呢，会变得比较复杂。选择怎样的路径回来呢？现在非常关键啊！无人机呢，已经快要穿过绳索组织的带了。好，姚茂伟的回程的非常帅啊，无人机回来这一瞬间的降落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们现在来看王学斌的挑战情况。王学斌呢，现在很从容地穿越着障碍，现在面对的应该就是呢风扇所带来的七级风。从王学斌的第一视角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的飞机还是悬停了一下。七级风力果然对挑战者的飞机呢还是有影响的啊，他能否顺利飞出这个障碍阵呢？好，他找准时机，一次顺利通过。王学斌的顺利对抗风阻，穿越了障碍，顺利回到了起始点上，用时是18秒40。
1: 你们这一组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组，除了王学斌刚才第一次就顺利的完成了挑战，另外两位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来，我们看一下三位挑战者成绩如何。王学斌用了18秒40，温丹宁用时58秒96，姚茂伟最终成绩是1分44秒89。所以很遗憾的是，在这一组当中，姚茂伟因为用的时间最长，所以可能要告别我们的挑战舞台。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吗？
2: 我想说，哥哥姐姐们都飞得很棒，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是巅峰，但我一定会来攀越的。
1: 说得好，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以后就乘风破浪。再见，姚茂伟。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第二组挑战者登场。好，三位请带着自己的设备进入挑战位。好，我们的队员都陆续的调整好了自己的装备。三位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我宣布第二组挑战者挑战开始。飞机同时起飞，到目前飞的都还比较顺利。
0: 我们先来看李坤煌的挑战情况。我们从李坤煌第一视角看到，他一路绿灯，很快呢就来到了风扇处。好，我们看到他在出口处稍微是迟疑了一下。李坤煌非常顺利的通过了障碍阵，非常漂亮。飞机拉出了一个完美的弧线啊，精准的降落。李坤煌呢，用时是14秒29，目前排名第一。现在呢是钟立光的挑战情况，飞得不太顺利啊，应该是降叶扫。

0: 了绳索。但是呢，他后半场是瞅准机会啊，一个加速，顺利通过了障碍阵。钟丽光用时17秒13，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是陈波的挑战情况。陈波呢非常平稳的通过了前面的绳索，我们可以看到啊，陈波应该是求稳啊，飞行速度呢感觉比另外两位选手要慢一点。哎呀，发生了碰撞。还好这次碰撞对飞机的影响不大。飞机碰到绳索呢，直接被绳索弹出了障碍阵。
1: 陈波无人机被障碍打落在地，
0: 不知道他的飞将有没有受到影响，
1: 但是他仍然飞回来，从起点继续开始，他还没有放弃。不要着急，这个时候不要着急，

0: 陈波呢第二次挑战还是非常顺利的通过了障碍阵，平稳降落了，用时是38秒33。
1: 第二组挑战结束，李坤煌14秒29，钟丽光17秒13，陈波38秒33。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第三组三位挑战者。好，我们的队员都陆续的调整好了自己的装备。我想问一下三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宣布挑战开始。
0: 好，挑战开始了，现在的无人机已经开始升空。
1: 已经有两架无人机顺利起飞，第三架不知道为什么还停在起飞台上。
0: 这台飞机呢飞不起来，出现了问题吗？好，我们看到夏恒和强龙两个人呢穿越了绳索，都表现得非常平稳啊。我们先来看强龙的挑战情况。强龙非常聪明啊，他找到了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好，他顺利通过了障碍阵。
1: 漂亮！
0: 强龙的用时是14秒70，这个成绩呢，目前应该是排在前三。我们再来看夏恒的挑战情况。夏恒和强龙就不大一样了啊，他选择了障碍阵的上方进行穿越。我们看到呢，他在出口处是稍微迟疑了一下，飞机呢还稍微往后退了一下哈。看来呢，刚刚没有找准通过的时机。他现在呢再次调整。好，漂亮，顺利通过。
1: 夏恒也已经完成挑战。
0: 夏恒的用时21秒13。
1: 我想问一下马成出现了什么情况？
3: 我的飞机图像设备出了问题。
1: 非常遗憾，我们的挑战者马成因为他的设备原因导致他无法完成挑战。接下来我们公布一下第三组红队三名挑战者他们的挑战成绩。马成没有挑战成绩，那么另外两位他们的挑战成绩分别是强龙14秒7，夏恒21秒13。
0: 比赛结束，以上六位挑战者成功突围。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和挑战，他们追逐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歇，永远用行动诠释着对飞行的热爱。感谢本期节目中这些充满热情的飞行梦想家。

曲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第一条留言，来自深圳的网友，他叫肖克，他说前两天啊，我和他吵架了，他扭头走了，我也没追，回到家看到门口的雨伞，突然想起每次下雨他都会多带一把给我，每次加班他也都在楼下便利店等着我，那一刻我才明白爱不能赌气，想点一首如果爱，我想告诉他，默默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接你回家。哎，
0: 知道错了就是好事啊。但是你别光嘴上道歉，还得赶紧行动起来。嗯，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该说出口的话，把该牵的手都说出来，牵回来。
1: 那同样，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替我们这位朋友把这个对不起送到他的耳边，希望你的女朋友能够听到你的内心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如果爱》。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蜗牛。我想点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像母亲以前对我那样，把最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母亲。10月6日那天，我走遍了那条熟悉热闹的街，心中满是感慨。10年如一日啊，老歌仍然经典。只是听曲人已入中暮年，唯有听歌时方能最青春。这首歌贯穿了母亲的青春，时至今日仍然是她的最爱。
1: 你想把母亲当年给你的特别的爱再回赠给她，让人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首歌不仅是您的母亲的青春回忆，也是你们之间爱的接力棒，太有意义了，对吗？而现在的你呢，既有了回馈母亲的能力，又有这份细腻的心意，这就是你长大了。
0: 对，我们赶紧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我们这位朋友和他的妈妈，也希望你们娘俩的日子啊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6: 你好，我是海洋。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苏州的朋友，他叫阿哲。他说，高中时我喜欢一个女孩，偷偷的给她塞过纸条，却从没正经说过一句我喜欢你。毕业后啊，就再也没见了。前几天翻起老照片，我突然很想她，如果当时勇敢一点就好了。现在想想啊，那段傻傻的时光真的挺美好的。所以我想点一首好想好好爱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呢，过得好不好呢？如果她快乐的话，我也就安心了，希望他一直幸福。
6: 哎呀，阿哲呀，咱们每个人的青春当中总有那么一个人能够让我们后来学会勇敢。你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说出来，才能让这份喜欢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没有拥有过，但你也从来不会失去。
5: 我们就把这首好想好好爱你送给你，希望他能够替你说出当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

的心，我的心缠一缠，缠一株幸运草，缠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央视频好友跳跳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对你爱不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个毛头小子，那会儿我追我老婆，我就对着她比划对你爱爱爱不完，手忙脚乱的，她愣是在我表白的时候笑场了。现在孩子都上高中了，偶尔哼起这调啊，我老婆还是笑话我当年的傻样。点这首歌呢，是想致敬我们回不去的青春，也谢谢亲爱的老婆陪我疯过陪我闹过。
1: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很多影视作品包括我们听来的朋友的爱情故事，尤其是青梅竹马的爱情，我们好像很少听到那种说啊他就是王子他就是公主那种，然后这王子非常的完美啊怎么等等，都是说这个男生有点傻傻的。然后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也会看到那些经典的爱情故事，在他们青春懵懂的时候都是两个人都傻傻的，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爱情有了结果，你在回望的时候你发现真的特别的有味道，虽然用力过猛，但是你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的真心。我们来听这首对你爱不完。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

0: 中国电信。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集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7: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个来自央视频的，还有他叫栀子茶，他说分手3个月了，说不难过是假的，但昨天听到他一定很爱你，我突然就有些释怀了。他爱不爱我其实那是他的事情，下一个遇见的人一定更爱我，所以我想点这首歌是想跟过去说声再见，想收拾好心情不再回头，也想跟未来说一声我准备好了。
7: 挺替这位朋友高兴的。干脆清醒。在感情当中不是有那样的一句话吗？说我爱你跟你没关。我们希望这位朋友勇敢地往前走，一定会遇到值得你用力去爱的人。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东青岛的安可，他说，海洋笑哥，以前呢我总爱唱爱情鸟，是觉得自己没人爱，直到我遇见了他，我感觉我的爱情鸟真的飞来了。记得我生日那天啊，他手忙脚乱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烧糊了，汤整咸了，米饭焖夹上了，自己还满头大汗了，嘴里还嘟囔着完了完了。我看到他可爱又无措的样子，真的感觉很幸福。点这首歌，祝所有还在等待爱情的朋友们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鸟。
1: 啊，我真的觉得那个手忙脚乱把饭做糊的人才是真正把你放心里的人，真的是用实际行动，用这些细节来爱你。其实爱情也许就是当那个对的人来的时候，连烧糊了的菜都觉得特别好吃。所以真的希望所有还在寻找爱情的人呢，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觉得糊味儿也很甜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情鸟。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哲本本。他说，以前觉得爱是惊天动地，后来才懂得爱是把真心、青春、阳光都给了对方，自己留下的是温暖的回忆和无声的守护。正是因为这样啊，爱才显得格外的珍贵。所以我想

0: 给一首《爱的箴言》，这首歌不只是为了某个人，他说的是世间所有的爱，给父母，给恋人，给孩子，也给你默默放在心里的那个人。
1: 说的真好，真的，爱在很多时候是悄悄地把好多东西留给对方。
0: 嗯，
1: 这份心给爸妈就是孝顺，给爱人是深情。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付出了就应该有回报。其实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付出本身就已经让爱变得更完整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付出的人反而他得到的是更多的。
0: 嗯，没错。所以《爱的箴言》，我觉得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去听。不管你是把这份爱给了谁，他都值得被好好的珍藏。

0: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秘密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周，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3: 北京导游
4: 工作18年，
5: 零投诉。
2: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6: 我是
2: 快递小妹，
7: 揽收女王，
8: 最大的宇宙重了
2: 380斤，
9: 全国5亿劳动奖章，
10: 冬奥会火炬手，
1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2: 天生就是一块料，
13: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2: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4: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5: 会有质疑吗？
14: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6: 独立清醒大女主，
17: 你是家里的支柱，
18: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19: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紧张。
1: 松弛一点啊，不要这种你吃了吗我吃了，
2: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
3: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4: 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你要加入我。
0: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

0: 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我们要赛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终于站上了今晚的舞台。那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先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朱桦。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0: 好的，今天是晋级赛了，各位的票数至关重要，拜托各位给出专业的判断。来，各位请就坐。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

两轮比拼，第一轮六组选手两两对决，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手，来吧，闪亮登场。

0: 层层过关，终于来到了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0: 好多次
1: 了，依然还是有一点紧张。
0: 柯南呢？
2: 我依旧很紧张。
0: 对，二进一，这一轮会很激烈。那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啊？
2: 我等会儿是乐队，等会儿是乐队。
0: 二选一，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给两组年轻人加加油。
3: 昨天其实还蛮紧张的，也没有说

0: 妹妹顺拐了。你扭一个秧歌让我看一眼。顺拐了，这边
1: 那边，
0: 哎，顺拐了，同手同脚，还不好拿呢，那个劲儿，这
2: 相当有协调性了，
0: 对，啥都会组合。来吧，先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0: 对，两个年轻的妹妹现在还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两边跑，也是在一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她们俩挺可爱的，就是大家都想家，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就隔着一条小河在各自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直播，然后说哎，怎么突然推了一个也有一个姑娘在附近唱家乡的歌，然后他们俩就结识了，就成了就是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候的好闺蜜。但我一直觉得你们学美声的嘛，不是应该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起一个哈，就比较美声一点的什么太阳一点的这种名字，为什么叫啥都会呢？
2: 因为我们俩都来自安徽，本来就说想起这个啥都会，就是谐音，然后啥都会，就这样哦，
0: 比较通俗易懂。
2: 对，
0: 也就00后能想得出来这招。但我觉得你们俩叫美美搭多好啊，都是唱美声的，
1: 美声搭
0: 美声搭在一起，
1: 美美搭好搭啊，
0: 就更美了，美美搭组合。你们那个有视频吗？
4: 哦。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我们都曾经远赴
0: 大陆留
4: 学学习深远，因为热爱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简简单单唱歌，用音乐给大家带去开心和快乐。出发前在家翻来翻去收拾行李，然后赶车站坐地铁，拖着行李箱在北京城里转了一下，咋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利的什么地方？
1: 米兰的中央火车站，然后回到了北京这里。
0: 哦，从米兰车站到北京站。惊喜，哎，这留学生的这种思乡之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
2: 那肯定的，嗯，那就学西洋乐的，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在的嘛。
0: 是的，是的，他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故事唱给外国的朋友们听，所以他把很多歌曲都翻成了意大利语。
2: 我看到了，通过现在的短视频平台，让大家能够从各种各角度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声的前辈来说，为你们的这个胆量点赞，
1: 谢谢老师，
0: 真的挺敢的。
2: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一直说有太多的外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片段，它翻成中文，中国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但他们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把中国的好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流行的、民歌的，还是美声的，翻成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在国外唱响。
2: 但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敢做，然后又敢秀自己，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0: 今天你看老猫在那儿呢，就他的歌用你们的唱法唱，他的歌太接地气了。比如说像《走天涯》，你们能唱吗？
1: 我觉得能。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话，哎，快人快语，你先给。
1: 我给铁柯南。
0: 铁柯南，
1: 对，我觉得他很会选歌，《生如夏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很合适他的很特别的中国鼓。
0: 老猫，你会给谁？
2: 这一轮呢，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啥都会组合。
0: 你的理由是？
2: 他们很能代表新一代学习美声的这些学子们。嗯，我觉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把这一票呢投给了你们。
1: 好，柯南，你的中国文化的坚持给你的气韵，给你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选择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生如夏花》，又有现代人的摇滚态度，然后又有就诉说的态度，然后又有民族乐的加入。我觉得就像你一直坚持的鼓，你要坚持下去。然后这一票我给柯南，
0: 铁柯南。啊，英雄怎么看？
3: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美声艺术之所以在电视屏幕上和这个舞台上不容易获得大家更多的共鸣，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起源于剧院，不需要麦克风，用麦克风了以后就容易给人产生这个演唱的方式距离远的原因。其实你们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劲儿，让大家听清楚词，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一个必须攻克的一个问题。在以后在演唱中文的时候，尽可能的松弛一点啊，不要叫做你吃了吗，我吃了，这个他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共鸣。但是你们的方向特别的好，也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美声想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跨界 crossover， 把我这票给啥都会了。祝你们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0: 如果是英席，你给年轻的朋友们做个示范的话，你唱流行歌会怎么去演绎他的深情，又没有那种距离感？
3: 咬他的时候咬轻一点，到副歌再发挥你们美声的张力，因为美声是不怕拉长线的，拉多长都行，但美声特别怕你把它唱严重了。回来吧，回来，好多要学生容易，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们把麦克风拿下去，在剧院里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年轻的歌者要训练自己的。
0: 在这里恭喜我们啥都会组合直接晋级，恭喜你，你进入待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吧，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放个狠话，
4: 我就希望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哎呀，
0: 你们呢？
5: 如果我能够成功晋级，我会好好去享受你的民宿。
0: 好的，那谁先来？
5: 我们先来吧。
0: 你们先来。曾经失落
6: 是我谁的所有。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
7: 彩虹兄妹。
6: 我是哥哥田绍兴。
7: 我是妹妹汪静。
6: 有人说我们像凤凰传奇老师，我们
7: 开心 啊。
6: 不管怎么样，我们兄妹俩带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风采就好。
7: 对，
6: 咱们一起加油
7: 加油。

0: 这首歌真的就是美声也能唱。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各位老师和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
1: 这两位会跳，但是唱上面，哥哥是以说唱
0: 是的
1: 为主，妹妹是以漂亮的高音和歌唱的线条为主。
2: 是的，
0: 是的，
1: 是吧？
0: 两个人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1: 取长补短，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户外进行各类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也不容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直播间，用歌唱和表演
1: 下雨也得播呀，
3: 为每位观众带去欢乐。
0: 下雨、大雪、大太阳都得播。
3: 我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星光大道这样专业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
1: 刮风下雨了。
0: 是的，我们直播了有4年了，基本上一年的话可能也就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2: 是的，
1: 360天在直播。
0: 是的，
1: 5天休息
0: 差不多。
1: 不累吗？
2: 上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让我们一起摇摆。
2: 大家好，我是三亚后海村马小静。踏进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大门开始，就俩字，就是兴奋。除了兴奋，就是没别的了。

0: 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好好的
1: 乡亲们、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谢谢大家。
0: 她是民宿的老板娘，她的性格可好了，搂都搂不住，就跟她皮肤的颜色一样，是太阳那样明媚的，因为她是一个新疆姑娘。新疆姑娘，而且她就那种自由奔放的性格。有一天孩子跟她说，说妈妈我要看海，说儿子走，就定在了三亚，在三亚就开了个民宿。后来我说你们家民宿贵吗？贵吗？
1: 不贵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平常不是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它就稍微贵点，然后哦，不是，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很便宜，就100多呀200块都能住，特别的亲民。然后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它稍微贵点，因为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我要挣点房租，我那房租也不便宜，就是最贵的情况下它也就400多，连500都没上过，这算便宜了吧？应该
0: 对，三亚的房子应该算是了，过年期间嘛，是吧？
1: 对啊，
0: 就是三亚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咱看值不值这100块钱。还可以吧，还可以，管饭吗？
1: 想吃我可以做大盘鸡，
0: 做大盘鸡，
1: 对，
0: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
0: 哎呀，离海还很近，
1: 这种海，就从我家出门、走到这个海边就2分钟就能走到。你看，这就是我们村，这是我们村，
0: 是我们家小渔村，
1: 对，小渔村后海村。
0: 你跟我说说，如果我去你们那个民宿，从早到晚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1: 早上大概6点钟吧，就可以去看日出啊。看完日出了之后呢，那个渔船。他们就是晚上出去的那个
0: 回来了，
1: 对，他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那个筐子不是说都给你整好一筐一筐的，就是他是好几大筐，就你就捞吧，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在里头捞，然后捞完了之后旁边有好多的这个饭馆，你们就加工，
0: 就是随便清洗一煮，
1: 10块钱加工费，就是一盘菜是10块钱的加工费，就是然后加工完吃完。吃饱了吧？哎，这会儿如果要是觉得累了呢，就回房间躺一会儿；如果不累了呢，就去海边看看，是吧？哎，对，都可以。
0: 冲浪去？
1: 冲浪，
0: 冲浪。
1: 对，
0: 他家是冲浪，可以。
1: 对，还可以那个深潜，就是背着氧气瓶
0: 或者深潜，
1: 深潜或者害怕下去的呢，就可以浮潜，还可以海钓。欢迎大家来呀，你们倒是啊，
0: 100多块钱啊，就是如果提星光大道，你给个几折？
1: 您说，
0: 95折。行吗？
1: 9折，
0: 本来人家就100多块钱，现在就去，就是人家本来家里就特别便宜的那个100多块钱的小民宿，提星光大道说我看见你了，100块钱，您给90，
1: 对，可以
0: 晚上加早餐，
1: 对，
0: 不贵吧？还可以，关键是有老板娘啊，
1: 对，我还能唱歌，远方的朋友们，请你留下来，是不是没首歌？
0: 好开心，好开心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啊，关键。他还有俩孩子，
1: 对，
0: 宝贝儿，你到底这上不上来？
1: 快上来，快来，快来，来吧，来吧。啊，轻点啊！啊，你也上来了，好嘞。
0: 又给我带豆腐干了，你看，怎么是带个云南的豆腐干呢？来，宝贝，
2: 别人给的我舍不得吃，留给你了。哦呦，
0: 别人给你的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天哪，好暖呀！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每一次上来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就是你今天好漂亮啊。你这样这样干啥呀？
1: 不敢跪了吗？
0: 我跪的是跟你平你弟弟平等对话，你不用跪，你还小。
1: 那我不是还有，那我不是和你平等对话吗？
0: 谁受得了这样的小暖男？这儿子就你弟弟，基本上到中央台来就擦地板。
2: 对，
0: 就在这个舞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看我们地板都老干净了。宝贝儿，点评一下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我都很少听你说话。
2: 妈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0: 不好啊，表现不好啊。
3: 妈，
0: 啊，
2: 你到了，
3: 等我来。好，
0: 好，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刚才那组唱的好还是妈妈唱的好？
3: 我觉得我妈妈的魔力比她好听百倍。
0: 因为是她妈，
4: 童言无忌啊。
0: 因为是她妈，
4: 童言无忌，
0: 这个自己妈谁不护着呀，是吧？宝贝儿，你不用擦地板了，今天不擦了。来，有请上一组选手登场。来，我们看一下两组选手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哇，不是最终结果，但是有一点差距。
5: 马小静，我喜欢你，
0: 你这个嗓子是流行女歌手太难得的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音色。除了这么像男人一样的歌唱，咱们还有别的方式吗？
6: 我有话一朵住在我心中，

0: 唱不了这样的歌，这得给我急的我的。
1: 接下来我就说说彩虹兄弟，我觉得你们可以再释放一点，也许这个爱情鸟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女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亏，所以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在演唱起来最舒服的，要两个人都在声音传递方面都非常舒服的曲目，才是一个最优的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好吗？我的选择是马小静。
2: 真的，我有时候挺喜欢跟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们明媚，带着你都明媚起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内敛了啊。文博，
3: 彩虹兄妹，其实你们也是第一次登台，我就看到了两个人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这个组合的曲目，其实非常难，因为唱功的不同和舞台表现力的侧重不同，找到一首歌呢，完全把两个人非常独特的一面都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那么今天这个舞蹈 OK， 表现力 OK， 男生 OK， 但是我也想申请一下，能不能妹妹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你的演唱，能不能也发挥一下，不要遗憾，好吗？
2: 倒是，因为妹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展现你的那种嗓音，她是谁样的嗓音呢？张韶涵。

是小身体大能量长线条，他的声线是这个，所以在爱情鸟当中是稍微收着了一点，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爱情鸟吗？

0: 啊，是因为你上次建议他建议哥哥要跳起来。哦，no！不是，我好着急。
1: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原调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升了两个全调。
2: 你俩要分音区。
0: 玉馨接受老师们的这个建议的。
3: 对，
1: 太好笑了。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3: 老猫。 我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彩虹兄妹，因为星光大道特别特别盛产组合，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旭日阳刚等等等等，都非常成功，老百姓特别喜欢。其实你们完全有这个潜力。刚才说到的更多的，我认为是一个编排的问题。男生 rap 的时候，他没有旋律，女生可以尽情的演唱各种旋律，他俩是不打架的，不一定非得唱和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就是女生设计专门的旋律，就是发挥你的这种高亢的嗓音这种特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他也不闲着，他可以像曾毅似的跳舞啊。
2: 哎，他跳舞真的很好。
3: 对呀，因为男生他不光是帅，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需要一首适合你们的作品。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彩虹兄妹。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恭喜你来吧！
5: 对，这个其实两组表现都特别好，而且舞台上都很有感染力。马小静，这个我也是从事声乐工作，作为你这种声部来讲，在女生那就更稀缺了。啊，中国最不缺的这个东亚人最不缺的就是我们这些男高音，男生女生也好都不缺高音，但是缺中低声，男的缺男低音，女的缺女中音，你这种就是很难得的这一票投给马小静。<笑>
0: 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去吧。没关系，我们稍后好吗？
5: 好的。
0: 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们好，你们是个组合吗？这么闪耀，
1: 也可以献祖，
0: 也可以献祖。来吧，先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叫丁雨佳，来自上海，是一名演员。
3: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刚毕业，
3: 对，
0: 但是现在也在上海发展，是吧？
3: 是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俩真是阴差阳错，都是来自上海。想对对方说什么呢？
3: 咱们能不能就是
2: 定个规矩？
3: 如果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2: 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2: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0: 就是谁赢了谁请吃饭。
3: 对
2: 对。
0: 好吗？
3: 您要加入不？您要加入不？
0: 我就是这样。来吧，谁先上？好的，那加油。
4: 晋级赛二的准备和周赛还有晋级赛一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更偏向于唱一些抒情的歌曲，但是这一次在这一轮的比赛，我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算是种挑战吧，也希望能可能让评委也好，观众能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成功。

0: 演员。我为什么说对他的音乐剧印象非常深呢？因为我听他唱歌不像是在听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一个剧的片段，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他的爱恨情仇喜怒悲欢全在他的歌声里面，所以他的歌声是有角色感的。为什么打小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他的一个作品，你看能说吗？说吧。
1: 可以，
0: 你自己说。
1: 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孩儿？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86版西游记的那红孩儿，不是那个红孩儿，是一个电视剧叫红孩儿，然后我就是那个红孩儿。
0: 他就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红孩儿，当时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下他演的影视剧片段，一起来看。他记得不？记得不？
2: 他是真的没变。
0: 红孩儿长大了。
1: 我现在主要其实是在演音乐剧比较多。
0: 我看他唱过很多歌，其实我对他唱抒情的歌是内心非常有底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看你演过啊。可以吗？
1: 可以，
0: 就模仿啊，模仿，就拿现场的人模仿。刚才马小静同学大家看到了吧，就那特别张扬的那个新疆姑娘，你模仿模仿她，就模仿身边人特别难，特别难，
2: 是太难了。
0: 就刚才你马小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姑娘，我叫马小静，我在三亚后海村开了一民宿，欢迎大家到我那去玩。你看，哎，孩子上来，妈妈在这儿。
4: 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快上来，快来！
0: 挺像的，不容易，模仿身边人不容易啊。彩虹兄妹行吗？
1: 彩虹哥，
0: 对，男生。
1: 我感觉是我从彩虹哥的身上能学到一点说唱的精髓啊。我就是没有恶意哈。
3: 从一个跨过山和大海，这真真真的人海，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可就不曾在人烟。这次里面不止一根筋，我听到力气从太牵强也太勉强，把他们全部都放在上，
5: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1: 就是我感觉只要说唱是不是只要上唱清最后两个字就行。
0: 所以你今天挑战了一下是吗？
1: 对。
0: 你这个倒挺突破的，以后选歌还是拿自己最拿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模仿别人的时候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
1: 可以
0: 没关系。那比较难的比如像铁柯南，都看着你呢啊，在那看着呢。
1: 铁柯南招牌动作
3: 就怪我爱自己，就怪我没有写日记，就怪我爱过我自己。
0: 挺像的。

0: 是吧？
1: 是，
0: 因为文博应该看过这几个人，挺像的。
2: 对的，对的，特别像，
0: 真的
2: 都找到了那个精髓的经典动作和腔调。
0: 对，啊，投票通道请开启。张妍希，张妍希，你能模仿吗？
3: 我试一下吧。
0: 归来吧，归来哟，你不能归来。归来，我这样唱几十遍都是不行的。
4: 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就唱十遍也没用。
0: 他在边上听呢，这样唱几十遍都不行，他听
4: 我应该说这唱百遍都没用。
2: 是个好演员。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衣服都太丑了，就是让导演很发愁，所以导演直接给我安排了衣服穿。

0: 我跟他说话就得这么说，他说话特别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
1: 就是是吧，就他说话特别有趣。
2: 那咱俩演一个呗。
3: 好呀，那您配合我一下。
2: 我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莉警官，你好吗？
3: 你好，我过得还不错。
1: 他真的是这么说话？
3: 我其实也是才知道我说话语速比别人慢这件事情。
1: 你才知道吗？
3: 对，可能之前别人担心伤我自尊吧。
1: 可是你说话慢倒是你的风格啊。这妹妹现在从就是也是音乐名校哈 Berkeley、
3: 是的，
1: 刚刚学成回国，现在在上海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0: 们现在看看妹妹在新媒体平台上她的一些亮眼的表现，好吗？
1: 好呀。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2: 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爱你"，我们。

0: 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在节奏里，平时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是不是？
1: 是。
0: 你想跟大家接下来表达一个什么？给自己拉拉票嘞？嗯，
1: 我不会模仿别人，大家给我投投票吧，拜托了。
0: 来吧，先看看大家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你看吧，因为太接近了，差一票，差一票，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2: 好的，
0: 这时长拖不起，真的。四位同时亮，
3: 可以啊，哇，
2: 好呀，
0: 来吧，
3: 可以啊，
0: 同时亮，不商量了，
3: 你查一百个数吧。
0: 三二、一，请亮牌。丁雨佳，王艺彤，哇，那在这里恭喜丁雨佳成功晋级。朱桦，你为什么要投给艺彤？你的理由是？
4: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那
0: 能不？
4: 我觉得见证了雨佳好几场的歌曲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手的长期路线的一个发展，我其实更看重的这个。那么同时，艺彤，我觉得你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待定，最后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
0: 来吧，进入待定的三位小伙伴，请再次登台。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三选一，直接晋级。那我们还是从铁柯南开始，来，加油！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哭了，他把你唱哭了。
1: 好好听的声音，
2: 真的太好听，
0: 很好听的声音。你现在不需要关心他的声音，你需要关心你的声音。但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有时候会让人忘掉此刻我是在比赛，而沉浸在对方的音乐当中。啊，你真的哭了，收！你们唱什么？
2: 我们就来一个
0: 欢快的，
2: 欢快的吧。哎呀，
0: 有的时候需要把眼泪咽回去的。
2: 我在台下，我就一直让他就唱歌给我们听，我太喜欢他声音了。
0: 来吧，你们唱什么？
2: 粤语歌。

0: 谢谢。
1: 不容易，把眼泪吞下去，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歌。妹妹，哎，唱什么？
2: 唱个那个我心永恒。
1: 对。

0: 呀，大家说谁？
1: 哎呀，太难了！
0: 一号，来吧，四位，三、二、一，请亮牌。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铁柯南，王一彤，铁柯南。

0: 铁柯南成功秘籍。来，赶快台下去准备下一个。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如果不是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专业的老师，能给我们这么中肯，这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实话就是，所以我们进步很大。
2: 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谢谢大家。
3: 知足了，家人们。谢谢。
0: 好的，各位兄弟姐妹，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回信。
1: 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准备的比较完善的是第二首歌，没有能唱出来，
2: 所以有遗憾也是比赛的常态。嗯，这也是我们要学习进步的地方。
1: 对，
3: 现在心情是好困好饿，我想去吃饭。
0: 那接下来有四组选手进入了第二轮，有请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如果让你们二位用几句歌来表达一下你整个这一路走过来参赛的历程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1: 我觉得我想唱一首代表家乡的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这次参赛有好几场了，三场了吧？你的情绪如果融化在歌里，你会唱哪几句呢？
1: 因为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特别想唱一首，就是我的好哥哥小天儿为我写的一首歌。
0: 小天，这首歌你是给他写的还是给自己留的？
2: 刚开始是给自己留的，但是小铁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那种藏在心里吧，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
0: 挺好的，你们俩试一下。

谢谢小天儿，希望每一位选手在星光的舞台上都能有满满的收获，收获友情，收获作品。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情。哎呀哎呀，不用不用，不必。三场了，你这一路上的心率历程化成怎样的旋律啊？
1: 我现在的心脏还是突突突突突突，还是这么跳的。
0: 我觉得你是这里面所有人当中最放松的那个。
1: 不是，我一上来我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兴奋，就是太不受控了已经，你知道吗？这个舞台真的，我春晚的舞台，你想想，要让我唱一首歌

谢谢。你鲜明的个性真的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欢快欢腾的印象，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凝聚成旋律的话，你会说什么？
1: 那我能唱一首我本来要想再复活唱的歌吗？我觉得那首可能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我复活本来唱的音乐剧的片段。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4: 5 4 3 2 1，出结果。老猫，从你开始吧。
5: 5号呢，渐入佳境，他越唱越自然，表现了一个音乐剧专业演员应有的全面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
4: 你的十票投给谁？丁雨佳。文博，我把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现在有3位选手站到了几乎同一起跑线上。
6: 我先抢答，我就说一下这个4号选手哈，这个歌特别需要走心，你只要走心了就能感动我们，但是没完全做到，但是你的音色能力都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以后能够安静下来去唱歌的话，我相信会有也很有魅力。所以我今天把我的这票投给了4号马小静。哇
4: 哇，你看眼，如果是99，那就还有2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
7: 小静，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
4: 铁柯南，

0: 也得说呀。
1: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2: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
0: 那我们就年再见，好不好？
2: 好。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结婚了吗？
3: 平时乐意吃点啥？
2: 你平时打游戏吗？
4: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5: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6: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7: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哦，欢迎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人问我，帆哥啊，怎么才能培养自己慧眼识真、明察秋毫、分辨真假的能力呢？简单，坚持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今天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领队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欢迎大锁。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
16: 这期我非常有信心。
14: 为什么？
16: 因为我上一期我骄傲地告诉你们，我得了2000分。
14: 对，这就没必要说了吧。
16: 你不要公布别人得分，我就有

0: 必要说呀、啊。哎，掌声在哪里啊？
1: 弄得不好意思。接下来坐在这位嘉宾的身后，那是满满的信心啊！欢迎奥运冠军邓亚萍。
2: 拜托拜托啊！我希望拿冠军，我在。在杨帆这个节目里头啊、哦、我没拿过冠军呢，
0: 真的假的、啊、来我们换个主持人今天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加油。
0: 好，第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演员刘海宽，尤其是跟身后的观众介绍一下，海宽是我们上一期的冠军领队，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都不知道自己选的是对的
3: 被迫拿的冠军，
4: 选三海宽，
5: 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4: 只能选三号。哎
6: 啊，答案是三号，
0: 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让其他三位给劝的，要不然他没想选那个正确答案
7: 这一期就还是跟着大家的脚步啊，
0: 欢迎海宽，也欢迎海宽身后的观众。最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场上的另外一位搭档，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你好。
8: 杨帆，哎，刚才介绍各位探针达人的时候啊，我觉得亚萍姐那句话让我扎心了。
0: 怎么呢？
8: 一个奥运冠军在这里居然一直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决定今天对亚萍姐特殊对待。
0: 哦，怎么讲？
8: 可以看其他三个人在桌子上摆的是紫林老陈醋，而今天我给亚萍姐摆的是紫林的十年陈酿正宗山西老陈醋。哎呦，这个醋绵柔醇厚，香酸，品质更高，产量更低。如果亚萍姐今天夺不了冠军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5: 还说呀，
0: 这样，亚萍姐，你听了我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你也许会受到启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我们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让我们有请三位隐藏者。好，三位隐藏者登场的时候，场上还摆上了4幅，这是油画吗？还是什么？这样，先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哈。
9: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0: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1: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哦。
0: 你们这么一介绍自己，我就看清了，这旁边这不是画上去的，这是个照片，在稻田上边各种各样的图案，非常漂亮啊！三位隐藏者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8: 稻田画又称稻田彩绘，是一种以大地为画布、彩色水稻为颜料的艺术形式。创作者通过预先设计图案，运用 GPS 定位、3D 透视等技术，在田间精准栽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秧苗，随着水稻生长，田地里便会呈现出各种文字图案或立体画作，这种艺术已成为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0: 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来，我们现场的4位探针达人可以找线索了。
11: 好，那我先问个基础信息，三位可以都报一下自己是来自哪里吗？
0: 好，一号您是哪里人？
9: 各位高矮胖瘦绿肥红瘦的观众们，我来自大兴安岭脚下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村。
10: 我是来自辽宁的沈阳。
11: 沈阳哪片？
10: 沈阳这么熟吗？沈阳的沈北新区。
11: 沈北新区。3号您呢？
12: 我是辽宁人，但是我在黑龙江哈尔滨。
11: 倒都是那种水稻的那个种植地啊。嗯，那个我记得沈腾老师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他骗他自己媳妇儿到俄罗斯去学习的那个。
13: 我和我的家乡。
11: 对对对，就那个片段，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稻田画的这个种植地拍的呢？
0: 说到关键点，
11: 三号是这个事吗？因为你笑了，我看刚才。
12: 是，啊，
5: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这个稻田画啊，它不是画的吧？
9: 它

0: 最一开始啊，就是利用人工手段，然后拉着绳子，指挥的人呢站在梯子上，这边打嗝，这边打什么嗝，然后根据这个画的内容，然后添上不同颜色的种子。哦，
1: 那您就比如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熊猫。
2: 对，你介绍一下。
1: 这黑的是什么种子？
0: 黑色的其实这个不是黑色的，其实是这个紫色的。
1: 紫色熊猫。
0: 对对。
1: 那这红的呢？
0: 这个脸蛋用的是红颜色的种子，水稻它有不同颜色的。哦，嗯，对对对，
2: 明白。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0: 啊，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生长周期，这些种子啊，它的长出地面的时间要一致，不能说它先出来了，然后它还没出来。
2: 好，我问二号，这个打嗝的任务是你来做吗？设计？
3: 我不是打嗝的。我是做设计，其实我们打网格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用到了 GPS 的那个定位的系统，
1: 给它画上啊，还是比如说给它勾出那个线条啊？
3: 我们需要在这个稻田上把这个所有的一个我们能用到的这些拐点，我们都用这个经纬度把它给确认出来。
1: 只在关键点上。
3: 对，在关键点上我们打好标记，然后看我们这块差什么颜色。哦，
2: 那我继续问三号，就是中间这两幅，这明显的是不是一个季节吗？这个我怎么看呢？我是四月份来一次。还是八月份来啊？
4: 我大概给您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东北的生长的水稻，它是一年是一季的啊，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在四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行插秧，然后最后的丰收大概是在九月底十一左右期间，这是完整的一个水稻的周期。
2: 水稻周期啊，
4: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图，就是我们稻田画最佳的观赏的时期，是在7到8月份。
2: 七到八月，
4: 就是颜色它会最鲜艳的。然后您看到的那一幅，大概是在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中旬左右的样子，然后要稍微逐渐的变黄的那个时候，您可以理解为不同季节的话，但是是同时期种的，
1: 所以到这个8月底9月份，
4: 对，它也会变黄，对，它也会变黄。
2: 哦，它是这样的。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这个是一开始是怎么是从你这儿开始发明创造的呢，还是跟谁学的呢？
4: 稻田画最早它不是我们这边的。然后我们也是在外面学习到的这项技术，
1: 借鉴过来啊，
4: 对，借鉴过来。截止到今年吧，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田画是大概有12年的时间。
5: 12年，嗯。那你们通过这12年的这个运营，给当地的村民和当地的人带来多大的经济拉动呢？
4: 具体的数字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大概每年有50到70万的游客。
5: 这四幅都是到同一个地方吗？还是说是不同的地方？
4: 不同的地方。
5: 都是您做的吗？
4: 啊，不是不是不是。
5: 那二号呢？您做的是哪一幅呢？
3: 这几幅都是我们做的。
5: 一号呢？一号老师，
0: 大熊猫这是我做的啊。今天的乡亲们呢，肚子鼓了，腰包鼓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了，精神的世界不能落伍了。于是我心生一计，我要用我的特长，为乡亲们打造一个田园赏心、美景悦目、稻香扑鼻、米味沁皮、乡愁萦怀的世间桃源。
5: 那这个画我们能到哪儿去看得到呢？
0: 就到内蒙古新安盟突厥县东杜尔基镇明星村，我的老家。
1: 我怎么听了一号大哥的介绍，觉得您不是这个的作者？我觉得你像是二人转演员。
6: 你看全4句8句啊。
1: 对，这口才很棒啊。
0: 对，我就负责我们这个家乡那个宣传，那个策划宣传家乡。
1: 有那工作任务那么重，应该没有时间自己亲自种啊。
0: 我也出谋划策，把这些绘画加上诗意的表达，因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5: 好，
6: 您词儿最硬，
2: 你看看，我很看好你哦。嗯，
1: 海宽，
7: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这四幅画没有一幅是您的是吧？
4: 有。
7: 哪个是啊？
4: 这个就是我做的。
7: 这个是您的第一幅吗？
4: 不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技术，就只是单纯的平面，就画了一个小太阳，然后旁边写了一个丰收。
7: 您结婚了吗？
4: 我结婚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7: 因为
1: 婚后不让种地。
6: 我想接着问一下，三号稻田画的具体地址，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4: 可以，就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这个严
8: 家港。
6: 严家港，行。然后那个二号，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是少数民族吗？
3: 我是少数民族，
6: 什么族？
3: 我是锡伯族。
6: 锡伯族。哦，您的这个画就在那个沈北新区那片。
3: 对，
6: 明白了。
1: 好，我们三位隐藏者讲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那我们四位探侦大人更倾向于哪一个？接下来请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并给出答案。
7: 三号更像一个搞艺术的，三号是最不像的呀。
6: 我曾经看到过的东西跟这里面有一个人完全不一样。
1: 海宽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邓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邵峰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接下来就是探侦达人来投票表决的时刻，台上谁是真正的稻田画的作者？三、二、一，请投票。
5: 哎，你看，哦，
1: 好像投三号投的蛮有信心的哈。那就雅萍姐你先来说，为什么三号？
5: 我觉得三号刚才讲了一些数据吧，包括给了一些信息，我认为是比较真的。一号的大哥呢，刚才虽然讲了特别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大哥呢不太像设计师。
0: 这个邓老师点我名了，这个否定我了，很伤我的自尊。但是我要代表乡亲们，我要代表乡亲们送你两句话：邓亚萍就是忠，敢打敢拼敢冲锋；邓亚萍就是行。赛场披挂中国红。哎呦，
1: 你更不像设计师了，你像是拉拉队。咱问问海宽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7: 三号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他，就他给人就是平时比较内收，但是内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才能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8: 啊。海宽老师，哎，通常像您这么认真的分析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都答不对。
1: 好，邵峰老师为什么选二号？哎呀，
2: 其实我真的内心里我真的想选一号大哥来着。一号大哥，你刚才要不做邓亚萍老师那一首诗，我真的觉得你是从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的角度。
6: 邵峰老师，您听听我的理由，我长话短说啊，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
8: 天。你不长话短说吗？
6: 不要打断我跟他的回忆。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我呢，报了一个驾校，开着我们的教练车，驰骋在我们沈北新区宽广的这个道路上，一路向北，越开人越少。我抬头赫然看见路边有那么几个大横幅，
2: 叫什么？
6: 沈北新区锡伯族特色稻田画实验基地。
2: 好了，这个故事很有说服力，
6: 所以说我执着的就选了二号。
1: 好，那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真正的稻田画的作者？来，请揭晓。
0: 各位聪明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我来说一段话，请你们猜一猜我是做什么的啊？就是我单位的门口啊，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好几百人在排队呀。等到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蜂拥而入。你看，有几条袜子，几条鞋子，有叫苦不迭的，有跌倒的，有崴脚的，有掉了眼镜趴在地上苦苦寻找的，有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的。大家猜猜我是做啥的？
2: 超市开门的。
6: 超市保安，
1: 或者在地铁口工作的。
0: 不是，我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的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啊，
1: 怪不得哟，口才这么棒。
2: 对呀，
1: 还是肚子里边有墨水，图书管理员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好样的。
1: 好，二号三号谁是呢？
7: 哎呦，这哦，
1: 我们看地平是有变化的哈。哎呦，小时候的饭香叫稻梦，
2: 所以就是
1: 真正的稻田画作者就是二号。 好，那三号来，请揭晓一下你的身份。
4: 大家好，我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哦、啊，只是我是一名销售
1: 哦，也跟农作。

0: 坐五沾边，
1: 我们同学说他太对口了。
2: 掌声感谢一号和三号两位隐藏者啊，台下休息，谢谢你们。西伯族的姑娘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张婉婷，来自我们辽宁沈阳沈北新区。
2: 我记得这个悼念画第一次被全国朋友所知道，应该还是沈腾和马丽当时拍那个电影，
3: 对，我和我的家乡。对，悼念画其实我们最早是我父亲先做的，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实际上是在高校做教师，后来就是觉得我心里面其实挺向往这样一片田园的，然后后来就返回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儿，
2: 所以就等于返乡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工作。
3: 对，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有稻田画，现在游客们除了来观赏我们的稻田画，还可以在这里住民宿，品尝地道的农家饭，采摘果蔬，或者把我们种植基地的农产品土特产带回家。每天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看到的服务的人员都是我们的大爷大妈，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包括我从小生活的农村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了，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让这么多的城里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然后看到我们把粮食种得很好，又可以把粮食种得很好看，又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个休闲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
2: 真棒，欢迎大家到沈阳的沈北新区，
3: 对，沈北新区的西伯族镇盗梦空间，
2: 哎，去打卡，去拍照。
4: 我看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3: 盗的世界，梦的海洋，
4: 对，那里还有一个大游乐场，然后吃的还有大学城，物美价廉，欢迎大家去沈北新区去看看。
5: 大锁，我知道你车为什么开不好，你也不往前看。
4: 哎呦，全是美景，我跟你说。
2: 那在这里，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啊！
6: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婉婷，
3: 谢谢，拜拜。
4: 这棋为啥不是10000分的棋？
2: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和少峰战队，他们各自获得了500分。
7: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慢慢跑着啊。
2: 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哎呦，舞蹈，
2: 来有请。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9: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0: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2: 怎么感觉像一家三口啊？姥姥、妈妈、宝宝，一家子都有可能是世界冠军。这个拉丁舞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聚光灯下，他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舞池中央，他脚步利落，裙摆飞扬，每一个旋转，每一次摆胯都精准有力。拉丁舞的热情与魅力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拉丁舞世界冠军？
2: 来，现场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4: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这个拉丁舞比赛它都分为哪些年龄段可以拿冠军的呢？
10: 其实它有很多年龄段的组别，比如说从6岁到8岁、10岁、12岁、16岁，成人组、职业组都有。
4: 成人组和职业组有什么区别吗？
10: 职业组就是可以在很多世界大赛上拿冠军，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可以参加职业组。
4: 那比如说现在像我想拉一下子还来得及吗？最大年龄什么时候能拉？
10: 50-60岁。
4: 50-60岁都能拉丁？
10: 当然赛场上有很多。
1: 有啊，70多的都有啊。啊，
4: 就比如说60多岁就拉丁能有世界冠军的头衔吗？
10: 有啊。
4: 也有。
10: 有啊，我旁边就是。啊，
4: 你旁边帆哥就是。
2: 我已经隐瞒很久了。
4: 哦，二号，您说二号是那个组？
1: 就年龄组是吧？人是分年龄组的。
10: 是的。
1: 我来接着问。小朋友，您是儿童组吗？
11: 是。
1: 你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还是有舞伴啊？
11: 我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
2: 为什么没找个舞伴呢？
11: 有舞伴，只不过当时就是报的单人的。
1: 哦，单人的。哦，那你跳的是哪支舞啊？
11: 跳的是恰恰。
1: 恰恰拉不是拉。

0: 拉丁吗？
1: 你给这个爷爷解释一下。
2: 拉丁舞分为五种舞：恰恰、伦巴、牛仔、斗牛和桑巴。
0: 你回答对了。对，你这个表情我也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啊，小朋友在练这舞蹈的时候总是这个面目狰狞。这是评分的标准吗？
2: 它是分表现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1: 一号小朋友今年几岁？刚才有介绍吗？
2: 我今年九岁了。
1: 小朋友虽然九岁，但我觉得回答问题非常成熟啊。嗯，
0: 九岁的，也就是说你参加的是九岁组的。
2: 不是，我是去年参加，我是八岁组的。
0: 八岁组的，我想再问一下二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学习的拉丁舞呢？
3: 我从50岁开始学习。
0: 五岁开始学习？
3: 五十岁。啊，
1: 您都有五十了？
3: 我今年56岁。
0: 56岁？
1: 那你怎么看着比邵峰老师年轻那么多呀？
0: 我的天哪，你这我只比人家大2岁，
1: 那看像大2轮。
3: 这就是跳拉丁舞的好处。
0: 谢谢，我们不好意思再问了。
4: 三号选手，你是从几岁开始练拉丁舞的？
5: 我是从6岁到现在已经14年了。
4: 参加了哪一届的拉丁舞比赛呢？
5: 参加了去年的全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然后以及2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BOC 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赛，拿到了世界冠军。
4: 你是单人舞还是双人舞啊？
5: 双人舞。
4: 哪个舞种啊？
5: 我比了5支舞，全部都比了。
4: 你们是按单项算还是全部大家都要用5个舞种算在一起的总分？
5: 它是有单项，单项就是可以比单独1支舞，比如说恰恰，然后它也可以比5支舞，然后也可以比4支舞。哦，
4: 那你等于是拿了一个全能，相当于。你最擅长哪一种舞种啊？
5: 恰恰。
4: 啊，也是恰恰。小朋友，你练这个舞蹈练了多长时间了？
2: 2年。
4: 你知道这个拉丁舞是属于体育的范畴吗？
2: 属于。
4: 它叫体育什么？
2: 体育舞蹈。哦，
4: 那你在哪儿练的呀？跟谁练的？
2: 跟我老师练的。
1: 没毛病。
4: 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2: 叫小泽老师。
4: 他取得过什么成绩？
2: 我有点忘了。
1: 没事，忘了可以。宝贝儿，叔叔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世界级的冠军吗？那次比赛是在哪儿比的？
2: 那次就是在北京。
1: 在北京比的。是奖牌还是奖杯还是奖状？
2: 是奖杯。
1: 奖杯。当时除了那个奖杯还给什么了？
6: 没给点紫林啥的吗？
0: 别他的表情。
1: 下次你参加我们这边的比赛，我们这边都发送。来，他宽哥哥
7: 问一下一号妹妹，你是自己想学吗？
2: 是。
7: 还是父母逼的？
2: 我是自己想学。
7: 三号老师，
1: 你是自己想学吗？
8: 当然是。
1: 这问题吗？
7: 没有，因为不同的性格对于比赛它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执念。二号老师，他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就是即兴？
5: 没有即兴。
7: 没有即兴，都是
5: 一轮一轮的，比如说半决啊、决赛这种。
6: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哈，就是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怎么就跳上拉丁了？
3: 我退休的时候，体检报告说循环不太好，然后医生建议我吃一些药物来去调理身体。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我不想去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体育在前、舞蹈在后的这个体育舞蹈拉丁舞。
6: 就学了几年就拿世界冠军了？
3: 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学了6年。
6: 然后您拿世界冠军，像刚才问的是双人还是单人，跳的是什么舞种？
3: 双人。
6: 双人。
3: 哦，5支舞，连跳5支舞。哦，
6: 舞伴是咋找的呀？
3: 舞伴是我的老师。啊，
0: 老师。我想请三位选手分别说一下，你们在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之前，平均每天训练多长时间？从一号小朋友开始，
1: 你练几个小时？
2: 一般每天放学回来练3到4个小时。
3: 比赛前是每天都会练，上午下午至少也有2个小时，加起来有4个小时一天。
0: 三号，妹妹
5: 一般每天是4到5小时，至少的话是3个小时起。

0: 是连续性的，是吧？就是专门时间来练比赛舞蹈。
1: 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课就是国标舞，所以我每天需要上专业课。
0: 好，明白了。
2: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一号小朋友，你这个鞋一看就是借的，这不是你的鞋，对不对？
3: 这是我的鞋。
2: 你看那个鞋明显就小，你脚趾头都伸出来了，是不是？你这是你去年的8岁的鞋。
3: 对呀、啊。
2: 那你为什么穿个小鞋上来呢？
3: 如果鞋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影响动作发挥。
2: 那这不挤脚吗？
3: 不挤的。
2: 这是有要求吗？跳拉丁舞必须鞋稍微小一点。
3: 嗯，没什么。
2: 哎，我发现好像其他两位也是哈、啊，
4: 是
5: 二号那脚趾头
2: 日常穿的那个鞋显得那个鞋要小一点。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决定把票投给谁呢？来，请做准备。
0: 三号是专业的，但是他现在估计还没有得到过冠军。
6: 我觉得二号站姿不像，太像，反而感觉不一定。
7: 小孩学的反而多呀。
2: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是那位真正的世界级的拉丁舞者？三、二、一，请投票。
0: 大姐，我可就听你的了，三号了啊。
2: 哎，
0: 摁错了，
2: 来放下来，让那个、啊、让尚峰老师重新投。
0: 不是错就错了呗。
2: 爷爷支持你。
4: 我们这位眼睛反着戴的阿姨说是一号，
0: 那你还不听大姐的？哦，
2: 好，三号，二号。哎呀，来，邵老师，您对您的选择有没有信心？
0: 就非常有信心。嗯，我觉得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分了。哎呀，哦呦，一号已经是世界冠军，8岁你就是，对不对？是的。
8: 邵峰老师，如果一号不是真的，他让你说的，他自己都信了。
4: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太相信一号，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拉丁的这种世界比赛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0: 对，
4: 太激烈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眼睛反着戴的这位阿姨。
2: 邓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9: 我觉得三号从他的形态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我是觉得他有那个专业的那个范儿。
2: 好，那海宽呢，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10: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我觉得就可能我最不倾向的就是二号老师，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就是我就别分析了，反正我投二号。
8: 海宽老师，以我对您的了解，通常情况下您不想选的那个有可能就答对了。
2: 一二三号都有探针达人支持，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世界级的冠军，会是谁呢？请揭晓身份。
11: 起范了，
7: 他们啥都会。
2: 哇，一号小朋友很专业。
7: 小泽老师，
2: 难道你就传说中的小泽老师吗？哇
0: 哦，小泽老师，

0: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1: 谢谢，欢迎我们的二号以及他的舞伴，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有林，今年56岁，来自广东深圳，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哦，
1: 您参加的这个世界级的比赛是？
2: 是2024年 GLDC 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然后还有2025年第七届世界杯是 CFA 的，也是环球巨星国际公开赛，两个都是冠军，
3: 太牛了。
1: 也介绍一下您身边的这位搭档好不好？
4: 好，大家好，我是陈良波，是何阿姨的搭档，然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我们正在备战英国三大赛事之一的那个黑池舞蹈节的师生组，
1: 所以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哈。说回来，何大姐啊，在取得了世界级的好成绩之后，现在依然在投身于公益啊。
2: 对，在学习这个拉丁舞的这个过程，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我很想把我自己获益的这个开心的或者是我的经历，我想要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坚持一件事情它是真的很棒。
1: 而且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是在不同年纪都有这种再出发的冲动和动力，只要心怀热爱，人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跳出最精彩的舞步。今天有一份礼物啊送给你们二位，也祝你们在下一个赛场上能够取得好成绩啊！这是我们米多奇送上的一份礼物。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祝你们取得好成绩，好吧？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海宽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大锁和少峰战队各500分。邓老师加油，
5: 不着急
1: 不着急。好，那接下来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要相应的增加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6: 有挡着脸呢，
1: 有请三位。大家看到他们拿的这个小扇子前面的头像了吗？
6: 是个小朋小朋友吗？
1: 三毛啊，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8: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9: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 三位都说自己是三毛的扮演者哈。这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小的时候了，童年时代。球宝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三毛流浪记讲述了孤儿三毛的辛酸成长，那个顶着三根毛瘦小倔强的小男孩成为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来先问一下吧，我想问一下一号啊，一号就是这部戏您在什么时间拍的？
7: 94年海选，95年拍摄，96年播出。
6: 二号，老师你有不同意见吗？
8: 是95年拍摄，96年播出的。
6: 哦，九五年拍摄，96年就播出了吗？
8: 是的。
6: 三号老师您有不同意见吗？
9: 94年的时候海选的，然后95年的时候拍摄的，96年的时候呢播出的。
6: 好，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啊，您在拍这个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您那个鼻子头是造型的还是您就长成那样？
8: 这个是后期修饰的，做一个鼻子需要花费1个小时。
6: 我明白了。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的那个三根头发是怎么固定住的呀？
7: 就是整个剃完当中留一个桃子的形状，然后捋了3撮，用摩丝定型。
6: 那三根头发是您自己的吗？
7: 是我自己的头发。
1: 哦，所以那是真头发。

0: 粘头发。
1: 哦，不是粘上去。
0: 对。
2: 好，我暂时先问到这儿。
3: 三号老师，您当时是怎么给选上的呢？
4: 当时我在艺校，然后呢，这个学校有这个消息就推荐过去了。我是和妈妈一起过去的，然后当时有6000多个全国各地的人，还有一些坐绿皮车过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电影版的主角也在现场，他是觉得我跟他挺像的，然后我们俩很投机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导演让我表演才艺，我当时也不知道要表演啥才艺，后来是唱了首歌，反正后来就选上我了。
3: 二号老师呢？
5: 我是浙江人，然后漫画作者他也是浙江人，是老乡。我从小就看过这个漫画，当时海选这个角色我就去报名，在试镜的时候导演要求表演肚子饿了的样子，别人都在表演，我在旁边就咽着口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选上了。
1: 是别人眼里馋了是吧？
6: 他馋小子。
3: 一号老师呢？
0: 当时有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们老师就把我推荐去了，然后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记得全国有6000多名儿童海选，最后筛选下来只剩3个小朋友，最后我自告奋勇的要求剃头，然后就定下来了。
2: 我想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你的对手戏最多的是哪一个角色？
4: 小六子比较多，从整个剧它是分很多单元，那么小故事嘛，一直会贯穿着小六子的。他现在也差不多35岁左右。
2: 哦，哎，我印象当中这部剧里边有没有魏宗万老师啊？
4: 好像有吧。
2: 二号，
5: 这部剧播出距今有30年了，记不清楚了。
2: 哦，那一号呢？
0: 这个剧肯定是没有魏宗万老师，因为这个魏宗万老师是三毛从军记啊。
2: 好的，明白了。
1: 好嘞，来快。
6: 哦，我问一号老师，你刚开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前期的话是不是经常会被导演说呀？
0: 其实还好，就是本色演出吧，
1: 防止他偷看。
0: 也没有特别紧，因为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培训嘛。
6: 哎，其实都不用问了。
1: 怎么着，你已经有判断的标准了？
6: 我也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啊。
1: 哦，怎么讲，
6: 一个在思考自己的事情，然后另外两位老师是在背。
1: 哦，
6: 就是拍摄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会真的是在回忆，哦，在想自己是哪年，然后其他两位老师可能就感觉是在背好的，哦，而且现在这个体态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1: 哦，三毛是什么体态？
6: 三毛老师的体态就是做自己。
1: 嗯哼。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3: 问题
1: 那接下来
7: 大家没发现我没问问题吗？就
1: 是你还要问吗？
7: 不，我觉得不用问了，我听也听七七八八的，选吧。
1: 哦，直接就可以投
7: 了。我直接就能投，现在就把分加在我牌上。
1: 一号，
7: 要不要跟我一票？
3: 跟。
7: 真跟假跟？
3: 啥时候我骗过你？
7: 哎呀，
1: 好，全票都投给了一号，那咱们请四位探侦达人都分别给出理由，好吧？大锁也不提问，也不思考，上来就摁一。
7: 对，为啥呢？三毛最显著的特点是他那个鼻头比较撅
6: 啊。
7: 一号老师的扇子离自己面部是最远的，剩下俩都贴上了。你看三号都扣脸上了都。
2: 我跟亚萍姐这个角度是完全什么都看不到的，
3: 看不见。
7: 但是你们的判断应该是也是差不多。
3: 妹，我可是跟着你的啊！什么叫我们判断啊？
7: 你没判断，亚萍姐。
1: 那你确定相信大锁的人品吗？
3: 目前看起来，第一个就蒙上的那个画儿，我觉得你挺能蒙的，反正。
7: 那是我亲眼所见的，亚萍姐。
1: 好容易一个有完全依据的，是蒙的。
7: 好不容易一个知道的，反而说我是蒙的。
2: 我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三毛流浪记》电视剧拍摄之前一定会召集剧组学习《三毛从军记》的，一定会。
7: 哦，
2: 而且《三毛》

0: 从《三毛从军记》里面，魏宗万老师那个角色是相当出彩的。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只有一号老师，他知道魏宗万老师，前两个老师好像都不知道。
1: 对。
2: 那究竟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那位《三毛流浪记》当中三毛的扮演者？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3: 这不就当年三毛的电视剧吗？

0: 我是你们的童年经典回忆三毛的扮演者孟志超。
1: 你把头套摘了，我们的
2: 所以当年，哎，你刚才讲的那个是真的真实的故事版本是吧？
1: 全是真的，
2: 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
1: 哎，对，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哇，
2: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魄力的、啊、
1: 对，剃了，然后三毛的1949年的老电影扮演者王荣基老师，当时他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像我的童年。然后三毛的作者张乐平老师，他的夫人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尤其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我先生画的漫画里的人物。嗯，当时就这么定了，运气非常好。
2: 九几年的戏？
1: 96年的。
2: 对，说离现在也不是很远、嗯、但是其实也30年了，
3: 也30年了。 嗯， 嗯，
2: 但会觉得以前那个三毛的标签对于你来讲后来在拓展戏路的时候会是一种挑战吗？
1: 小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永远撕不掉的标签，但是每次看到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我童年，我也跟你一样现在也是一个中年人了，但是我看到你挺亲切，我觉得很荣幸能把这样美好的回忆带给和我同年人，我觉得特别棒。这个回忆
2: 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角色和作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2: 我们今天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送上的是我们蓝标旭府大曲，感谢旭府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谢谢志超，
1: 谢谢，
2: 继续加油，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刘海宽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的是大锁和少峰2500分，邓亚萍老师2000分。嗯，
4: 有进步。
2: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摘星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4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刘红还带造型的哈，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嘿，
6: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7: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2: 1秒变装，哦，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1秒变装是魔术中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利用手速、视觉盲区以及一些特殊道具设计，让表演者能在瞬间完成服装的切换。表演服饰也很多样，魔术表演、戏曲表演、民族特色表演等都有展现，让观众惊叹不已。

0: 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完成一秒变装？
1: 那可以提问了哈。
2: 那三号，你这头发里藏什么设备还装置还是什么的？你为什么穿这身呢？

0: 然后是因为我们杂技剧当中就有这个魔术。
1: 杂技剧，
0: 对，然后展现了我们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然后就进行一秒切换下一个民族的服饰。
1: 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都知道贵州苗族这服饰以复杂著称，
2: 对
1: 对吧，又是头饰又是银饰啊，
3: 它怎么可能一秒钟变过来？
1: 就你这摘帽子也得摘两秒钟啊。
0: 它是不需要摘头饰的
1: 啊，不摘头饰，
0: 它是有小秘密的，这个不能告诉。
1: 酒不告诉我，酒不告诉我啊。明白了。
3: 一号小妹妹，你是怎么接触到一秒变装这个魔术的呢？
4: 我在一次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那种川剧的变脸，包括也服饰也有变换，我就看到比如说变装能跟餐饮结合起来，然后我自己又是学古筝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古筝跟中国的传统服饰结合起来，然后来做一个节目。
3: 哦，我明白了，你的表演形式是你在弹古筝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秒变装。
4: 对的。
3: 哦，那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
4: 难点就是因为弹古筝是需要指甲的嘛，然后我身上的一些衣服的机关是很复杂的，就怎么样能用拿着指甲的那个手去动机关就是一个难点。
1: 我就弹古筝怎么变装啊？
4: 我是站着弹的。
1: 站着弹古筝？
4: 对。
1: 当然你当然
4: 是的，
1: 然后你就咔就变了。
4: 嗯，
3: 可以的，可以，这没有问题，这我相信。
1: 我不信的，这
3: 我相信那么二号小妹妹，这个问题你同样回答一下好吗？
5: 好，我之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6: 舞蹈演员。
5: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次那个魔术助理，后期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就转行到魔术行业了。
3: 就专门做魔术助理去了？
5: 对。
3: 哦，这个可信，但是太在表演过程当中你换几套装？
5: 目前十多套。
3: 你准备要准备多长时间？
5: 目前从接触到现在训练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3: 一年一个，你比如说一会儿我就让你表演，现在让你去准备，你大概要准备多长时间？
5: 随时可以。
3: 随时就可以，
6: 现在就能给你变。
5: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秒钟。
6: 一急眼可能半秒就能换。
3: 一急眼。好，我暂时问到这儿。
6: 你敢不敢选？敢选我们就现在。
3: 我不敢，刚才我还有点信心，这问完我懵了都。
7: 一号选手，你觉得像换衣服和你练古筝哪个更难一点？
4: 因为练古筝是从小就练的，所以其实古筝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然后关于换衣服这个点，因为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衣服更加的难一些。
7: 二号选手，你练一年就能这个随便变十套衣服，这那说明这个忒容易了，这事儿。
3: 对，
5: 不是很容易
7: 啊。那你一天练多长时间啊？
5: 从早到晚练的话，得有四五个小时每天。
7: 四五个小时。
5: 对，
7: 变装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5: 就是要快。
7: 那你是把衣服都得穿到身上是吧？
5: 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7: 三号选手呢？你练多久了？
0: 我们训练了长达将近三年，现在。
7: 三年。每天练多长时间？
0: 每天早上8点进排练厅，晚上9点才会结束。
7: 哇，
6: 13个小时，
7: 这么久。
6: 海宽。
3: 海宽的问题往往都很重要哦。
1: 什么结没结婚啊？多大岁数呀？你问他晚上吃啥？
8: 太难了，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我可以看一下您那个鞋吗？
1: 没有鞋带。
0: 有。
1: 啊？
0: 有鞋。它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那个
6: 刺绣的哈。
0: 对对，刺绣。
8: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那个哪里人呀？
5: 我是山西人。
8: 山西人。一号老师，您是1.7米？
4: 我有170。
6: 怎么170？表情这么痛苦。
1: 他的意思是170变装那个时间长。
3: 哦，
1: 就是你是160，你从上到下捋一遍，跟170捋一遍它不一样吗？
6: 160是 S 码，它这 L 码不好变。
1: 对，它不好变嘛，
6: 而且变装成本也高。
1: 哦，我想继续问一下一号，我依旧不能想象弹着古筝怎么就把妆给变了，是有人辅助你，还是你自己有个机关？你必须给我讲明白这件事情。
4: 我是

0: 自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首先是古筝，因为我得站着弹古筝嘛。然后我是这么，
1: 你是把古筝架起来弹？
0: 对，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后面是不能站人的，所以就可能一瞬间
2: 拽到哪个机关。
0: 对，然后一拽机关，然后就会完成一个变装，
1: 就完成变装了。
0: 对，
2: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古筝弹奏的一首曲目，你最多可以换多少团？
1: 对，
0: 我的时长是3分钟左右，然后一共可以换8套。
2: 3分钟换8套？
3: 八套？
1: 您弹的是什么曲儿？是能说一下，方便吗？
0: 能说，就比如说我们古筝的传统曲目，像是《渔舟唱晚》，然后《高山流水》这些。其实曲目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那个衣服怎么样卡节拍是更加重要的。
1: 哎呀妈呀，这个题好难呐！
3: 这个好难，太难了。这个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研究研究。
3: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他的帽子有很大问题吗？
4: 但是三号这个练习时长也太久了，
5: 也分开，他有装备。
2: 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姑娘，谁可以做到一秒变装，请按键。
3: 2号，
4: 就正向思维了。
2: 正向思维了，如果你逆向思维会怎么选？
4: 逆向思维我会选2号老师，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到他现在立刻能在我面前就是变一个样，我想象不到老师。
1: 其实你看这结果，大家更想象不到弹古筝变装这事儿，所以没人选1号。
4: 是，
2: 那你能想象到3号会怎么变吗？
4: 我能想象到，就是他哗一拽，唰一下，然后帽子哗就下来了，然后
1: 他这帽子里肯定有东西，我跟你说。
3: 对，
2: 所以就是1号和2号，如果他们真的一秒变装，就是他们这个太正常了。这个
1: 对，一号的马甲里也藏不住啥呀，也感觉。
2: 亚萍姐为什么选2号？
6: 我觉得呢，越不显眼的可能就是越是
3: 哦，
2: 出其不意。
6: 对，整体来讲，因为本身的表达还有包括就比较不外露，藏得比较厉害。你看大锁，你也不跟我，我跟你讲，待会儿你就
1: 阿姨让我改2号。这家
6: 听大姐的没错，
1: 这家我这观众席感觉就是进鸭圈了，改改。此起彼伏，
2: 可以改，给你一次机会。
1: 真改，
2: 真可以改。
1: 真改吗？
3: 可以，我们同意。
1: 输了算你们的。
7: 对，
1: 我是球门。阿姨，改个2号，给不给个面子？
8: 好，来，请把大锁的号牌复位。
2: 借这个机会问一下那阿姨，为什么你一定建议她改2号呢？
7: 我已经看出错了。
2: 哦，哪个地儿已经露出来了是吧？
7: 对，改。
1: 改。我历史第一次，我改答案。
2: 哎呀，好，那大锁有没有可能改票成功？
1: 哎，
2: 获得这一环节当中的5000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3位隐藏者揭晓身份，请准备。

0: 他走了，直接就走了。哎呀！
1: 藏了个人上，哎，
0: 帽子也变了，哎呦，还有绿色呢。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3号。

0: 唱者，欢迎你，也欢迎你的搭档们哈。大家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几豪，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今年26岁，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王国娇，今年20岁，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
3: 大家好，我叫刘伟，我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4: 大家好，我是马俊，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0: 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很好，既有这个杂技的元素、魔术的元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丰富的民族元素在里面。
2: 是的，这个杂技剧《脊梁》，它讲述的是我们这个，贵州的大山，开山修路，然后走出了大山，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加入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贵州它的民族服饰多彩、绚丽、多姿。
0: 而且据说我们的表演其实是有到国外演出过，国外的观众也非常喜欢。
2: 是的，是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的热爱和喜爱我们这个节目，也能看到我们的民族服饰传播出去。
0: 可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我们中国的杂技，讲述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的服饰。希望咱们贵州杂技团的演员们能够精心编创更多的讲好我们中国民族故事的这样的好的剧目。
5: 谢谢，
0: 谢谢您。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6: 等一下，哎，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哦哈，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小丑。刚才那什么过程，为什么要改呢？跟大家说一下。但是阿姨啊，突然发现二号啊，他那个袖子有一个奇怪的凸起，鼓包。后来那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里面衣服没弄平。
0: 以为有什么设计是吧？所以探真达人，他要在众多不同的声音当中找到真相，哎，而不是随波逐流，一点不值得同情。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刘海宽战队8000分，其他三位继续加油，因为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逆袭哈。来，最后一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有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8: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9: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0: 养老护理员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就是照顾这些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护理员，对吧？
10: 对对对。
0: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近年来，随着养老需求不断升级，养老服务已成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这样一群养老护理员，他们不仅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如饮食起居、个人卫生与健康监测，更给予温情的心理陪伴。他们用爱心与耐心守护老人的尊严与安全，让夕阳红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养老护理员？
0: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2: 我问问一号大姐吧，就是在您做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令你最难处理？
7: 最难处理的事情呢，是家人或者是最亲的人对你的这种不屑一顾，觉得你为什么要做、
12: 就是您的家人对您的不理解。
7: 对，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能干哪个，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呀？
0: 觉得它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是这？
7: 对，它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对。
12: 哦，那二号，您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8: 我从事这项工作5年的时间了。
12: 您觉着在照顾老人这方面，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很为难，最难处理？
8: 因为我照顾的老人里边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就是随着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他们有的时候会藏一些东西，藏起来他会忘记，就会认为是我偷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吃完饭以后，他们记不住。

0: 吃过饭了，
1: 对，一会儿忘了，然后还要求还吃饭。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带给他吃的话，就是会增加他肠胃的负担嘛，然后就会哄着他说啊、刚刚吃过了，或者转移视线。但是这样的话，他老人们也会跟家属反馈，就是说我们不给老人饭吃，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不理解在里面。
0: 我再问一下三号啊，你是怎么从事这个行业了呢？
2: 最开始的话，我是在医院的品牌宣传部工作。
0: 哦，
2: 后来因为老年康复科人手紧张，领导安排我过去搭把手。后来在和老人的相处过程中嘛，也对养老行业产生了兴趣，就成为了养老护理员。
0: 哦，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单位工作呢？
2: 现在是在医院的老年康复科工作。
0: 您是二十几岁？
2: 我是25岁。
0: 挺棒，我挺敬佩您的啊。
3: 那二号和一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从事这种养老服务？
4: 我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养老院，然后呢由于个人家里的问题呢，我就离开了养老院，后来呢就做到了居家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3: 哦，居家护理的。
4: 对，
3: 就是您是在哪个城市？
4: 我在哈尔滨。
3: 那二号呢？
1: 我在保定的一家养老院工作。
3: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在医院的养老护理跟比如说跟在养老院这种一线的这种护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可能更多的是照顾对象的不同吧。
3: 哦，
2: 大部分是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
3: 那您是就一线，比如说咱就说点，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叫是端屎端尿的那种的工作吗？还是
2: 也是的，这些都是归于我们的日常护理。
3: 这些都是您亲力亲为？
2: 对，是的。
0: 哦，
5: 这个护理工作除了比如说照顾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不是也包括 有什么康复啊陪伴呢？
0: 哎，
2: 因为像我们医院的话是有专门的康复师，所以的话我平常更多的话是做一些日常护理，那空了的话会给老人带他们活动一下。
6: 嗯，这个养老护理员都包含的是什么内容啊？一号。
4: 那么养老护理员从字面上来讲呢，养就是我们要叫一个老人呢或者一个家庭有一个幸福感啊，这个幸福感呢每个人的体验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养得好，然后呢才能够从他的身体本身把他护理好，我的理解。
6: 二号呢？
1: 养老护理员主要就是对老人的一些生活的照料。
6: 嗯
1: 啊，当然也有一些娱乐活动的一个组织。
6: 嗯
1: 嗯，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
6: 三号呢？
2: 我觉得养老护理师是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照顾，让他们都能安享晚年的一种工作职业。
6: 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有对养老护理员的定义吗？然后包括他是居家还是养老院还是医院，他有分吗？
4: 分，一定要分的。护理员就是护理员，护士就是护士，医生就是医生，康复师就是康复师。
6: 那您是啥？
4: 护理员。
0: 没炸出来，
7: 没炸出来。
5: 海宽，
8: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平时打游戏吗？
0: 哎，这个问题真是很
2: 平时。大学的时候会打，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8: 你毕业几年了？
2: 毕业快两年了。
8: 二号老师，不护理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些什么？
1: 我平时喜欢唱歌、爬山、看书这些。因为那个从事这个行业，说实话心理压力特别大，每天有那么长的照护时间，包括也有一些就是不理解呀，也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所以说就是进行自我调节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一定要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8: 您应该还没结婚吧？
1: 我结婚了。
8: 结婚了，有孩子吗？
1: 有了。
5: 怎么了？
0: 这怎么了？这怎么愁成这样？
3: 失望的人，
7: 你们怎么还哭了呢？
8: 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9: 海宽老师，
8: 哎，
9: 如果问问题这么痛苦的话，可以不问。
8: 不是。一号老师，平时吃啥不？乐意吃点啥？
4: 我喜欢吃素食。
8: 素食？
4: 嗯。
5: 又哭了。三号弟弟，你说点能让你哥开心的答案好不好？
8: 有对象吗？
3: 哎呦我天！
2: 曾经有。
5: 笑了。
3: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这真没办法。
0: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今年才25岁，你遇没遇上过？就是当你被分配到照顾。

0: 这个老人的时候，家属说不同意，这请换一个。
1: 有过，
0: 有过还是经常？
1: 并不经常，
0: 并不经常。
1: 嗯，因为我们都是会提前沟通的。
0: 哦，好，明白了。我再一个问题是问二号，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遇上这个家里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老人，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他明明已经吃过饭了，他忘了，瞬间忘了我要吃饭，你怎么引导他？你怎么告诉他？
2: 因为这种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他就是短期记忆是，就是，你当下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0: 啊，让他忘掉这个事儿。
2: 对，就是你跟他聊别的，他一会儿就忘记了。
0: 哦，就你不要跟他犟嘴，不要跟他，
2: 对，
0: 不要跟他犟，
2: 不反驳，
0: 不要跟他认真，
2: 对对。
0: 好，明白。
3: 好，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侦达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
0: 很难。
3: 有请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4: 这个问题就得问问后面的叔叔阿姨了。
3: 大嫂又来问阿姨来了哈。
5: 我的心里啊。二号，剩三号小伙，真安排给你家老人，你会愿意吗？
3: 来吧，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大锁，
4: 我呀，你看这二号跳起来了，就冥冥中啊，就是得选三号。
3: 你看哥哥没希望。一号，
4: 海宽，你跟我这个最低分人就是选一样没有用，不保赢。你得跟那个第二分高的人选一样，你才保赢。给你一个改，来，阿姨们改改改，你改不改？
3: 这阿姨现在不仅劝自己的了，还劝对手改。
6: 我不改。
3: 海宽，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选三号，看看你这个理由能不能打动几位阿姨。
4: 对，
6: 我不说。
3: 他不说。
7: 能改我们改。
4: 咱们咋改好像都赢不了了，是不是？
8: 甭换了，我跟你讲，我是逆风翻盘。
3: 来，亚萍姐说一下为什么选一号。
8: 因为他们都没选，我只有选一号。
3: 但您觉得你选一号有100%的把握？
8: 100%啊。对，就得不能走常人路，逆向思维才能拿冠军。
0: 我是今天啊，这个二号打动了
3: 第一个选的，
0: 我就是在这二号打动了，我也不犹豫。管您是护士也好，大夫也好，还是那个养老护理员，反正我就选二号。
3: 好，一二三都有人支持，三位谁是真正的养老护理员？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9: 接下来我们将以一段视频来揭晓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
10: 你平时看我很忙，还来帮我们照顾照顾老人，出去散散步，你是最棒的。
11: 你给我唱粤语啊，我真
0: 河北话吧，
11: 喜欢。
12: 工作认真为人好，
4: 三号要哭了，
12: 热心为大家服务。
13: 我的妈妈精神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快乐了很多，像老小孩一样，真的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大的帮助。谢谢你朱恩国。
14: 谢谢你朱恩国。
12: 谢谢你朱恩福。
15: 谢谢你朱恩国。
10: 谢谢你朱恩国，你是最棒的。
3: 谢谢你朱恩国。朱恩国的名牌现在在我的手中啊。
1: 哈哈哈哈，大家好。
3: 不可能，应该会有反转。阿姨，来，您叫什么名字？
16: 我叫苏建华。
3: 苏建华，哦，那阿姨不是二号呢？您叫什么名字？
2: 贾少辉。啊，
3: 所以朱恩国就是三号，是吧？
4: 好，
3: 让我们欢迎三号。那也请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哈。一号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6: 我是做护理教育工作的。
3: 护理教育工作的。
16: 大学老师。哦，
3: 大学老师，怪不得您的口才那么好。来，二号呢？
2: 我是保定的。

0: 养老院的院长。
1: 哦，养老院的院长。
2: 养老院的院长。
1: 真的，你们太难猜了。
2: 那
1: 看这三位，他其实都和养老这个行业有关，都有切身的体会。那我们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一号老师和我们二号院长，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二位。
0: 谢谢。
1: 小朱从事这份工作两年的时间哈，又记得刚才你介绍过，最开始你是在宣传部门工作。
3: 是的，
1: 当年是笔杆子，工作其实也比较稳定。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身边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哈。
3: 我妈是支持的，但是我爸比较反对。他就说你一个男孩子你能照顾好人吗？但是后来有一次他住院了，然后他发现我就把他照顾得很好，就慢慢的改变了想法，他觉得我也是可以做好这行的，所以他后来也慢慢放心了。然后在家里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你好好干，以后我和你妈老了靠你给我们养老了。而且其实这个工作也不只是一个工作，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对我真的就像亲孙子一样，包括像王奶奶、钱奶奶还有江爷爷，他们从最开始对我很陌生，然后对我不搭理不说话，到后面我陪他们唱越剧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慢慢的也接受了我。像江爷爷，他其实在前不久还给我写过一个七律诗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病人深感亲和暖，欢悦心态病消伴。我觉得我听到之后特别感动，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动力之一吧。
1: 好，真棒啊！因为它不是一天的工作，不是三分钟的热情，它是一直在持续下去的。然后其实你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会有理解，但可能有会不理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3: 是的，像之前我有个胡爷爷照顾的，他的状态就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意识不清醒，可能脾气暴躁了还会抓人打人，然后我手上就有几处他的伤疤。但后来我就从家属那边了解到他特别喜欢吃火龙果，我就给他每天喂个几口，他慢慢就习惯了我在跟前。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没吃早饭，他看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10块钱，说让我去买早饭吃。我觉得这些伤疤都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种联系和纽带。
1: 非常好，刚才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看那个海宽也一直非常的感动啊。
4: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我把我带入到他这个的话，我可能很难做到他这么好。
1: 再次向小朱致敬啊。
3: 谢谢。
1: 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5: 小叔。
1: 好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今晚的最终成绩，今晚的冠军是谁呢？
2: 好，蝉联啊，
1: 今晚的冠军就是刘海宽战队，180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2: 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刘海宽战队。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请发表获胜感言。
2: 还是感谢我的团队。没有我的团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希望下次我们的团队还能再接再厉，继续拿冠军。
1: 好的，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机会像我身后观众一样幸运，所以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4: 到如今倾尽所有，
5: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莫愁，守半年。
8: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我。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0: 吧？正常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4: 京东。
2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

0: 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2: 结果杨帆，
3: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2: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还让我改。哦，
3: 完了，你奶奶记你仇了。
4: 我可以用七米长杆写产品号，
5: 真棒！
3: 爸，
6: 我们可以同时最大
7: 六个羽毛球。
8: 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9: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0: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1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1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叶伟。怕蔗糖，喝简醇呐、啊！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依旧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连日来，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国引发观影热潮，也让作为珍贵文物的侨批被更多人看见和了解。一封封侨批寄托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承载着诚信二字，更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里，下南洋谋生的郑默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默生的妻子撑起一个家。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的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海外爱国华侨心系国家的赤诚之心在侨批的笔墨中清晰可见。在抗战时期，侨批还发挥了以华侨汇款从海外支援救国的作用。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就曾经作为红色交通站，在抗战期间将侨胞的捐款捐物送往前线。
4: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绝对是巨大的力量。
3: 1979年，侨批业务正式归口中国银行。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正在广州举办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自4月开展以来，已吸引超过60000名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泉州侨批馆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多条侨批主题研学线路成为孩子们节假日打卡的新路线。现实题材精品剧集《主角》在总台播出已近尾声，收视热度与口碑持续走高。截至6月3号，

0: 全剧平均收视率 1.53%， 平均收视份额 8.98%， 单集最高收视率 1.84%， 单集最高收视份额 11.39%。 在播期间平均每日到达 3998.08万人次， 累计触达 16.39亿人次， 累计观众规模 3.07亿人， 平均收视位居全上新频道晚间时段电视剧类目第一位。
1: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剧集以细腻的叙事笔触塑造出立体鲜活、极具烟火气的人物群像，深刻勾勒传统艺术从业者的坚守与成长。剧中老艺人始终深耕秦腔艺术，坚守行业初心，舅舅胡三元执着于艺术本心，悉心守护主角一秦娥的逐梦之路。 而花彩香与一秦娥双向慰藉，彼此救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羁绊打动无数观众，传统秦腔艺术的魅力也在剧中得以生动展现。
2: 跟我号，把枪甩出去。
3: 大时代里没有配角，每个人都是你自己的主角，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
0: 作为总台首播的精品力作，主角的热播并非个例。近年来，总台深耕精品内容创作，出品和播出了多部现象级电视剧作品，《人世间》《繁花》《太平年》等热播剧集，凭借扎实的剧情、鲜活的人物、深厚的人文底蕴，引发全民热议，成为社会大众津津乐道的文化话题。 同时，多部剧集IP实现跨界赋能，多地依托剧中经典场景，在景区、商圈打造实景还原项目，探索出影视内容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此外，总台精品剧集的创作实力与行业标杆价值，也获得观众和行业的广泛认可。 在近期公布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中，《沉默的荣耀》《藏海传》《太平年》《生命树》等多部总台首播剧集入围，充分彰显了总台剧集在题材广度、制作精度、思想深度上的行业引领力，持续为国产影视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我真的做到了，我找到了可以让我托付一生一世的许仙。
4: 官人，官人梦见的那条大蛇，不是娘子我素贞。6月3号至6月6号，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的话剧《青蛇》在成都开启全国首演。2013年。 话剧《青蛇》首次与观众见面，成为无数戏剧观众心中的经典。13年后，国画大胆启用00后青年演员，以韩家荣、马小雅、胡小龙、刘恒福等为首演阵容，在传承经典美学内核与中国式演剧观的基础上，对舞台空间维度进行全新再造，让舞美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
5: 特别开心，先进您的休息室可以聊两句。
6: 好的好的。现在的时间是2026年6月3号的，马上就是18点了，距离青蛇首演成都站，
5: 嗯，
6: 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5: 是，
6: 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5: 你一问我，我还有点忐忑，但我相信他们会尽力的。
6: 时隔13年，嗯，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的创新。 这一版的青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新在哪里？ 我们剧组里边有两个是大概96的，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我们也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为什么这次会启用这么多00后的演员？
5: 因为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这种文化责任，青年演员的培养，最后还是决定以一部经典的作品，让00后全体演员亮相一下，关注他们，支持他们。原来我是小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是这些孩子，好皮是。
6: 白青老师您好，
7: 白青老师您好，
6: 我来探探班。
7: 来来来，
6: 对对对对对，请坐请坐，正好跟你们可以聊一聊啊。
7: 聊啥呀？

0: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演员的进步，也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
1: 我嫉妒。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
0: 嗯，
1: 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自个儿也眼睛就红了。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
0: 嗯，
1: 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
0: 嗯，
1: 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
0: 哎呀，在台上吗？
1: 在台上。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我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0: 会脑海里会闪现13年前演出的场景吗？
1: 哦，我刚才看见新法海，
2: 13岁不到14，
0: 对，太老了，太年轻了，
1: 20岁。
0: 新百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多少？
3: 我都30多了，我都快40岁了，人家还不到24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1: 导演，我觉得他特别不容易，是在哪儿呢？是13年后，他有勇气让一些年轻的演员去重新以青蛇、白蛇、法海、许仙这样的角色站到舞台上去复刻那样的一个大家那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戏。我觉得对于导演来讲很难，因为可能他要面对的非常多的东西，可能对于演员最简单的就是复刻，所有人都可以一样，只有导演不行，因为他要有新的理解，他要有新的表达，然后他要用新的技术，他在导演上，在艺术上的他的追求，可能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是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那就一起说一个吧，好不好？
4: 嗯，
0: 祝青蛇演出成功。
1: 好，
0: 好吧。
4: 1、2、3，
5: 祝青蛇演出成功。
6: 很多人在看到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时候，我相信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哎，这些栩栩如生在地底沉睡了2000多年的陶俑，是不是真的有人物原型呢？他们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近日，西安临潼秦皇大剧院的驻场演出《永生的军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7: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1: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2: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0: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

0: 致敬。
1: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2: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它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0: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2: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0: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3: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2: 还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啊，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呢，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4: 都十七了，能扛顶。
0: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冉，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5: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簇拥，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0: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6: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地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0: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簇拥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6: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7: 娘等你们回家。
0: 那个被塑成勇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7: 你们咋不说话？
5: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

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蛹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0: 与其说是兵马俑的永生，不如说是情感的永生，让全国的游客看完兵马俑再来看我们的演出，从他内心里面知道兵马俑背后的故事，兵马俑是有温度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俑，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2: 永生的军团这部剧用艺术化手段活化大秦历史，还原秦人家国情怀与历史风貌。下一步我们持续打磨，提升剧目品质，深挖灵童文旅资源潜力，以更多优质文旅产品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乐曲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月韵华光，百念流芳。

0: 姐呢？
1: 你觉得他还会来吗？
0: 会呀、啊，慧姐啊。
1: 昨天彤姐还说，我们不是接下来都在惠州录吗？为什么突然要去杭州了？三张登机牌 ，from 自惠州，至
0: infinity
1: 无穷。你们先定了吗？我们去哪里？
2: 你收工就能定了。
1: 我现在有点恍惚。我们从惠州辗转进。

0: 今天来到了杭州，
1: 苏东坡当过市长的两个地方。哦，
0: 还真是。
1: 这个咖啡厅是你找的？
0: 这不只是一个咖啡厅，
1: 这什么地方？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老师好。
1: 周末早上过来喝咖啡啊？
2: 是的，哎，去班位，
0: 去班位。
1: 我们还在上班，你看见没？
0: 我们这还在上班呢，打扰你们了。
1: 人家去班位，我们在这上班，给人家添堵。
0: 还有饭啊？
3: 对，有饭
0: 啊，真的。哇，你是老板吗？
3: 我是店长。
0: 哇，好酷啊！整个这个楼就是一个类似创意社区，是吧？
3: 哦，
0: 你小心点。哎，鉴于他昨天也是挺受折腾的，我今天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1: 你们就喝咖啡啊，就没点点什么红烧鸡肉什么的？
0: 你不给人分一点啊？你把这个饭给人家吧。
1: 要来点不？
0: 吃饭了没？大老师请客。
1: 他们一看见那个饭就想起单位的食堂是吧？就立刻班味又来了。
0: 没跟你们客气。
2: 好，那我们
0: 因为早上吃不了这么多。
1: 我就是客气一下。我这客气。
0: 这个没用过，这个没用过。
1: 真端走了。
0: 谢谢谢谢。好，把那个钱付一下啊。
1: 这个你吃吧。
0: 我不用，我不用。
1: 我早晨吃过了。
0: 我不吃，我早上也吃了。那我可以尝一点。
1: 那要不然这个还没动，要不给那男生。
0: 你让我吃一口吧。
1: 你今天有安排吗？大概什么方向？你的想法？今天我们的时光就在这一碗面当中慢慢的消磨掉吗？
0: 因为我们来这里就是做个咖啡吗？你汲取灵感呀，你发现美呀。你不说如果是你，你会这么设计那么设计吗？
1: 不会又装修房子吧？
0: 如果是你，给你一个空间，你会怎么安排？你会怎么设计？
1: 那你得看它在哪，在什么区域，它适合做什么。
0: 有没有听到过一个地方叫上虞？
1: 啊，我知道，虞姬的那个虞。
0: 上虞它现在有一个还没有开发的。
1: 上虞来了。
4: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感谢上虞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朝气蓬勃、近月远来的青春之城。

0: 上鱼，
1: 上鱼来了，
2: 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3: 我自己买机票飞过来的。
2: 对，
3: 你们怎突然改变了？
1: 昨晚分好不好？
3: 我4点才睡。9点起来，
1: 你家中5点钟啊，4点睡，9点起，
3: 还可以啊，因为我知道今天必须要用尽我所有的肾上腺素来对抗你。
2: 他比我们提前一个小时飞
3: 啊，真的？
2: 对，
1: 最逗的是，在飞机上，我俩的座位原来买的是挨着的，临起飞前，空姐过来问我，邵老师，他不走了吗？指着你的座位。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俩不是一块儿的吗？我说可能是凑巧了。
2: 你知道我在飞机上，我看着红姐在我旁边的座位，然后基本上全程就是在睡，闭眼睡，然后睡眼惺忪的，我满脑子都是明天她还会。
3: 刚才，
1: 红姐，刚才在你没来之前，我听小尼说今天的计划，您那个稍微。控制一下情绪，把肾素先控制住啊！今天我们喝完这个咖啡啊，我们就去杭州机场飞回惠州。
3: 来，
1: 他们原本今天想在杭州拍，但是杭州的天气呢，拍摄内容呢都没有办法
3: 配合。我不相信，你说是不是？
2: 是的，他说的是对的。一会儿差不多2点钟左右。
1: 我们要翻回惠州，我们实际上昨晚飞到这儿，半夜飞过来，就是为了早晨在这儿喝个咖啡，然后就要去机场翻回惠州。
2: 你还爱我们吗？你愿意吗？
1: 然后在惠州那个海归基地啊，
2: 他在找逃生出口。
1: 姐姐，你一定会高兴的。他们今天安排了我们3个人泳装和海归。
3: 我没带啊，我泳装在。不，
1: 他们准备了。
2: 不要理他。红姐，你设计过房子吗？
3: 我所有家的装修都是我自己去买材料去装修的。
2: 太好了。
3: 为什么？
2: 那就来对了。
3: 要我建一个房子吗？
2: 我们要一起装修一个房子。这里是杭州的象山，嗯，著名的中国美术学院，嗯，就在对面。这栋楼它原本是一个废弃的楼啊，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一个公共空间。
4: 我很喜欢这种。
2: 所以我们如果要再改造一个空间的话，我建议我们可以去美院跟同学们一起聊一聊。
3: 好的，
2: 希望我们今天一切顺利吧。
3: 肯定是顺利的。你昨天的口号是什么？一定好，
1: 谁搞？
3: 一定好啊，所
1: 以人真系谁搞。
2: 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转一转吧。
1: 我们先转转这儿。
2: 这里叫 BAC，
1: 哎，而且我喜欢它的一个点是，它的空间都没有分割开，大空间，然后用一些纱帘啊，简单一挂，彼此之间相互独立，但是呢又融合在一块儿。
2: 哎，理想的社区是什么样的？
1: 啊，你看啊，它是，这里是社区最破格的角落，也是最自由的据点，这个地方完全是可以。来回穿梭，嗯，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分隔空间。哎，这个空间没有店主吗？哎，来，走过的路过的看一看啊，来睇下睇下，佢哋好多好嘢，
3: 啱嘅就买，啱嘅就买，
1: 唔使介意啊，唔使客气啊，去边睇啊？你干嘛？你跑什么呀？
2: 咋的？你欠了他多少钱啊？
1: 我如果欠他很多钱，他会扑过来，这样显然是他欠我的钱。一看见我，
3: 这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5: 我们是买手店，然后
3: 你自拍呀？
5: 是的，在这里就是开一个快闪店，然后到5月底结束，
1: 就一段时间。
5: 对，
1: 5月底就换地方。
5: 对，换地方。
2: 所以不需要什么装修啊，然后简单搭一下。
5: 是的，
3: 有自己去设置的东西吗？
5: 像我们后面的，然后还有隔壁的一些文创店，他们是自己就是年轻人独立品牌。哦，对。
1: 姐姐，你有什么看上的？您说，我就买给 Lisa。
3: 怎么买给？我以为你买给我了。
1: 我买，
3: 真的。
1: 我买别雷呀、啊，姐姐。
2: 你要是买呀、啊。
1: 你姐姐看上什么呀？
2: 她永远不会扫码的，她永远就是做假动作。
3: 你电话在身上吗？啊，真的。

0: 他有哎，
1: 扫啊，
0: 不
1: 扫啊，
2: 哎，有那个充电宝吗？
1: 对小撒的人品啊，真的是了如指掌。
3: 如果在这个空间要你去卖一个东西，
2: 他一定是卖咖啡，
1: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我想做一个
2: 蛋糕店，
1: 我想做一个，我想做一个。
2: 你问我，然后又让我说，
0: 他先说，
2: 你说，
1: 我想做一个儿童图书馆，
2: 我就在这儿开一个租小人书看的地方，
0: 五毛钱，
2: 路边的地摊，一毛钱、两毛钱租一本，大家都坐在那看，看完
0: 怀旧，不错，这个。
1: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这里包容任何的商业模式。它其实也是对社区消费的一种刺激，在完成公益目标的同时，如果能促进刺激消费的话，我觉得非常好。这样，我先给我的助理打个电话。
0: 啊？
1: 助理提前已经去前面踩点了，我问一下他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哎，杨助理，你好。哎呦我的
4: 妈！等不及了吧？
0: 本正经的，
1: 你要啥呢？哎，刘宇 ，Hello， 刘宇。
5: 哎，小明哥 ，Hello。
6: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哦呦，这么多人！
7: 你们那人山人海啊！我们
1: 当然了，
4: 从着装的角度上来讲，应该不是一座城市啊。你别告诉我，我也是在一个录综艺的分会场。在哪儿呢？你们？
2: 我们在广东惠州，惠州的一个海龟保护基地。
8: 啊，你们在惠州呢？让我们来杭州。小妮，你打错字了吧？到底是杭州还是惠州？
1: 我们在通州。
2: 他是不是就打了个 HZ， 然后你自己跳出来一个
6: 杭州，你就订了票了，是吧？
1: 你们现在在哪儿？
4: 我们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院
2: 在那个美容院是吧？就街对面那个美容院吗？
4: 什么美容院？美术学院。
2: 对，当地人都管那叫美容，因为它能让人精神焕发。哦。
6: 我们去找你们，
4: 一会儿见。我告诉你，小尼，你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拉黑。啊，还有小撒，你好自为之，你好自为之。
8: 挂完电话了才说，你就演吧，你就有意思吗？你有本事把那话你当他面再说一遍。哎呀，
4: 这后期不能播给他们看吗？不要影响他们录制状态。
1: 好吧，那我们就去吧。
0: 去吧。
2: 他那个楼梯的栏杆，包括那个围栏啊，全都是用竹片，你看做的那个格栅，跟这个环境它就特别相融。
1: 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系是在象山校区，所以这边的校园建筑特别有风格，有特色。
3: 对，它不会跳脱出来。
9: 所以我自己好喜欢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个挺方便的，哎，这个挺方便的，因为
1: 沙溢。啥意思？啥意思？红姐，
3: 沙溢当过我儿子的。哦，沙溢也漂亮。他
1: 我长得像沙溢？
3: 没有，你长得不。
1: 那他是谁？
3: 猴子。啊，那个老
1: 师。沙溢。沙溢。
2: 这不是岳云鹏吗？怎么沙溢呢？你们怎么认呢？很伤人家心的。
9: 认错了。
2: 他这确实长得像沙溢。
1: 我就不配拥有名字。沙溢，而且他非常斩钉截铁。
3: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脸是圆圆的。
1: 但他沙溢现在很瘦啊，他其实也在夸我。
3: 他在减呢。
1: 他很厉害，很有毅力。哎，你们能看出来墙上写的字母是什么？
2: 而且是用那个废弃的矿泉水瓶。哦。
3: O M。
1: Tomorrow， 哦 ，T 在那儿呢。
3: 哦 ，T。
1: Tomorrow， 哦。哇，这处处都有细节。这里就是建筑艺术学院。
3: 一直走过来，你最喜欢哪一个？
2: 我只能说喜欢他们哪些细节。目前我喜欢这个。
3: 你喜欢这个？
2: 它可能是在我刚才看到的所有建筑里。
4: 来吧，我介绍一下吧。这个建筑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
0: 嗨，
4: 老师好。
2: 是什么声音把这个美的氛围瞬间打破了？谁呀？
4: 快点吧，12:30这就打烊了。
2: 方二，哎，我们得小声点。

0: 不要打扰别人。
1: 别人有人在这，有人在这做作业。
2: 不是作业，他们已经接单了。
3: 对，
2: 外面的设计的活动
3: 是啊，
4: 是我很虐美的废弃的房子。哦，我用竹结构完成一个大的一个 party。
1: 那你们几个人角色上是有分工的吗？
5: 创意是我们一起想，然后也会有建筑部分的创意，我们文创方面的，然后也有整体就是这个运营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给落下来，然后包括我们的财务方面也会有外援的指导。哇
6: 哦。建筑系的学生是全能的，
3: 是啊，你看全都得干。
0: 哎，你们能跟我们聊一下你们价格大概是？
1: 不要打扰乙方的工作。你们继续做好乙方的工作，我们马上就是甲方了。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戴帽子的是乙方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的老师。
1: 哎呦，你好，你好，
7: 你好，
1: 你好，老师，怎么称呼？
6: 老师，任任务的任，任天
8: 任老师，
1: 任老师。
0: 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这个情况吧。上宇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去做我们任何想做的事情。先让老师听听我们每个人的想法。
1: 对对对，
9: 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画室，请各位画家每一个人，我送他们一面墙，他们随便发挥。
10: 我就想做一个跟大自然融在一起的一个民宿，
3: 又能服务年轻人，又能服务这个中年人，又能服务老年人，那就搭个舞台呗，一支麦，几个乐器，谁想上来唱就唱一下。
1: 哦，晚上还有直播。
0: 我是觉得这个空间是可以经营的，可以有收入的，因为我们最后所有的收入都可以用在我们惠州的海龟保护的事业里。哦，
9: 这没有一个项目啊，那倒挺好。
0: 所以它其实既是一个有经营、有公益的空间，有展览，也是一个市民活动的一个空间。它可以有很多的想法，而且在节目结束之后，它可以完整的保留在那里，作为一个延续。
11: 因为你们即将组成队伍了，昨天有一个生态瓶还没有做嘛。两位嘉宾合力做一个生态瓶，今天新来的三位朋友通过游戏获得选择队友的机会，东问西答，第一个人问第二个人问题，第二个人不能回答与问题相关联的东西，依次进行问答，犹豫或答出有关联的词就错误。哇，
3: 好难啊。
0: 来，月亮、杨帆、德宇，
9: 小尼帅还是小萨帅？
1: 我喜欢绿色。你喜欢什么颜色？
3: 我早饭吃的豆浆。你的妆发时间多久？
9: 哎，我最喜欢小猫了。哎，你女儿今天作业写了吗？
1: 我妈叫刘雅华。哎，你最近干啥呢？
3: 我刚喝了咖啡。说
0: 我这个好难啊。
9: 吓死了。
0: 我的天啊，他们反应好快啊。该你们俩了是吧？
1: 来，一对一 PK 啊。
0: 来来来来。
1: 你儿子放学了吗？
9: 我喜欢小尼，你喜欢小萨吗？
1: 我你儿子放学了。哎，你最近忙啥呢？
9: 我喜欢绿色。
1: 你不问问我呀？月亮主打一个喜欢系列。我这哎，你喜欢小尼小萨，我喜欢绿色。哎，我喜欢我儿子，你喜欢儿子女儿，喜欢系列，
2: 算我赢了哈。
1: 没结束，接着来。
9: 我还接着来啊。
1: 没完呢，
2: 他没问我问题。
0: 刚才我觉得有点模糊，让他们再来一遍吧。
1: 再来一遍，
0: 来。
9: 你觉得杨帆今年能上春晚主会场吗？你觉得杨帆今年能上春晚主会场吗？
1: 我呀，
0: 这个问题扎到了，
9: 哎，输了，
1: 犹豫了，
0: 犹豫了，犹豫
1: 了，输了，
0: 好，月亮赢了，
1: 走心了。
11: 月亮姐姐盲选你的队友。
0: 我们三个人里面有一个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每个人的手里的资源不一样。你当然要选第一名，你猜谁是第一名？
1: 不一定，选人品，按人品选。
9: 人品啊，那我就不能选你了。
1: 按人品选。
9: 那我选小尼，我觉得他是第一。嗯，
0: 好，
1: 萨哥，
10: 那我跟你。
1: 哎呀，在央视20多年，终于有了一个正确的搭档。不是你，你是第几啊？
10: 第二名。
9: 我是第一名，我选了个第三名，
3: 太有节目了。
9: 我就说你变个魔术都对不上吧。
1: 你说的是对，你说他一定是第一名，他倒数的。
9: 哎，那我能重新选吗？我要选萨哥，你为什么看人品？嗯，
0: 所以就没选你啊。
1: 哦，选人品你就不选我是吧？
11: 萨老师的团队有优先选择材料的机会，可以选择任意的数量。
1: 不是，我现在没明白。

0: 选几样？
1: 任意。
0: 我们全要了，
2: 全要了，全包了。
0: 对
2: 对呀、啊，不给他们留不就完
0: 了？其他几组你们另备。
3: 啊，看到了吧？我就说人品，我绝对不能选他，对不对？马上印证、哎。
0: 我们就拿一个这个瓶子来。哎，
4: 可以。哎，
5: 你不是他们，对呀、啊。
0: 我们用这个瓶子来做
2: ，OK， 就是我们即使卖不给其他的客户，百岁山也能出点钱给我们。
0: 百岁山已经预付了。哦，明白了。
1: 我要这个。
4: 好。
6: 小妮，这个怎么样、
7: 啊？就直接用这个瓶子。
5: 啊、你为什么偷我的概念、啊？你为什么偷？
7: 谁先说谁就占用它。
5: 我拿了。
7: 但我说了，
0: 可以，你们随便用，随便用，
5: 没事。
0: 哎，绿植是我们三样都可以选吗？
6: 也是优先赛老师选。
0: 这都什么？这是薄荷吗？
1: 这哪儿
3: 不是？
1: 不是。
3: 哎，这不是薄荷，不是薄荷，这有毒的。
0: 在嘎？
3: 真的。
0: 人。可以，给我拿个纸巾，厚着。哥，你的嘴现在更厚了。
5: 可以拿吗？
6: 可以拿，可以拿，可以拿。你们第一名随便拿。
3: 我第二名，第一名一直在搞。
0: 东挑西拣，那不是大自然，那是人类。大自然是不会挑的。你剩下的都给我，关键我来消化，我来包容。
2: 关键你剩四个矿泉水瓶，最后我们就变成收矿泉水瓶的了。
7: 他们不要，那我们就拿走。你就做一个模拟沙滩吧，好不好？
6: 可以拼个海龟出来吧？啊，
7: 可以。
4: 红姐专业的。
5: 没有。
4: 我觉得很好看。
5: 对呀，不需要太多东西，小小的吧。
0: 这种时候啊，我觉得咱们就出其不意，别落入他们的俗套。
2: 这瓶里边啥都不放，
0: 或者就是土，几层土，植物在外面点缀一圈，这种小小青苔。
2: 那你就快点喝吧，
7: 咱这瓶。
2: 哎呀，都开始弄上了，我们还没开始干呢，
4: 都快结束了。
7: 嗯，他以为我们都不做，这个情况下，我们突然拿出一个作品，假装挺休闲的，也没开始动手。
6: 我觉得要在外面先把形儿找一下，然后我们再往里放。
2: 看，哥。浪费这么多东西都撒到外面了。
0: 我们不批评别人，我们只做好自己。
7: 这算点缀吗？
2: 不好意思啊，这别浪费了。
4: 这就赢了，这就我们用的是他们
0: 撒出来的。所有不被人重视，所有散落着，我们是行为艺术和装置艺融合在一块，生命和培养生命的基础。这个利益高他们三四层楼，
7: 我们这种捡剩的行为算是行为艺术吗？
0: 绝对行为艺术。
8: 感觉这里面要放一个那种微缩的什么小兔子、什么小人什么的，那感觉就好了、啊。
5: 嗯，我试试看用篱笆能不能捏一个。啊，有啊有啊。嗯，
9: 利用
5: 小鸟，它撑不住，它没东西。如果这里还再加一个木棍，你给我一个木枝。树枝，
4: 红姐先擦擦手。
5: 没事没事，
10: 我们已经完成了。
6: 哎，那个歌怎么唱来着？
7: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游游游。
5: 有没有？哎，有啊！太好了，太好了。
7: 我觉得最后是外边给的，捆住，小鬼捆住，是一种艺术，被束缚住的，是吧？
6: 倒计时：
10: 五、四、
6: 三。
10: 二，时间到。你们的呢？
0: 我们最后再展示，因为我们这是个行为艺术，我们可能不是一个装置。
10: 你这双眼皮贴也是你设计的一部分吗？
0: 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要双面胶，导演给了我们是贴双眼皮的胶，这是双眼皮胶。
7: 那别浪，哥，咱们注意环保。
2: 贴一个呗，
7: 你这边是单的，你得贴一个。哎，所以你现在就需要来这么一下子。
0: 不能浪费，就用上了。
10: 可以，非常好，你终于有双眼皮了，
0: 正好是。

0: 今天他跳财。
1: 行，跳财。
2: 先要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就是呼应了我们这次行动的主题，因为昨天我们刚刚从惠州的国家级海龟保护区而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模拟的小沙滩，
3: 还有一只海龟在沙滩上晒太阳，
1: 然后也是呼吁大家能够在这个小环境里看到大环境，看到保护海龟、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4: 我的作品叫《生生不息》，为什么呢？人与大自然永远都是融在一起，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它有很干净的流水，很干净的土地，很干净的绿植，还有花，还有鸟。除了这里，它还延续生命给年轻的小宝宝的一个空地，所以这叫生生不息。希望大家要环保，然后才会有那么好的人才可以再跟大自然融在一起。
5: 而且我们特别严格的每一层按照这个教程上面来做的，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可以生生不息的一个瓶子。嗯，
0: 好，我觉得此刻应该把热烈掌声送给我们这两组嘉宾啊，确实非常优秀。如果摆在工艺品商店的话，至少要在50到100元的一个销售价格。哎
6: 呦，当然如果大量购买的话，我们下方有链接，还可以便宜。
0: 没错，我们拍一发二。
6: 我觉得呀，所有这些概念，其实都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创造，包括这个生态瓶。地球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概念和印象，所以千百年来，人类的文明已经形成了。用人类的视角，
0: 提前暴露了，
6: 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这颗星球。嗯，
0: 那这样一个作品，大家要不要见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呢？3、2、1，
6: 用一个废弃的矿泉水瓶，里边是用他们在精心创作自己的艺术品的时候留下的那些废颗粒、废土。因为他们在很认真地在做自己的艺术品，他们撒出来的土他们毫不在意
1: 撒播，
6: 因为那个东西你们能不说话吗？
4: 不要攻击他，他有他的概念。
6: 因为你这个时候的攻击是因为你心虚了，
1: 他就可以攻击我们呀。
6: 我们没有攻击你们，我母鸡我母鸡你会来我要立中反应。
4: 你说吧。
6: 请注意最后的一个细节，我们的行为艺术就是，如果我们为这颗星球绑上了属于人类的束缚，请在今天开始努力去解放它。我们为什么用这个瓶子，是因为生态瓶，请注意，不是指的瓶子，是屏障。我们能不能为自己的生态树立起一道人类的屏障，别让它成为隔开人和地球的屏障，而成为保护地球的屏障。
0: 谢谢大家，
6: 多谢各位。
0: 说的还确实精彩，我听进去了。
6: 多谢各位。
1: 而且他们俩好默契啊，
2: 我觉得三个作品共同，我们其实是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6: 对，
2: 就是人类在满足自己的同时，不能破坏我们的大自然，
6: 因为人必须满足自己生存的法则。对，但是怎么像英红姐姐说的，做好自己。
4: 人是凡人，只要人做到位的时候，这已经是责任够了。
6: 怎么满足自己的同时平衡自然？
4: 对，
2: 我建议啊，我们就把这三个作品留在建筑艺术学院。
6: 好，我们这个不留给您，我们要拿去废品回收站。
0: 对，
6: 他要去他该去的地方。
1: 我们可以请同学们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来吗？
2: 当然了，当然。

0: 来，各位朋友往这边。
1: 这是带我干嘛？
0: 就是我们找了好多地方，我们最后选定的这个地方是上虞文旅集团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场地，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梦想空间。
2: 这个呢，他们原本是要用作一个公共空间的书房，简称上书房。
0: 上
2: 书房行走，
0: 就是这里。
3: 那我可能要改变我的想法。
0: 怎么了？跟想的不一样是吗？
4: 地砖都铺好了，灯都安好了。
1: 不是这儿吧？
0: 是这里吗？
4: 这个地方适合干个直播间，我觉得还可以。
0: 等一下，等一下。

0: 还有那里。哦。这里有百岁山，说明这边也是。
1: 那地都不用搞了。
0: 等于两个空间加在一起是800平。
2: 哇，
3: 这有一点难搞。
4: 这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想象可能是在一个荒地里边，一间破旧的要倒塌的一个小土房，期待着我们去怎么给它翻新啊，让它焕然一新，变成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建筑。但其实我一看这个800平其实已经相对比较完整了，而且是在一个景区当中。
0: 它后面是叫曹娥江，这边是一个公园，天气好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游客过来，
5: 而且它有很多的白鹭在这栖息，
4: 那边就可以看到。
1: 这挺适合当画室的，这么大。
5: 或者音乐艺术创作空间，
3: 我知道
5: 是可以的。
3: 那个是那个，
5: 因为你想要做纯商业空间太难了。
3: 可是这里没人，客人很难招过来。我们现在要想的一个东西是必须要有盈利，没盈利想什么都没有用。
2: 哦，要赚钱，嗯，要赚钱。
4: 来吧，这个给我们。
1: 哎，这你身份证就这标是吗？
4: 对。
1: 这什么标啊？
2: 这是无限符号。
1: 这是什么？
4: 哦，原来黑八呢。嗯，
0: 这个提示
1: 用800来创造另一种可能。
2: 800是什么？800块钱。
0: 800块钱，
4: 用800块钱创造另外一种可能。
1: 不是，你身上那个八是什么意思？我刚才就问。
3: 肯定是有关联的。
5: 是这样，身上这个不是个八，它是横过来以后是个无限的可能。
0: 我觉得其实就是用800创造无限的可能。
5: 不是不是，它是8点，就是到晚上8点以前。啊，是截止。
1: 他就是说，你这个平米数就是800，然后你要用它创造无限的可能。
5: 我们先测一下这个。
4: 10米，层高5.16米，
0: 21米。哎，还有一个4000多平的空间，不一定用啊，看一眼。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呢？
3: 现在先吃饭，
0: 边吃边聊，来吧，那上菜吧。
4: 竟然还有中餐，
2: 这么丰盛。
4: 来来来，坐坐坐，
5: 那咱们就为这个。
4: 开工大吉，
5: 为今天这个装修咱们启动第一笔资金吧，大家就扫一下饭费，扫码把饭钱交一下。
1: 饭还不给吃啊？
0: 国美的老师同学来了，他们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帮我分析。他这个人流量是还是不是特别高的？
3: 人气不够，必须要把周边的人气拿到这里，这里都不能单一的一个项目去发展。
5: 有没有考虑在这弄个宠物医院呢？
2: 那得资质。
3: 也可以，也可以。
4: 月子中心，对，是个好主意。月子中心，
0: 你伺候月子呀？
4: 你这旁边这医疗配套都没有，你医生护士过来护理还得划着船过来，太麻烦了。嗯，如果弄个美甲呢？
0: 反正月亮姐姐的画室，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4: 图书馆
3: 挑高是足够的。
4: 图书馆可以
0: 给上虞区的青少年有一个免费的开放。
6: 首先定位定准了就好设计，其实还是一个大家最后要有一个统一的
4: 想法。
0: 首先必须得有咖啡机，健身房是一定要有，一定要有个空间是可以是健身房。
4: 我觉得健身房的目标群体不准，都来这儿人一定是户外。哎，
5: 露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赛道。
0: 露营虽然有点过劲儿了，
5: 没过劲儿，现在刚刚起，而且露营现在正在从初级的到了那儿烧烤，开始慢慢变成精致化的露营，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知道怎么露营。
4: 你这个公园让不让露营？这个我就不确定。
5: 如果能和这边的这个管理方达成协议，比如说我养护草坪，这里可以作为一个露营的大本营，
2: 卖周边的
0: 露营设备，
2: 对，
4: 可以洗澡，提供厕所。提供水源，哎，
5: 露，
0: 你都不用赢了，你就直接，你这个太功利了。
1: 露，
5: 那我们换一个营，
0: 你就用露营的营字，营，
5: 我满脑子要么。

0: 么赢。用东北话讲，这也叫赢。
1: 录音
0: 咋样？鹿和人，
1: 鹿人，
0: 你这就是个鹿人，你才是鹿人。我突然觉得这个节目的一大亮点，整个一季十二期都在讨论方案。这一季结束的时候还没讨论出来，
2: 但是你要考虑露营它只在这一年当中的一个阶段是可以的，你要考虑到它的持久性。
3: 没问题，我觉得它是
0: 人家这是上鱼，这边温度应该还可以吧，
2: 那冬天它也不行、
4: 这个环境你真的要利用它，所以我必须要把旁边的支援的人挪到这里来，不是说挪到这两个空间，我要它合成所有的空间能够合在一起，不同的题材都能融合，画廊也可以，健身师也可以，餐厅是一定要有，所有的人都能够来这里放松。
5: 红姐的意思是不要拘泥于我们这个室内的空间。
2: 对，
0: 咱说了那么多，我有一个最容易操作而且最能挣钱的办法。
6: 是什么？
0: 绝对有市场，一弄好就会有人来，刚好两块标准的羽毛球场啊。最简单，买两个网子，地上地上贴几条边儿，行了，开业开馆。
2: 那我觉得我比他那个方案还好，我就弄一个儿童充气城堡，把这一充可以了。
0: 月亮姐姐刚才说了两个字很有诱惑力，充气，
3: 便宜是吗？
0: 买一个充气游泳池，
2: 我放的全是海洋球，我根本不用放水。
3: 这个公园刚才我看了，方圆周围这个几百米都没有卫生间，这就改成一个公共厕所。
2: 所有家长带的孩子来吗？
4: 你能说一句话
3: 都不如听我的，我那是最赚钱的。这地儿安一个大屏幕，我们这就干直播间，搞个电商，对不对？
5: 老师，你什么时候来啊？这帮人就不是干这个事儿的人。
4: 一般人只是会吵吵闹闹，没有真的做生意的。
5: 一般人只会吵吵闹闹，但他们是无理取闹，胡说八道。
4: 走吧，我们
5: 走吧，我们去接下一个项目了。
0: 你们俩怎么了？退出了？
5: 等一下，你们能不能让一直保持沉默看我们笑话的刘宇说？
7: 刘宇，
8: 我们先要做市场调查，要先摸清楚周边的客源都是谁，老人多小孩多还是成年人多。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唯一做到就是我们能选定主题。
8: 对，为什么我刚看的这上面有这个像，
5: 对，
8: 那么刚刚吃饭的时候这两个像就出现在这儿，我觉得可以从那上面找灵感嘛。
5: 刚才这个像我查了一下，是这边的一个吉祥物，叫吉像，也是吉祥的谐音。
0: 我同意刘宇的说法，就是你必须要根据本地的一些特色，
8: 对对对，
0: 来考虑把上鱼的文化融进。
8: 如果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玩旅游什么的，先上这些社交媒体上查查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特色。
0: 这样，咱们待会儿等那个老师他们什么时候到？
9: 已经到了。
5: 真的，老师已经到了，终于有专业的人来了。
0: 欢迎大家，欢迎
10: 来来。这些都是我们建筑学院的研究生。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先不用说创意，你们先说你们目前最大的顾虑，或者你们最想了解的问题是什么？因为这个节目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不知道叫你们来干什么。我现在也担心这个事儿。总导演在吗？请问，我们对于这个空间的改造是玩真的吗？还是只是节目中的表演？
5: 他会留下来。
9: 玩真的。
0: 所以这不是一个秀。当然它会以节目的形式播出，但是不是为了节目而做一个布景，而是真正的现在我们就是业主了，对这个环境我们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有什么想了解的
10: 提议啊。单老师，分成两到三组，然后每一组出一个概念方案
0: 竞标。说方案以后大家说明，方案说明会结束以后全体投票，包括咱们现场的大家都可以投票，最后根据投票的结果来确定哪个方案中选。
5: 可以啊，我觉得非常好。
0: 我们先分出来三个组，
5: 行
0: ，A、B、C 三个组，然后同学们抽签。手心手背，我们分成三组。
11: 手心手背，
0: 先找出两个一样的。
2: 你俩啊，
5: 我跟你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但我们试一次，试了一次，就明白了吧？
4: 我谁？我希望能够跟你
0: 坐下。
2: 那好，那你俩一组吧。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红姐，
2: 牵手成功了，
3: 可以，咱俩一起，好，抽签吧，
0: 好，我来，你们抽签，
4: 抽到 A 的就跟姐姐一组，抽到 B 的跟我跟小妮一组，
0: 大家做方案的过程大概有40分钟，
4: 我们相互认识一下。怎么称呼？
5: 我叫陈克，
6: 我姓王，我叫王子。
4: 小王，小陈，小王，
7: 小唐，
4: 小唐，
2: 小唐。
4: 好，
8: 我建议啊，我们先去看一下，
5: 可以，
8: 详实的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其实露营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4: 所以它这个前面开阔的空间是可以容纳很多内容的。
8: 对，
4: 我们有那个自行车，
8: 走吧，同学们，谁跟我一个车？
4: 谁跟我一个车？哎，我自己骑啊！哎呀，
8: 落单了，
4: 两个人骑多轻松啊！
8: 像拉活的。
4: 有坐车的吗？30块钱一位。从现在起，大家请叫我祥子。
8: 往右，往那边。
5: 我们啊，赵老师这么快的吗？
4: 快，对。
8: 我对我们的团队深感忧虑啊！方向都还有一个人跑了。那边有个市集啊，你是学建筑这个设计的是吧？
9: 对，我是建筑。
8: 那你刚才在那个里面脑海里有构想吗？
9: 对于这个建筑而言，如果要让它变得更吸引人的话，它的外立面肯定是要改变的，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很规整的，可能没有人会有兴趣进入。改变这个外立面不一定要把这个外面拆掉重建，而是在这个柱子跟这个木墙之间的一移的空间里面造一些家具式的、有颜色的一些小盒子，然后就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
8: 就是从外面能看到它里面很热闹的感觉，是吗？
10: 对，我们觉得是它应该去和这边的山或者是那边的河发生一些更多的关系，就是我们会更希望让自然的东西多介入到一点这个场地中来。
8: 哎，这人呢？萨哥呢？
11: 在周日下午6:30，饭点。这个游乐场大概是20个大人、20个孩子这样的人流量，人数不算多。但是这个地方呢，特别好的是它这有一个儿童游乐场，离我们这个直线距离20米。所以如果你要考虑亲子空间，这是目前我拿到的数据啊，可以给他们作为参考。
3: 从外面看，我觉得就像一个展厅，这就应该做展览、做画室、做光影展，不断的有新的主题进来。
2: 那我觉得那个不现实，这不是一个那种展示的那个，
5: 我觉得那个区域就是有很多那种移动的贩卖的摊位啊什么的，
3: 不够吸引人。就我为什么要来这个集市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地方必须得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点，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啊！我这么远，我跑到这么一个地方来，哎，愿意来。如果光靠我们几个人的影响力，只是这个节目的影响力，说哦，他们几个弄了一个什么地儿，然后就，哎呀，不过如此，哎呀，没什么劲，这就不好了。而是一来，哇，这招真妙，这想的真绝，觉得这个地方未来有可能性。
6: 因为你们刚刚做了一个小小的那个生态瓶啊，如果把我们这个当做一个大容器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瓶？它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氛围在里面。
2: 生态瓶
3: 就是你一进来以后，这里面就像一个小的植物园，是这种感觉吗？但是在这个植物园的这个空间里，可以喝咖啡，可以画画，可以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想它的功能，
6: 让它整个氛围变成一个非常
3: 温馨。
2: 那我们要不要到前后也看一看？
3: 我同意这儿做个出口。
12: 就是我不想只限制在这两个空间里面，这两个空间当然我们会用，有可能是意大利餐，然后隔壁去做一个健身师。我要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不要一个小概念。

0: 因为两个店在这里没有人流，你基本上活不到三个月，所以这个我们先把我们这个两个店的小概念先弄好之后，你再帮我再做一个大概念，能够让所有周边城市的人能够吸收自然的放松的一个地方。
1: 傅英宏老师主要说的，他其实就是要把这打造成一个核心商圈。那我觉得从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方向来说，它其实有一点要大开发的意思，但大开发就意味着它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还是要考虑到保护环境这个概念。就这个生态社区，它可不可以是有一个主题，也可以是零碳排放这种？
0: 我们不能破坏
1: 环境。
0: 如果要找的店，要它不要脱离那个主题。我的要求就是下面那一排，是希望能够是这样。这样关的，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整个。可是我不喜欢这个地，如果能够把它变成木板，
1: 是
0: 格调会比较高一点。
2: 哇，这个确实太大了，比那个封闭的空间要好。
3: 而且这个直接看出去，这个是整面的话，可以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地方视野。
2: 对，
4: 小你，
2: 哎。干嘛呢？
4: 我过来看房。
2: 已经卖了，我刚买。
4: 买提了？买了提房了没？
2: 刚买，刚提。
4: 我敢打赌，搞建筑的同学更喜欢这儿。
2: 你别说搞建筑的，我也更喜欢这儿，
4: 因为它有可能性，它不像那边。束缚的太厉害了。
2: 这有个问题，就是它空间太大了，4500平。
4: 楼上还有一层是吧？跟这个结构一样是吗？
2: 那我们去看一下。哇，它其实很大哎，它那边也都是。哇，这边视野就更好了。你更喜欢哪边？
4: 我觉得首先，如果2000平米必须整体开发，没有那个实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如果这边只给这一个空间呢，我们倒是好弄，但是这一个空间你从下面上来，通道啊什么的也算在你的设计范围内，也很麻烦。就整个这栋楼都是空的，只有这一间在用，你也很难把人吸引过来，它不聚气儿。你这个除非是有时间，有一定的资金的支持，2000平米做一个整体规划，那是个太大的项目。
2: 对，
4: 咱们就算了，我觉得咱们能把那800做好就不容易了。
2: 你看它这边还可以，
4: 这边人流量不错。
2: 它是个公园是吧？
4: 都是节目组的人吗？你想过去看一眼吗？
2: 哪里？
5: 那边。
2: 那边是市集啊，人好多。
6: 市集可以去看。
4: 骑车，你骑车好不好？
7: 车一个圆。
5: 好好好。
4: 3号赛车想从外道超车，结果被1号赛车紧紧的憋在跑道的内部。
2: 这个人就是乱玩。
4: 法拉利车队现在领先。先买个拉子，一个车身。
2: 他们都在那儿研究，我们出来玩来了。哎，怎么人一下变多了？感觉
4: 他这个人呢，都集中在这半上。
2: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怎么把人吸引过来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4: 你看这小帐篷，有人在这露营。
2: 哦，那边还有那个宠物乐园，
4: 还有羽毛球场。你们平时经常过来这骑车吗？就是住在这附近吗？哎，平时在这骑车的人多吗？
8: 多的。
4: 跑步的人也多。
8: 你是会在旁边吗？他们晚上下班了才能过来。
4: 小妮啊，
2: 哎，
4: 他这是周一到周日最大的人群是户外运动跑步和骑行我觉得完全可以打打这个主意，
2: 开个骑行店可以啊。
4: 不光是骑行店，就是一个户外综合服务站。
9: 你看谁说没有人流量？我觉得晚上人还挺多呢。
10: 他是这样，就是有人流，但是你人流不住，你得知道人流在这里要干什么，对吧？
11: 刚刚我也想说，就是
10: 吧？
11: 这有一个点能够让人停留
10: 在这。对，就这挺美的，我溜溜弯，我骑个车，但我来这里面干什么？
9: 阿姨，请问一下，这个下面是什么？您了解吗？

0: 你就是本地人吗？本地人。这下面下面是个码头，是商业的码头还是就是比如说娱乐，就是正常划小船？
1: 不是商业的，
2: 生物会禁给测的，
1: 生物环境监测的，所以它不允许乱开发的。
3: 我们可以就是把那边的景观和这边景观结合
1: 在一起，
3: 对，然后我们是一个像窥探口的，然后就这边可以看到那边，那边可以看到这边。
1: 实际上中间我们是利用这个通道把它整个穿越过去，然后我觉得那个地也应该有变化，
4: 它至少不应该是冷色调的。然后这墙上面可以做文章，它不一定是要放书，也有可能我们有植物手作产品，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些什么疗愈活动，游客他们很多一些。
1: 陶艺，那比如说这个空间我们现在没有画好呢，我们想用一些移动的隔断，然后打造不同的这种空间。
5: 一边是咖啡厅，
1: 这边想做一个对
0: 疗愈室。什么叫疗愈室？
1: 疗愈就是让你的心灵放松，让你的焦虑，
5: 让你画画画。
0: 你疗愈室一定是在 CBD 地区，就是写字楼大家特别压力大的地儿，你这地儿本身就很放松，你那没有市场，
1: 所以来到这儿进来之后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可以让你疗愈的事情。
0: 这个有点理想化，这个我要保持待定啊。
1: 可以请外援吗？
0: 可以啊，因为月亮姐姐的表姐对吧？
1: 对对对，我的姐姐和姐夫他们俩
0: 都是著名的设计师。
1: 对，
0: 那个大兴机场就
1: 大兴机场是我姐夫的总设计师，北京的冬奥村是我姐姐的总设计师，所以他们两个是建筑界的，应该是在中国应该现在最应该是很厉害。
0: 那就问问姐姐，姐夫同不同意我们的想法，是吧？
1: 喂，王一之，哎，我正在录一个节目，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呢也是临时接了个任务，它有一个空间，它现在有点像一个展厅的一个空间，然后让我们呢给出主意，看看如何来进行一个打造。现在我们呢，时间紧，任务重，我们现在在想这个创意。我现在把那个俯瞰的图给我姐发过去了，你让她看一眼啊，然后等你们俩电话啊，拜拜。
6: 我们找到了上虞区的人均消费水平，他们的年均收入，包括各种高端、中端、低端餐饮水平的消费平均量，还有本地人的餐饮偏好，这个很重要。
7: 我这里已经给你们写好了一些那个这些店的一些名称，这是他们这个地方的一些人均的一些消费水平在这里，所以你看定价不能特别高。哎，我觉得这个创意好，就是会把这里的曹娥笑女的这个故事给讲出来，可以做一个 AI 体验馆。
8: 然后这个小的可能就是健身师，只能在我的餐厅的空间，也就给个进门的位置，这里是中间一定有的，这肯定就是一个门了。然后一定要环保，保持环保。
9: 我觉得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建筑吧，我们先总体的感受一下。
10: 你骑了一圈车，这会想起来观察建筑了。
11: 当我们走到这个建筑立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察觉入口在哪。
10: 对，
11: 没有一个明确的标记。
10: 地面做一些简单的引导，灯光啊，或者一些色彩啊。
9: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一眼看上去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入口，它可能比你做那种指引要更明确。就是你看到了入口，我就往这个方向走了，
10: 就把走廊变成门洞。就这个
9: ，我觉得这个我比较认同。我难得认同你说的话，把这个通道变成一个很明显的门，
10: 把咖啡厅和自行车骑行融在一块。
9: 对，那个是二合一，这个空间足够我们三合一甚至四合一。就是无论是哪个空间哈，就是每一个空间它一定有一个核心，以这个核心功能为主，然后分散出不同的区域。
5: 咱们可以回去到那个白板给它画出来。
9: 哦，他们现在已经分到两个房间在讨论了。哇，他们好认真啊！
10: 磨刀不误砍柴工。别学他们那么焦虑，焦虑啥呀？
12: 咱们还是快点吧。七点要交稿了，还有15分钟。
13: 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刚才老师们说的所有的这些想法。
9: 咖啡馆一定要有。
10: 我的关键词就是旺盛的生命力，就是这个建筑它给人一种就来了你就突然看见它你就满血复活的感觉。
9: 我们一定有一个必须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忘的，就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公益书店。
13: 就比如说做一个咖啡与书吧的一个结合，
9: 对，
13: 他们可以嵌套在同一个空间里。
9: 那这样说，对不起，那两个空间是不是可以一动一静？
10: 动静啊，我建议不分开。
9: 动静不分开？
10: 对，因为这就是现在人生活的。

0: 那你
1: 一种真实状态。
2: 那你是觉得图书馆跟运动区是可以合在一起？
0: 完全可以，
2: 没问题，
0: 完全可以。
2: 但是我是觉得读书是一个很安静的事情。
0: 不，我的意思不是说不截然分开，
2: 啊，不能分到两个
0: 空间，就不截然分开。

0: 那么没事儿。
1: 没有，我真是在练这个摄影技术。
0: 没有，这是我们准备废掉的方案，随便拍。
1: 哇，还这么大一瓶呢，好大一瓶。这个叫千岁山，大家都听过一岁山、百岁山、千岁山。我是什么山？我是刚出山。哟，哇，这鱼好大呀！哎呦，哇，13斤，见过没有？哇，天哪！你们画你们的啊！我们现在正在录制《你好时光》的现场，我们来带大家看一看 C 组他们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呢？C 组进行到最后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步骤。哎，
0: 对不起，你是哪家媒体的？
1: 我是那个
0: 对不起，
1: 中央电广播组。
0: 你是哪个组的？你是哪个组？到我们来偷灵感来了是吗？
1: 我们在录那个，
0: 对不起，
1: 这是 C 组的这个进展情况。
0: 不好意思啊，这里不方便拍摄。
1: 我们来看看这边的这一组 ，A 组这边。放眼望过去，热火朝天，全部都是信息在热情的创作当中。这是我们 B 组的这个进展情况，他们现在也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尾的工作当中，马上就要完成他们的创作了。我们还剩最后多少时间？倒计时开始，谁的方案最后会被落地实施呢？让我们敬请期待吧。歇会儿去。
2: 那我们现在就剩5分钟了，那内部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外立面，我们就是墙体之内部呢，
0: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吧，大概画出一个。姐，现在还没确定，你这边到底要干嘛？右边，
3: 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小象咖啡，吉祥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东西，也是它的一个 logo。
4: 回收材料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或者是那种自然材料？
0: 你所谓的自然材料是什么？整体装修的氛围是吧？那可以的。
5: 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从东侧这儿，有没有可能做一个类似？
2: 哎呀，你这个太具象了，你这样的话，它整个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自行坐垫。
5: 不，你听我讲，这个我画的很难看，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加一个什么，比如类似，就是很抽象。
2: 而且包括你们刚才说的这个门怎么连接，这也是个亮点。我们现在框架有了，你内部这个很关键，我们就剩3分钟时间了。
6: 空间比较通畅，可以放一些这个大型的一些设备，配合它再有一些这种咖啡啊，然后休息啊等等，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3: 但我觉得不足以撑起整个这个空，它这挺大的。
5: 挑空部分，如果你拿玻璃全封上，像一个金鱼缸一样的感觉，
2: 因为它已经外立面已经有玻璃板，太多玻璃了，已经包得够严实了，你不能在里面再套一个玻璃缸。
6: 这个创意的这个链上需要的若干个这种空间，大空间里这一套小空间的，
5: 空间的这种窥视的欲望，你留一个这个通道给他。
7: 只要你写了，我都会记得我怎么去 presentation。
3: 我觉得根据每一个主题，我们的这个通道空间可以换不同的设计。
2: 如果你想让它安静的话，那你就让这边安静，而不是把它再分开，没有必要再分开了。
0: 首先，由我们的第一组团队来介绍他们的构思，大家就随便听一听就行了。
1: 来，掌声！有请。
8: 大家好，我是 A 组的设计师惠红。
1: 大家好，我是 A 组的设计师刘宇。
8: 我们呢，今天的概念呢，其实是我希望能够支持一些年轻人，也希望达到环保，所以我们整个概念就是开放的。这一边呢是小桌子，给人家喝咖啡的观鸟的；这一边呢是餐厅。大桌子可以看着湖边，我们会设置一个单车跑步径，绿的点是一个草坪，平常是有一些帐篷给一些露营的人，如果他想烧烤来这里住一两天，也可以吃的东西从我们这边去买，租我们的炉，我们的炉是环保的，用 gas 的。如果平常有人结婚，这里都变成他的户外晚餐，
7: 在这个餐厅里面。

0: 婚庆主持人需要吗？
1: 然后呢，我的重点呢有这几个，我希望能够支持非遗的设计师，我们给他一些流动的帐篷，我们不收他们的钱，只要他们三天里面盈利，我们拿他10%，放在我们一个叫基金，以后可能是啊某个地方有问题，去拿来赈灾也可以。某个设计师他很好，我们可以给一点钱支持他们。这些餐厅呢，我们希望能够当一个包租。你们的理念，譬如说你的餐厅可以的，来租我们这里。宠物医院吗？来我们这里。
2: 我想当个宠物。
3: 这其实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细节化的展现了，有画廊啊、运动专卖、啊、环保。那其实说到环保的话，我们整体想的是，因为要加上这么多的概念，那肯定是要把这地方要整个翻新了，这就涉及到要破坏环境，可能是有这个影响。我想的是，我们可以把整个的顶上做成太阳能板，可以让它吸收太阳能热量，去让这个地方的电力有一个持续可发展的一个概念。最根本的其实是美丽心灵广场，它美丽的不仅是我们的心灵，还要美丽的是环境。支持本地新一代设计师落实环保发展理念，就是这整个核心概念。
4: 我听明白了，姐姐呢对800平米啊，她觉得还是限制了她的想象。姐姐的设计基本上是对整个上虞从轻的改造，和对整个绍兴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
1: 你 B 组的时候再说，我的理念呢，是因为我怕这两个店建起来只有3个月，都可能赚不到钱。整体我希望一些年轻人来到我们这里。
4: 姐姐要打造的是一个新的曹三角，曹娥江三角洲。姐姐可以提问吗？
1: 啊，可以。
4: 那您负责装修改造的是哪个部分呢？
1: 这个部分。
4: 其他的是不改造的，
2: 其他是曹三角啊、哦，未来，
4: 其他是提供的概念，
2: 概念
4: 就是我们已经改造这个空间了，其他人也欢迎过来，
2: 唯独没有介绍这个空间他想怎么改造。
1: 我想问，我们是 A 组 ，A 组发言的时候，为什么 B 组、C 组去打扰我的？
2: 我们在帮您梳理大家的思绪，因为我看底下的观众的表情都是。
1: 他们都是我这个广场里面的概念的其中一种，年轻需要我们给机会的，谢谢你们，
5: 谢谢，
6: 谢谢。
1: 好，
4: 姐姐啊，说得非常好。其实姐姐呢，没有说这个具体的设计方案，是因为她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5: 是的，
4: 年轻人未来去慢慢的设计，慢慢的实现。
1: 对，
4: 你只把这个大的理念、
1: 大的
4: 生活方式，先销售出来。
1: 那 B 组呢？
5: 谁是 B 组？我们是 B 组。
4: 我们首先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三位设计师，来，掌声有请小陈、小王、小唐、小妮和我共同的参与一下，我们拿出了一个方案。
5: 我们刚用了大量的时间去考察周边的环境，几乎一无所获，但是呢，就发现这里确实是一个周末
4: 人气比较旺的地方。但是后来我们突然想到，可能周末这个地方是这样的状态，但我们这个空间一定不是只在周末开放，我们希望它从周一到周日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人群在关注它。后来我突然看见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骑着自行车在步道上，我就骑着我的四轮自行车。
1: 我们这边有单车的租卖，也可以来我的店。
5: 都给你学坏了。
4: 我说妈啊，不是，我说那个孩他妈，我说你们平时经常过来骑车吗？那个小孩的妈妈很警觉，说你想卖什么？
1: 来我这里卖单车。
4: 我说我就是记者，过来问问看。他说哦，是的，经常会带着孩子过来骑行。我说平时这边人多吗？他说骑行的、跑步的、遛狗的人很多。
1: 遛狗我们这里有没有？
4: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只要天气好，不分周一周二，不分周末周日，这是一个最好的主题，就是户外生活方式。

0: 这个空间可能是一个圈子，大家可能就可以聚集到这个地方来。也有这种书吧聚集在里面，可能到了周末呢，就会有家长带着小孩子过来，然后包括那边也是一个亲子活动的中心，可以有一个自然的教育。
1: 周末这四根柱子上会爬满孩子，就是户外运动、阳光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有在这里可以小憩、喝咖啡、泡茶、看书的地方。接下来，小王。
2: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空间的分配。其实呢，我们之前有一个动静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设想，大老师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动静会分得比较开一点，但是倪老师呢觉得我们不应该分得那么开。
3: 反了，
4: 没反了。
5: 动静啊，我建议不分开。
2: 比如说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屋子，这个旁边呢是我们的另一间屋子，它们中间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间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们两个现在的入口是相分开的。那么我们把空间把它去连接起来，比如说随着这条动线，我们逐渐的由静走到动，然后再由动走到静。
4: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空间有一点浪费的就是它的挑高太高了，所以我们想把它做成是一个半双层的空间，让它在这里有一个挑高，从对面的那块玻璃，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它打通，可以通过一个廊桥把两个空间在二层给它连接起来，
1: 做成一个像鱼缸一样的阅读的书吧。就你在闹中可以取静，闹静彼此相互不干扰。
6: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空间是动和静相互交融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出现了一些表现静态的那种像这种书架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它能够运动起来，所有的书架都带上轮子可以移动，我们可以自动的去调配它里面的空间。
1: 我们的书架是人工智能的，就未来你不用过去推它，你可能会喊小叔小叔小叔叔大叔，那个书架自己过来。书架可以是动的，但自行车恰恰又可以是静的，
6: 自行车又可以是静的，就表现在我们的整个立面的处理上，把它以一种架子的方式展示到外面，
4: 把地上发生的事情立起来展示在这两边的玻璃上，让大家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沿着玻璃设计一圈或者是两边的木质框架结构，会有自行车的展示，会有书籍的展示，或者是一些艺术品的展示。
1: 而这些框架结构也是人工智能的，哎，那些中间的隔板都是可以拆了变，拆了变，你可以随意组合的。最后呢，我有一个想法，哈利波特的那个学生宿舍的城堡里，他们的楼梯是可以转动的，你想通向不同的楼的时候，几个楼梯咔不同的角度一转过来一拼，你就是一个全新的空间。
7: 你考虑过安全隐患吗？
4: 胡说八道的。
8: 这个楼梯每隔半个小时它会分开，你想上楼可以坐在这个自行车上，咔用你的发电，那边我们可以弄个跑步机，我们三个做一个简单的假设，你是其中一节，我是一节，你也是一节，
1: 空，你去哪儿？
4: 停留在刚才我们比较接地气的那部分，小撒就是提示大家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展开想象，想在这里做任何事都可以，我们给你空间。行了，
9: 谢谢。
1: 这组已经放弃了，他们决定不占用大家时间。
9: 其实听来听去啊，我们不同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作品其实要表达的主题是一样的，我们的红姐她是从大的概念上，她要符合这个空间的定位，小撒小尼他们的设计呢，就是具体如何实施，加入人工智能 AI 结合进来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其实
7: 我们都有，
1: 他们主打的牌啊是违章建筑，他们现在要加建，往外扩很大的，这个是我们争取了规划局了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场外的外援，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啊，月亮姐姐她身后有一个背后的团队，也是她的表姐。
4: 谁呀？
7: 我的亲姐夫是北京大兴机场的总设计师。
1: 那这个当地领导这得避嫌，这得避嫌，这个团队不能用，因为他们内部亲戚之间就相互招标投标的，那哪行啊？走了，这个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只是听他给出一些建议。不过这个像廊桥一样，

0: 真的像登机口。
1: 那个不是登机口，你就压根看不懂我们的图。首先，我们考虑到对面有白鹭，是整个的一个植物空间，这边是
2: 曹娥江。
1: 所以我们在想如何把这样一个空间，我们看了它有点孤独，看起来有点冷冰冰的，我们要把这边和这边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植物的方式和生态的方式打造一个大型的一个通道。我们把两边做两个大型的装置，这两个装置呢可能是类似植物的一个造型，我们要在建筑和雕塑给我们的启发的状态下吸引大家进行网红打卡，吸引大家进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地方叫造梦空间。
0: 不是，那你那个行李托运在什么地方？
1: 你烦死了。你在这个艺术工坊里，你如果想象的是什么，你可以用 3D 打印机直接把它打出来，所以我们有造物坊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中间我们也希望用学生的美术作品、雕塑作品整个打造这样的一个艺术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实施的。
2: 另外我们整体打造的这个概念呢是绿色环保循环利用，就是我们会是一个植物园的一个状态，它里边会有很多我们现在的年轻的艺术家们进行的回收的这些物品创造出来的艺术品。
1: 这边的这个呢主要是他们这几个小姑娘想的，我觉得这边由你们来说。
3: 顶端这可能是有一个轴承一个这样的结构，然后它通过旋转可以暂时改变它这个空间，比如说有的时候这边是需要一个私密的空间，这边可能有一些可能像摄影手作这样的活动，就可以把这两个空间分隔开来。
4: 这其实是我们用到的一个语言，就是可移动。
2: 我们所有看到的玻璃窗，我们想象当中都要进行一个延展，
1: 整个的这个空间呢就有点像我们的生态瓶一样。
4: 我们刚刚说到了会保留这个窗框的这个，这其实也是一个魔术，可以利用某一个窗或者是两个窗合作变成一个大空间，然后来完成我们这个生态瓶。
0: 你是伸缩的那种吗？可以伸出去的盒子。
4: 对，比如说你想要在室外的时候它可以推出去，然后你在平时
0: 像房车的那个拓展的凉台一样。
4: 对，有点像。包括我们的这个屋顶部分，利用到这个屋顶中间的这个夹层，它可以呼吸到我们的自然空气。
1: 你真正吸引大家来，你一定是有主题性活动，你要定期办主题性的活动，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个造梦空间来进行一个打卡。
2: 汇报完毕。
5: 我觉得导演组啊真的非常英明，把我们这几个人吧分成了三个组，并不是让我们群策群力各抒己见，而是怕我们真的打起来，
0: 连自己组都互相打。
5: 让我们分组，它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的闪光的想法都能被听到而不被淹没。实际上我们三个组提供了三家的方案，那我们很好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今天在做生态瓶的时候一直在秉承的理念就是平衡，如何把我们各家所长能够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最完美的方案。所以我们先听老师来给我们先讲一讲吧。
6: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设计这个东西，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每个人的想法最终是来自每个人的生活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才会吵起来，因为不一样。设计本身它就是要拥抱这种丰富性和多元的可能性，就是应该这样。我觉得三个方案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棒，每组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一定要打破这个玻璃盒子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融合的。同学们的想象也非常的好，
2: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
3: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4: 我觉得这样吧，我们听一听乙方的选择。上虞文旅提供的施工负责人 ，DAC 社区的施工负责人，结合今天大家的想法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从施工到实现大概周期会是多久？
5: 20天还是30天还是1个月2个月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其实这个公司在所谓的抢工的角度、所谓的这个方案落地的这个角度，其实都做过的。
6: 我觉得这个方案的话，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方案敲定之后图纸出来，那么我们大概的施工时间可能就是2个月。
4: 那我们后续会把两个施工团队他们的作品、他们曾经的一些案例也发给各位老师。
7: 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设计师老师叫崔凯，他说过一句话，建筑师设计一个项目不是为了给自己树纪念碑，一定是为这个时代留下一点什么。第二个就是马岩松说过，享受不被接受和一直抗争的那种状态，就设计可能真的是这样，就不一定所有人都一定马上会喜欢你的理念，作为设计师享受这种状态，不被接受而且一直在抗争、一直在纠结，这可能是设计师灵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源泉。所以接下来这个阶段我们既要达成共识，但彼此之间不是轻易的说行妥协就这样吧，时间不够了就行了。我觉得两点我们都保持住，把这个方案争取能做好。睡觉。

0: 谢谢。
1: 这什么？
2: 油煎麦果。
0: 来，别客气了，动筷子。这节目就是千万别客气，客气就来就没得吃了。
3: 哎，这是他们当地的那个什么臭豆腐。
4: 我说呢，我以为谁把鞋脱了。
0: 我是为什么吃饭脚底下把鞋脱了？谁？不，是臭鳜鱼还是臭豆腐？
5: 臭豆腐。
0: 没有，应该是豆腐。
6: 哦，这个。
7: 这个鱼也是臭的。
0: 嗯，这个纸巾。
6: 你别乱动啊！我告诉你，
1: 就是他，
6: 是你。
0: 这是那个三臭吧？
5: 是
0: 啊，
5: 对，绝味三臭：
0: 臭豆腐、
6: 臭南瓜、
0: 臭苋菜。对，
3: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筷子都是臭筷子。
0: 你闻闻你身边那个人是不是有点臭？
8: 这就是易安宁。

0: 晚，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今天哪几个设计的细节是你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自己的，别人的我喜欢的，我们就说，我们就定了。比如入口，我觉得他们这个行，就两个像小喇叭，像那个心血管那个，
4: 不是登机口了，
3: 入口用登机口的方案，好不好？这个地方。
5: 登机口的方案？什么登机口？
3: 然后
6: 移动的书柜，
7: 移动书柜保留，
6: 移动书柜保留，
3: 移动书柜。那个有一个问题，如果带着孩子来。它是危险的，我是带娃的人，我在任何一个空间里绝不希望出现对孩子有隐患的。
8: 这种危险的隐患肯定是不要了。
6: 那个移动书柜，移动两个字去掉，书柜。
7: 对，书柜可以保留，这个没有意义。
5: 还有错层的咖啡厅
3: ，loft 的书吧。
6: 对，
7: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大兴机场就有那空间。
8: 还有你们那个装置。就是每一扇玻璃对应一个
5: 造梦盒子。
8: 刘宇呢？刘宇喜欢哪个？
7: 开放啊，它的窗户什么的，就尽量不能像现在是要完全封死的。
3: 内外空间的打通，就让它不是光是说室内和室外，而是随时可以打通。窗户的这种灵活性。
5: 我们那个生态瓶子你不喜欢吗？
8: 空间就是
5: 整个空间的那个
8: 植被，
5: 那我们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生态瓶子的那种感觉啊。
7: 可以，
6: 你看说来说去还是咱们那个更好实现一些，
7: 专业。
8: 咱们这个空间得有个名字吧？
5: 我们那个造梦空间你们喜欢吗？
6: 我造梦有点太魔幻了，
8: 类似于叫时光社区。
6: 时光社区有点，社区待定一下，时光保留。
8: 时光空间，时光社区也可以。
3: 夕阳红社区，
6: 时光家园。
8: 家园像小区。
7: 为什么不能直接叫时光？
8: 就叫时光。
7: 对啊，我觉得现在留白也很好。
8: 这个地方就叫时光。
7: 时光，
8: 两个空间，一个叫时，一个叫光。
7: 哎，哦，那叫时点光。
8: 一个叫时空间，一个叫光空间。
7: 可以。
6: 那我请教一下月亮，你设计那个台阶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无用，
5: 什么无用？你就离开你们的组，
6: 不要看到什么好都想弄到我们那儿去。
8: 你翘起来不行，你翘起来肯定不行。
3: 别浪费我时间，行吗？
8: 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
6: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找个好厨子。
5: 每个人都找到婴儿的感觉。当
9: 当当！快跑，小朋友，大灰狼来了！
8: 给萨哥订一张机票。哟，
3: 命甜后甜走害寡，东逢悲逢转难逢。
8: 这里是曹娥李十三弄哦，
3: 大场面来了啊！跟住啊，摄像老师们。
8: 错了，我错了。哎呀，没法录了。
6: 不要闹了，我们聚在一。

0: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 北京导游
2: 工作18年，
3: 零投诉。
4: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0: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5: 我是
0: 快递小妹，
3: 揽收女王，
1: 最大的宇宙重了
0: 380斤，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 冬奥会火炬手，
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3: 天生就是一块料，
2: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4: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5: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3: 会有质疑吗？
5: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2: 独立清醒大女主，
3: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6: 大家好，我是黄小五。
7: 太可爱了。
8: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0: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8: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还让我改。哦，
7: 完了，你奶奶记你仇了。
9: 我可以用心理长杆写产品号。
7: 真棒。
10: 爸，
9: 我们可以
11: 同时对打
12: 6个羽毛球。
13: 我是歌曲相思遥遥的原唱。
14: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5: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1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8: 喜剧之夜，乐开怀，
19: 金安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20: 我的爱如潮水。
19: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1: 哎呀，儿子长大了，
22: 眼睛瞪得像。
19: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23: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19: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2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9: 迎春来，
30: 年味儿不止热闹，
31: 恭喜发财，
30: 更有暖心真情。
32: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
30: 是家人的牵挂。
33: 孩子，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34: 哇，
30: 是老友的陪伴，是师长的叮嘱，藏在烟火日常里，落在喜剧欢笑中。马上开新年，用最真的情感温暖马年新春的每一刻。

0: 咱家是不是双喜临门？
1: 双喜临哪双喜？
0: 一是过年，二是咱爸生日啊。
1: 我知道，咱爸呀，从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0: 为什么不理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0: 今天看你表现啊，走。
1: 哎，我去到家里能不能先上个洗手间？
0: 呀，懒驴上磨，
1: 可多了。走吧。
2: 哎，管家好，管家好，我呀，等我女儿和女婿来给我拜年呢。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0: 爸爸，哎呀，
2: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1: 老爸。
0: 呀，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2: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0: 对呀，
2: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地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0: 是，
2: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0: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2: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0: 啊对，
2: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0: 假的。
2: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1: 爸，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2: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0: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2: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她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0: 这李阿姨这。
2: 你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1: 哎呀，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0: 你看，还两瓶呢。哎呦，
2: 这是你给我买的？
1: 是的。
2: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0: 不提了啊！
2: 不提了，不提了。
1: 我去上个洗手间。
0: 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2: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0: 是吗？
2: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0: 不知道。
2: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0: 一模一样。
2: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0: 我看看，我看看。
2: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0: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2: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0: 啊，还说不疼他。
2: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0: 行行行、
2: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3: 谁呀、郭哥，我是丽林。
4: 哎，丽林，
3: 过年好。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4: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
3: 快快先走吧，走吧，走吧。不不不行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4: 给我爸了。
3: 喝了？
4: 没喝呢。
3: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4: 假酒啊？
3: 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0: 你呀、啊、你呀、啊、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1: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啊。
0: 哎，你把这个拿回去。哎，赶紧给我走。哎，
2: 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3: 我醒醒
2: 醒
3: 醒醒，待会儿喝你。
2: 小伙子，哎，找谁呀、啊、这是？
1: 我找谁呀、啊、我。
0: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1: 对。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2: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0: 对、哎、我们不卖房。
1: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0: 我没打。哦，
1: 那就是你打的。
2: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0: 行行，你赶紧走吧、啊、没你什么事啊。哦，
1: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0: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2: 哦，李阿姨、啊、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1: 我去找李阿姨。
2: 你站住啊！你拿我酒干什么？
1: 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2: 你给我啊！
1: 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2: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0: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2: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0: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2: 闺女啊，
4: 哎，来吧，哎，
2: 开酒开酒
4: 开酒开酒，
0: 哎，别开别开，哎，那个媳妇，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4: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2: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4: 就是就是、那个，哎，
0: 不是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哎呀，
4: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0: 不是，我现在先说。
4: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0: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4: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0: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2: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0: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2: 哎呀，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0: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4: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2: 好，挺好的，挺好的。倒来，给我也倒上。
0: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4: 看看，
2: 你给我也倒。
4: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0: 我祝你万事如意。哎哎，
4: 不是，你问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2: 三杯了，
0: 这一杯都在酒里。
2: 天哪，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0: 谢谢你提醒。哎
4: 哎哎，老公，哎，
2: 不是，这干什么？
4: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2: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0: 你不喝了？
4: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2: 对，打开。
4: 来来来，
2: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0: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5: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0: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2: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没有，我刚才呀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0: 好，
2: 来来来，
0: 我豁出去了。
2: 好的，
0: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哎呀，
4: 爸，
0: 别舔，快给擦干净。哦，
4: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2: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

0: 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1: 非得跟他喝，
0: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
2: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0: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1: 行，
0: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3: 行。
0: 这回我就能喝。
3: 谁先喊？
0: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一二三四五六，那不行，我得先喊。
1: 你先喊哈。
0: 我喊我的。
1: 预备，开始。
0: 一七。哎，
1: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0: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1: 你这回让他
0: 先。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1: 让他先喊。
0: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嗯，
1: 预备，开始。
3: 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
2: 这开始吃饭吧。
0: 吃什么饭？倒上。
1: 爸。
0: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1: 好，
2: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0: 你娶的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0: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2: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0: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2: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
2: 哎、媳妇儿，
1: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你别说话，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1: 干什么？
2: 我有点不行了。
1: 怎么了？
2: 另外，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1: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2: 这个酒、啊、
1: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2: 但是、
0: 来吧，
2: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2: 那刚才那两瓶呢？
1: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1: 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1: 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了！
2: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2: 这是假酒。
1: 什么？
0: 假？
2: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儿。
2: 要不，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2: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2: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这。
1: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2: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着，来，进来，
4: 郭哥。
5: 哎，郭哥，告诉
0: 你，别说话啊！
4: 说吧，
5: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4: 对，假酒，
5: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2: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1: 老哥，
2: 丽玲兄弟，赶快送我去医院，我喝的太多了。
1: 你叫谁呢？
5: 郭哥。

0: 啊，
1: 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2: 快送我去医院，我要吐。你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快走，
1: 我丽玲大哥，
0: 你喝多些呀。这些年，一个人。

0: 我跟你没完。
1: 我又哪儿招你了？
0: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1: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0: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1: 那以前叫啥呀？
0: 小哥哥。哎呀，
1: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0: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1: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2: 小哥哥，哎，
0: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0: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2: 坐谁怀里了？不是，
0: 什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0: 真客气，
2: 小哥哥。
0: 哎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0: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狗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0: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1: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0: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1: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0: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

0: 庭地位都比你高。
1: 家庭地，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0: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1: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0: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
1: 我
2: 好好看家啊！哎，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是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0: 你跟我啊，
4: 广叔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0: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4: 走
1: 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呢，
0: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1: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0: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这是
1: 谁便宜
4: 啊？这一会儿大叔，一会儿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4: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我得问一嘴，哎，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4: 6万1，
0: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4: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0: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4: 行行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0: 好嘞，
4: 我马上回来啊。
1: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4: 在里面说，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白叔，我
1: 还是白菜。
4: 这张叔。
1: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4: 没有，没说多少。
1: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4: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1: 学？
4: 我学着呢。老张，你装6万，我装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对不起，张叔。张叔，你别生气啊！
1: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吗？
4: 你快炸了，你都。
1: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4: 怎么？
1: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4: 哦，你也装10万块钱的？
1: 让他按照6万块钱的装。
4: 不是，那不行啊！您这
1: 得你得想想主意。
4: 不是，我
1: 让这个
4: 我怎么想
1: 头啊？
4: 不是，
1: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
4: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这么说，你就这么调完，你给我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0: 哟，回来了
4: ，
0: 赶紧咱们签合同。
4: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6万装？
0: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啊，
4: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简装，
0: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4: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0: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4: 为什么？
1: 我是为你好啊！
0: 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1: 屁股，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
4: 哦，您跟古叔装一样。
1: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4: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加一个那个叫智能。

0: 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1: 家
0: 啊家，
2: 儿子给钱。
1: 小王，
0: 哎，
1: 他家我也加。
0: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1: 不，我得加俩老伴
3: 儿。你加俩老伴儿？
1: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你老伴儿，你加老伴儿呀？
1: 在乎，在乎，在乎。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

0: 意思，来。
1: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2: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傻小孩儿，你说这你们是怎么样的兄弟？
2: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家像，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4: 小王，哎，
2: 叔叔您说，
4: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2: 都加。
4: 对，
2: 那再加
4: 什么？
2: 家庭影音系统
4: 加，
2: 大低音炮
4: 加。
2: 小王，
1: 哎，哎呦，我要加。哎，
2: 您说，
1: 还有什么可加的？
2: 智能门锁。
1: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2: 小王，
4: 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1: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2: 停。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
0: 哎呀，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2: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光叔啊，
4: 说
2: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4: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2: 为什么呀？
4: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嘛？哦，
2: 明白了。
1: 你看了吧？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4: 对，呸！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1: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4: 你赖上我。哎
2: 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0: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
3: 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2: 没错，
3: 是
2: 吧？
5: 这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签收一下啊？
6: 小哥哥，
0: 么么哒。
5: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嗨呀，
1: 这我就说不是我吧。
2: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4: 必须的，上我家签。
1: 上我家，
4: 上我家，
1: 上跟我家，上我家。上谁呀？上谁呀？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就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呐！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1: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懒觉了。
0: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2: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
0: 哎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2: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2: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3: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3: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6: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6: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2: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4: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3: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3: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2: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2: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6: 苍天饶过谁。
3: 下课了，
1: 老师再见。哎呀，
4: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了。
1: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7: 哎，说说。
1: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6: 装病。
1: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7: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1: 对，
3: 我有热的块，
4: 我有暖水袋。啊，
2: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4: 我还得上药了。
3: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7: 对，先让他发烧。
0: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
8: 想死我了，
9: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10: 你看看，
0: 赵叔叔，您闺女
1: 知道来不了，
0: 专程赶来的，
1: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11: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1: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1: 你不刚刚烧的呀？

0: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老爷了。
1: 您老爷什么样？
0: 哎呦，我老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2: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2: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1: 这么积极了吗？
2: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3: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4: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子。
2: 来了，来，掌声。
4: 拿笔。哎，哎呀，请看。
3: 爸，这四个字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1: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0: 我啊，嘿嘿，
1: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5: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0: 我对不起你啊，
1: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0: 其他的什么呀？
5: 啊，乐器。哦，
0: 乐器，这个那他行，他行，
6: 他行，他行，那你
5: 哎呀，还是你行，
0: 你行，
5: 你行，
0: 你行，
5: 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妈行，
1: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0: 行，
1: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0: 好，
1: 来，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就好。
2: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3: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5: 爸，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6: 我进找对象了啊。
7: 谁呢？
6: 说我儿子呢？谁是你儿子？
7: 就是我儿子嘛！
4: 别急！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3: 坐吧。
4: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3: 是，
4: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4: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

0: 哎，这咱我爸
1: 上课，
2: 老人心，
0: 老人心是个
3: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4: 这之中有五个
5: 人，我不想上学。
3: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6: 老人也要减负啊，
7: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0: 真情相伴，年味更暖。马上开新年情感特辑，愿新的一年家人安康，老友常伴，心中有爱。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骄傲。

0: 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1: 地板上趴着。所言的悲伤，永远的倔强。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星光大道第三赛季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来吧，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子宁先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很开心回娘家了，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欢迎大家。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今天的晋级赛呢，有很多我们一路看着他们走到现在的选手们，期待他们可以放平心态，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舞台。
0: 四位请就坐。来吧，

0: 有请第一位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马竞。从星光大道周赛的冠军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不是得了一个头衔，而是我更敢做自己了。以前做民宿老板娘，我守着的是后排的烟火，现在多了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我唱的是这40年的人生。接下来的比赛，我还是那句话，不玩虚的，用歌声说话。

0: 好，大家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是后海村的村民，我是那个民宿店的老板娘，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后海村，欢迎大家来玩，谢谢大家。
1: 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
0: 我俩
1: 开了个民宿，
0: 还有我俩儿子呢。
1: 当然，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是什么？妈妈还正往上台上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先把妈妈加油。我能感受到，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松弛感，就好久没有一家人的这种松弛感了，这其实很难得的。
0: 我们在后海村里住着没啥紧张的，等到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村里一点都不紧张，知道吧？什么 KPI， 什么这那那这，什么都别想。早上起床就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就去买海鲜，摆上海鲜就可以去找一个加工店，就随便一坐，然后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海边。是吧，
1: 放空
0: 就各种那种
1: 故事，
0: 明白了吧，你们就可以都看一看
1: 啊。哎呀，我问这姑娘，我说你为什么一个新疆姑娘要落地在三亚呢？
0: 因为就是我小孩他没见过大海，然后他从会说话开始吧，三岁多开始他就一直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大海，我已经给他吹了大概三四年的这个牛了，对，但是从来没带他去过然后
1: 终有一天
0: 他说啥时候带我去，我说你想不想去，去，我走，我们就走了，
1: 现在就走，
0: 我们就走了，
1: 对，
0: 然后就来了三亚了，
1: 然后落地在三亚。
0: 对，
1: 他一开始还是到处飘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他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0: 对，
1: 也要开始上小学了，
0: 对，
1: 所以他就在三亚真的就是安下心来，
0: 因为北方人他会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情节，
1: 对
0: 对，
1: 我也觉得是，
0: 他俩也是一样。
1: 等啥呢，宝贝儿，快
0: 来吧，来吧！哎，对对对对对，跟迅姐抱一个，迅姐张开双手，你也跟迅姐抱一个。哎呀，
2: 宝宝！
1: 哎呀，再，我就成海豹了。
3: 我又遇见这位熟悉的女神了，
1: 女神了！哎呀妈呀！
2: 天，这小
1: 这孩子的情绪价值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哎呀，你都对。你妈天天说啥？就说你美丽大方，
3: 对，就是天天灌蜜糖，灌蜜糖。
1: 你跟你妈天天灌蜜糖，你咋灌呢？我听听。
3: 就是做个饭呀，就抓住一个机会就灌蜜糖呗。哦
1: 哦，夸，互相夸。就是说，哎呦妈，你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呢？
3: 我就是，我跟我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好吃的。
1: 历史上，还不是说全中国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好吃，就是。然后他唱歌怎么样？
3: 唱歌是没有人能可比的第一名大神。
0: 低调一点。稍微低调一点，
1: 稍微低调一点。哎，我觉得就他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模式。你看孩子就这么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大厅，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我也想在这儿跪一会儿。这就是一种家庭模式。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绝不卷孩子。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样子，我说确实没被卷过。哎呀，我是被卷过的。谢谢你安慰我。哎呀，要不要新疆姑娘

0: 带着喊。狼，哎呀！宝贝儿，你多大了？
1: 我七岁了。
0: 我都替你未来，无限憧憬。哎，要不要把新疆的快乐带给大家？
2: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吗？
2: 来来来，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得票情况。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哦，给40票，40票，
2: 谢谢那四位老师，
1: 谢谢。
0: 哎，子宁，我觉得他的风格跟你也有点像哦。
3: 我很喜欢他的烟嗓，这是我没有的，嗯，很羡慕。
0: 水记。
4: 觉得确实小静她今天的表演啊，它不是一种演出来的一起摇摆，而是她真的有那种可以让大家随着她的歌声，随着她的肢体进入到一起摇摆的这个氛围情境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染力是非常可贵的。
0: 好的，很棒啊，你爸妈的分数126票，祝贺。好的，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选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那么我们的周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在周赛的舞台上遇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从周赛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享受舞台，这一趟的旅程非常奇妙，然后希望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可以享受舞台，不那么紧张。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自称为小鼓匠，就他做家里做鼓的，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鼓了，也出去
0: 对
1: 闯荡了一段时间，妈妈鼓励的是吧？
0: 对，妈妈鼓励的，从大学毕业吧，毕业了之后，然后妈妈就说，出去锻炼你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时隔几年吧，我中间干了很多职业。我大学学的是钢琴调律，
1: 调律就是
0: 给
1: 调音师，
0: 对，给钢琴调音的，然后做钢琴的整备
1: 啊，
0: 然后还做过琴行的钢琴销售、吉他销售，然后还有移动公司的项目经理，
1: 就也是在各个岗位当中历练了一下。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去做鼓这个事呢？
0: 就突然有一天吧，妈妈跟我讲说回来吧。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外面好像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很爽快，我说好，我回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
1: 妈妈说回来吧，你说回来哟。
0: 哎，当时就是这个情景。
1: 是真的吗？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了之后开始跟着家里又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因为以前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深入的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我们要好好的弘扬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我也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嗯，
1: 他有自己的方法去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也是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是应该让孩子去闯荡一下，不要拦住孩子们的脚步，即使这一步出去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在拉分的环节点首歌吧，好不好？
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

0: 每个人的眼界就是自己的围墙，所以一定让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让他们有走出去的勇气，也有走回来的本事。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人气指数。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哇！世鹏老师，你为什么给？
1: 觉得啊，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吧，我没有过多的去听他的太多的细节。我觉得，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从小出去打拼，最后回到了家里去做鼓。这个经历是他唱歌曲的给大家一种共鸣，包括你最后唱的那种那个呐喊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波折，心理的一种沧桑，心理的曲折。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曲折的锻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美。
0: 谢谢志峰老师。
2: 我给的这一票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

0: 我们精神的一种底色和我们审美的一种信仰。你能回来做中国鼓，然后又有自己丰富的爱好，也就是唱歌、吉他、钢琴等等丰富的阅历，所以你这个人是完整的，是立体的。追逐你的梦想，继续加油，我相信所有你的热爱都会赋予你歌声的一种力量，加油。嗯，
1: 好的，谢谢文博。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是王一彤，周三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3: 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的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2: 所以这次我选了偏抒情巴乐的曲子，但是在编曲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
4: 这钢琴，跟原版感觉变得比较大一点，想让它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爵士元素吧。
5: 虽然我们不能陪同你，但是我们的音乐陪同你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走得

0: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
1: 我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懒熊。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我听说你也是个蛮好动的孩子，是不是？
0: 对的，我小时候我有那个多动症。
1: 就你这么说话有多动症吗？
0: 对，我其实脑子比嘴快。
1: 你想到了，但是说话就是这个习惯。
0: 是的，我说快了我就嘴瓢，就不太好。
1: 那就慢慢说。
2: 我觉得小姑娘特别可爱。
1: 是什么让你慢慢的慢慢的缓解过来？
0: 做音乐就是让我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1: 对，有些孩子不专注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一些方法训练他的专注力。那对于妹妹来说，什么是他仍让他专注的东西？就是音乐。
0: 是的，
1: 听到鼓声。

0: 你就可以跟着鼓一起动，你听到音乐声你就可以专注在这个音乐当中，
1: 嗯，
0: 是吧？
1: 是。
0: 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毕业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哦。
1: 是的，我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嗯，
0: 对，上了四年大学。
1: 是的。
0: 嗯，然后现在是回来了吗？
1: 对，我现在在上海。
0: 你现在在上海，是主要是做什么呢？在上海
1: 主要就是和刚刚视频里的朋友们在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0: 哦，做原创音乐。
1: 嗯，
0: 哦，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的原创。 哦，
1: 那太荣幸了。
0: 太好了。嗯，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拉票的环节，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票呢？
1: 嗯，给大家准备了首英文歌。
0: 你听的英文歌是吧？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1: 哎，那我先走了。
0: 唱什么？唱什么
1: ？Diamonds。
0: 好。嗯。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子宁哦。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妹妹这一轮的得分，五、四、三、二、一，走起。啊！但是我怎么看那往那边看的时候，四位表情有点严肃呢？怎么有点严肃呢？来吧，话不多说，投还是不投？给还是不给？三、二，
1: 给吧呀！
0: 哎呀，人长得漂亮没办法。三、二、一，出结果，30票。
2: 怎么回事？
0: 没给。简单的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妹妹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提升？
3: 在周赛的时候，我已经鼓励了你，我说你的音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在作品当中得到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呈现。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为你的演唱服务的。但是在《想你的365天》这首那么经典的金曲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你自己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更进一步，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歌手，是你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当然你的潜力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加油。
4: 谢谢你。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排分情况。恭喜柯南直接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进入待定，我们有请下一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董福顺。
6: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可能刷过我上课的视频。上次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感受到了梦想的舞台，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次我又接到了星光大道的邀请，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叔叔阿姨们，别提他们有多开心了。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排练，

0: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朱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
2: 啊，真的很雅致，大家特别雅致。
1: 上一次的周赛，我带领了34位叔叔阿姨们来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2: 这次你带了多少？
1: 这一次我们算上叔叔阿姨们，还有老年大学的青年教师，所以我们一共来了，加上我，一共是37位。我们来参加节目之后，转天我们就去看了天安门升旗哦，然后我们就逛了故宫，我们就去看了那个水立方，还有鸟巢。
2: 他们心态可好了。就说啊，如果我们能顺利晋级，我们就好好排练啊，踏踏实实的。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城去。我估计你也赶不上，撵不上他们。
1: 我尽可能的，
2: 是吧？
1: 赶一下他们。
2: 但是这次有两位阿姨还是比较特殊的，故地重游。
1: 是的，我们第一位故地重游的阿姨，
2: 就是上次
1: 我们的陶阿姨。啊，
2: 陶阿姨，
3: 大家好，我这次来北京。确实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在40年前，我跟我老公两人旅行结婚到北京。
2: 哦，40年没来了吗？
3: 对，真是40年后我也来了，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是，
3: 而且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呐，他的优惠政策特别多。嗯，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感受到这么幸福的生活，活的当下，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特别善待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位阿姨是，
4: 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嘉宾评委，我第一次来星光大道，我特别激动，因为我不仅仅代表我这个，代表我的90岁的婆婆，
2: 90岁的婆婆，
4: 对，她每次星光大道开播的时候，她就会准备一个日历，一张纸。他干嘛呢？记上上面的歌名，只要是他没唱过的他都记下来，我就帮他下载歌，帮他打印歌词，帮他定成歌 本，到现在有13本，有647首歌。哦，
2: 那如果说今天让你实现一个你的梦想的话，你是会说什么？
1: 从最初进到老年大学，从叔叔阿姨们的不认可，慢慢到接纳，到认可，甚至到现在的托举，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陪老年人的时间非常多。

0: 我其实陪我父母的时间少了一些，这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节目组跟我父母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真是好孩子的感觉。还有一双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你呢。
0: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一路走过来，她一直在帮衬我，帮助我，默默地在我身后去支持我，她也来了我们的舞台。我其实也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一声谢谢。我也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2: 今夜还吹着风，
1: 投票都

0: 这种真感情特别难得，它不被名利权情所绑架，希望你们永远这样。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组选手的得票情况。5 4 3 2 1，出结果。哦，也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 2 1，请投票。10票，王博。
1: 其实我也在纠结，因为我很敬佩你的工作和你的选择和你的爱人共同的选择，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平台，艺术的教育和他的快乐。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要去感谢你，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中梁砥柱都应该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都解脱了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去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那么好的音色，其实真的可以更好的发挥的，继续加油。
0: 来，我们看排名。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啥都会组合，都来自安徽。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其实刚开始呢我们都特别的紧张。
3: 是的，经历周赛之后啊，我们真的收获了很多成长，学会了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带着安徽人的质朴与热爱，继续在舞台上发光，把家乡和中国民歌的魅力一直传递下去。

0: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1: 我其实有点意外哦，你不是美声专业的吗？
2: 对，我们是唱美声的。
1: 对啊，
2: 因为在上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很多的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中肯。既然咱们回到国内，咱们就应该唱多一点民族的歌曲，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前面呢就唱了一些通俗一点，然后后面呢再多一点美声的感觉。
1: 美声的感觉。
2: 对，
1: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中国的歌曲唱给世界听。
2: 是的，是
1: 的。我们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唱中文歌？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事情。
2: 来吧，
3: 先听中文，然后你们再加来。

0: 这是姑娘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故事随着旋律传遍世界各地，也彼此架起这个交流的桥梁，
1: 是的，
0: 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哦，话不多说，三二一，请亮牌。直接
2: 不管是在这个二重唱的这个设计的比例上，还是在高

0: 高音的爆发力上，还是在情感的传达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互动环节当中一样，咱们把中文、意大利语、流行和美声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进行编排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你们最大的杀手锏。好好的加油，你们是很有潜力，很棒的。
1: 嗯，我明白了，大家给的票数特别高，是因为咱们互动的环节大家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动性，是吧？而且觉得把中文的经典歌曲传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可能几位老师没有给，是因为在主表演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间。多学总是好的，但是慢慢在多学的过程当中梳理出来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阶段是需要去树立的。来，我看看，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一同成功晋级。让我们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2: 我们是一对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我是哥哥田绍兴。
3: 我是妹妹汪静。
4: 我们兄妹俩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歌手，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一次非常荣幸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拿下了周冠军，圆了我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3: 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选手，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沉淀了自己。接下来我们会用心精进专业能力，全力以赴地备战我们的晋级赛，努力在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也更加地懂得，平凡人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会被星光眷顾。
5: You better lose that

0: 徐徐找答案。
1: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兄妹。
2: 彩虹兄妹的特点就是妹妹主唱，然后哥哥说唱。刚才大家也看了，兄妹二人常年在户外直播，
1: 对，
2: 遇到各种极端天气。
1: 我最早是在农村田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2: 2022，
1: 对，在农村直播，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开播，要播到1点，
2: 6点钟开播，
1: 对，
2: 有人吗？
1: 有，
2: 早起看直播，是才艺直播是吧？
1: 是的，
2: 也是歌唱，
1: 每天要唱5-6个小时。
3: 每天大概要工作10几个小时。妹妹也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
2: 也是不容易，是吧？也经历了很多，慢慢的。
1: 确实，那个时候风吹日晒，最热的天气，我记得我在长沙，那时候39、40度，在户外播4个小时，脸都晒脱一层皮。哦，最冷的时候就刚大家看到那个
3: 零下十，
1: 上面是零下10几度，下大雪，然后我们也在外面播。
3: 天气很苦，但是我们心里边很暖，因为我们就是在户外，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路过的，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水果，经常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播5-6个小时不休息，还会给我们买饭菜，就是说啊，姑娘孩子就饿了吧，赶紧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2: 对，可能你偶尔会有冷眼，但是收的货更多的是暖心的善意。
3: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直播间里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就是去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欢乐，
3: 是的，
1: 我们会设计各种小游戏。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能不能邀请咱们
2: 的开唱团，可不可以？
1: 开唱的嘉宾，
2: 开唱团的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
1: 过来玩一下。来，
2: 一首歌接不下去的就出局，好不好？出局的人是柠檬。

0: 还有，
1: 一人一片吃下去。哎呀！
0: 投票通道，请关闭。彩虹兄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票情况。
2: 好，
0: 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彩虹兄妹，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二十票。文博为什么没有给？
3: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周赛，喜欢你们周赛的表演。一个是女生妹妹把你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舞台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哥哥在上一场表演的时候你的舞蹈也非常棒，那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这一场你只有说

0: 唱的部分，我觉得你最出彩的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啊，因为期待值很高，所以请理解。
1: 懂了，
2: 谢谢老师。
1: 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恭喜彩虹兄妹直接晋级。
2: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1: 好的，来吧。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哪个买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7: 还是我来吧。
8: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嗯，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上城高
9: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有请下一位。
14: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之前在星光大道的周赛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温暖的充满欢乐的百姓舞台，也让我对于工作和生活都热情满满，信心百倍。
15: 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
14: 过去一个月，我把周赛评委的点评啊仔细的研究，从各个方面积极的提升自己。这次进入季度赛，我也是非常激动，我也知道这个舞台更高，要求更严，这次拿点真本事出来，期待自己的表现，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来自天津，之前一直是在纽约和香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也是在这个前几年吧转型做了单身经济、单身社交这一块。
1: 你为啥呢？就特别喜欢当月老。
0: 对，
1: 看见成了一对你就特别开心。
0: 是的是的。哦，
1: 我记得上次带了一大堆叫什么脱单冰箱贴是吧？
0: 是的。哦，
1: 今天呢？
0: 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索性就送一下呢这个我们的道具呢。
1: 哎呀，这么快吗？跳了这么多步，早生贵子啊。
2: 有红枣。
1: 桂圆怎么讲？
3: 富贵圆满。哦，
1: 富贵圆满。啊，那个谁想早生贵子啊？小天儿。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4: 我想一想，就是发挥我的专业那种，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的

0: 爱好艺术，工作肯干。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在你的艺术道路上支持你。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长相、个头什么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
2: 哎呀，就是个好人就行了吧，我。
0: 是个好人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可以拜托弟弟，纽大也不是白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选择。你给他什么建议？三条。
3: 我觉得哈，首先啊，这个多去参加活动，啊，让线下呢能够见到彼此，这个很重要啊。第二就是真的去量化自己的一些要求，该你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是学历优先。啊，比如说是啊，其他方面的优先，或者是身高、颜值等方面优先，有一个优先级，不要都看，都看的话就容易就乱了。
0: 因为大数据筛选是有优先的。
3: 对，
0: 然后
3: 第三条啊，就是要多听啊这个已经过来人的，或者是说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啊，包括其实也可以咨询我们，都欢迎啊。迅姐这边也给了很多优势的建议。
0: 对
3: 啊。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0: 是，就现在这个时代是越线上越要线下。
3: 对的，
0: 就年轻人不要困在手机里，真实的日子还是要两个人一过的。
3: 对的，
0: 你这种同频共振跟在手机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0: 来唱首歌。
1: 谢谢姐，
0: 一路上有你，你们俩一起唱，看看你的歌声能不能打动别人。来，
1: 好。
4: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0: 好的，谢谢，谢谢。我觉得真诚其实是最打动人的。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先看看人气指数好不好？
1: 来，五、四、三、二、一，走起来。
0: 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歌太难了，哥，四位给还是不给啊？
1: 来吧，三、二、一。
2: 这个里要说最公平的应该是我。
0: 你也给了哈？
2: 为啥呢？你说我对他无欲无求的，他们仨都让他帮我。水鸡他是不想好好过了。
3: 我看我是脱不了单。
0: 为啥给？为啥不给？给个理由。
3: 燕龙作为月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观众缘。但是今天咱们毕竟是一个晋级赛嘛，那主舞台的表现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原版那么的层层递进，那么的澎湃动人。但另一方面，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你在技术上又支撑不了，所以呢，导致最后整个这个舞台的感染力就会很弱。嗯，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4: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的现在的技术问题，就是你结尾的唱音动态太大了。嗯，那个颤音，以至于你的音准一开始是准的，后来就是那个颤的就已经飞跑调了。嗯，
5: 明白，感谢。
0: 来吧，那各位请登台。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啥都会组合成功晋级。那我们就待定好不好？去吧，台下。董老师，董老师你不走，
6: 明天去爬长城啊。
0: 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
7: 我已经通知了叔叔阿姨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要爬长城。所以其实刚才有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好开心，他们其实落泪了，要不是因为央视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过来，只会在电视上。因为星光大道的舞台让我们有一次站在了春晚的演播厅，所以我们很骄傲，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我觉得你现在做着一个特别朝阳的事情。
7: 是，
0: 你现在也许跟爱人两个人一起，收入不会那么高，但是这第一它非常有意义，第二你走着看，即便是财富也绝不会亏待善良的人。董老师请走上星光大道。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哈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是演员丁宇佳，来自上海。
3: 非常幸运能在星光大道拿到周冠军，让我有机会再次被更多的人看到。感谢这个舞台让我重拾信心，希望能在星光之路上越走越远。
4: 演员是一份充满未知的职业，永远都不知道迎接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但是站在舞台的当下就是最幸福的。再赴星光，我已准备就绪，站上舞台便是最好的绽放。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我是一名演员。我小时候拍过一部电视剧叫《红孩儿》，我就是那个红孩儿。啊，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长大依旧在从事演员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各种音乐剧、话剧、短剧、电影、电视剧我都拍过，然后十多年一直坚持在这份职业上没有变过。
1: 刚才你说红孩儿那边的大姐直鼓掌，哦，她就是红孩儿，长大了，都唤起好多人。

0: 的回忆啊。
1: 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将近快半年没有拍过戏，就是没有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表演。然后中间其实一直是在演音乐剧还有话剧。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那一届有将近五六十个专业的毕业生，当时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大概来北京大家都来追梦，有二三十号人。然后这一次这么多年过去，聚会发现只剩不到五六个人还在坚持在想做演员，想做影视演员。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 AI 来了，因为 AI 表演能够把演员给替代掉了，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也在想这个以后演员该何去何从，这也是一个，
0: 我相信你这是时代之问。
1: 对，
0: 这是我做 AI 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问过科学家，我说有什么人能做而 AI 不能做的事情吗？那位顶级的科学家想了很久，没有。但是我在想，它有生死吗？它能替代我们的生命体验吗？那回到了根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个根本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艺术呢？
1: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它是个媒介。
0: 它除了消遣，除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其实是完整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活人感的一种表达和近距离的一种情感传递，目前 AI 还给不了。
3: 科技的速度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发展影响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追求我们自己热爱的，我们生活中所希望得到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感触的。
4: 那我觉得此刻就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一种我们面对面交流的呼吸感。因为当我们在不断地去思考人类和 AI 要如何相处的时候，这就说明人类永远有不能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本身永远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0: 所以其实在变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那份定力。做好当前此刻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1: 是，
0: 还行。来来来，他是我遇到的最会唱歌的群演。
1: 老师，我们合唱一首，
0: 一起唱一个什么吧？
1: 男人花。
0: 投票通道，请

0: 这是两瓶不同的酒，也是两种不同的花。你是仙人掌，它是上海的茉莉花，它是一瓶白葡萄酒，你是一瓶二锅头。谢谢海星。各位，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再加四十票，恭喜你成功晋级。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虽然有诸多不舍，我还是要跟你暂时告别。
1: 哎，周末的时间能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温暖的百姓舞台，能够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能够见到想见的人啊，能够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2: 谢谢大家，谢谢
0: 朱静
2: 老师。
0: 好的，天龙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天龙，永远笑容灿烂。好的，恭喜今天六组选手成功晋级。那接下来要进入本赛季的第二场了，第二场六进四会更加残酷，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为你们加油，好不好？来，三二一，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 北京导游
2: 工作18年，
3: 零投诉。
4: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5: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0: 我是快递小妹，
3: 揽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
0: 380斤。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6: 冬奥会火炬手，
7: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3: 天生就是一块料，
2: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4: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8: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3: 会有质疑吗？
8: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2: 独立清醒大女主，
3: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9: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哇！
10: 我要学这个舞。
9: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2: 不了。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
3: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2: 欠费了，欠费了。
3: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2: 我解释什么？
3: 你想干嘛呀？
2: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3: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2: 哦，你打，你打。啥呀？
3: 我等电话呢。
2: 哦，你等，你等。
3: 臭男人，臭男人！
2: 我虽然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
3: 我说你了吗？
2: 不是你这，你说这旁边也没别人啊。
3: 别跺了，厕所那边呢。
2: 谢谢啊。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我说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
3: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2: 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3: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2: 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3: 你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2: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3: 骂人是不是？ 啊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2: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吧？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跑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那老婆神经衰弱，她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铃，
3: 行了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
2: 哎，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谢谢啊。来，进来。
3: 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2: 干什么？
3: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
2: 哎，
3: 找您的。
2: 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老婆你喂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3: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2: 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大哥呀？
3: 哎，不是
2: 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3: 找我的？谁？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大哥？
2: 嗨，
3: 什么大哥呀？哎呀，
2: 误会了。
3: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的，老公，
2: 我这个一解释就行了。喂，大兄弟，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哎呀，骂人家他！
3: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

0: 喂，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敢挂我电话了
1: 啊！
0: 他现在敢挂我电话了，居然！
1: 干什么你？
0: 哎呀呀呀呀！哎，
1: 大
0: 明
1: 子，不是，幺幺零来了，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1: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嗷，那是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0: 这事就怪你。
1: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0: 吗？怎么怪我了？
1: 你凭什么跟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0: 你不是比我老吗？
1: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0: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1: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0: 这谁的？
1: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0: 你接。
1: 你接吧，
0: 你接吧。
1: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0: 他怎么也不说话呀？
1: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0: 女的，
1: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0: 我谁小姐？
1: 不是，大妹子，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她打错电话了，她。
0: 哎呀，什么时候打错？
1: 电话不行啊，这。
0: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0: 那是我老公呢。
1: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来来，你给我，哎呀，我还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0: 谢谢啊，大哥。
1: 别客气，你打吧。
0: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2: 什么情况？
1: 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0: 就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
1: 哦，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这
0: 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0: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1: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0: 大哥，
1: 嗯，
0: 你分析的太对了，
1: 对吧？
0: 我这就找他去。
1: 哎，别，大妹子，
0: 大妹子，
1: 不是，大妹子。哎呀，你怎么说火就火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0: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1: 我咋没分析完你们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给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0: 留了。
1: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0: 小红。
1: 哦，小红。
0: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1: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0: 就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行了吧你啊？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0: 啊？
1: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叫小红。
0: 你大老爷们，你叫什么小红啊？
1: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0: 小红。
1: 哎。
0: 王小红。
1: 干什么？
0: 你真叫小红啊？
1: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0: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1: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0: 担心了，不担心了。
1: 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三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0: 不用了，
1: 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0: 真的不用了，大哥。啊？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1: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

0: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1: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
2: 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火上让你老公啊，咚咚打我一顿。我
0: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
2: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十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喂，他又关了。
3: 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4: 六小姐，这是我家。嘚儿里嘚儿啷，嘚儿里嘚儿里嘚儿啷。

0: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1: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0: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1: 亏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0: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1: 邪修，邪修快，给我表演一下啊。嗯，嘚里嘚啷，嘚里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行，还唱上洋文了。
1: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0: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1: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六小姐，拉，咦，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0: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1: 双喜临门吗？
0: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子端了。
1: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哼，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0: 打招呼。
1: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0: 五体投地。哎，
1: 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
0: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1: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回来，
1: 六小姐，我还有个更像哭，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就对了。
2: 可还有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干的吓我一跳。
0: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1: 你才看出来啊？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

0: 急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1: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0: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走狗，你好。
1: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2: 号外号外，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

0: 工作。
1: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0: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2: 刚出锅的葱油饼啊，葱油饼了。
3: 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2: 哦，那没有。
3: 您见过他吗？
2: 是我。
3: 是你。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2: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3: 今晚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2: 什么形式？
3: 扮成美女。
2: 不用扮，我就是。时间？
3: 今晚六点。
2: 现在几点？
3: 六点。
2: 六，你怎么才说呀你？
3: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2: 来，
3: 快！

0: 哎呦，先生您回来了。
1: 太太呢？
0: 在打麻将。先生有三件事：行动队的马队长约您明晚，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那个，你猜我是谁？
1: 玉红，春霞，肯定是杨柳。
0: 对，
1: 一下就听出来了。
2: 来，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
0: 不嘛，
1: 我生气了
0: 啊。那给，
2: 哎呦，这小腰，这小腰真细呀、啊！来，让爷享一口，
1: 享一口，享一口，我
0: 那咱们俩玩藏猫猫。
1: 小调皮
0: 那我把你蒙起来。
2: 快蒙快蒙。
0: 那你可不要动啊。
2: 不动不动。
1: 着急了。
2: 我也着急。
0: 哎呀，来抓我呀。
2: 我现在就抓你。小傻瓜，我抓着你了！来，让爷香一口。
3: 先生，
1: 出去。
3: 先生，刚才
1: 是。
2: 小宝贝儿，抓着了，让爷举高高啊！
4: 先生，
5: 我太太躲起来。
4: 先生啊，我跟你讲，今天。哎呦，这衣服怎么还掉到地上嘞？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气特别不好呀，侬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1: 我工作呢。
4: 就2000嘛。
1: 一会儿就去。
4: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2: 小宝贝儿，抓着。
4: 先生，我跟你讲啊，今天真是。你们在干什么呀？
0: 我
1: 工作。
4: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1: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4: 把女人都带到家里面来了，你看她，她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喜欢。
1: 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生过儿子吗？
4: 他给你生了，他给你生了。
1: 告诉他，
0: 生10个。
1: 10个，我告诉你。
6: 表情变了。
2: 你是？
0: 我是那个。
1: 他谁呀？
4: 演的真好。
1: 我没演。你是谁？
0: 我是谁？
1: 对，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是谁，你爸。我的手怎么知道我是谁？
1: 你到底是？
0: 就我，
2: 你告诉他吧。
4: 说了，我要谢谢侬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0: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都锁起来了。
4: 那怎么办呀？
0: 钥匙在兜里。我怕丢人。
4: 不用怕，有我在。
0: 我就走窗户吧。
4: 行，我派出送你好不啦？
0: 快点。

0: 前男主的情绪切换是这样的：喜怒哀乐。30年前的武侠作品，以武为魂，以侠为骨。以前的武侠男主一般都是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
1: 像
0: 剑眉星目，眼中透着朴素、善良和些许的愚蠢。以前的武侠男主硬桥硬马，尽显功力。他们大多父母双亡，满门抄斩，石头剪刀。然而现在的仙侠男主就别有一番风味了。
2: 此时站在你面前的是昌平真君、燕郊上仙、廊坊天尊、一统三河的三河帝君。他只要动动手指，即可掌控万物生灭。
3: 灭！
4: 请天尊息怒，还世间光明。
1: 烈！长令！
0: 以前男主的情绪切换是这样的：喜怒哀乐。现在的男主是这样的：喜怒哀乐。30多年来，武侠剧的女主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女主大多是一个漂亮的、善良的、聪明的女的。他们的称呼是这样的：
5: 师兄、
6: 师妹、
5: 师尊、
7: 小西兰花。
5: 师兄，你为何在此？
6: 师父罚我面壁3日。
5: 师尊，你为何在此？
7: 我罚我自己面壁30000年。
6: 师妹，你贵为掌门之女，我不过一介武夫，我配不上你。
5: 师兄，哼，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鸡，补补身子。
6: 多谢师妹，哈哈哈！
5: 师尊，
7: 我贵为三河帝君，你只是一颗小小的西兰花精，你配不上我。
5: 师尊，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凤凰，补补身子。
7: 玩具了哈。
0: 以前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8: 行侠仗义，
0: 现在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9: 谈恋爱。
10: 真的哎。
0: 武侠，武侠打斗场面必不可少。以前的打斗是这样的：
11: 他的小命已经在我手里了，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5: 师兄快走，不要管我。
1: 你卑鄙。
11: 来，
5: 师尊快飞，别管我。
7: 你蝼蚁。
11: 你在骂月呢？
6: 若是我师妹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7: 若是小西兰花有半点衣角微脏，我定让整个三界为他陪葬。
11: 不是，那这样咱俩谁是反派呀？这样
6: 贼人受死。
11: 哎，偷袭我，看镖。

0: 那里还有残存的小小，我去去就回。
1: 师兄，哼！
2: 现在的男主是这样打反派的。哎，反派好像有点儿死了。
3: 重生的我黑化了，现在我是魔尊。我也飞。
4: 动手吧。
2: 现在的动手只是动动手而已。
4: 剪来。
2: 男主和反派在九天之上斗了30000年。男主逐渐灵力不支。
5: 小西兰花，我快没蓝了。
1: 师尊，30000年了，我其实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我是
6: 女娲后人。
5: 你说你是
4: 女娲后人？
3: 你是女娲后人？
0: 她是女娲后人。
1: 不重要，动手吧。
3: 彪啊！我西兰花过敏呐。
2: 消灭反派之后，男女主就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现在的结局是，
1: 师尊，
5: 小西兰花。
1: 师尊，如今3界都被你杀完了，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5: 愿望，我的愿望

0: 师兄，如今我们大仇已报，不如就此退出江湖，劈柴喂马，塞上牛羊，策马红尘。
1: 师妹，从此

0: 回没撞墙。大爷，您吃了吗？
1: 没呢。
0: 我也没吃，快点，回来。
1: 小偷。小偷，
0: 哎，对，冷静，
1: 闪得挺快，
0: 冷静，大爷，
1: 小偷，小偷，小偷，
0: 对，对，
1: 小偷，哎呦，对呀，年纪轻轻不学好，你学人偷东西，偷我们梨园行，
0: 停，
1: 停什么停？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梨园行，
0: 唱戏的。
1: 对了，哦，我呸！你敢催我？
0: 你打我？
1: 打的就是你！
0: 你敢打我？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1: 这是什么？
0: 蛇形儿。鸡形儿。
1: 是够鸡形儿的。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形？
0: 老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今儿我打的你不成人形，我
1: 照打你，照打你，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照打，照打，照打，照打，打，
0: 停。大爷，你腿瘸了，你不能给我也打瘸了呀！哎呦，
1: 拿过来！哎
0: 哎，你干什么呀？嗯，
1: 好，好啊！
0: 老头儿，哎，你打了我，你还叫好？
1: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啊，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0: 唱戏，嗯，
1: 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明路啊，跟我学习吧。
0: 不不不，哎，大爷，我不能跟您学，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1: 你学不学？
0: 不学。
1: 学不学？
0: 我真不能学，
1: 不学就报官。
0: 我说我能学，
1: 差不多。来，先走个基本功，我瞧瞧。啊、来，
0: 基本功。
1: 哎，对，下个叉我瞧瞧。
0: 下叉。
1: 哎，对，来，两条腿张开。啊，你下去。嗯。好，有那么点意思啊。什么感觉？嗯、
0: 报官吧。
1: 哎呦，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0: 大爷，我觉得我适合学文戏。
1: 文戏？
0: 唱戏唱戏，不听唱吗？
1: 唱就那么容易吗？啊，唱讲究的是张口音、闭口音、吐字归音、抑扬顿挫，它都得在那节奏里，都得在那韵律上。
0: 就这个。
1: 那行，我教你一段四郎探母，听着啊。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嘿，哎，
0: 对，您唱的嘿，这劲头意思，这调门，
1: 我用得着你捧我吗？你唱。
0: 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
1: 叫小帆，
0: 叫小帆，
1: 帆
0: 帆
1: 帆
0: 帆。
1: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跟我一块儿唱，更且更更。
0: 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大爷，你学会了，
1: 我学废了。想学戏，好好学，踏踏实实的学；不想学，赶紧走人，把我都给带沟里去了。
0: 大爷，你让我走了，
1: 滚蛋！
0: 嘿，这是夸。

0: 夸我呢。哎呀，得了，那我走了啊。
1: 爷，这大半夜的，您跟谁说话呢？
2: 跟谁？跟一丑贼。
1: 贼？进贼了？
0: 哪里有贼？
1: 哎，你是谁呀？
0: 师傅，我还要跟您学戏呢。
1: 爹，您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2: 嗨，什么徒弟呀？唱戏唱不了，下叉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0: 师傅，我会。一见过。

0: 得还行。
1: 这边唱的还行，就是高音惨了点儿。哎，好，有那么点意思。哟，什么点儿鸡就打鸣了？
2: 可能是我招的。
1: 少贫嘴，好好练功。闺女啊，你把那些东西帮爹拿过来啊。哎，一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哎，给我来来来，哎呦，回屋歇着吧啊，爹一会儿就回来。哎，小伙子，哎，你在院里好好练啊，别偷懒。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哎，哎呦，哎，哎，是吧？不着就回来啊。师姐，师姐，
3: 干嘛？
2: 师傅让我练功，你得教教我。
3: 我教你？嗯，我怎么教你？哎，那我先教你打一套靶子吧。
2: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师弟、啊、接枪。一会儿呢，我用这把刀砍你的枪，你要往上迎，哎，低头躲，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咱们试一试啊，来，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专治你这臭贫，给我好好练啊！

0: 枪呢？
1: 飞了。
2: 我就想问问啊，我背后这杆枪谁扔的？
1: 师傅，我没想扔那么准。
0: 哎，爹爹，你干嘛呀？那是咱吃饭的家伙呀。
2: 吃饭的家伙就咱拿它当宝贝，人家隔着柜台就给扔出来了。小伙子，走吧，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3: 哎，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哟，
1: 钱老板，对不起，我扔的。
3: 行啊，老头，哎，腿脚不利索，这手法还挺精准的。
1: 啊，不，钱老板，您干什么来了？
3: 干什么？哎，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哦，哎，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我这始终啊惦记像是回事儿似的，你瞅瞅把咱们性给饿的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哎呀，这小香手力度刚刚好。哎呀，
4: 这一劲有点大了啊。
3: 不是你挠什么头啊？你谁呀？
5: 我是他徒弟。
3: 你是他？你过来了，老头，你不对劲儿啊！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你都没收我，你收这么个玩意儿，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跟我一样，都是奔着你们家姓来的。哼，
2: 钱老板，

0: 这你就别管了，我还没瞎呢，我看得清楚，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祖师爷赏饭。
1: 祖师爷赏饭，你们还有饭吃吗？哎，今天我就想赏你们点饭吃，我就想点你那出法子都，我就想看你的云里翻的跟头。
0: 钱老板，我当年可是翻那个瘸的呀。
1: 是啊，我这现在就想看你瘸了再翻。
2: 姓钱的，你别欺人太甚了你。哎呀
3: 别打了别打了，这可是钱老板。别打了。
0: 钱老板。哎呦，钱老板打坏了吧。哎呦，不钱老板。
1: 行啊，老头儿。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米，
0: 不，
1: 我就想看你翻个跟头，你都不翻。
0: 不是，
1: 你让他俩合伙打我。
0: 没，
1: 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让你们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
0: 不，
1: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怎么护着性？
0: 钱老板，翻！
2: 爹，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翻！
1: 翻，快点翻呢！
0: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啊，
2: 爹，
3: 你让开！
4: 老头，我替你翻。
0: 你？
4: 我试试。
0: 孩子，你不会呀？
4: 翻墙我都会，这有什么的？
0: 你，
4: 看我这相行吗？
0: 孩子，你快下来。
4: 啊！下来，
0: 孩子，
4: 你还别说啊，还真比翻墙难，好看吧？老头，
0: 孩子，
4: 不用道谢，咱是义道。我这条腿废了，跟你也学不了了。往后，京城有名瘸头，就是我。老话说得好，这拐棍啊，得紧着新瘸子使。老头，我走了啊。
0: 站住！你刚才叫我什么？
4: 我叫你老头啊。
0: 叫师傅。
4: 老头，咱别闹啊！
0: 叫师傅。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跟我试了不行，
4: 就是她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有张力。
0: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5: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秦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0: 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骄傲。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儿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个，
5: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6: 我是演唱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5: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7: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9: 妈妈，我想多点醋。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1: 大家好。
0: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敏，
2: 大家好，大家好。
0: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师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0: 哪句？
3: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0: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桂。
3: 在陈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0: 哪句？
3: 瞎分析有个啥用
0: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成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4: 专业收废品的。
0: 收废品的、
4: 啊、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0: 自行车，
4: 还有吹风机、板砖。
0: 板砖给你，你收吗？
3: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0: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6: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7: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哦。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7: 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8: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7: 接触过这个笛子。
8: 笛子？
7: 对对对，业余的。
8: 学过哈。啊，
7: 对对。
9: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1: 矿泉水桶。
9: 矿泉水桶？
1: 是的。
9: 大的吗？
1: 对。
9: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1: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哦，
9: 拿它当打击乐。
1: 对。
9: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1: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9: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啊？
1: 竹笛。
9: 竹笛啊、
10: 哦、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6: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哦，
0: 后座发出声音、哦、
10: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6: 是可以吹响的。啊，
0: 吹那个座啊？
6: 对。哎呦，哦，
10: 我想问三号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7: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

0: 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啊，吹这个鞋。好家伙，
1: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2: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3: 我是朱迪老师。
2: 好，二号呢？
4: 我是一名幼师。啊，
2: 三号呢？
5: 我是自由职业。
0: 啊？自由职业，
2: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5: 没有人管，我自己管我自己。
6: 啊、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4: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6: 对小朋友表演过。
4: 是的。
6: 是吧？嗯嗯。
1: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4: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0: 管子。
4: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您是什么样想法，怎么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4: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0: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4: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0: 扫把啊，
4: 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0: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4: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啊。对，然后就是
0: 吹扫把
4: 啊。对，是的。
0: 孩子吹笛子。
4: 对，是的。
7: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2: 小喇叭、
7: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8: 孙姥姥，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
0: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2: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4: 是的，
3: 是的。啊，
2: 那太巧了。
0: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3: 黄瓜。
0: 黄瓜。
4: 土豆。
0: 三号。
5: 莴笋。
2: 莴笋，
5: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3: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1: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3: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1: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3: 对。
1: 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3: 是沧海一声笑。
1: 哒哒哒哒
3: 哒。是的。
1: 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4: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1: 土豆吹流行歌曲，
4: 它的音色不一样嘛。
1: 那三号，您这个
5: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曲子。
7: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5: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0: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的，没有那闲心。
6: 不见得，
7: 幼儿园不会能这些。
0: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 一号。不是，
7: 一号都有。
0: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
9: 三号。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1: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6: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

0: 后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是漏了，我都感觉。
1: 哦，有道理啊，
0: 对，
1: 有道理。
0: 所以我就选了三号。嗯，
1: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2: 我也觉得是三号。
1: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2: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1: 那您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呢。
2: 嗨，还是亲家的。哎，后边的。
1: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

0: 号。哎
1: 呦，三号，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2: 不用伸，
3: 他不用伸，真的。
1: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4: 我摊牌了，我不是。啊啊！
0: 啊！一号是，哎呀，
5: 都没猜，
0: 都没猜对。
3: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啊！
2: 一号怎么了？
3: 啊！哎呦！
4: 那就是他嘛。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
3: 哎呦，太棒了！哎
4: 呦，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搁着地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啊，特别重，
0: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哦，太重了！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直接来这个吧。
1: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2: 吹哪儿啊？
3: 刚才谁说吹车后座来着？
1: 哎，
0: 真吹后座啊！
1: 好厉害！哦，
0: 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我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
3: 哦，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啊。

0: 那得是个好，
1: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2: 我试试啊。
0: 我的天哪！啊！哎呀！
1: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3: 对、哎、
1: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4: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3: 哎，对哦，
0: 家有儿女、哦、哎呀，
1: 哎呀，姥姥好听吗？
3: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0: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1: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0: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嗯、不可思议。嗯，
1: 有些人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0: 对对，
1: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陶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7: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1: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0: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不是都这么长时间吗？
1: 2000块钱啊，不，1900。
4: 哎，方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8: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1: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8: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翻你兜。
1: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8: 那个兜呢？
1: 我给你看，没。
8: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1: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0: 我想问一下二号，10秒钟你点多少张？
6: 100张的100块。哇，
0: 10秒钟点多少？
6: 一捆一百张。
9: 100张。
4: 1秒10张。
0: 哇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10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5: 我10秒钟也能点100张。
0: 那三号也可以喽。
7: 是的。
0: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啊，10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4: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5: 我练了有20年。
4: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5: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4: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

0: 两年左右。
1: 每天都要练吗？
0: 差不多吧。
1: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0: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2: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3: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2: 你受过伤吗？手？
3: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
1: 啊，数钱还能数伤了？
3: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
1: 哦，
3: 像 A4 纸一样的，
1: 划破了哈。
3: 对，
2: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这么快的？
4: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1: 集训？
5: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1: 就是数钱的方法。
3: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5: 还有花式点
3: 钞，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6: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
3: 对，扇面的也有。
2: 往回这么抓。
1: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4: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1: 多指多张。
3: 多指多张。
4: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我擅长的话是4指。
2: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2张叠在一起哈，
1: 对，
2: 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4: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2: 也会出错，
4: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哦，
2: 那么就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4: 会有。
1: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
2: 啊。那太难猜了，哎呀，
6: 哎，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7: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6: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3: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是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6: 三号，
4: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2: 要肌肉。
4: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哦，
2: 能问一下一二三号各自年龄吗？
0: 我今年45岁了。
2: 二号呢，多大年纪？
3: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2: 三号呢？
4: 我今年36了。哎呦
6: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2: 跟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6: 经验越丰富
2: 啊。对对。
6: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
2: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问三号。
4: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1: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4: 会的。
6: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这三个都挺像，
2: 太难猜了。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8: 其实一号跟三号也很像。
1: 年轻的二号啊，
6: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8: 算呗。
2: 那我来选。
1: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6: 好，来，金飞，
1: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6: 好，孙姥姥，
2: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6: 都像，哎呀，
2: 蒙吧，只能是蒙。太像了。
6: 好，陶老师，
2: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6: 好，小分析，
5: 我第一是懵，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6: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9: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

0: 备。
1: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2: 都够专业，
1: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3: 太像了。
2: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三号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4: 三号比较危险。
2: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哇，好快！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3: 多少？
2: 七秒。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1: 是，他现在最慢。
0: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2: 您多少张？
5: 98张。
2: 98张，二号。
6: 95张。
2: 三号。
7: 96张。
2: 数忘了。
7: 啊，不是不是，九十。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2: 93张是吧？
7: 嗯。
2: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8: 可能有点紧张。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6: 95张。
2: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1: 95张 ，OK。
2: 94张，
1: 错了，差一张。
2: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6: 手滑了。
2: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9: 98张，哇，
2: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
2: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2: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啊，
2: 三号呢？
12: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3: 哦，一个单位的。
2: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11: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2: 三号呢？
12: 啊，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2: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11: 对。
2: 哦，那也很厉害了，点这么
8: 很厉害了。
2: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10: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2: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去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4: 真的很开心。
2: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10: 对。
2: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10: 挺大的，
2: 别给数错了。
10: 是的。
2: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10: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嗯
2: 哼。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10: 对。
2: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10: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2: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
8: 还是挺不容易的。
2: 哎呀，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陶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13: 不着急，
8: 不着急，
13: 赢最后，
2: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

0: 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2: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3: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0: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0: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3: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哦，
5: 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3: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5: 一心两用。
0: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3: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0: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3: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
0: 好，了解哈。
6: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那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2: 大概有75公分高。
6: 75公分，
0: 高一倍啊。
2: 对，
0: 不止呢。
6: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2: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啊，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6: 练了几个月？
2: 对 对, 对。哦，
0: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2: 高跷难。
6: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2: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以后它就会
6: 摔倒
2: 摔跤。
6: 摔跤，
2: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0: 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2: 我今年是69。
0: 哇，69。
2: 对对。
7: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2: 我是南京的。
7: 啊，南京。
2: 对对。
7: 三号呢？
3: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哦，
7: 一号小朋友呢？
1: 地道北京人。
0: 地道，
7: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0: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7: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的？
1: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0: 哎呦，学习能力很强嘛。
6: 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1: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6: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1: 75厘米。
6: 也是75厘米。
1: 对。
0: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1: 我高。
0: 哦，你高。
7: 哦。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7: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3: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7: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要做别的吗？
2: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哦，
7: 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6: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1: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6: 练习。
0: 哎呦，这话可撞枪口了，我没事都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1: 各大公园啊，各大公园，
0: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1: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

0: 那个空竹园里，
1: 是雕塑公园吗？
0: 还有
1: 南四环那个吗？我就住那儿。啊？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嗯，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2: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3: 一般在20几分钟。
2: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3: 对，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2: 也经常掉。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失灵一公啊，就要靠练。
2: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4: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5: 这时间还差挺多。
2: 金飞
1: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是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0: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1: 一个小时是吧？
0: 对。
1: 好，二号，
3: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1: 就坚持不住了。
3: 对对。啊，
1: 好，三号呢？
4: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2: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4: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2: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4: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了很多一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2: 好难啊！
1: 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这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起。
6: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5: 会不一号吧？
2: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1: 来吧，有请4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2: 到底几啊？一还是三？少数服从多数啊？
7: 到底几？
1: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呀？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你。
2: 二号，我不太。
1: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7: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三号。
1: 孙姥姥。
8: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1: 对呀、啊，来分析师。
9: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踩跷，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1: 好，那究竟场上的3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10: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3: 对不起，
1: 这就走了。
9: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1: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2: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11: 一号，

0: 传统的铜锣。
1: 哦，
0: 它可能单一种，它可能单一种。
2: 你行吗？
1: 行。那咱俩肯定都会。漂亮。太帅了。
3: 啥？
1: 这也是空炉吗？
2: 先看大不大。
1: 大。
2: 跟我脑袋比。
1: 不大。
0: 啊！
1: 哇！哦，不错哎。
4: 哇！
5: 来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
6: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1: 太帅了。
0: 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1: 好。哦，
5: 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哈。
0: 哇，
1: 排练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0: 踩敲去了，
1: 台上没敲啊。
5: 哦，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
3: 啊，大爷来了。
0: 大家好，
1: 好。哦。
0: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1: 很考验臂力。
0: 见老爷呀，太帅了这个。
1: 哦，漂亮，太帅了。
0: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天。
3: 太不容易了。
1: 好，所以真正会踩高跷走空途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7: 谢谢大家，谢谢。
1: 自我介绍一下，
7: 我是中国空中大人贾德平。
1: 哇，
5: 贾老师好。
1: 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这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8: 对，
1: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0: 对呀、啊、
8: 给我们上了一课。
2: 对，
1: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7: 对对对，
1: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 对，
7: 对
1: 吧？
7: 对对，
1: 嗯，非常好。
9: 杨帆，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1: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7: 杂技空竹顶杆。
1: 好嘞。
0: 哎呀，
5: 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0: 好稳。
1: 哦哦、
0: 啊、
1: 哦，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8: 节节高。
1: 哦，这个杆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0: 好，
1: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0: 啊，
1: 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哦、又高了。有，有，棒！
0: 啊，
1: 这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7: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1: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14。
0: 哇、哎呀，
7: 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1: 14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0: 这个没见过。
3: 哦
8: 啊
0: 啊！
1: 同时转起来了，
8: 太厉害了，
1: 太帅了。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
8: 哇
1: 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
0: 哇、哦、还能单手转，
1: 不错不错不错，
8: 漂亮。
1: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7: 对，
1: 虽然玩的是

0: 传统的公主，
1: 对
0: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行了，小分析行了。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2: 我们还是零战。
0: 不着急，姥姥加油。
2: 不着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啊！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还记得你的原唱。啊，
4: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
1: 马玉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6: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先听音频。好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嗯，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又来这套。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0: 不能说。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就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当时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鑫，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0: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哎，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0: 没有没有，那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4: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2: 就听这首歌。
4: 对，
2: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4: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就行了。
2: 对，
0: 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2: 什么？
0: 天津人。
2: 天津人。
0: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3: 北京电影学院。
0: 是哪个系啊？
3: 导演系。
0: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的，说好的肯定是。
2: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0: 是是导演系，导演系。
4: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3: 谢明耀老师。
4: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

0: 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1: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2: 约歌的。
1: 对，
0: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3: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0: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1: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
0: 啊？
1: 嗯。
2: 那个马玉
1: 不是我，
2: 不是唱歌的马玉。
1: 对，不是马玉。
2: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3: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0: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趣味存真的。
2: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1: 我当然是。
2: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4: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5: 我是唐山人。
4: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5: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4: 哎呀，太难猜了。这简直是，哎呀，
3: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4: 脸型也一样。哎呀，
2: 陶老师，
4: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5: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4: 提名也很棒的。
0: 那问问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6: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0: 那怎么给晨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啊。
3: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0: 身高、形象、气质。
3: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6: 白色。
3: 二号呢？
5: 灰白色的。
3: 好。一号呢？
1: 粉色。
2: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
3: 有。
2: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啊。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1: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2: 好，问问二号。
5: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2: 爱来爱去
3: 啊，爱来爱去啊。爱来爱去啊。
2: 好。三号呢？
6: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2: 再见习惯。
4: 哎呀，太难猜了。
2: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啊！
0: 好好好好，
3: 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4: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1: 我今年42。
4: 42啊？二号呢？
5: 42岁。
4: 一边打。三号？
6: 42岁。
0: 甭管谁问。都42，
2: 我也42岁。
4: 嗨，04年是吧？
3: 对，
4: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7: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6: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2: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0: 脱颖而出，
2: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3: 太好听了那歌，
2: 你都认不出来吗？
3: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和他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4: 也太难了。
2: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4: 要靠蒙了。
0: 我觉得一号太像。
4: 哎呀，就蒙一回吧。
3: 对。
2: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0: 我先来。
4: 豁出去了。
0: 姥姥都不信你了。
4: 豁出去了。哎呀，

0: 没瘾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1: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2: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1: 好，金飞，
0: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3: 只能这样了。
1: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0: 杨老师好。
1: 其实您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0: 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0: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2: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了。
0: 20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2: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0: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玉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玉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1: 对，我是杂技。啊，
2: 杂技。对。
3: 哦，这样啊。
1: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0: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1: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0: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
1: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0: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二十年

0: 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1: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0: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玉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玉今天来，
1: 谢谢，
0: 有一份礼物哈，
1: 谢谢，
0: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初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玉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2: 团队的功劳。
0: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4: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0: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0: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3: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7: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5: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寝室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8: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儿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弄？
5: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呐，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哦，各种渠道都有。
9: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3: 11年前。
9: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3: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9: 哦、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4: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哦，
9: 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5: 简报、
9: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5: 没有。
9: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5: 差不多20年了。
9: 20年。
5: 对。
9: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年的，多少钱一份？
3: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9: 就是省内的报纸，八零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3: 几十块钱。
9: 姑娘，你说。
4: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

0: 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1: 三号哥哥，您说说，
2: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3: 就是国家级的
1: 报纸
3: 呢？
2: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1: 多是吧？
2: 对，它就发行量大，愿意收集一点，
3: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2: 对，是的。
4: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3: 哎，
2: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映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4: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2: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3: 哇，
4: 2000多平方。
2: 对，
5: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0: 有过
5: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2: 没有就没有了，
0: 对呀、
2: 啊，看缘分。
0: 看缘。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0: 有啊。
6: 越年代越久越旧，
5: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4: 了。我是42年的，
6: 收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收到。
5: 49年的新吗？
6: 不行，
5: 很旧了，已经
6: 很旧很旧。
5: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6: 烘干，然后除霉。
5: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2: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0: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0: 货源。
2: 对。
7: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1: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
5: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6: 但我怎么觉得是二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4: 我怎么觉得是三号？晨曦，
6: 多少？
4: 啊，三
1: 号。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4: 我。
7: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4: 我随他，我觉得三号，
5: 我们就一了。
7: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5: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三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三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一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三号，我选三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前计赛马的角度上选了一号搏一搏。
7: 好，陶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6: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
1: 啊、
6: 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
7: 嗯，
6: 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7: 姥姥，
4: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6: 那倒是、啊、
7: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4: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1: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一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5: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1: 对，
7: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6: 我是真的啊。
5: 哦，
6: 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5: 完了。

0: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哦，
1: 好。
0: 不是，我是假的。啊！
2: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3: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门儿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0: 谁是真的呀？
1: 要看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
2: 啊，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啊，
3: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您舞蹈老师。
4: 哦，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哦，
2: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张丽，来自湖南长沙。
2: 刚才介绍说，现在展旗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5: 对，是的。
2: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啊，
5: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举报爱好者组织。
2: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6: 对，
2: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5: 对，
2: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5: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到了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哎，
2: 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5: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
2: 都、
5: 都会送给大家了。
2: 哇，谢谢、
6: 谢谢。
7: 哇。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哎呀，
2: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哇，
8: 真是，
7: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8: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9: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7: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
5: 哦，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7: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
5: 哎呦，
7: 好多好多，
5: 对，
2: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7: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2: 好有心啊，
8: 太珍贵了这个。
2: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丽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好，谢谢大家，
2: 感谢啊！
5: 好，谢谢大家，
7: 谢谢，
8: 太感谢了。
2: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晨曦发表获胜感言。
8: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2: 好嘞。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把。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6: 谢谢。
5: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
5: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6: 拜拜。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 北京导游，
2: 工作十八年，
3: 零投诉。
0: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4: 我是
0: 快递小妹。
3: 揽收女王，
1: 最大的有多重了？
0: 380斤。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 冬奥会火炬手，
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3: 天生就是一块料，
2: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0: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4: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3: 会有质疑吗？
4: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2: 独立清醒大女主，
3: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5: 开门大吉。

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猜出哪首歌就能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3、2、1，停。哇，我发现一个规律，这边相对便宜，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好的，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有请。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允熙。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1: 在平凡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把普通的生活过成了诗。来，给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秦可可，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大家好，我是快递小妹谭金明。
2: 大家好，我是开食品厂的王展来。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助农推荐官武娟。
4: 大家好，我叫何雪迪，我是鄂伦春自治区乌兰木齐的一名舞蹈演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爱运动的三胎妈妈，我叫夏磊。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彭水的一名产业队长，我叫程川。
7: 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您的导游郝震。
0: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8: 谁想同一组？
9: 我是
0: 一号、
9: 三号、
0: 一号、
9: 四号、
10: 四号、
0: 一号、
11: 一号、
12: 一号、
13: 四号、
14: 一号。
0: 好幸运啊！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0: 梦想有门，
17: 开门大吉！
18: 加油！
7: 你好，太幸运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开门大吉。
0: 好的，
19: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租马店的，在河南周口工作，是一名女空调安装工。
19: 空调安装工。而且你看他这身的装束就知道他是安装室外机的。
0: 对，
19: 平心而论，确实之前看到女空调安装工比较少。
0: 是，别说你们见到的少，就是我们同行里面也比较少，全国也就几个。
19: 非常的厉害，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聊你的故事好吗？
0: 好的。
19: 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平常陪孩子比较少，我想下半年把他们带到我身边，可以给他们多赚点学费。
19: 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的，
19: 来吧，你选择哪个生肖？
0: 我刚才听到了，然后一边是
19: 这边相对便宜一点，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不是你是听到了，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也许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
0: 所以说我要求助一下各位选几选几选几。
19: 别什么选几，你啥都问人家呀。
0: 那我选龙吧。
19: 确定吗？
0: 确定。
19: 龙，请准备。
0: 哟，哦，一号门。
19: 一号门。
0: 一号门。
19: 一号选手第一个出场，一号门。
0: 要运气。
19: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的。
19: 仔细听啊。
0: 好的。

0: 唱。
1: 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送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歌名叫什么？
1: 不怕不怕。
0: 对不对？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不怕不怕，回答正确。
4: 眼睛比较大，不怕不怕不怕。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谢谢小瑞。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大家是特别好奇他的工作。哦，我也充满了好奇，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我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儿子，我要赚钱养家。嗯，然后呢，我弟又是做这个中央空调安装的。嗯，以前我是自己在家带孩子，没什么技能，然后我就跟我弟去学这个空调安装了。
0: 那你就安室内的就行了，你干嘛非得安室外的呀？
2: 因为室内的工资没那么高，200多块钱一天。室外的话，因为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工资相对来说是室内的2-3倍。哦，
0: 差别还挺大的。
2: 对，
0: 所以为了养活孩子，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
2: 是的，
0: 你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装室外空调。
2: 对，
0: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0: 从楼顶掉下来啊。
2: 是的。哇，
0: 天哪，就这么看着其实也还挺危险的。对对，
2: 就是这么大的机器。哦，
0: 这是中央空调的机器。
2: 对，有的就是200-300斤。
0: 这么看挺吓人的，是吧？
2: 因为户外的话没有落脚点。
0: 哦，就这么给它推进去。
2: 对，
0: 所以它不光是要那个力气，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
2: 技巧
0: 的。
2: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样安一个空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1-2个小时吧。
0: 那肯定很怕吧，第一次。
2: 第一次肯定怕，当时紧张，手心都是汗。
0: 现在呢？
2: 现在已经不怕了，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完全习惯
2: 了。对对，其实你看跟那个户外运动还有点像。
0: 对，特别像攀岩。
2: 甚至就是说兴趣跟工作结合了。
0: 那你平常会去攀岩馆攀岩吗？
2: 没有时间去。
0: 其实你日常的工作就相当于攀岩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也是你生存的一种方式。
2: 工作与爱好结合。
0: 挺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蛇。
0: 蛇。
2: 那蛇也行。
0: 行。
2: 蛇我儿子的生肖。
0: 蛇。请。准备。
3: 哎，他今天跟一杠上。
2: 谁说的蛇？
0: 谁说的蛇？
2: 你
0: 还好意思举手？你过来。这20000你掏。不是你儿子吧？
2: 不是。要是我儿子回家得揍他。
0: 都是自己的亲娘了。没关系，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他手中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冰封所有他不想面对的挑战。
2: 没事，冰封
0: 冰封。确定吗？
2: 把压力留给后面的选手，留给后面的选手。
0: 好，十一号门，那就进入待选位吧。
2: 留给了你们，
0: 也算是给后面的选手排个雷了，好不好？
3: 这里哀嚎一片。
2: 雪哥，我第一个生肖牛。
0: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3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知道歌名了。
1: 什么歌？
0: 凡人歌，好像是。哇，太棒了！
1: 会唱吗？
0: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我只会记得这么一点。
1: 歌名叫《凡人歌》，
0: 李宗盛的《凡人歌》。
1: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凡人歌回答正确。

0: 凡人哥，欢迎杨耀扬。
1: 小尼哥好，大家好，姐姐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你玩过攀岩吗？
1: 我这个玩过蹦极，但没玩过攀岩。
0: 玩蹦极应该就没问题吧？
2: 我不敢蹦极。
0: 你不敢蹦极？啊、
2: 对，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攀岩工作，但是不敢蹦极。
0: 你们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跳。
2: 不是，他一下的失重感跟你在这个装备上不一样。我是信任我的装备，信任我的绳子。
0: 对你来说，稳稳的在这个楼梯上面是最重要的，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哇，
0: 这首歌叫《凡人歌》，但其实我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我想，所谓的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平凡。说他们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不存在。如果不是今天的舞台，可能不会那么特意的去留意到彼此。但是对于他的工作来说，在他的伙伴们当中，在他的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不凡的英雄。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演唱，
1: 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漂亮。但我看你这个装备，包括刚才看这个视频，感觉专业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行业标准吗？还是
2: 现在是越来越规范化？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高空行业确实挺危险的。嗯，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
0: 那你除了你跟你弟学之外，你还去哪儿学了吗？
2: 刚开始在我们河南地区的话是没有这个专业学习的机构的，我都是自会去武汉、去深圳、去厦门，因为我觉得就是挣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全也要放在第一位。
0: 先把这个安全的底给打扎实了，对吧？
2: 对，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哈，
2: 继续前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鼠吧，我爸的生肖。
0: 你们全家都在这边呢，家里来团建了。鼠，确定吗？
2: 对。
0: 不给后面的人留点活路了是吧？
2: 没关系，
3: 我给你们留活路，真的。
0: 鼠，请准备。二号门，一二三被他包圆了。哎呀！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啊，记不住了。
0: 听你选的这三首歌啊，二现场的那七位选手估计都酸得不行了。哎呀，都没大嘴。这名叫
1: 朋友。
0: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1: 不是这个朋友。
0: 啊，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好多朋友啊。咋唱？你再唱一下。
1: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0: 行，没被我带跑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行啊。

0: 谢谢希伦先生，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要恭喜你，现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欢你支持你的朋友？
2: 对，他们说看到一个女士在装中央空调室外工作嘛，比较辛苦，大家还是蛮支持蛮鼓励的。
0: 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弱势，是不是在装空调？
2: 对
0: 尤其是装室外机这方面。
2: 对，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装备，靠机械可以吊起来。
0: 但你还是需要把它挪到里面去。
2: 对
0: 不对？
2: 对。
0: 最大的有多重啊？
2: 380斤。
3: 380斤？
2: 对，
0: 将近200公斤啊。
2: 是的。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哦，孩子们理解你吗？
2: 也挺理解我的。
0: 多大孩子？
2: 一个12，一个6岁。
0: 在老家是吗？
2: 对，跟我妈弟媳妇带着。其实 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
0: 我们看一看两个宝贝好吗？
3: 哦，你们好，
0: 跟妈妈打个招呼。
2: 蛋蛋跟小尼叔叔打招呼。
0: 哦，小帅哥。你们好，想妈妈吗？
4: 想。
0: 哎呦，现在妈妈在外面打拼，像个女超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4: 你觉得妈妈好厉害。
0: 给妈妈点个赞。
3: 有什么话跟孩子们说吗？
2: 你们跟舅妈跟姥姥好好在家学习，等妈妈忙完就回去看你们。我很想你们。
0: 孩子们乖不乖？知道心疼妈妈吗？
2: 对，
0: 会问吗？
2: 有时候我出去比赛有工作，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他们说妈妈你要注意安全。小儿子不知道，他说妈妈你注意安全，别被绳子绊倒了。
0: 别被绳子绊倒了。真好，你是家里的支柱，但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 是的。
0: 好好的加油哦，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要听话，好不好？
4: 好。
0: 给妈妈加油。好嘞，谢谢，再见。好嘞，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是3000元，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因为你还没有用求助。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虎吧。
0: 谁属虎啊？没谁属虎，就想
2: 弟媳妇属虎
0: 啊。弟媳妇属虎。行嘞，虎。请准备。4号门。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

0: 坚强，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歌名叫什么？
0: 好像是和你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不是和你一样，就是和我一样。
2: 到底跟谁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你。

0: 跟你一样，
1: 和我一样，
0: 和你一样，
1: 和我一样，歌名叫和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1: 来吧，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哇塞，你好棒啊！
2: 谢谢，
1: 太棒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不恐高，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分配到的任务是擦窗户，用那个擦玻璃机器人。虽然它自己能擦玻璃，但是它需要你人去把它放上去，再把它取回来。嗯，我们家21楼啊、嗯。我那天一打开窗户，不经意往下看了一眼，哦，撤回一个徐一舟，原来这么可怕呀！
0: 很可怕。
1: 这窗户我可以不擦。
2: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0: 对，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它都有自己的危险的禁区，或者是让人恐惧的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心理压力吗？
2: 暂时还没有。
0: 特别好，我觉得心理素质，这就是内心足够强大。
1: 这就是姐姐不一样的地方。
0: 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仅让自己强大，还带动身边的人强大。那自己自费搭了一个公益训练架。嗯，
2: 对，在周口，就我工作的地方，搭了一个12米的绳索训练架。哦，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学习。
0: 完全自己掏钱去做这件事情。
2: 对，我自己掏钱。
0: 为什么？
2: 以前我自己学的时候，就费了好大难，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然后我想自己淋过雨，别人淋雨的时候也想给别人撑把伞，就自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嘛，
0: 帮助更多和他有一样境遇的人，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高光时刻。
1: 姐姐真的是从内到外都是我们的榜样，非常感谢你，非常敬佩你。
0: 加油！
2: 谢谢
0: 徐一舟，
1: 加油！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继续前进吧，
2: 选哪个？
3: 鸡，
2: 选鸡，我属鸡的。
0: 鸡，请准备。
4: 哎，1、2、3、4，我都拿完了。
0: 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他有什么祝福。
5: 刚刚那边已经全在抹眼泪了，
2: 我是感动的，好感动，
5: 感动的，感动的。
0: 安抚一下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坐很长时间。
5: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了。
0: 好，5号门，3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基本上能哼出来就没问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有点乱了。哇，他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猜到。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什么歌？
3: 等下一个天亮。
4: 有等吗？

0: 你们不等吗？
1: 不等了、
0: 啊、等不等？
1: 不等了。
0: 不等啊？那你等吗？
2: 不等下一个天亮。
3: 不等下。
0: 等不等？
2: 不等。
0: 不等了。好，歌名叫
2: 下一个天亮。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等了。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妮哥好，小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开，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他实力很强劲哦。
2: 他运气和实力都很强。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选择狗吧。
0: 狗，请准备。
4: 再来个六。
0: 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9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这个确实难了，
2: 贵的是难，
0: 太难了。嗯，
3: 真的太难了，
2: 完全不知道。
4: 求助吧，
3: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3: 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
4: 可以。
3: 原因重现。

0: 唱的啥？
1: 在我心里面。
0: 行，往前倒，往前倒。
1: 星星什么什么？我只记住在我心里面。
2: 一模一样，我也是在我心里边。
0: 其实刚才的原音重现里面直接给出了歌名。当当
1: 当，初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
1: 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在心中。
3: 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
1: 追梦人
4: 都没有追梦这俩字儿。
0: 你最后的答案是追梦人，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太难了。
0: 来，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喜。
0: 正确答案是
1: 《星星堆满天》。
2: 哦，《星星堆满天》。
0: 杨乃文的歌，难猜而且不好唱。
1: 是的。
0: 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嗯，是的。希望下一次还能跟大家见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盈喜。一共19000元，全部清零。哎呀，难过吗？
2: 不难过。
0: 我都替你遗憾。
2: 没事，重在参与。
0: 这得装多少空调？
2: 这样想想确实挺有点难过了。
3: 他工作好多天才能赚到这些钱。
0: 但你刚才说你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2: 省手比赛。
0: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2: 在提升自己吗？我希望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
0: 所以你未来你希望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2: 我是参加了那个中国女子救援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哦，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
0: 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需要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2: 是的，
0: 走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2: 对，
0: 为你骄傲。
2: 谢谢。
0: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19000元的价值了。
2: 对，
0: 谢谢秦可可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谢谢小明老师。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秦可可。好了，一半的门都被他开了，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现在最难最难的也就12号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各位自求多福吧，加油。
4: 刚刚的1号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人开出了1、2、3、4、5、5扇最简单的门，那接下来这个幸运会转到谁身上？
5: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0: 好，
4: 士气呢？
2: 好运好运来，
7: 走起来
4: 来。
8: 小金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9: 小金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曹震。
0: 哦，听说是一个很火的导游是吧？
9: 还好，还好，
0: 好多人争着抢着要报他的团。
9: 还好。
0: 当导游有多少年了？
9: 18年。
0: 但我听说他心中除了当导游之外，还有一个深藏多年的梦，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梦？那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9: 带着我的家人去趟西双版纳。
0: 行，那就祝你梦想成真。
9: 好，
0: 现在场上还有6扇门，兔、马、羊、猴、猪，
9: 走走走走走。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6号门。来吧，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唱，
1: 没有旋律啊，很简单，很简单。唱，春天里不是。
2: 哥，你求助吧。
1: 我求助吧。
3: 行，求助吧。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原因重现，
3: 原因重现啊，请听原因。我想

0: 歌名叫《怒放的生命》。
1: 你终于想起来了，《
2: 怒放的生命》。
0: 哎，急死我了！上来就求助，多可惜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怒放的生命》。

0: 欢迎石头，
1: 小哥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哦，我以为他的那个真正的梦想是当歌手，结果刚听他唱了两句，我发现这调跑的确实有点远。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嗯，
2: 我是想跟您是一个工作，想做主持人、播音员。
3: 真的想当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去实现这个梦想呢？
2: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我04年上大学，那时候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还真去咱建国门那个广播电台，我还真进去了。我就想问，我说怎么成为播音员？
3: 他挺憨的啊，嗯，他想当主持人，他直接到人单位里面直接去问，是不是？
2: 是，
3: 直接就闯进去了，
2: 就闯进去
3: 了。然后呢？
2: 然后门卫旁边有一个门，说你进去问问吧。然后就大概说，你说干嘛呀，小伙子？我说我想成为您这播音员。人家说我们这儿啊，主要要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的，而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才能，我们才会考虑。不瞒您说，我听完他那话出来，这是冬天刚放寒假，天阴蒙蒙的，下着冰晶的小雪花，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兴趣点又不在国际贸易上，然后马上又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向何方，这么多年的一个可能的梦想如今啪碎掉了。然后怎么走上导游的呢？就在这个寒假看这新闻联播，就说今年的旅游市场啊，春节怎么样的，突然之间一个灵光乍现，我觉得导游吧他有麦克风，啊，主持人也有麦克风啊，您呢？演播室几十号人，我要是带一团也几十号人，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后来呢，就报了一个导游班的培训，哎，顺利就拿下导游证了。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做了一名北京导游，一直做到今天。
3: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用另外一种方式，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2: 而且小宁哥，我跟你说，若干年之后，咱交通台要做节目，找到了我，说我们这儿要有需要找一个做旅游行当的嘉宾，然后你来分享分享。那一天，哎呀，我这穿着个西装笔挺，
3: 趾高气昂的
2: 走进当时拦着我那个门了。节目哇，
3: 这么听起来真的好奇妙啊！
2: 对，
3: 好像冥冥当中注定。就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2: 对，
3: 所以我觉得你也相当于圆梦了，
2: 圆梦。
3: 而且不见得每个工作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做导游那简直是天生就是这块料。他现在绝对是一个金牌导游，我听说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哇，这也太厉害了！
2: 冬奥会火炬手。
3: 冬奥会火炬手啊，
2: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3: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啊，
5: 获奖无数哎。

0: 常。
1: 你不仅是达到了自己当时的预期，你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啊！不要为自己骄傲啊！
2: 是是是是，
1: 太棒了！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自己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2: 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在这个点上你能够乐于其中，然后能突破一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1: 咱们这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就是把这门打开，但是人生当中何尝不会遇到很多关上的门，所以无论是开门也好，还是这扇门对你关上也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小火苗，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特别好。虽然你现在只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沉浸在你的故事里了，也不知道他还能开几扇门。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马、羊、猴、猪。
2: 那我选一个
3: 马。
2: 马年开马。
3: 我都大家伙儿，我觉得好像是十啊，这意思。
1: 马，请准。
3: 我可以换呀、
1: 当然可以换了。
2: 换
3: 猪。
1: 就他了，不改了、
3: 就他了。
1: 猪，请准备。
4: 八号门，
2: 八号
4: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水又深，黑又黑。
1: 壮志在我招
2: 成龙的。
0: 什么什么奔前程？
3: 会
0: 谁的？成龙的吗？
3: 对，
0: 好像是成龙。
3: 是的。唱。
0: 嘿呦嘿呦嘿呦嘿，问他他他谁有谁？我大概确定是这歌，但是我实在是
3: 想想歌名，
0: 很正能量的一个歌。
3: 说，
0: 壮志在，壮志在我胸，壮志在胸，壮志在我胸。
3: 确定？
0: 确定。
3: 就他了，
4: 到他了。
3: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3: 他听我的，
5: 他听我的。
0: 大吉，
4: 回答正确，壮志在我胸。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大家好。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壮志在我胸》。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工作18年，听说零投诉，
2: 零投诉，
3: 好牛啊！
0: 客户满意度极高，
2: 可以说100%。
0: 觉得你为什么大家那么的认可你，喜欢你？
2: 在我这18年的工作的道路当中，我体悟到了一点，要真正的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话和办事。你比如说到国外带团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像叔叔阿姨他的语言并不好，那我能做到一点是什么？假如我7点钟安排他们吃早饭，我一定能够做到6:40穿洗打扮完毕、
0: 一定要提前与他们。

0: 到达早餐的餐厅。
1: 对，
2: 叔阿姨去到那个地方啊，牛奶、咖啡、沙拉，他这英文他分不清楚，想要个热水找不着，想要冷水找不着。如果你这时候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下来了，他一定会有情绪的。操操的，怎么怎么着？其实不大，但是不大，所有小事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爆发点。嗯，但是我做到。哦，这是热牛奶，这是热水，这是冷水，这是哦，这是我们团所的位置，看好了。哎，张叔，来，咱们坐这桌子，这是牛奶，这是水。哎，理解，
0: 哎，理解，来，快来理解，理解，别聊天了。
2: 对，这些细节我都可以做的。
3: 他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看到了细节中的细节，照料入微，才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放心和满意。
2: 我觉得还差得很远，
3: 特别
2: 差得很远。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3: 好的，曹震。你还要继续开吗？
2: 不开了。
4: 可以的，过本了。
3: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小宁哥，
3: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龚韵希。
4: 谢谢曹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岗位上披星戴月无微不至的身影。咱站到了台上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喊出你们的号码。
6: 3号
4: 好，
3: 带着酒就上来了，这不是酱油吧？
4: 不是，
3: 我一般都喝酱油，而且只喝东谷一品鲜酱油。
7: 你这个职业可以，
8: 这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宁夏红酒。哦，
3: 宁夏红酒很有名啊。
8: 是的，是的，它获得过很多的国内外大奖，同时也是我们外销的国礼之选。
3: 你刚说外销的酒，那你能跟外国客商介绍酒吗？
8: 是我是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一个学生啊，所以在回到家乡以后，就是用中英文双语的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希望能够把我们宁夏的红酒给推广出去，因为我们宁夏红酒的质量真的特别好。
3: 要不您试着给我们用英语介绍一下。
8: OK,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开门大吉。
3: 开门大吉没有英语说法吗？
8: 我可以翻译成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3: 非常精准。
8: 哎，好。Now let's focus on the golden latitude of Chinese wines, the north 38th north latitude of the eastern foot of Helan Mountains. Well, it's combined with the Helan Mountains ancient whispers and the yellow rivers.
3: Yes.
8: You can feel the soil and also the sunshine and the wind from the Ningxia winery. 到一点。
3: 宁夏的红酒现在已经是享誉世界了。一般用什么形容词啊？
8: 它有什么样的香味？
3: 能喝到它里面的一些果香，
8: 法国橡木桶它陈酿的
3: 一些法国橡木桶味道，
8: 单宁结构
3: 非常的细腻，
8: 酒体很醇厚，
3: 挂杯非常的地道。把它提示我的那些剪掉啊，就仿佛刚才都是我自己的感受，显得我特别的专业。非常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能够给我自己买一个更好的设备吧，因为我在拍短视频去推广我们宁夏的一些农产品。
3: 好，祝你梦想成真。
8: 谢谢小宁，
3: 加油。马羊猴11，四扇门。
8: 我选羊吧。
3: 羊，确定吗？
8: 确定，我属羊的。
3: 羊，请准备。杨是9号门，
8: 也行，
2: 还好，
3: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呦，这首歌好熟啊！只有调调。
1: 谁的歌呀？
2: 任贤齐的。
3: 耳熟对不对？
0: 是很耳熟。
1: 三个字。
3: 你唱几句词嘛？
0: 我唱不出来，都是记旋律，记不住歌名儿，歌名儿想不起来了。算了，我求助吧，还是。
3: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先问一下亲友吧。
3: 亲友团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你好，这位朋友，你能唱吗？
4: 就算全世界还有风雨，至少还有你，我来陪。

0: 这首吗？
1: 确定。
0: 行，我觉得用这三个字来彰显千友团的作用是再合适不过，遇到任何的困难
2: 还有我，
0: 还有我。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还有我，

0: 欢迎杨朝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0: 去过宁夏吗？
1: 还没去过宁夏。
0: 没去过宁夏，那你今天来对了，因为姐姐今天带了一些宁夏特产来，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好多好吃的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快来。我现在看不到别的了，我现在眼里只有羊肉。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是我们宁夏的枸杞。
0: 枸杞可以直接吃吗？
2: 这是舌尖枸杞。
1: 这个个儿非常大。
0: 对，比我们平常吃的枸杞大。
2: 专门精选的，就是。
0: 怎么，你们宁夏是吧？大枸杞都留给自己了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就是我们枸杞原浆，我帮你打开啊。
0: 哎呦，哎呦。
2: 小姨，我
0: 帮他打开，
2: 我帮你也打开，
0: 自己开。
2: 怎么不给小尼哥打开？
0: 帅哥真是命好。枸杞圆月，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2: 首先它能够让你能量满满，像我每天因为要说很多话，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一瓶枸杞原浆，就让自己保持元气。然后第二个是现在人很多时候会看电脑呀，这些电子屏幕，然后对眼睛也会非常好。嗯，
0: 来吧，重头戏，
3: 连吃带喝的。
0: 这肉确实不错，
4: 我也想吃啊。
0: 太浓了，太浓了，
1: 它不膻，
3: 流口水了都，
1: 特别香，我觉得。嗯，平时我吃羊肉其实有点挑，但是它这个不膻，
0: 一点不膻，而且它有一丝甜味儿，香甜。
3: 给我们留点儿，哎呀，开哥我都没怎么绝望过。
0: 这是宁夏滩羊是吧？
2: 是是宁夏滩羊。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品宁夏的滩羊肉啊！
0: 特别好。
2: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0: 这还只是我们物产丰饶的宁夏特产的一小部分。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去我们的宁夏大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不仅有美食，还有那里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老百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好，谢谢朝阳，
1: 谢谢。
0: 来吧，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哇，继续前进吗？
2: 怎么说呢，
3: 试一下。
2: 那我就投吧。
0: 祝你好运，猴，请准备。7号。哇，
4: 刚才就想到猴肯定是
3: 信号。
0: 加油，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3: 现在彻底没有简单的了。

0: 还是没有想起来。
1: 不知道。
0: 好吧，
1: 真不知道。
0: 那既然这样，那确实是曲库里没有。
1: 没有，这节曲库里没有。
0: 那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地宣布，那两块羊肉我是白吃了，白吃了，白吃了。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了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到底对不对，请揭晓。

0: 这个有点难，
1: 完全没有头绪，
2: 没头绪，
3: 听过吗？
1: 感觉好像听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首什么歌？情歌吗？
4: 歌名我也想不起来，但我知道旋律。
1: 实在不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首歌叫《我变了，我没变》，确实比较绕口。
0: 没听过哈。
1: 没听过。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我变了，我没变。我喜欢歌词。我们通过电视剧、通过节目、通过纪录片，看到了宁夏大地的山川巨变，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但这种经历感受最深的一定是你们自己。
1: 对，大家都看过《山海情》，闽宁镇呢是
0: 《山海情》的
1: 拍摄地
0: 啊，拍摄地
1: 也是发生地。1996年由福建帮扶宁夏建立的一个镇。
0: 所以叫闽宁是吧？
1: 是的，从我们宁夏的南部山区，因为它是被联合国评为最贫困的地方，就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迁到了银川的北部平原地区，就现在的闽宁镇。
0: 多好啊。
1: 山海情里面有个水旺和阿珍，他原型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舅妈就福建人，我舅舅当时从宁夏去福建打工，领回来一个媳妇儿。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东西协作的这样一个机遇，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搬到了现在的平原地带，我们有了黄河水，有了灌溉，我们不再靠天吃饭了，然后有福建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宁夏，让我们飞沙走石的一片荒滩现在变成了满是葡萄园，然后人民安居乐业。2026年是我们闽宁协作30周年，我自己很感慨，因为我就是从闽宁镇土生土长，我见证了这30年的这个巨变。从我自己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当时的移民到庄政策，我就不会考上山东大学，我也不会学英语专业，去宣传自己的家乡。其实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感谢国家，要感谢党，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可以说，我们闽宁镇真的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来到我们宁夏，来个到我们闽宁镇去看一看30年前那个寸草不生一片荒滩现在的样子，绝对会震惊大家的。
0: 特别好，
1: 谢谢。
0: 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就是靠我们劳动人民的这双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来听一听宁夏人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的美好。
1: 对对对。
0: 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全部清零。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
1: 谢谢小宁哥。
0: 家的味道，东谷酱爽。谢谢谢谢吴轩，加油。
1: 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最后两扇门了，11号门和12号门，我的天哪！
2: 虽然难度极高，但是我们的节目从来都不缺惊喜和变化。也许下一个就是你们上台拿走了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喊出你们心中的数字。
1: 八八八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准备好了，
0: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啊，宁哥好。
2: 欢迎你。
1: 见到活的了，我见到活明星了，我出息了。
3: 活明星了，你听着那么别扭吗？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是从健身博主，然后到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又变成母婴博主。我叫夏蕾。
3: 哟呵，一口气把自己的人生都给大家介绍完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老公在去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公益跑团，从一开始带着我女儿跑步，然后再带着我女儿的同学跑步，然后再带着我们小区的小朋友们跑步，然后再带整个我们县城，
3: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 还有从成都过来找我们的，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3: 你别说了，你再说全国的观众都要跟着你老公一块跑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1: 跑团里面会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想用这样的一笔钱去给他们买运动装备、运动鞋。
3: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可以。
3: 最后两扇门，11号门和12号门，你选择哪个？
1: 选11号吧。
3: 好的，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打开一扇门，你就超过他们所有人。来吧，20000元，请按响门铃。
1: 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妈呀，
1: 这啥呀？
2: 没听过，
0: 就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前面可自信了呢，前面我全猜得出来，听前奏我就可以猜得出来，就只能求助了。
3: 可以，
4: 我老公也不会肯定。
1: 三句话不离她老公。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吗？他不会，我也要想让他。
3: 好的，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0: 会会哎呀，我的孩子们！
3: 这都是你的孩子？
0: 都当我的孩子？
3: 那个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跑了吗？那怀里的那个？
0: 那个是老三，红色的那个老大。
3: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也是亲生的吧？
0: 亲老公。
3: 来吧，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来，换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吧，关键字提醒。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提醒，只有四字，其实还可以。
0: 追梦，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
1: 美梦成真。
0: 什么梦？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做梦吧你，做梦吧我，做梦的是吧？不对，不是。
3: 给我个答案，歌名叫什么？
0: 做梦吧你，做梦吧你。
3: 我觉得他在伤害我。
0: 做梦吧你。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1: 试试追梦的人呢，万一对了呢？
3: 好吧，不妨用你今天的第一个答案，追梦的人，我觉得听起来更靠谱一点。
0: 好吧，
3: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3: 你觉得自己美吗？
0: 美美吧，那
3: 美，对吧？这不第一个字就出来了吗？
0: 美梦，
1: 美梦成真。
0: 你刚才为什么？
3: 美梦什么？美梦什么？
0: 美梦成真。
3: 请揭晓正确答案。你对了，就这么简单。
0: 美梦成真。
3: 你应该说你刚才怎么不夸我美？

0: 好听，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又见面了。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虽然家庭梦想基金要清零了，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好好加油。
1: 谢谢。
0: 好吗？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夏磊，
2: 好，
0: 继续跑起来，带着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梦想向前冲，好吧？
2: 好，
0: 加油，谢谢，
2: 谢谢。
0: 好了，还有最后一扇门，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1: 接下来最大的数字，最难的题，但是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好想上啊！
1: 今天晚上到底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谁呢？
3: 3号，
1: 三号，
3: 三号，
1: 三号，
3: 一号。

0: 沈
1: 军
0: 老师好，
1: 沈军老师好，你好，你好。
2: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一个快递小妹，这个是送给你的。哦，
2: 是的，谢谢。
1: 我悄悄跟你说，我本来是想给你带个真的三轮车。
2: 那你咋不带真的三轮车？正想买一个三轮车。
1: 你真的吗？真的，我下次给你带。
2: 主要是你们单位的三轮车，我开了以后，我怕别人误会。
1: 送快递了。
2: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想给孩子学习用，因为跟前面的哥哥姐姐比，我真的是太普通了。
2: 你普通啥呀？你是女王。
1: 我是
2: 女王。她是女王。没开玩笑啊。叫什么揽收女王是吗？
1: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的一个激励。
2: 别太谦虚了。我们来看看揽收女王的工作日常。

0: 肌肉这么发达了，网上会有质疑吗？
1: 很多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干快递，他说快递哪有这么白的呀，说我是请来的模特呀，摆拍呀。
0: 那是在夸你啊。
1: 是的，我
0: 夸你好看呢。
1: 我刚开始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就是觉得啊，你夸我，谢谢你，谢谢你说我皮肤好，谢谢你说我漂亮，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
0: 特别好。
1: 我不用再以他们质疑我，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0: 独立清醒大女主。好的，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
1: 加油，
0: 勇敢前进。最后一扇门，马请就位。马是12号门，一扇门3万元，有求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开它。
1: 加油，
0: 加油啊，
1: 加油，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完全没听出来啊。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他在哼，他应该会。
2: 听出来了吗？
3: 没听出来。
2: 没事，我也没听出来。
4: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不是歌。
2: 是什么？
4: 我想跟你合影，合影。
2: 你能专注一点吗？
4: 对不起，对不起。
2: 咱们这是答题呢，亲爱的妹妹。

0: 那就求助呗。
1: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猜关键词吧。
1: 好，关键字提醒。
0: 对，
1: 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同样是四个字。
0: 四个字，挺好的。
1: 其中第
0: 花，梦中生花，一路生花，花花花。我把四字词都忘了，我想组词都组不出来了，已经。
1: 不用太复杂，很简单。
0: 平凡的花，平凡之花，接近了，接近了。梦想之花，美梦之花，勇敢之花，
2: 甜蜜之花，幸福之花。
1: 你们是什么样的花吗？
0: 奔跑之花。
1: 啊？
2: 行业之花。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好惨呐、啊！幸运之花。
1: 幸运之花，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吗？
0: 对。
1: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想到别的了吗？门，想到别的吗？大。
0: 普通的花，普通之花。
1: 急。哎，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刚才说到了普通，说到了平凡，我们很多人都很敬佩你们的职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位快递员、外卖小哥、维修工叔叔，我们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你们的生活。所以普通平凡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1: 无名，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无名之花。
3: 这首歌是我们2026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新的歌曲，所以说献给我们这些普通但是又很伟大的无名的人。
0: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这首歌，更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朵又一朵在自己的生命里绽放的无名之花。谢谢两位。
3: 谢谢。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6: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开门大吉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门大吉。
2: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要全部清零了。好的，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你的到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3: 谢谢，谢谢。
2: 也希望每一朵无名之花都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灿烂的绽放，希望每个人都梦想成真，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你的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运气来试试吧。我在这里等你，下期再见。

0: 看钱枪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2: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跟你媳妇说过我爱你吗？
3: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了，他管事儿啊。
2: 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4: 是咋的呀？呀，
2: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4: 哎，来了。哎呀，
2: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
4: 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2: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4: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2: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5: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

0: 做的怎么样？
1: 那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0: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1: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0: 就是。
1: 老姜，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0: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1: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0: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1: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
0: 啊，那哦，对了，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好好好
1: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0: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1: 你还不如忘了呢。
0: 咋的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八一呀。
1: 八一是什么日子？
0: 建军节嘛。
1: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0: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了。
0: 不是不是，他……
1: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0: 我们在聊
1: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0: 好看好看。
1: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0: 的。小飞，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1: 走，
0: 先乱了，
1: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0: 要不我退了吧？那
1: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
0: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1: 我腿不疼啊。啊，
0: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1: 讨厌，止鼾神器这。
0: 治打呼噜的。
1: 我睡觉打呼噜吗？
0: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1: 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
1: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0: 以防万一。
1: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亚飞，过来，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0: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1: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
1: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啊？
1: 我爱你。
0: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1: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0: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0: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那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0: 不说。
1: 你说不说？哎，
0: 干什么呀？不说。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2: 爸妈。儿子姜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1: 一边去。
2: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
2: 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2: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

0: 我爱你。
1: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0: 我不换。
1: 不，看来我就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0: 儿子，你去哪儿啊？
1: 我迎一下我哥去。
0: 哎呀，你别走。
2: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0: 过几天啊？
2: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0: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2: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0: 你还有理了你？
2: 反正我没错。
0: 那是我的错。
2: 你也没错。
0: 那就是你的错。
2: 咱俩都没错。
3: 爸，
4: 我们回来了。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费劲费劲。
5: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4: 那可不吗？
5: 孩子，我爱你呀。
4: 我也爱你。
5: 你爸爸娘。
2: 哎呀，老少。
5: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2: 哎呀，都挺好的。
5: 咋都嘚嘚的。哎呀，我嫂子呢？
2: 哎，这
0: 老少。
5: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
2: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6: 等等等。
2: 哎，老张，
6: 哎，
0: 挺好。
5: 你们都不管我。
6: 管老班长呀。
2: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呀，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5: 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
2: 哎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5: 没错，
2: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5: 人人喜欢
2: 啊？啥意思？
5: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0: 老班长，您喝水啊？
5: 哦，是啊。哎，
0: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5: 啊，嫂子，你说。
0: 你媳妇儿还好吧？
5: 嘚嘚的。
0: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5: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0: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2: 哎，老尚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5: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2: 看看
5: 你还记那个？
0: 哎，老尚，
5: 记不住你造罪。
0: 哎，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5: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2: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5: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2: 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5: 真的
2: 呀，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5: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2: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0: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2: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0: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2: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0: 我就是不明白。
2: 你说你
0: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2: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

0: 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1: 爸，
0: 别说了。
1: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0: 不是，
1: 好了，
0: 我
1: 算了吧，吃饭，吃饭。
2: 蒋德福，
0: 等，
2: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0: 我，
1: 爸，啊，
0: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2: 啊，
0: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2: 你使劲就说出来了，你。
0: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1: 爸，
0: 爸，
1: 爸，
0: 爸，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祝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3: 我爱你。
4: 老张，
5: 你咋来了？
4: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5: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4: 老伴儿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吗？
5: 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6: 我不懂，
5: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6: 大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5: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求你了行吗？
4: 老张
5: 啊，
4: 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
7: 这发型，
5: 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嘛，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6: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
4: 咦，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6: 哎呀，你们俩呀肯定能成为一家人。
4: 孩子，忙去吧。
7: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5: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7: 谢谢大爷，
5: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4: 老张，啊，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5: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着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4: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5: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啊，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哎呀，来坐。哎，儿子。
8: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5: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2: 这包
5: 先回去，晚上我再叫你。这屋里这不能发现呢。
8: 爸，回来了。
5: 哎呦，回来了儿子
8: 啊。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5: 怎么呢？
8: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
5: 那就。

0: 看热闹，我看摔啥样。这是、
1: 啊、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2: 啊，那也行。
3: 爸，我要跟你说点事儿。
2: 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1: 那你先说吧。
2: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儿
4: 孤独，寂寞，
2: 是
4: 需要人陪伴。
1: 你家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2: 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2: 你知道了你不扶人家起来？
1: 我扶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5: 搭把手。嘿，哎
1: 来了。
5: 哎，开个门快点。哎
2: 不是，你这是啥呀？这是
1: 哎我帮你啊。
2: 哎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6: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
2: 呀，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6: 这就是孽缘呢。再见，大爷。
1: 我说爸啊，你认识吗？啊，
2: 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1: 你不是孤独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2: 儿子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1: 吓死了，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
2: 儿。子，就你这个词儿生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
1: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2: 突然是突然的，幸不幸福就不好说了。你再说一遍，他是个什么？
1: 你老伴儿。
2: 这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1: 老高科技了啊！你看着好吧。啊，开机。哎呀。老杜，
7: 老杜快了。
2: 你等会儿，他叫什么名？老杜，
1: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2: 能改，
1: 能啊，
2: 那叫木子呗，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1: 行，木子，
7: 木子在呢。
2: 你看一叫大名，给他乐的。
1: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
2: 我看看，
1: 你坐稳了啊，
2: 来。
1: 木子
7: 在呢。
1: 现在几点了？
7: 北京时间11:07。
1: 对，这高科技，哎呀，烧脑啊，就运算
2: 了。你等会儿，儿子，这不就是一个100多斤的电子表吗？
1: 瞎说啥呀，爸？你得被他扫描入他的芯片，把你当成是他的老伴之后，他所有的功能全部解锁。
2: 扫，来咋扫？我看看来，来扫一个，我看看来。
1: 木子
7: 在呢。
1: 扫一下你老伴。
7: 老伴儿扫描中。
2: 多少钱买的？
1: 你就别管钱
7: 了。老伴儿，
1: 我爸给这
2: 瞎扫。
7: 重新扫描。嗯、老伴儿，
2: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啊！这你赶紧退了。
1: 别，先别退。木子，
7: 木子在呢。
1: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7: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2: 看家护院好，你说咱家那大黑狗死了多少年了，你就去门口趴着，回头我整个狗盆放点电池，你饿了就吃去吧啊。
7: 说错了，不是看家护院，是洗衣做饭。刚才开启了抖包袱模式，喜欢不？
2: 指定是有点大病。
3: 这包袱好玩吗？
2: 儿子，就这包袱你爸一天能写5斤，你赶紧退了吧。快点。
1: 别退，你这样，木子啊。
7: 木子在呢。
1: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7: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2: 找垃圾呢，这是。
7: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2: 对。
7: 致癌，扔了。哎，
1: 好。
7: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2: 对。
7: 致癌，扔了。
1: 哎，好。
7: 这是什么？
2: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1: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2: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周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周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完我俩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
1: 啊，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2: 啥呀？
1: 木子
7: 在呢。
1: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7: 你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进行娱乐活动。
2: 打牌行啊，这
1: 到枪口上了啊！我爸打牌老厉害了，
2: 我看看这小机器有多厉害，真是来。

0: 啊，对三儿，
1: 炸
0: 出
1: 炸
0: 走
1: 炸，
0: 还有吗？
1: 没了。
0: 来，下去
2: 了。不是爸呀，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将军
0: 坐好。哎呀呀呀呀，拿着，
2: 你犯不上。
1: 大招大招大招
3: ，KO！
0: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比一比谁的血压高。
4: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0: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出大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长脸，快点。
4: 我跟他比什么比呀？
0: 就跟他比那个BBBBBBBBOX。
4: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BBOX呢？
0: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他没有声带，你随便梆叭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来。
4: 犯不上
0: 这玩意儿。来，五六七走。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
2: 赢了吧，赢了，这位消消气啊，爸，
1: 我献丑了，
0: 没关系，太重了。
1: 谢谢。
0: 打了，打
4: 不了，
0: 啥也不是，
4: 我不是小萝卜干，我让你选。
0: 不是，这就是不敢我。
2: 哎哎哎，爸，你怎么上去？
4: 拿这个玩意儿呢？
2: 爸，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你这样咱犯不上啊，咱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好不好？嗯，有了，木子啊，
1: 木子在呢。
2: 开启小女人模式。
1: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2: 这个好吧，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上个厕所憋不住了
0: 啊。啊，你有小女人模式，你早切换呢。你这刚才给我吓的，我这不我以为我打不过你。
5: 老张，
0: 哎，老张，
5: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啊。
0: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1: 老伴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吗？这谁呀？
0: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5: 机器人？谁是机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呢？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0: 你这个电子表怎么这样呢？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把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5: 这话你自己信吗？
0: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三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5: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0: 来，你刚才说你是机器人，你说一下，来来呜。五六七说来，
1: 对，我是机器人儿。
0: 稍微诚恳点，行不行？你刚才干嘛呢？你啊，好了，你跟他说一声。
1: 行，我是机器人儿，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box 呢。你听，不是大字，不是大字，哦哦，满意了吧？
0: 你这没有刚才打得好，完了，说不明白了。
2: 爸呀，呀，
4: 这是
6: 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2: 她就是欧阳阿姨。
6: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是你爸我
2: 新买的机器人吧？嗯。我说你怎么不行？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5: 你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2: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0: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2: 完了，我看看去。
0: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2: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0: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着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2: 真人啊！我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2: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0: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就我孤单寂寞没人照顾，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
2: 哎，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
0: 他笑什么玩意儿呢？
2: 他太智能了吧。那个欧阳阿姨啊，既然你也不挑食，
0: 这话说的
2: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儿，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0: 你等会儿，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

0: 他啥都能干是吧？
1: 啥都能干。
0: 行啊，能说相声吗？
1: 啊，能啊。
0: 能干逗哏吗？
1: 啊，爸，你想听相声？
0: 不，你把他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他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2: 我呀，
0: 啊，
2: 去你的吧！
0: 这不还是捧哏吗？这不，
1: 那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0: 那倒是，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走走。
2: 我只记住了，
3: 陈道国同志，你好。
4: 王明明同志，
3: 嗯，
4: 介绍人说呀，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哎呀，这家小品演的，你说说啊，除了不可乐，哪都挺好。哎
2: 呀，在那傻乐啥呢？
4: 看小品呢嘛。
2: 就现在这小品还能让你笑呢？
4: 嘲笑。
2: 现在这小品一到结尾肯定煽情。
4: 哎，这你算说对了。
2: 嗯，
4: 就现在这小品吧，别管前头咋演，完了怎么热闹，到最后吧必须腾腾腾腾腾，有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完了面向观众看着镜头，哥，哥，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2: 哎呀，老伴儿啊，老伴儿啊，演得太好了，别哭了啊，挺好。
4: 出去，出去，从我家里出去，
2: 哎，
4: 出去，
2: 哎，
4: 出去。
2: 这又忘了。现在就这样，一阵清醒，一阵明白的，一阵又糊涂了。我都怕他把我给忘了。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4: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2: 谁呀？
4: 啊，是陈大国呀。
2: 哎，想起来了。
4: 啊，老伴儿啊，啥时候回来的呀？
2: 也没走啊。来来来，
4: 老伴儿回来了，好啊。
2: 老伴儿啊，
4: 啊，
2: 今天哪是咱俩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4: 谁的忌日？
2: 纪念日
4: 啊，纪念日啊。
2: 来坐，老伴儿，你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爱吃的，你快尝尝。来，哎哎，
4: 咸了，净食。
2: 老伴儿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4: 那我成不能忘呗，咱俩这一辈子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血雨腥风，生不如死啊。
2: 不是，我天天打你啊。
4: 那倒没有，
2: 哎，
4: 隔一天打一回啊。
2: 哎，
4: 嗯，
2: 老伴儿，
4: 哎，
2: 你看看这是啥
4: 啊？这录音机呀，是搞对象那钱我给你买的，攒3个月工资呢，想着呢。
2: 他呀还能出声呢。嗯，
4: 是啊，
2: 你听听。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
4: 朋友同志们大家好，我们单位三车间呐，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说这个姑娘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温柔。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都这点儿了，这温柔的姑娘咋还不来呢？真招。哎，乌鸦来了。
3: 陈大国同志你好。
4: 王明明同志，
3: 嗯，
4: 介绍人说呀，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今天这么一看吧，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好笑。王明明同志，你生活当中都有啥爱好啊？
3: 我爱好还是挺多的。
4: 嗯，
3: 武术啊，拳击啊，散打呀。
4: 再见啊。
3: 哎哎，回来啊。
1: 跟你闹玩呢，你看你。
3: 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啊？
4: 那你要这么说，
3: 嗯，
4: 我那个爱好可比你高雅多了。
3: 是吗？
4: 茶艺、插花、健美操、朗诵啥的。
3: 哎呀，我就说咱俩挺互补嘛。
4: 是不是啊，
3: 陈大国同志？
4: 嗯，
3: 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4: 是啊，
3: 嗯，
4: 我也觉得你挺好。
3: 是吗？
0: 出去。
3: 哎，
0: 出去，从我家里出去。
3: 不是，
0: 你怎么老在这儿？
2: 你看你又忘了。
6: 妈，我回来了。
2: 哎呦，儿子回来了。
6: 这不是您跟我爸结婚40周年吗？回来看看您。
7: 妈，我爸咋样了？

0: 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哎呀，你就别管了，
1: 出去出去，你们两个怎么都在我家里？出去。
2: 没事别着急。
0: 你看又忘了。
3: 这也不是事儿啊，
0: 儿子。啊，咱俩今天再帮你爸回忆回忆呗。
3: 我咋帮您演呀？
0: 就是你考试没及格那回。
3: 我没记。
1: 你打我干啥？
0: 叫爸。
1: 哭。爸，我爸打我，爸。哎。

0: 你看孩子这作文，给你爸念念啊。
1: 作文，我和我的家。
0: 好。
1: 我的妈妈是一个女强人，我每次见她都在打电话。
0: 喂，于总啊，哎，哎，
2: 还在念作文呢。
0: 啊，念作文。
1: 虽然我的妈妈如此辛苦，可是她依旧非常温柔。
0: 让那小子别走，在这等着我。
2: 哎，还在念作文呢。啊，
0: 这
2: 电话挂，
0: 念下一段。
1: 我有一次晚上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和一男的回来。
2: 你等会儿，这咋回事啊？
0: 哎，孩子念作文呢。
2: 这是念作文吗？都有男的回来了。
0: 就是你写什么呢？
1: 我开门一看，是我舅舅。
2: 那你就直接写你妈和舅舅回来不完了吗？我还整男的干啥？
1: 我改吧。哎，
0: 你直接结尾吧。
1: 念结尾，念结尾。虽然爸爸妈妈总是吵架，可我依旧很爱我的家。哎
0: 呀，孩子这作文写的啊，
2: 很好，
0: 写的多好啊。
2: 出去，出去。哎，你们两个都出去，怎么老在我家里不注意影响。出去。哎呀，
1: 妈，妈，您就这么天天逗我爸呀？
0: 大夫都说了，要是再不陪你爸这么回忆回忆，连咱娘俩都忘了。
1: 您年轻的时候没受过这苦啊？
0: 年轻的时候竟我欺负他了，到老了也让他欺负欺负我，陪他玩玩呗。你爸今儿个累了，
2: 出去。你们两个赶紧出去，我老伴儿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叫王冰冰，可厉害了。
1: 快走，快走。
0: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2: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出去。哎，他呀看起来很好笑，怀孕那前还老管我要电视呢，后来买卖做的还挺大，还给我分过钱呢。生孩子那年吧，下大雪。
3: 向我们走来的这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它与这个新郎的出土时间呀差不多。新娘的做工呢非常的细腻。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呢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现场。我是今天的拍卖主持人，我叫程娇。第一件拍品，一个话筒。你们又会想了，一个普通的话筒有什么可拍卖的呢？这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杨帆使过的一只话筒，而且呢上面呢还有他积攒了30多年的口水。这个起拍价呢我们定的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钱，是0元起拍。各位拍友呢咱们随便的喊拍来。
4: 负七、负十、负十。
3: 哎，别说了，给不起了。负20挺好。这个待会儿给您20块钱，这个话筒就归您了。也感谢您为垃圾分类做出的贡献，谢谢。那么没想到啊，这么快呢就拍出去了。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嘿嘿，
5: 赶紧帮我个忙，给我主持婚礼。
3: 不，你等会儿啊，刚才大伙儿也都看见了，我是这个拍卖主持人，不是婚礼主持人。
5: 不是，我找那个主持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给帮帮忙。
3: 我们这不是什么活都接，那有原则的。
5: 费用3000。
3: 救场如救火，带我上现场。哎，等你，钱呢？
5: 婚礼结束就给你，赶紧走吧。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所有拍友朋友们大家好。同样欢迎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那个婚礼的现场。这个首先呢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入场。这个向我们走来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

0: 他1985年呀，出生在河南省一间普通的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医院里面，至今呢完好无损，但是这个看得出来成色一般。他的身高大概是165.32厘米，重量应该是76.44公斤，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啊，据这个考古学家分析，此物呢是浇铸的方法，一气呵成。
1: 停！浇铸而成？
0: 不是，
1: 我是编钟啊，还是青铜器啊？
0: 不是，
1: 什么叫浇铸而成？
0: 这词儿就这么写的，我们这
1: 你别按这词儿，婚礼，
0: 婚礼的词儿啊，
1: 婚礼的词儿，
0: 我再找找感觉，
1: 你找找找。
0: 有请出下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入场。来，同样呢，向我们走来的这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她与这个新郎的出土时间呀差不多，但是从这个成色上来看呢，似乎比这个新郎晚出土了20年左右，是吧？据这个专家的分析啊，新娘的做工呢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藏友呢也是跃跃欲试，最终新郎用他的爱拍到手中，朋友们鼓鼓掌吧！
2: 行了，别鼓了，别鼓了。不是主持人呐，
0: 哎，
2: 我刚才听半天了啊，你这人说话怎么？
1: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这么有水平呢？啊？哎，该说不说啊，通过你刚才那一番介绍，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身价啊，层层的往上涨了。
0: 你瞧，
2: 哎，主持人，
0: 哎，
2: 我跟你说啊，我结过这么多次婚
0: 啊，
2: 我参加过这么多场婚礼啊，你的主持风格那可以说是最特别的。
0: 太谢谢您了。
2: 这么的，那个下回结婚我还找你。
0: 啊，
2: 那个以后如果我有朋友结婚，还找你啊。
0: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就是万众瞩目的时刻，我们一起看看新娘的庐山真面目。跟我一起倒数三个数，3、2、1，走
1: 走。这不得我接头纱吗？
0: 对了，
1: 你怎么抢？
0: 我们这活习惯了，都是我接。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你给新娘再拿一个什么收藏品之类的？
1: 是收藏品干
0: 什么呀？
1: 钻戒、戒指。
0: 哦，对对对对，
1: 戒指。
0: 来来来，那接下来就是新郎为新娘戴上结婚钻戒，来。这就是爱。等会儿，等会儿，拿，这不对呀、啊，这个
1: 怎么？
0: 哎，就据我多年的这个鉴宝的经验呀，此物虽然外表华丽，但是看得出来里头有划痕，二手的吧？
2: 咋的？跟我结婚钻戒你还整个二手的？
1: 不是媳妇儿，它不是二手的，它是我们家祖传的，100年了。一百年，
0: 你蒙傻子呢你？我看出来了，最多半年。
3: 3000，
0: 啊，新娘，是这样的，这枚钻戒，108年了，这就是古董啊，他对你的爱，戴上吧，戴上吧，来戴上，哎，好，太好了，哎，来。哎，二位新人站好，接下来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请出两件拍品的作者，
4: 双方父母，双方，
0: 对不起，接下来就是请出二位新人的父母代表上台见证此刻。哎呀，两位都是二位宝贝的这个持宝人，是不是？哎。哎，我还听说呀，两位持宝人为你们的宝贝，定了一个新的起拍价，是吧？
1: 什么起拍价？
4: 不是红包，
0: 红包，还给他们准备红包了，是吧？
4: 哎，
0: 您给准备了多少钱？
4: 500。
0: 新郎的爸爸出了500块，您呢？
5: 600。
0: 根据规则来定呢，这个出价高的我们先改口。
6: 我出700。
0: 已经涨到700了，700一次，700两，1000，飙升到1000块了，1000一次，1000两次，
7: 我出2000，
0: 太了。

0: 不起了，这是
1: 三千，
0: 三千够了，够数了，三千，太好了，是不是？叫一声爸就给三千。
1: 对呀、啊，
0: 爸。
1: 你叫我爸干
0: 什么？不是我，
2: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抢我活呢？
0: 不是废话，你不给我钱，不找家长要啊？
2: 我告诉你，婚礼结束就给你吗？
0: 什么时候结束啊？
2: 咱能不能不老提钱啊？
0: 那不提钱，
2: 以大局为重，婚礼这要钱重要，
0: 钱重要啊！
3: 不是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吵。
2: 不是那个叔叔，你别着急啊！不是主持人想要个红包，没事，我给他就行了。
3: 大结婚的就找这样的人来糊弄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嫁姑娘呢，知道吗？啊，我们姑娘上几回结婚的时候有这么、
4: 我觉得是这样啊，赶紧进行最后一项改口吧。那个爸，要不晚了就整不出去了
0: 啊。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啊，新娘说的对，咱们以大局为重，家和才能万事兴，对不对？
4: 对。
0: 咱们正式的开始改口的仪式，咱们有请新郎改口。
2: 爸，哎，
0: 新娘改口。
5: 爸，哎，
0: 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呀、啊！今天的这笔爱情啊，成交。
3: 好，
0: 好，
1: 好，走，走，走，走，走，走。
0: 哎，不是，你们别走啊！我那三千呢？
2: 两千，
4: 一千，
2: 五百，
3: 给我五百。
2: 哎，成交！
0: 我白忙活了，是吗？
6: 你爸走了吗？
7: 走了。哎呦，哎呦。走的窗户。哎，
8: 各位宝贝们，欢迎来到幸福村小天的直播间。哎，这不大伙儿前两天啊想让我爆点大瓜吗？大瓜来了，三二一，噔！
9: 什么大瓜呀？这是傻瓜。
8: 傻瓜像话吗？大伙儿准备好了啊？三二一，上链接。
9: 宝宝们赶紧抢，只有一千单，咱们家的农产品绝对是纯天然无污染，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您付的钱啊咱们实打实的给这些村民，所以你们放心，现在下单明天发货。哎，小天
8: 怎么了？
9: 有人问你呢。
8: 这位叫吃瓜群众的宝宝问了，说我旁边的美女是谁。嗨，她是我的合作伙伴，也是我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哎，你看、大伙儿这刷屏都说什么呢？
9: 嫁给他，嫁不的人啊。啊，
8: 吃瓜群众宝宝又问了啊，说你和小磊认识多长时间了？啊，很久了。跟大伙儿说啊，就是他爸爸一直不同意咱们俩在一起，大伙儿啊得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9: 全靠你们了。
8: 这位叫吃瓜群众宝宝，这位吃瓜群众宝宝，你别问了行不行？你先给我点点关注。
10: 小天在家吗？我是你王大爷呀。
9: 我爸来了，这有人看到咱俩在一起，那不露馅啊？
8: 别出声，就当家里没人，一会儿他就走了。
9: 行啊，那我看看去。
8: 你看看去。走了吗？
7: 走了。哎呦哎呦，走的窗户。
9: 爸，我知道你担心我，你是怕我吃亏。
10: 你还知道我怕你吃亏呀？啊，那我一个当爹的，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怕你吃亏有错吗？那从小就是把你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到嘴里怕化了，我就怕你化了呀。我
9: 不是，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了，您不用再为我操心了。小的时候你照顾我，现在该换我照顾您了。爸，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安稳的晚年。
10: 嘟，停吧，打住啊，拒绝煽情。
8: 大爷，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10: 年轻人，那致富不是光耍耍嘴皮子，你爹我当年那也是白天带着大伙种树，晚上带着大伙修路，我也梦想着带领全村致富。
9: 后来呢？
10: 后来未遂了。
9: 未遂了，你说啥呢？
10: 但是我带着大家脱贫了呀。
8: 对，大爷说的对，大爷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大爷，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村啊，有农产品。

0: 基地，这边是农产品加工厂，我是把这儿放到直播间里这么一卖，我就这么想的。
1: 想的倒是挺好啊，但是啊，你也得继续努力，嗯，把你这些想法落到实处。哎，其实呢，大爷刚才都是逗你呢。啊，你之前做的这些事儿啊，大爷看在眼里。
0: 大爷，您从哪儿看见的？
2: 对呀、啊，
1: 直播间。
2: 直播间？
0: 那您是？
1: 谁还不是个宝宝呀？哦，
0: 这吃瓜群众
1: 就是我。嗨、啊。我一会儿再教育你啊！我先回个消息。你已收款1000元，不是女儿，这谁转账转错了，转到我这儿来了，得给人退回去。
2: 小天，你来说。
0: 大爷，这是您赚的钱。
1: 不可能，那我啥也没干，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0: 我和小雷商量一下，把您家的瓜放到直播间里卖，绑定您的卡号，告诉您这是您卖瓜的钱。
1: 这我啥也不干、嗯、我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2: 对呀、
1: 啊、还收1000块钱、啊、哎呦妈，哎呦呦
0: 哎呦呦，大爷您怎么了？
1: 不是，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飘呢？
0: 大爷这正常，不光是您啊，刘大爷二大妈都这症状，这应该感谢您，要不是您把咱村的路铺平了，这个快递就不可能这么便捷。过去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咱们的农副产品、啊、才卖不出去。
2: 是啊，
1: 小天啊，啊，大爷也得感谢你，嗯，是你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回到咱们村啊，我呢以后也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多学习这种高科技新知识，嗯，把手机带货这种东西学明白。哎，等我研究明白了啊，我也整个号开直播。
0: 太好了，
3: 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4: 别人约会都去公园、电影院，你呢？居然带我去听学术报告！
5: 不好意思，那我给您拿条毛毯吧。啊，
6: 我不要，我不冷。
5: 他冷。
7: 谁呀？我坐着谁了？
8: 库克和贝塔，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您这儿，三个上。哎，是吗？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16: 着？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8: 我见不着。
19: 应该的，
16: 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

0: 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曲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治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叱咤风云。

0: 身先九月秋，盛世在下方。春花平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笑。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
2: 胡桃，
3: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哈哈哈！
1: 好人忠魂，当克千秋。
3: 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4: 是。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哎，我觉得这可以种一些蔬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
1: 是的，
0: 哎，这人得养点鸭子、鸡啊什么之类，这都有活气嘛，是吧？
2: 这个你弄这一菜园子就破坏人环境了。
3: 对。
4: 你看，我觉得要是真菜园子，
0: 哎呀，黑光，
5: 哎，你干嘛去？

0: 我了。
1: 花街乡邻们自己的运河书院开业了！哎，我宣布，运河书院开业大吉！
2: 好，
3: 好，那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书店。今天全场都有活动，还有免费的零食跟小吃。
0: 哎，花，行了，差不多行了，你赶紧进，
4: 不是，爸。

0: 你这是
1: 好久不见。
0: 还真是。

0: 临走前我求了土地，让他保佑我，否则这土我就不还了。
1: 这孩子连土地公公你都敢威胁呀？
0: 这是马奶奶从小教的规矩，小时候跟我和思义说的，说身子虚就抓一把土放身上，能补充元气。
2: 等搬家的时候把这些土都带走，让土地爷继续保佑。
1: 是，保佑咱们。

0: 爸说你爱喝，我刚买的，趁热喝。
1: 你还在忙沉船的事儿？
0: 啊，挺好的。那个船上几家人的源头都找到了，
2: 很遥远。他们100年前在同一艘船上

当初你不肯听我的话，非要上红淮师范，我真的很伤心。毕了业，你又不肯找工作，你自己说，这事儿放在谁家，哪个父母能高兴，能愿意？整天看着你无所事事，我心里比谁都着急。你是我儿子，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什么没有用，根本改变不了你。你爸怎么劝我？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可是我不信。是你自己用你的坚持证明了你爸说的是对的。运河人家民间史是被忽略的历史，你一个人潜心研究，坚持了那么久，爸爸知道真的很不容易。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从心里佩服，也为你感到骄傲。好了，妈妈夸了你两句，这么不尽快啊。好了。

0: 我们开馆仪式正式开始，下面有请副市长讲话，大家欢迎。
1: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花街民俗文化博物馆正式开业了。自从生意成功之后呢，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关心着花街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于是一个能够展现花街文化历史和民俗的场馆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我们年轻的陈瑞馆长的不懈努力，今天我们的博物馆终于开业了。下面请陈馆长为大家说几句。
2: 不说了吧，这么多陈大家，这么重要的日子。
3: 大家好，我是陈瑞。我知道以我这个年纪担任馆长，在资历上还有很多的

0: 时我们听说你去意大利了，以为永远也找不到你。后来还是陈瑞一直都没放弃。
1: 这回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逼我的？让我等
2: 你弄啥？
3: 所以是顾市长联系的我，说运河生意成功之后花街改造，让我有机会就回来看看。
4: 故意不说你就不回来了是吧？
5: 哎，你知道我们每年有多想你吗？每到过年我们就打赌说今年司仪一定回来，但是每年
6: 都输。哎，
2: 瞎子了，现在不是人已经坐在这
6: 儿了？对对对，
2: 这挺好的是吧？对对
6: 对对对。哎，
7: 司仪，那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3: 以后的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想过，这些年光顾着想以前了。我从离开花街的那年起就一路走一路打听，现在那段往事终于水落石出了。我祖上确实与小菠萝有关。哦，他们是意大利人，迪马克家族，生活在意大利维罗纳一个靠近威尼斯的城市。我的高祖父叫费德尔·迪马克，他为了追寻马可波罗的踪迹，跟着一个做瓷器贸易的商行不远万里的来到了中国。高祖父在华期间给意大利家里写了好多封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华的生活轨迹。他在北京和天津，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苦难，战争的残酷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恐惧，试图回国却始终买不到船票。逃难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放弃给家里写信，只是因为战乱全部都被退回来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名字，叫马福德，还娶了一个中国的妻子，名字叫秦如玉，然后他俩的孩子就是我的太爷爷。马福德寄到家里的最后一封信引起了他哥哥保罗·迪马克的担忧，所以他们决定前往中国寻找弟弟，这个人也就是大家一直念叨的小菠萝。
6: 你看，就是你爷爷说的那个。
8: 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小菠萝船上有四个人，翻译谢平遥，挑夫邵长来，船老大老夏。哎呦，
1: 老大，
2: 我是老大。
8: 还有他的徒弟啊，周一燕。
6: 这儿呢，
9: 这是老大。
6: 老大，来来来，我敬你。
2: 现在老大变人了啊。
10: 谢平遥是个翻译，他受挚友嘱托要陪一个洋人一起北上，这个洋人就是保罗·迪马克，他更喜欢别人叫他小菠萝。最初他也只说是受马可波罗的影响，是专程来中国考察大运河的水运专家，同行的还有他在杭州雇来的挑夫邵长来，在苏州结识的船夫老夏，以及老夏的徒弟做水手的周一燕。北上途中，小菠萝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中国，他用带来的摄魂炮，也就是现在的照相机，拍下了他心中千姿百态的中国人，每一处风景，每一个码头，对小菠萝来说都是新奇的体验。很快，老夏的徒弟周一燕对意大利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起了小菠萝带来的洋文书。他觉得只要学会了洋文，他的子孙后代没准也能当个翻译，也能过上世世代代无忧无虑的生活。不靠岸的日子里，他们扬帆烧饭，讲柴米油盐。小菠萝闲来无事，喜欢坐在船头甲板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迎风喝茶，有一搭没一搭的

0: 害杂诗，或者教周逸燕学意大利语。他还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几人一路同行多日，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和非同寻常的友情。一天夜里，船停靠在岸边，几个匪徒摸黑上了船，他们要抢夺财物。就在匪徒拿起小菠萝手杖时，小菠萝突然起身反抗，试图夺回。他们与匪徒展开了激烈争斗。小菠萝受了伤，血流不止。众人不得已，只能带着他弃船逃走。再回头，那艘伴随他们远行的大船已在熊熊大火中沉入了河底。小菠萝伤情逐渐恶化，他告诉谢平遥，自己之所以如此珍视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杖，是因为里面有他弟弟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而他此行来中国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弟弟。弟弟叫菲德尔·迪马克，也就是马福德。不久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小菠萝坦言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条运河，并将随身之物赠送给了一路同行的朋友们。公元1901年8月4日，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去世。那处坟冢插着十字架，面对着浩荡的运河，好像小菠萝依旧会坐在那片泥土里，迎着运河的风，品评中国的茶。100多年后，船上四家人的后人和马福德的后人竟然在花街的小院中相聚了。也许冥冥之中是运河指引着他们重聚到了一起。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小菠萝没能找到马福德，小菠萝朋友的后人却在命运不可参破的安排下找到了马福德的后人。一对生前再没相见的兄弟，以这样的方式再次成为了一家人。
1: 爷爷，爷，你看看谁回来了。
2: 周爷爷，
3: 司仪回来了。
2: 嗯，
3: 今天怎么才放学啊？明年才高考，你得攒点劲儿啊，别太用功啊。你聪明，想考哪学校肯定能考上。别听奶奶那瞎说，你奶奶没念过书，她不明白劳逸结合的道理。念书这事儿啊，你得听爷爷的啊。哭了怎么了啊？学校里受委屈了啊？谁欺负你了啊？别哭啊。你那去学校打喷嚏去了，别哭，你妈奶奶看见你。

0: 和万科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1: 没想好呢，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吧。
0: 嗯，
1: 你不准走啊，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必须要在。
2: 哎呀，人都说了，伴娘不能比新娘好看。
1: 哎，他好看还是我好看？说实话。
3: 必须是你啊。哦，
4: 告诉你俩以后别带女朋友回来啊，要不然我天天给你们拆台。
1: 没事。
5: 凭什么？
1: 啊？没事儿。
5: 坐下歇会儿。没累着现在。
1: 你好烦啊！
2: 哎，这苏东坡有一首诗，说的就是华子跟望河。
6: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7: 来，司仪别站着，快快快，
4: 坐。司仪，
7: 来喝酒，给。
4: 来，
7: 咱喝一个，来，不带他，不带他，
4: 哎、什么不带，带一个，
7: 来，干杯，
4: 干杯，
7: 哎，
4: 水也碰一个吧，
2: 来，
7: 欢迎回家，
8: 欢迎回家，
2: 欢迎回家。来，
7: 司仪吃。
2: 刚烤，
7: 别客气，别客气。
2: 这个
7: 不是也
2: 刚烤的，
5: 这不辣，这不辣，
2: 这个是有的。
7: 不适应，要不让星石再给你。
2: 没事，
7: 不是不太适应，要不让星石给你炒几个菜，做个意大利面。
2: 想吃什么都告诉我
7: 啊！
2: 你想吃什么都能做。
1: 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是女主角，这帮人可都是围着我转的。你一回来，我立马就被冷落了。要不你还是走吧。
0: 我走哪去？这新院子是不是没给我留房间？
7: 留了，你还住堂屋？
9: 我爷爷亲自嘱咐的，必须给马奶奶留着，还必须准备一台空调，一台新的电视机，连型号都是我爷爷亲自挑的。你说老头厉害吧，人都不认识了还能挑型号，
2: 就接这个。
4: 慢点。
0: 其实这些年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买明信片，想往回寄又没有勇气，所以攒了这么厚一沓，里面全部都是我当时想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自己看吧。
4: 对对对，我看看。
7: 哎，别抢，都有，别抢。哎，
1: 朋友情谊万丈深，方得万里。
2: 好久不见。
0: 你做的那个公众号很棒，
2: 都要继续往
0: 我每期都有看。
4: 真的吗？
0: 嗯。听说你有很多关于运河的收藏，你有机会能带我看看吗？
4: 当然，随时，恭候大驾。
0: 好，一言为定。

0: 你在台上还是这么有魅力，可惜排练时间太短了。嗯，要时间再充裕点的话，我可以唱得更好。嗯，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之前说的话了。舞台啊，对你来讲太重要了。其实这些年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才是我最开心、最踏实。 最幸福的时候，
1: 那照你这么说，你得在这儿多唱唱。
0: 那不然呢？我都答应咱爸了。

0: 老大，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可哪找你？快点！哎呦，儿子找你有事儿。哎，
1: 我让你赶紧叫老大。
2: 老大在等你。
1: 找我呀？
3: 你儿子说让我把你带到这儿来。
1: 这干什么呀？带到这儿来？啊？
4: 爸，
1: 哎，
4: 生日快乐！哎，
1: 这条船啊，是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5: 我告诉你，旺哥，不要随便开玩笑，你别以为你结婚了不敢揍你，开这种玩笑。哎哎哎，
1: 干嘛？
6: 真的？
1: 怎么真的假的？真的是给你的，我也开。
5: 快上来，快快快！
6: 孩子孝顺你的，快！
5: 赶紧开，看看去，看看去，快快快！
6: 儿子，
5: 赶紧上去看看去，就是把手，快快快！
6: 啊！
5: 别摔倒了！哎啊，怎么回事？
6: 怎么样？啊，这条船不单是给您买的，啊，
5: 也是给我们群院买的。以前大家各自买了条船，卖了，也把我爸这半辈子的心气给弄丢了，所以我就看您跟丢了魂一样。
6: 不至于，不至于，我没那么脆弱。
5: 爸，嗯，现在花街。
6: 生意成功了，可以迎来大发展，故事长说，我们可以入手旅游业，所以以后这条船可以做餐饮、做刺绣，包括还可以做一些小舞台的演出，带您去驾驶舱看看。走，
7: 刺绣这啥事都可以干，
6: 对呀，看脸可以。
8: 刚才我看见外面夕阳很美，我们就拍个照片。
9: 我见到你好看，
6: 哎呦！
9: 这么多的电子设备，我不熟悉啊，我从来没操作过呀。学呗，原理都差不多，慢慢学。您这么聪明，一学就会。<笑>
6: 说的也是，
9: 坐下感受一下。哎，
6: 好好好。哎，
9: 跟您之前那可不一样。
6: 那是那是。<笑>啊，这有点高瞻远瞩的意思啊。
9: 那那那。<笑><笑>
10: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哎，走了，我小时候就看见了，清朝时候就有了，这是我爸的命。
11: 你们几个上来歇会儿吧。
12: 啊，哎，
11: 走了，
12: 上来歇会儿。
11: 可以吧？喝
10: 汽水。
11: 哎，你喝。陈瑞，我给你按摩。
12: 辛苦啦！
13: 来，我给你捏捏。
14: 哎，
13: 进来吧。
14: 新院的堂屋好像比这大不少啊，层高也高了。
13: 对，

0: 这个房子是新房，是新装修的，但重盖的，地基也做了加固。哎，你们要是有什么意见，记得提前说啊，搬进去以后再改就来不及了。嗯，我没有什么意见，你呢？
1: 我什么我？你不住小院，行，你要不住我跟司仪住，你就睡你那博物馆去吧。
2: 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儿？司仪这朵鲜花怎么就愿意插在你这个牛粪上？你偷摸干嘛了？我赶紧一朵鸟，你不要脸！你一朵鸟，臭不要脸！你不要脸！你给你一朵鸟，你臭不要脸！哥，这是我说的，还不知道的事儿啊！
3: 别闹别闹别闹！
4: 咋了，回头？
2: 赶紧想一想，搬进之前还有什么没做的？哎呦，
1: 我想起个事儿，你们先聊着啊。
4: 我记得奶奶以前说过，她来的时候从林青的码头上挖了一锹土，撒在那棵树下面了。我想带走它，不然奶奶会迷路的。
2: 哎，回头。
5: 是匆忙的不像话，没我能吃糖半心酸，何时精彩点开始发？

0: 你还想换人呢？你搞不正经，
1: 行吧，开始了，
2: 别出来了，
1: 走吧，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没事，
3: 拿我东西，
1: 走了，走了，拿我东西，拿我东西。

0: 长不长，当年轻的
1: 走了，走走。
2: 哎哎，走，等一下，咱是不是应该在这小院合个影啊？
3: 哎，好，
4: 对，
5: 好，
1: 合个影，合个影。

0: 可以了啊，可以。
1: 那咱们就在这下面，
0: 在这下面哈。
2: 好，
0: 高个的站后面。
3: 老二，你往前走，往前走。
4: 走。

0: 联陈州策判签发布，百年心事归平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码头还有这座桥呢，已经拥有4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面前的这座石碑是乾隆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刘罗锅刘墉亲笔所题的，大家可以拍照留念。
1: 喂，知道了，佳怡刚来了，谁知道他控制你了。行了行了，别催了，马上回去。
2: 结婚呀，宝贝！新郎新娘小时候都是运河边长大的。古时候呀，传婚是江边的传统。
3: 喂，新娘来了！
4: 你慢点，慢点啊！
5: 恭喜你！
6: 好，今天谁开船？
7: 我爸，还有你爸。
6: 你没娶二妈？
7: 行吧，他们俩小心眼儿，不让别人碰船。
6: 真的呀？
7: 等他们喝大了，我再让别人看。我放心吧啊！
8: 花街的亲人们，
9: 统一服装，
8: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婚礼。我们的轮船已经准备就绪了。
10: 对，今天你们小心点。
11: 话说的，今天得听谁的呀？
12: 得听新娘子的。
13: 对，
14: 听新娘子的。
15: 啊，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岸边看见你们过船闸，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0: 好。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过了闸以后也不停船，一直往前开。
16: 好，好，好，
17: 开出大海，我们要一直开到苏伊士运河。

0: 骗过人家。
1: 对对对，大家都。

0: 谢谢大家来参加新郎谢望河和新娘夏凤华的婚礼，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美丽的新娘款款向我们走来。好，
1: 新郎新娘请就位。接下来我有几句话要问一下新郎新娘。新郎谢望河，你愿意娶美丽的夏凤华小姐为妻，无论贫贱还是富贵，永远白首不相离吗？
2: 我愿意。
1: 新娘夏凤华，

0: 们的童年时光无忧无虑。
1: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哇，分钱打嘞。
2: 换船啊？
3: 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
1: 我做生意赔过吗？赔过吗？
0: 你看街坊邻居啊，那不是亲人都胜似亲。

20世纪9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老韩家也毫不例外。于是就有了这样的。

0: 那年夏天，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情，那些事情看起来似乎都可以避免，但却都发生了。因为那些事情，一家人原来的亲情与和睦受到了冲击，兄弟姐妹开始相互猜疑、嫉妒，甚至仇恨。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的都发生。
1: 阿松啊，你二姐来了，说你二姐夫出事儿了。
2: 啊？二姐，我二姐夫出什么事儿了？啊？
3: 被纪建威给叫去了。
2: 腐败了，还是生活作风？
4: 谁？快快说话！
2: 这大半夜的，能有什么好事儿？
5: 我二姐夫怎么了？
3: 二姐夫被纪检委给叫去了。

0: 纪检委叫去了。
1: 赵金枝，龙凤酒厂徐宝来厂长滥发奖金一事，你到底知不知道？
2: 他们龙凤酒厂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
3: 徐宝来，你们滥发奖金用了什么钱？
4: 我用的是财政拨给我们厂的设备改造款，先用财政拨款呢给大家伙发点奖金，等货款回来之后，我把窟窿堵上。我当时请示过工业局赵金志赵处长，他同意我发的奖金。
5: 他说请示过我？
1: 对，他说他请示了你。
2: 他怎么说我管不了，
5: 我记不清楚这回事，
2: 你们可以去问他。
6: 可赵处长说他不清楚这件事情。
7: 他不清楚？行，他不清楚啊。
2: 问我二姐，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事儿？
0: 大姐夫请示过二姐夫吗？
8: 我怎么会知道？
0: 不是，给工人发奖金有错吗？
2: 乱发奖金不仅有错，如果他们用财政拨款乱发奖金的话，那叫私分国有资产，是要受刑事处罚的。
0: 啊？判刑？
2: 啊？
8: 事儿这么大呀？
2: 那如果大姐夫真的请示过二姐夫，二姐夫又能把责任揽回去的话，大姐夫的责任就能轻一些。
0: 那二姐夫不就麻烦了吗？我听说组织部正在考核他，要提拔他呢。
8: 艾松，
2: 嗯，
8: 如果你二姐夫把所有的责任都揽过去了，会怎么样？
2: 前途尽毁是肯定的。
8: 有这么严重吗？
2: 大姐，
0: 大姐，
8: 艾梅呀，
9: 都在这儿呢。
8: 这事儿关键在赵金志身上，他要是把责任揽过去了，你大姐夫就没事了。
0: 那二姐夫不就有事儿了吗？他怎么办呢？
8: 他大不了受过行政处分呗。
0: 大不了受行政处分，那前途就没了，
10: 他以后还要进步呢。
8: 赵金志要是不把责任揽过去，你大姐夫就坐大牢了，哪轻哪重你分不出来吗？
2: 大姐，你好好说话，冷静一点。
8: 我怎么冷静？你大姐夫都出事，你让我冷静点，我怎么冷静啊？
11: 艾梅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呀？跟你爸一个样，遇着点事儿瞪个大眼珠就嗷嗷叫在那。
8: 不是，妈，你们都怎么了？啊，徐宝来出这么大个事儿，你们不向着我说话，都来指责我，还我瞪个大眼珠子了，怎么的？赵金志官大呀，保住他以后当更大的官，你们全都能借上光是吧？
11: 大姐，你别说话这么难听啊！
8: 你说话不难听，都向着你。
11: 谁都向着我了？
8: 那你听听啊，妈、爱竹、爱松不都向着你吗？
2: 大姐，咱说话得讲理啊！我半天都没说话了，我什么时候向着我二姐说话了？咱们现在得把问题分析清楚，是不是妈？
11: 只是，
2: 如果我二姐夫要真同意了，那他就得承担领导责任啊。
8: 老弟，你这话说的在理儿。
2: 大姐，我还没说完呢。如果大姐夫没有请示过二姐夫，
8: 你到底向着谁呀？
2: 大姐，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如果我大姐夫没有请示过二姐夫，那我大姐夫他自己就得负完全责任。
8: 你大姐夫不可能撒谎，
0: 但是谁现在能证明呢？
8: 你二姐夫能证明啊？
0: 那我二姐夫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呢。
8: 竹子，不就你那工作是赵金志给你调的吗？小姨子跟姐夫最好是保持点距离啊。
0: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
8: 你说话不难听，
0: 不是这跟小姨子什么的有什么关系呢？
8: 你说有什么关系啊？我说话这么半天，你就跟我俩阴阳怪气。
0: 说你的事儿呢，你
12: 行了行了行了，
8: 说些啥？你
12: 别吵了，吵来吵去能吵出头绪来呀？我看这个事儿咱们谁也管不了，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去跟纪检委说吧。最后是谁的错，谁就得担着。
0: 哎，二姐，二姐你，外边下雨，你慢点啊。
8: 就这么走了？这事还没说完呢。

这事儿我原则上不管，当厂长的应该给大家打电话，只要过了年货款能回来，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0: 有用没用的，解个心仪嘛。
1: 这尊佛像啊，是你爸年轻那会儿从西藏带回来的。你爸在西藏，他不是救了一个……
2: 妈，这故事你都跟我说了200多遍了啊。妈，我是觉得啊，我二姐刚才来情绪有点不对啊。
1: 怎么不对了？
2: 她有点恍惚。
1: 恍惚？
2: 对。她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了？

0: 来了，
1: 什么东西糊了？哎呦，
0: 妈，什么糊了？
2: 你倒水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怕着火吗？
3: 妈，你怎么了？

0: 那我说啊，大姐夫就是不地道。
1: 此话呀，怎讲啊？
2: 你说季检委找他谈话，他就直接把责任揽过来呗，干嘛非要把二姐夫也扯进去？
3: 你这话说的，他要是一个人顶着吧，你二姐夫是没事儿，
2: 嗯，
3: 那你大姐夫怎么办？
1: 啊，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啊。我大姐夫这个人虽然有点滑，心眼有点多，但这件事情，如果大姐夫真的请示过二姐夫，那大姐夫就没有必要担这个累啊！啊，
4: 一个厂长，一个处长，你领导都同意我厂长发奖金了，
1: 那这个责任凭什么要扣在我厂长的头上呢？
0: 我觉得大姐夫说的就有点玄乎，他编的吧？没请示过，说请示了，
1: 不可能，我不相信是编的。大姐夫这个人是滑，但是他的人品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他肯定请示过二姐夫。
3: 就算请示过了，你二姐夫能认吗？啊，你二姐夫不认，你大姐夫说什么人家也不能相信啊！啊，那咱们在这儿说什么也没有用啊。
0: 就是的，你说非得淹死之前再拉一个。他二姐夫现在是什么时候？那是有大好前途的时候，年富力强的。要他再能提拔上去，
1: 将来咱们还能借一借二姐夫的光，是不是？
0: 对啊，
3: 咱家的事儿，你二姐夫确实帮了不少忙啊。
1: 妈，太俗了吧？嗯，反正我觉得，大姐夫肯定请示过二姐夫，而且二姐是知道内情的，我觉得。
0: 什么内情？
5: 大奔，大奔，我叫你，你听没听见呢？你掉厕所里了，快出来！
6: 哎
5: 呀
6: 妈，我最近又胖了，我能不吃？
5: 不吃这一上午，你能停了吗？
6: 那停。

0: 吃。
1: 爱吃不吃，不吃你就赶紧滚上学去。
2: 妈，你这情绪不对呀，谁惹你了？
1: 你哪那么多废话，赶紧坐那吃饭，一会儿时间来不及了。你看着我干啥？我脸上有饭呢，赶紧吃。
2: 妈，我爸昨天晚上咋没回来呢？
1: 不知道，
2: 是不是打麻将去了？
1: 打麻将去了，输了好几百呢。
2: 啊，怪不得你情绪那么烦躁。
1: 要是打麻将输钱还好了呢。
2: 什么意思啊，妈？
1: 你爸出事了。
2: 啊？
3: 艾松，停一下！
4: 民女招手，有点激动啊。
3: 别贫了，在这等你呢。
5: 徐老师，找我什么事儿啊？
3: 瞧你这话说的，没事我就不能找你了。
4: 没事，你找过我吗？
6: 哎，张师傅，你等会儿我。
7: 就等你了。
6: 咋的了？等我不乐意啊？
7: 不等你也不行啊！不等你谁敢走啊？
6: 那是，都到齐了啊！今天都好好干啊，别把广告拍成大电影质感。机械厂杨总说了，今天中午杀羊招待咱们。你乱啥呀？跟你有啥关系？走，出发。
3: 帅哥，听明白了吗？
4: 我又不是纪检委的。你哥的事儿我管不了吧？
3: 你当然能管得了。
4: 怎么管呢？让我去找二姐。
3: 对啊。
4: 劝我二姐，让她说服我二姐夫。
3: 对啊。
4: 我二姐夫招了，你哥就解脱了。
3: 对啊。
4: 这事儿可以考虑，因为我本来就想找二姐去谈谈呢。
8: 方便啊！
6: 方便啥呀？马路中间方便啊？有敌情
8: 啊？什么敌情？
6: 这敌情你看不懂。出发。
1: 一百。
8: 大姐给钱。
9: 大姐，加油！
6: 来了。加多少钱呢？
9: 加300。大姐，你加油站卖不卖啊？
1: 卖谁呀？
9: 现在不是国企改制吗？你加油站卖不卖？
1: 卖你，你能买起啊？
9: 我是买不起啊。
1: 买不起，你问什么问你？
9: 您怎么这么冲啊？
1: 别磨叽，300块钱准备好了吧？
6: 爱梅，
1: 妈，
10: 上面的精神已经很清楚了。改革走到今天，必须走市场经济之道。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单位，物资局下属
11: 宝来啊，这事儿我原则上不反对，当厂长的应该给大家点甜头，只要过了年货款能回来，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10: 艾兰，艾兰
2: 啊，
10: 你是咱们单位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主席，职工下岗分流的动员报告就由你来做了。
12: 为什么是我来做？
10: 你来做有回旋余地，你来做职工不满意可以找我，我来做职工不满意找谁啊？
12: 于经理，这种报告我做不了。
10: 你怎么做不了啊？
12: 我做不了就是做不了。
10: 海兰，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啊？态度怎么这么不好？
8: 家里出事了？
12: 你家里才出事了呢。
1: 妈，你找我来就说这个事儿啊？
12: 不说这事我大老远来找你啊？
1: 妈，我真服你了，就这话你也能张开嘴。
12: 我怎么就张不开嘴了？
1: 妈，我说一句话你别不愿意听啊。你这老太太就是势利眼，你平时势利眼也就算了。

0: 算了，你说你杀一只鸡也得给赵金志留个大腿儿。去年我二舅家杀猪，赵金志和宝来都没去吃肉，你回来时候拿一个大肘子，拿三根血肠，直接都送赵金志家去。那怎么的？那我跟徐宝来一口也没吃着，你怎么就不惦记呢？
1: 你就能记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行。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都不提了，咱们就说眼下，让赵金志一个人把这个事儿挡过去，他把这事儿挡过去了，宝来就解脱了，还剩一个，行吧？
1: 不行，凭什么呀？
0: 什么叫凭什么呀？
1: 你这话说的你就没有味儿。
0: 怎么就没有味儿了？
1: 他赵金志是谁呀？啊，他不是咱家里人吗？你说咱们家谁没借着他光啊？ 你妹妹爱竹，从化肥厂调到电视台广告部，是不是你二妹夫给办的？你家徐宝来当上酒厂的厂长，是不是你二妹夫给提拔的？啊？还有你，原先在菜市场卖菜，是不是你二妹夫给你整到这加油站的？你忘了？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呀？
0: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跟你从头论。 那赵金志和徐宝来当初都在厂子里工作，那宝来可是厂子里的技术骨干呢。他赵金志要没有徐宝来的支持，他能当上厂长吗？他当不上厂长，后来他能当上工业局的处长吗？还有啊，那他跟那艾兰结婚的时候，你们陪送的家具、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收音机，那我跟宝来结婚的时候，你们陪送什么了？我连个床单都没捞着啊，
1: 妈。
0: 我是你捡来的，我还是你要来的？
1: 但不是你爸没看上徐宝来，我们不同意嘛？
0: 怎么的呢？徐宝来勾咱们老韩家祖坟了？哎呀，
1: 你这个死玩意儿，你从小你就不听我话，你就跟我对着干，为什么呀？啊？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回去跟徐宝来说啊，这事儿他能不能帮忙？
0: 不能。
1: 韩爱梅，我真后悔把你养大。
2: 你早就应该把我掐死！什么玩意儿？你说，大奔，参加足球那小子来没来？
3: 在那儿呢。
2: 就那小胖子也敢欺负我哥？哎，我收拾他！行，
3: 家里都出事儿了，别在外面惹事儿了。
2: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喂，艾兰，你说我听着呢。
1: 大姐，有大姐夫的消息了吗？
0: 没有，怎么可能有他消息啊？
1: 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啊？
0: 你说怎么办好啊？让徐宝来把这事儿都揽过来，解脱赵金志。
2: 徐宝来去蹲大牢，赵金志步步高升。
1: 大姐，你别这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哪个意思啊？
1: 我现在真是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0: 你没主意啊？你没主意，我更没主意。

0: 哎，松，你怎么来了？
1: 来关心关心我二姐。二姐，你这看什么材料呢？
0: 体制改革，像我们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很快就要寿终正寝了。
1: 中国的改革是进入阵痛阶段了。
0: 唉，工人下岗自谋职业，你说这种动员报告让我来做，不是欺负人吗？
1: 谁呀？谁欺负二姐？

0: 我啊，就是最近心情不顺。我是工会主席，这种报告让我来做，确实是我分内的事儿。哎，你过来干什么呀？是为了你二姐夫的事儿吗？
1: 二姐，咱们家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考验。 确实很难选择。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想告诉我，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吗？我是这样认为的。大姐夫呢，肯定没撒谎。所以，关键呢，是看二姐夫。 能不能够承认这件事情？他没承认。啊？你怎么知道的？他要是承认了的话，那这个事情不就早就解决了吗？哦，对。这二姐夫也是让我挺意外的。人生在世，正直二字，我一直认为二姐夫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0: 不管多正直的人，在遇到这种事情面前，你不刚才也说了吗？是对灵魂的考验。嗯，
1: 二姐，那你是什么态度啊？
0: 我现在没有态度。
1: 二姐，你不能没有态度啊。 首先，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认识啊，不能从情感上支持我二姐夫，更不能有保住他的心态。如果想保住他，我觉得那就是害了他。在这么一件事情上，他都不敢承担责任。如果他再往上走，官儿做的再大一些，谁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到那个时候，他如果仍然不敢承担责任，隐瞒错误。
0: 就要出大问题啊！是不是二姐？阿松，嗯，是谁让你过来做我的死小工作的？没有谁啊。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心虚啊？我心虚什么，二姐？
1: 二姐，不管有没有人干扰我，我刚才所说的话，都是发自我内心的，都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与任何人、任何事情没有关系。请你相信我，二姐。
0: 二姐信你，但我现在真的太难了。
1: 怎么了，二姐？二姐，你是不是知道实情啊？

0: 大姐夫确实请示过赵锦芝，他们俩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1: 这个就太难了。
0: 你说怎么办？你二姐夫现在不承认，我总不能去纪检委给他作证吧？
1: 哟，这。这太尴尬了。
0: 你刚才不是跟我讲了一大堆道理吗？
1: 是道理好讲，但是面对于这样的考验，人品、道德、正直、高尚，这都显得太无力了。
0: 我现在您。

0: 把自己大病一场，也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
1: 难，这太难了。二姐心里明白，很久以来，她和赵金志的价值观不在一个轨道上，这是不好调和的矛盾。

0: 问
1: 你。哎，人民警察要打人呢，给你，杨大明白。
2: 我叫杨永明，还有我从来不吃苹果。
1: 哦，苹果是你们警察的吉祥物。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让你陪我同事喝酒，你怎么跑这来打台球了？
2: 不是，你那些同事太能喝了，我陪不了啊。会打吗？
1: 你把那妈去了，认识那么久，不知道我韩爱竹什么都会吗？
2: 是吗？接杆。
1: 哎呀，叫板呢？
2: 你那几个同事走了？
3: 走了，你也不陪。
4: 点球。
3: 杨公子，你这干啥呀？显摆呢？
2: 送你的。
1: 给我的？平白无故为啥要给我手机啊？
4: 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2: 我爸送你的。
4: 你爸爱上我了？
2: 我爸要是爱上你的话，我妈非把他炖了不可。
1: 那这是为什么呀？这不是献殷勤的。
2: 我爸说你替他拍广告省了不少钱，这个呢是作为答谢送你的。
1: 真的？
2: 啊，
1: 你不骗我？
2: 我发誓，我如果骗你的话，我爸破产。
1: 那我信了。
5: 我的梦中情人，我丈夫母娘的宝贝儿。
6: 至于吗？
1: 太至于了，哥们儿，谁像你们家这么有钱呀？你看看这大工厂啊，家里还有影音室、娱乐室，光三天就仨。我一个月就挣1000块钱，要想买这一部手机，我得一年不吃不喝，还什么都不买。
7: 杨大明白，够意思啊！这要是你不跟徐燕子处对象的话，我就嫁给你了。
2: 那你的机会来了，我们俩分手。
1: 啊？哎，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啊。不是真事儿啊，这为什么呀？
2: 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恋爱中男女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呗。
1: 呀呀呀，挺失落呀。你现在是不是特想来一招杀手锏，力挽狂澜，但是不想费吹灰之力。
2: 你可真是广告部的呀，太能忽悠了吧。
1: 哎，我韩爱竹说了就做，做不到绝不说。杨大明白，你的机会来了。
2: 什么机会啊？
1: 手机号给我。
2: 早就给你存好了，长按一就是我的电话。
1: 哟，挺谨慎呀，不愧是黑猫警长。
2: 喂，
4: 杨大明白，
1: 许燕子哥许宝来现在被纪检委带去审查，说他滥发奖金，如果你能帮上忙的话，那你和许燕子就能重修旧好。
2: 行，这事儿可以试试，我有一个朋友就在纪检委。
1: 真的？那这事儿妥了。
2: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说。
2: 这件事情必须让许燕子亲自来求我。
1: 这事儿不好吧？君子做好事不留名的。

0: 韩爱竹，你可别忘了啊，许燕子她哥许宝来也是你的大姐夫。OK，
1: 答应，全答应，我亲自去找许燕子说。哎，
2: 你干嘛去？
1: 打一电话。哎。 我不是还不习惯你们夫人的生活。喂，妈。妈。妈。怎么了？我妈现在病犯了，我得赶紧回去。
3: 喂，你好。哎，竹子。
2: 什么？妈病了？
0: 啊，好，我知道了。
2: 妈在做啥？
0: 妈心脏病犯，赶紧。
2: 啊！
0: 喂，大姐，啊，我竹子，妈病了，啊，行，我和二姐都在赶回去路上，你赶紧的啊。

0: 妈，
1: 你血压多少啊？
0: 看到，
2: 高压180，低压120。
0: 赶紧的，去拿妈那个降压药。
3: 妈，
2: 妈，大姐，
3: 妈，
2: 你看看，
3: 高压180，低压120。
2: 妈，妈，
1: 药来了，来。妈，妈，你怎么样了，妈？啊，你没听见我说话吗？
0: 妈。打110，打110。
2: 妈，来把药吃了。妈，
4: 别打。
1: 啊？
4: 别打120，我不去。
0: 妈，
4: 没一个省心的，都不省心
0: 呐。妈，你别激动，妈。
4: 没有一个省心的呀。
0: 别这样，妈，你太激动，知道吗？
4: 不省心了，没有一个省心的，我是没好了。
0: 别这样，妈，
4: 太不省心了。
5: 行了，妈，你别哭了。我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我让你省心，我一定让你省心。
3: 大姐，你干什么呀？
5: 妈不就是想让徐宝来把事都担着，解脱赵金志吗？我现在就去纪检委，我去动员你大姐夫把事都揽回来，保赵金志步步高升。我去陪徐宝来蹲监狱坐大牢，行吧？
3: 大姐，你别走。
6: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奖金这件事儿，大姐夫的确请示过赵金志，我知道。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0: 这么说你都知道？
6: 我知道。

0: 你这么看我干嘛？
1: 韩老师，今天跟哪个美女聊起来了？
0: 美女？还有比你美的？
1: 别跟我贫啊，我都看见了，俩人在道边上含情脉脉的。哎，来来来来，你跟我说说，都说什么甜言蜜语了？也让我感受一下，享受一下。
0: 你说燕子，那确实比你美。干嘛呀？我跟燕子谈大姐夫的事儿呢。
1: 就说大姐夫的事儿。
0: 对，就说大姐夫的事儿。

0: 哎，您好。啊，您说，您说。哎，您放心吧，我肯定给您办好。啊，好，完事儿我第一时间通知您。行，好嘞，拜拜。
1: 哪来手机？你给我看看。
0: 嗯？
1: 哪来钱买的？
0: 我哪有钱呀？别人给的。
1: 谁给的？
0: 200万。
1: 太可怕了吧！啊？
0: 什么玩意儿？太可怕了。
1: 200万，那么大岁数，勾引你？
0: 你有病啊你！那为什么给你手机呢？那我给他做广告，然后就给人家省好多钱，答谢我的。
1: 卓子，我觉得你啊还是小心点吧啊！现在有钱人啊都不准。
0: 哎，行行行行，你自己管好你自己事儿吧，省点心。好了没有？赶紧的呀，我这饿着呢。

0: 哎呀，一忽悠睡过去了，睡得稀里糊涂的。妈，以后啊，你就多休息，多吃饭，活儿都我干啊，别跟着上火。哎呀，
1: 你说您刚才那样，把我们几个都吓死了，都吓出魂了。
2: 对呀，
0: 关键是着急有什么用啊？
2: 怎么不着急呀？你大姐是不是赌气去做徐宝来的工作？
0: 何二姐承认了，说大姐夫请示过二姐夫。承认？在哪儿承认的？刚才承认的。哎妈，吓着我了！我还以为去纪检委承认了呢。我二姐啊，现在是挺为难的。
2: 那她怎么想的？
0: 妈，我今天去我二姐单位啊，去找她谈了一谈，我也劝她一下。
2: 怎么劝他？我劝他端正认识，实事求是。你劝他去作证啊？哎，宋，这玄子怎么蛊惑你了？
0: 这跟燕子有什么关系？不是，你们都没听明白我说什么。我说我去劝了一下我二姐，让她端正认识，实事求是。我没有劝她去作证。
2: 端正认识怎么端正啊？
0: 不去作证能叫端正认识吗？真是你就在这瞎搅和！你说你这么一劝，二姐要真冲动，就去纪检委作证了，这怎么整？他能吗？他要去作证，那赵进志回来了，两口子还能过下去吗？这件事儿啊，不仅我二姐为难，弄得咱们全家都还为难。
2: 行行行，你别在这操心了啊，我有办法解决。
3: 什么办法呀？喂，你好。喂，你好，请问你是韩爱兰吗？
4: 啊，对，我是。
3: 我们是纪检委的，请问您丈夫是赵金志吗？
4: 是。
3: 请您晚上到纪检委来一趟吧。
4: 啊，好的。

0: 行了，嫂子，你也别伤心了，啊，别哭了。
1: 欺负我，我们一家人全欺负我，让我动员你哥承认这件事跟赵金枝没关系。
0: 你们老韩家也真是的，那还松什么态度啊？
1: 他倒没说什么。
0: 嫂子，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你们家那老太太太势利眼，太自私了。其实我一直挺喜欢艾松的，可我一想到你们家那老太太，我就什么情绪都没了。

0: 赵金枝，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故意这么做？
1: 我说那么明白有意思吗？何爱兰，我不想跟你吵架，你让我走就行。
2: 我支持并且拥护这次改革，我第一个报名，自愿下岗。

0: 行了，嫂子，你也别伤心了，啊，别哭了。
1: 欺负我，我们一家人全欺负我，让我动员你哥承认这件事跟赵静芝没关系。
0: 你们老韩家也真是的，那还松什么态度啊？
1: 他倒没说什么。
0: 嫂子，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你们家那老太太太势利眼，太自私了。其实我一直挺喜欢艾松的，可我一想到你们家那老太太，我就什么情绪都没了。凭什么呀？凭什么都让我哥

0: 干着呀？
1: 就为了保赵金志。
0: 他们愿意保，他们自己保去。这就让我哥顶呗。嫂子，你可千万不能动摇啊！
2: 可我今天去，我妈心脏病犯了。
0: 我去看。来了。
3: 哟，轩子，你先来了。
0: 大美女姗姗来迟啊。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妈的病是不是装的？
4: 我量血压的时候你不是在呢吗？高压180，低压120，怎么能是装的呢？
0: 你们家血压计不准吧？
3: 你们家血压计才不准呢。
0: 我们家没有血压计，因为我们家人的血压都正常。
3: 对，你们全家人都万寿无疆。
0: 爱珠，你找我来干什么来了？吵架来了？你们家人真是的，明明你二姐夫的错，凭什么让我哥担着呀？太势利眼了。
3: 你们家人好，你们家人好，你大哥把我二姐夫咬出来，
0: 那是咬的事儿吗？你二姐夫是不是同意了？那他为什么不承认？人品也太差。
3: 谁人品差呀？谁人品差谁知道？要不然杨永明不跟你谈对象。
0: 他不跟我处对象，你问问我们俩谁不跟谁处对象。爱主，你要是想跟他谈你就跟他谈，别拿我说事儿啊。
3: 你不要的我能要啊？我比你差呀？
0: 那你还比我强啊？
3: 我当然比你强了。
0: 你哪儿比我强啊？
3: 我真诚不做作，我表里如一。
0: 我漂亮有文化，我素质高。
1: 行了，干啥呀你俩呀？来我家吵架来了？我这都够闹心的了。
3: 我这来跟他说事儿的，
1: 说事儿就说事儿呗。你看，
3: 徐燕子，你不是想帮你哥吗？现在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3: 杨永明说了，只要徐燕子亲自去求他，他就愿意帮忙。
0: 爱主，你要是想找他，你就亲自去找他，杨永明一定会给你这个面子。
3: 他要是能帮我，还用找你啊？
1: 燕子，燕子，你不管你哥了，燕子，你不管你哥了。你们俩是一个瞧不上一个。
3: 我来找他说事儿的。
1: 说事你就好好说呗，这嘴叭叭叭叭叭叭的，从小你就咬尖儿。
3: 那也比他铁石心肠的强。
0: 休息会儿吧，运动健将。
5: 呀，美女，终于舍得来见我了。
0: 我是为我哥来的。
5: 不管为了谁，来了就好。
6: 哎，歇会儿啊。
5: 没等屋热乎呢，就砰炸！哎，我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咱俩三观不合呢，还是性格不合？
0: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直接说吧。你准备怎么帮我哥？
5: 怎么帮你先别管，我得先问问有什么条件。
7: 哎，你别走啊！
0: 条件，那俗不俗啊？
5: 那我总得有点理由吧，要不然我凭什么帮你啊？
0: 行，今天晚上我去你家。
5: 领导，咱不开玩笑好吗？你哥这事儿啊，我了解了一下，恐怕谁也帮不了他。
0: 那你让我来干什么呀？
5: 你别着急啊，听我把话说完。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案子，你哥给工人发奖金啊，那属于是挪用财政拨款，这样叫做挪用公款。那挪用公款呢是有期限的，只要3个月之内把钱还了，就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我了解呢，距离三个月还有两天。

0: 那只要把这笔钱还上，把这窟窿堵上，就是至少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嘛。也没多少钱，不就12万吗？
1: 这还没多少钱，12万，我一个月工资才1500，这相当于我10年的工资。
2: 你哥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有办法。
3: 需要什么条件？
0: 没有条件。
1: 没有条件更可怕。
3: 杨明，我谢谢你，这件事情我帮不了我哥，得让他自己扛。我走了。
0: 许燕子，现在不是表现个性的时候。
4: 二姐别无选择，她必须要去她最不想去的地方。那条本来不长的路，在她的脚下却走了很长的时间。他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的心像一团麻一样乱。他在经受人生从未经受过的考验，他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严峻二字。
5: 后来啊，这事儿我原则上不管，只要过了年货款能回来，就按你的意见办了。

0: 如果他们用财政拨款乱发奖金的话，那叫私分国有资产，
1: 是要受刑事处罚的。
2: 如果你二姐夫把所有的责任都揽过去了，会怎么样？
1: 前途尽毁是肯定的。
3: 赵金志要是不把责任揽过去，你大姐夫就坐大牢了，哪轻哪重你分不出来吗？
4: 妈不就是想让徐宝来把事都担着，解脱赵金志吗？我现在就去纪检委，我去动员你大姐夫把事都揽回来，保赵金志步步高升，我去陪徐宝来蹲监狱坐大牢，行吗？

0: 你说妈最偏心谁？你说呢？那又说你二姐夫呗。哎呦，那大姐你可真是没眼力了。妈的心头肉，那肯定是艾松啊。
1: 要我看，艾松也没你二姐夫亲。你二姐夫有能力啊。
0: 哎呦，大姐你看你，虽然说艾松不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但是从小妈就把她当心肝宝贝了。
2: 你们都是妈的心肝宝贝，就我不是。哎呦，你干啥呀，大姐？你看你，燕子又回来了，去开门去。我才不去呢，让这家小子自己蹦。宝来，
3: 哎，
2: 你回来了，大姐夫。
3: 大姐夫回来了，大姐很激动，但是大姐夫的厂长职务被免掉了，成了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将面临新的选择。

0: 妈，
1: 哎，
0: 来，烫烫脚。
1: 哎，松啊，
0: 嗯，
1: 你比你那几个姐姐都强，他们从来就不想着给

0: 我打洗脚水。
1: 怎么样，还行吗？
0: 正好啊。
1: 这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不干这个活呢，那他们就干了。
2: 但我从小啊就给你打洗脚水。

0: 里外头什么活都不让他干。
1: 人家不说女人就得惯了吗？
0: 他又不是你老婆，你惯着他干啥？
1: 看你这话说的嘛。
0: 切！你说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关系刚刚缓和点，又出了这么档的事，你消停时候。宋啊，
1: 嗯，
0: 你是不是觉着我偏心呢？
1: 你，哎，你不是一般的偏心的吗？
0: 就你敢说我？
1: 我给你打洗脚水啊！
0: 小花递的可快呢。哎呀，我知道你觉着我心疼你二姐夫，
1: 嗯，
0: 可人得讲良心呐。你二姐夫这些年为咱们家可是没少做贡献呐。竹子，你大姐的工作都是人家给安排的，逢年过节的没少往家里倒腾东西啊。你就说这电话也是你二姐夫帮咱们家安的，不像你大姐夫有啥好东西都往他爹妈那送，从来就没给咱家拿过，就是个嘴儿好。
1: 这烦不烦是一回事儿，啊，那让不让他顶雷，那是另一回事儿。
0: 吓我一跳！喂，竹子，啊，你大姐夫回来了？
1: 啊？
2: 小兰，你突然就回来，我也没什么准备。吃点鸡蛋，
3: 对，多吃点，多吃点。大姐夫，你吃完吃点苹果，寓意着平平安安。大姐夫，你这咋突然就被放回来了呢？
2: 放回来你是不高兴啊？
3: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问，那这事情都解决了吗？大姐夫，
4: 怎么了？
2: 怎么解决的？
4: 他找邻居承认了，我请示过他。
2: 承认了？
4: 有件事我就特别奇怪，这不知道谁啊拿钱把我这窟窿给我堵上来了。
3: 什么意思呀？
4: 我不是在厂里边给大家伙发奖金吗？
3: 啊，
4: 我用的是财政那拨的这个改造设备款，如果三个月之内还不上，就算挪用公款这就麻烦了。这叫什么罪？
5: 私分国有资产罪
4: 啊。这不还有两天到期了吗？这下午不知道是谁把钱替我还上了。
2: 谁替还的呢？
4: 不知道呢。
0: 啊，大姐夫已经回来了，那你二姐夫呢？
1: 我不知道啊，要么问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啊。行了行了，先不说了，艾松。

0: 赵处，到了。
1: 二姐夫回来了。二姐看着楼下的车，她心里很忐忑。那时候二姐还不知道，二姐夫虽然保住了公职，却被免去了工业局处长的职务，成了一名普通的职员。二姐隐约感到事情的结果似乎很严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人难以预料。

0: 金志，你回来了。金志，你要干什么呀？金志，
1: 赵金志，你能听我解释一下吗？好啊，我想听你解释。
0: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心里感到很慌。
1: 我不想听你慌不慌。
0: 我作为你的妻子，我不应该慌吗？
1: 我再说一遍，我不想听你慌不慌。
0: 我是想说，因为我慌了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是我的妻子，你应该知道怎么办。
0: 可我是一个女人啊。
1: 我认为女人在关键时刻应该比男人更理性。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我是故意的？
1: 我给不出别的解释。那我为什么要故意啊？是啊，说得太好了，为什么要故意？
0: 赵金志，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故意这么做？我说的
1: 那么明白有意思吗？海兰，我不想跟你吵架，你让我走就行。
2: 就不接电话呢？你说，
3: 我刚才往我二姐家打电话，二姐在家。
2: 二姐不到底怎么样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啊？你说能不能有这种可能啊？你二姐夫的问题又严重了，或者说，他出来了，两口子回家干起来了。
3: 哎呀，妈，你能不能往好处想？
2: 哎呀，竹子，可松子。
4: 去你二姐家跑一趟，看看怎么情况啊！去吧。哎，大姐，
5: 咋了？
4: 哎呦，哥，你这可算回来了。
5: 本来就没有多大的事儿。
4: 燕子，爸和妈知道了？
5: 知道了。我听到我哥这事儿，高兴的我恨不得见双腿往回跑。 我真没想到，哥能这么快就回来，现在没事了吧？
6: 都不爱说。赵金志承认了。啊？赵金志承认了？他怎么觉悟了，把责任都揽过去了？
5: 良心发现了。
2: 那赵金志这人还行啊，人品不错。
6: 什么叫还行啊？啊？时间、地点、通话内容我都讲了。
5: 他赵金志不承认，他也得行啊！
6: 你是都说了，那他要是不承认，你也没办法呀。是非自有公论，他就是不承认，那里的人是吃闲饭的，人家一看就明白。就是。
5: 那挪用公款的钱还上了？
6: 还上了。谁还的？
5: 我不知道嘛，刚才我还跟你嫂子说呢，谁呀？
6: 反正哎，我就觉得啊，我徐宝来能有这样的朋友。
5: 危难之时伸援手，这是我一辈子的恩人呢啊！那不是谁？
7: 早晚也得知道，知道以后咱好好请你吃顿饭。
8: 我知道了，我知道谁给钱还上的。
9: 谁呀？肯定是杨永明。
10: 他为什么替我还这钱？
7: 他为什么替你还这钱？只有我心里清楚。
11: 啥？他跟你动手了？
12: 赵金志太不像话了吧！
11: 他凭什么跟你动手啊？对啊，
12: 到底为什么呀，二姐？
11: 为什么也不能动手啊？
12: 你冲我喊什么呀？
11: 不行，我去问问去，凭什么跟你动手啊？欺负老韩家没人是不是？
12: 你站住！
11: 二姐，一个男人这样对自己媳妇儿是最不能容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去问问他不行吗？
12: 回来。

0: 怎么了啊，
1: 二姐？为什么呀？
2: 你应该很明白。
3: 你给作证了，啊！你给作证了，二姐，你怎么干出这种傻事儿呢？
2: 那这样就对了。
3: 哎呀妈，说什么呢？
2: 二姐，跟妈置什么气啊？妈刚才说的是什么话呀？
3: 哎呀，那不是被你气的吗？
2: 行，就算我刚才那话说中了。
3: 但是，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去作证啊？因为我别无选择。什么叫别无选择呀？韩雨松，是不是你劝的二姐让她去作证？
0: 对，就是我给二姐做的工作。
2: 你鼓动的呀？你为什么要鼓动呢？
3: 别怪宋。
0: 不。
3: 二姐，
0: 就是我给二姐做的工作，二姐才去做的证。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什么话说的？怎么能跟我没有关系呢？二姐是谁啊？二姐是我亲二姐，我是要帮二姐指明方向，帮她解除压力啊。
3: 妈，人生在世，道德二字，他赵金志有错，他不承认，但是他的问题，咱们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咱们还隐瞒，那是咱们的问题，是不是？人生在世，行行行行，你别跟我什么人生在世，你自己人生还没活明白呢，我就问你，你非要鼓动二姐去，你出于什么目的啊？
0: 我已经说过了，你还没听清楚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是希望二姐成为一个正直的、光明磊落的人。
3: 哎。
2: 你疯了你啊，
0: 海松！妈，你为什么打我？
2: 你这么干，是为你二姐好吗？啊，你这是害了她呀！今后赵金枝恨她，恨咱们全家都不说了，她能跟你二姐还好好过日子吗？啊，你就能捅娄子啊你呀！事情本来没有这么大，你越捅越大。
0: 妈，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这件事情是我做我二姐的工作，二姐才去作证的。赵金志他只能恨我，他不会恨你，也不会恨竹子，更不会恨二姐的。我是舍掉我自己，保住咱们全家福。那你说你打我这巴掌，冤不冤？
3: 那你二姐夫能这么想吗？他要真能这么想了，那……
4: 哎呀呀呀，行了，艾松，现在不是讨论什么谁冤不冤的问题。现在这种情况。
2: 二姐夫肯定被行政处罚，让小老百姓了。这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你们别埋怨艾松了，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是我做的决定。
0: 二姐，你怎么又糊涂了呢？
3: 不是，你们俩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呀？妈。
5: 现在谁说的真话都不重要了，关键是二姐夫会理解的。
6: 艾松，你总是把事情想的那么简单。
5: 金枝啊，你就坐着吧，旁边那个厂子聘我就打更，你一个住清静。
6: 帅叔，给您添麻烦了。
5: 哎，麻烦啥呀？你就全当帮我看家了。我走了，谢了吧。

0: 小妹儿，哎，起来起来来，哎，上学该晚了。
1: 哎呀，别喊我，让我再睡会儿。
0: 什么别喊你？起来起来，晚了。
1: 哎呀，能不能不拍我呀？烦死了！爸，
2: 回来了。
1: 没事儿啊？
0: 没事儿呢，喊什么？
1: 我估计你也没啥事儿。
0: 这起床那么多话呀？走。
3: 可能再有了，这从哪儿跑进来的？
1: 哎呦，吓死我了！
3: 哦，窗户没关严。行了行了，赶紧刷牙洗脸吃饭。
4: 妈，我爸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爸，爸，
1: 哎呀妈，你不说我爸回来了吗？大人呢？
3: 出去办事儿了。
4: 办事儿？这大清早办什么事儿啊？
3: 我也不知道。
1: 妈，我看你咋像前岁不高啊？
3: 妈快下岗了。
1: 啊？下岗？你们家财公司黄了？
3: 马上就黄。
1: 哎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5: 我说你，你别不爱听啊！你说你好不容易熬一个厂长，现在让人一撸到底，
6: 你也不琢磨琢磨，那发奖金的事儿，纪检委怎么就知道了呢？
0: 肯定是有人告呗。
5: 谁告你啊？
0: 还能有谁呀？
7: 我们厂供销科科长王大巴了。
5: 王大巴了？你得罪他了？
7: 这现在不是要改制吗？这龙凤酒厂啊，要卖给个人。哎，这王大巴了想把酒厂弄到手，不把我给整掉，他能得逞？
5: 他把你干掉了，他就能得逞？
7: 他做梦啊！我徐宝来现在虽然是白丁一个，那我好歹算是龙凤酒厂的一份子啊，我还有资格去竞争。我还真不是吹，在这酒厂技术上我是大拿。我要是干不了，还真不知道谁能干得了。
5: 那你的意思是说，把酒厂拿下来咱们自己干，你当老板？
0: 我还有这想法。
5: 行啊，老公，媳妇支持你啊。
7: 不过你要仔细想啊，其实难度挺大的。
8: 你二姐夫住哪儿了？
9: 他三叔，他郊外有几间房子，暂时没人住，他住那儿了。
8: 你能找着吗？
9: 我全部情况都掌握了。
8: 啊，那一会儿咱上街买点东西去看看他。
9: 别一会儿了，就现在吧。你说二姐把人得罪了，咱老韩家要不再表示表示，那人家不彻底寒心了吗？
8: 也是哈。那行，我收拾收拾，现在就去吧。
9: 我跟台里借辆车。哎，老赵。那个面包车借我们用一下呗。
10: 燕子，
11: 杨有明，
1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哎，别提了，包让人抢了。
10: 人呢？
11: 那个人是个倒霉鬼，自己撞车上了。
10: 哼，这都省我事儿了啊。
11: 怎么牵一条狗啊？
10: 警犬啊。有一家人报警，狗丢了，这不是刚给找回来。

0: 哎，去吧，给师叔打电话。好嘞，我开车送你回学校啊。
1: 我跟学校请假了，今天不用上班。啊，嗯，
0: 那进屋坐会儿吧。
1: 这地儿我就少进吧。哎，永明，我问你个事儿。
0: 啊，你说。
1: 你是不是拿了12万替我哥把窟窿堵上了？
0: 什么窟窿啊？
1: 我哥不是挪用财政拨款给人发奖金吗？昨天有人拿了12万帮他把钱还上了，那个人是不是你啊？
0: 啊，你说那事儿啊？不是我啊。
1: 真不是你？
0: 不是我啊。
1: 那行，
0: 好，是我。
1: 你凭什么拿这个钱啊？
0: 瞧你这话问的，我跟你哥又不熟，我凭什么帮他呀？
1: 那你是冲我的面子？
0: 我不冲你的面子，我冲谁的面子？
1: 对我真不好呢？
0: 我原来对你不好吗？行，杨永明，你这件事做的让我确实挺感动的，我可以重新考虑我们俩的感情问题。哎，打住！考验我是吧？燕子，我帮你呢，是真心的。
2: 但是你要是因为这12万对我的感情就回了头，有点俗。这么说吧，什么事跟钱沾上边了，味道就全变了。看来你还真的经得起考验啊！
0: 合着你真考验我呢？
2: 那你自己琢磨吧。关于上面的精神，我已经讲完了。下面我就具体说一下我们建材公司的具体做法。 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建材公司这个单位已经被撤销了。那么我们这些职工就要面临下岗，另谋职业。现在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是机会也是挑战。大家一下子可能会感到很不适应，其实我也很不适应。但是改革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别无选择。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悲观。 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断了身后一条路，眼前会有10条路。咱们端着铁饭碗，已经产生了依赖，但是现在这个饭碗里的粥是越来越少了。如果我们把这个饭碗丢掉，你会发现，会有很多新的机会在等待着我们。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手中端着的不再是铁饭碗，而是银饭碗，是金饭碗。在这里。 我首先表个态，我支持并且拥护这次改革，我第一个报名，自愿下岗。

0: 二姐夫。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看看你呀。
0: 哦。
3: 眼下咱们龙凤酒厂体制改革这一步是势在必行的，各位都是元老，对厂子的情况很熟悉。目前的情况是资不抵债，窟窿很大呀。将来你们谁能把龙凤酒厂接过去，就看你们的本事了。我们今天
4: 徐厂长。
5: 许厂长回来了，
6: 许厂长回来了，
7: 许厂长回来了。
8: 老朱爷啊，
3: 哎，
8: 我这个厂长可还没宣布罢免呢啊，开这么重要的会，也不通知我一声。
3: 那什么，不是知道你昨天晚上才回来吗？想让你多休息两天。
8: 多休息两天，这在座有的人就该把酒厂拿下来了吧？
3: 哎呀，许厂长。咱们先开会好不好啊，让大伙讨论讨论，心里不就有数了吗？啊，大伙畅所欲言，待会儿

0: 我们想说声大伙开始吧，畅所欲言啊！
1: 我谢谢你的好意啊，拿回去吧，别打扰我了，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呀，你说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你看你这孩子，你这
3: 是二姐夫，你消消气儿啊，来。
1: 哎呦，我谢谢你们了吧，你们回去吧啊。
2: 赵金枝啊，过分了啊！你和艾兰不还没离婚呢吗？没离婚你就还是我姑爷，哪有姑爷这么对老丈母娘的？
3: 就是，你只要和我二姐没离婚，你就是我二姐夫，哪有我二姐夫这么对自家人的呀？
1: 行，你们愿意站着站着吧。
2: 你干啥去啊？
3: 二姐夫，
4: 曹书记，
0: 哎，
4: 我说两句。
0: 好，王科长先说。
4: 刚才啊，曹书记也说了，咱们厂呢现在是资不抵债，外债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勇敢地把龙凤酒厂接过来，那么说明这个人一定是有责任、有担当啊，知识改革的一个好同志。这个人不管是谁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鼓励他，甚至帮助他。
5: 王世友，这说了半天说谁呢？啊，这说自己呢？
4: 不，徐宝来，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人不管是谁，这说的是我吗？
5: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儿，以为咱们都是傻子听不出来的意思似的。
4: 徐宝来，今天这个会就是一个讨论会，
6: 对吧，曹书记？
0: 对对
4: 啊。至于将来谁能接龙凤酒厂，这还是两说着的事。当然了，我有没有资格？我有，啊，在座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格。
0: 嗯。
4: 至少现在你不应该打断我的发言吧？
0: 对对对，我刚才不说了吗？今天就是个讨论会，咱们大伙畅所欲言。
5: 王世友，来。讲，我听听你今天能讲出什么意思来。讲。
4: 许厂长同意我往下讲了
5: 啊，
4: 那我可就往下讲了。
2: 哎，你就是不想搭理我们了是吧？
3: 二姐夫，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想知道吗？
2: 金枝啊，我知道你心里怨恨艾兰，可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事儿他真就不怨艾兰，怨我们家艾松。
3: 对。
1: 开什么玩笑？跟艾松有什么关系？
2: 那主啊，你跟你二姐夫说说。
3: 啊啊啊！我说啊，
2: 嗯，
3: 二姐夫，我二姐是什么人，你最了解了。那他对你的感情咱就不说了。
1: 什么也别说了，你知道什么呀？
3: 你什么意思啊？二姐夫，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憋屈，但是我二姐到底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你知道吗？那是因为艾松给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说什么人生在世，正直二字，道德二字，就一个劲儿劝他，就把我二姐劝迷糊了，所以他才去作证了。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
1: 我就不信艾松劝了他几句，就能把他给劝迷糊。
3: 哎呀，二姐夫，你看你，你说我们娘俩跑那么远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第一是安慰安慰你，第二是让你把和二姐这误会解开，这事儿真不怨他，你就别见我二姐了，行不行啊？你说你俩以前过这么好的日子，你跑这破地儿来干嘛呀？二姐夫，你就别在这干农活了，你快跟我们收拾收拾回去吧。

0: 我呀，我告诉你一个意外消息啊！什么意外消息啊？
1: 你知道那12万块钱是谁帮的我的忙吗？
2: 你呀，太不识抬举了！
0: 我用你抬举我？
2: 你要是真想离婚，我坚决支持，
0: 因为我觉着，婚姻中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痛苦。
2: 胖胖，你别跑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7年的电影《女篮五号》，以篮球运动员田振华和林杰的跨时代故事为主线，通过解放前后体育人命运的强烈对比，展现了新中国对个体价值的重塑。谢晋导演通过镜头向观众传达，体育不仅是竞技，更是民族精神的隐喻。影片中，林杰母女象征着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梦想，而田振华这一角色为了理想永远在拼搏，被现实击垮，但却无悔于心。导演谢晋为了让演员更能进入角色，让他们进行了2个月的封闭式训练，这也使得他们饰演的女篮队员更加真实。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一声声哨音，走进这群少女的梦想。

0: 六七，
1: 哎，你看，
0: 一米六六，
2: 一米九，
3: 你来。
1: 杨波同志，你放心来着。杨波同志，我们女篮住哪儿啊？
3: 找你们队长，已经准备好了。老孟，哎，等一等。
1: 乡里没队怎么办？
3: 哎，你看，不知道。这个，
0: 哎呀，
3: 早也盼，晚也盼，怎么今天才来啊？
0: 人家西南不放了，胖了，工作怎么样啊？
3: 我还是老样子，什么都干。一个人来的？
0: 对。
3: 嗯，还是过光杆生活。
1: 老孟，
3: 好，就来。哎，我去安排一下，就来啊。
0: 你忙你的去。哎，
3: 行李呢？
0: 在船那时，
3: 我叫人给你搬俩。
0: 行，
3: 走着，来。
1: 你看这个怎么？
0: 真正的泸州大曲给你买的。
3: 哎呀，我都准备戒酒了，
0: 喝完再戒嘛。

0: 好像咱们指导来了。
1: 哎，是的，是的，我看见是咱们指导来了，都指导房间去了。
2: 什么样的？
3: 这间屋子溜了几天了，就等你来住啊。来结婚了，再不结婚呢，就要妨害工作了。

0: 这些女孩子是不是会欢迎我？这些女孩子不好带，没有一个不调皮捣蛋。
1: 后面呢？后面呢？后面呢？
2: 球场上集合，你们球队的指导来了。
3: 哎，走，走，走，来，来，来，走。
0: 哎，救下去啊！
1: 啊，看样子他们很欢迎你。 哎，对女孩子，你不能像在部队里对小伙子那样打少林拳呢。女孩子，长子细，得打太极拳。大家都知道，田振华同志是个老运动员了，他这次是从西南军区赴宴到上海来的，他是一个有十几年教练篮球经验的指导。哦，对了。 不过，就女子队没经验，应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教女孩子。离开全国比赛的时间呢，没有多久了。从今天起，你们大家要好好的跟着田指导锻炼，不要调皮捣蛋呢。啊，你谈吧。
0: 我想了很久的第一句话，给你们一鼓掌，我全给忘了。
4: 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吧。朱爱
0: 平，
4: 哟。
0: 队长，啊，
4: 王爱忠，
5: 到。
4: 唐世宝，
5: 哟。
4: 徐真真，
5: 到。
4: 王思妹，
6: 到。
4: 李秀琴，
7: 到。
4: 宋敏章，
8: 到。
4: 杨素琴，
9: 到。
4: 陈志芳，
10: 哟。
11: 你是哪个球队的？
12: 第三女中下队。林小杰。他昨天高考完毕业考试，还没有来报到。
13: 林小杰，1米7，78。

0: 走吧，
1: 哎，
0: 走，
1: 我帮你拿，
0: 我来，自己来，
1: 知道。
0: 这就是林小杰，这是我们新来的田指导，
1: 田指导。
2: 这东西放在哪儿啊？
1: 哎，跟我来，
0: 走吧，
1: 走了。
0: 他是西南非常有名的篮球指导。
1: 哦，
3: 条件很好，

0: 哎，你帮他整理整理行李啊，我下去了。
1: 小唐，来，把手风琴拿开。
2: 还带这么多书呢，我看你怎么问吧。我看要是你妈知道了你又来打球啊，怎么办？
1: 妈，妈才不像你呢，老是这么唠唠叨叨没个完。人家不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打完球还是要去考大学的。喏，苏州的糖。
3: 哎呀，糖水挺吃糖的，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哎，这个糖水真好吃啊！
6: 这谁干的呀？
1: 哦，对不起，是我。哎呀，
6: 你放着。
1: 这是我的铺。
6: 什么？
1: 我的铺。
6: 你的？
1: 当然是我的了，
6: 这儿又没写你名字啊。
1: 这么大个手风琴放在这儿，你就看不见？
6: 我怕热，我要睡这儿。
1: 你怕热，人家就不喜欢凉快了。
7: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刚来就吵架多不好啊。
1: 又不是我跟他吵。
6: 哦，那还是我跟你吵的。
7: 别说了，我把我上铺让给你好不好？
8: 不要。干嘛？
7: 你看你不是怕热吗？窗子一打开上面可凉快了。小弟，来帮个忙。
8: 哎，睡哪还不是一样，我放对了。
1: 小林，

0: 都是你不好。
1: 我走了，这个队算交给你了。
2: 哎，
1: 我还要赶到工人队去，我待那儿的指导。
2: 好，哎，什么时候咱们练习练习，跟你们干一场？
1: 好啊，日子定了通知我好了。
2: 行。
1: 哎，走了走了。

0: 你打学龄队多久了？
1: 三年了。
0: 从小就喜欢运动啊？
1: 我在中学一直是校队队长，现在是学联队的队长。
0: 你家里有打篮球的？
1: 我家里啊，就反对我打球。知道。

0: 没用呢，快拿开啊！哎，妈妈妈，妹，放这放这啊！
1: 阿正，快！
2: 姑娘们，你们辛苦了，皇上请你们看
0: 戏。来来来，快起来，别吵了，别吵了。
3: 四妹，四妹，来来来。

0: 知道，怎么样？太谢谢你们了。哎，这谁的呀？谁的呀？我的。你的？嗯。你干嘛？洗衣裳。我知道是洗衣服用，你自己洗。哦，你们不自己洗啊？你是男人呀。多少年习惯了，有空我就自己洗。天知道。
1: 那你的家呢？家，哈，这就是我的家。耶，
2: 知道你还没结婚呢？我这小棍子干什么？什么人？几把劲，你就不能？哎，你们快来看，这多好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是我们上海队，我们向南进攻。以后我们好好的玩玩这个。
1: 哎，你们看像不像小林？
2: 哎，像，
1: 哎，像。
3: 知道，
0: 嗯，
3: 你就这一个啊？
0: 怎么？
3: 啊，没什么，吃饭了。

0: 启正，
1: 同志们好。
2: 指导好。
0: 报告，全队十二名都到齐了。
1: 有两个迟到的，以后吃完了再来锻炼。少奇，为了参加全国比赛，锻炼要加紧一些。头一个阶段主要是体力和基本技术训练，你们大家的身体发展还不够全面。你们俩体力怎么样？
3: 报告指导，很好。
1: 你呢？
3: 还可以。

0: 凶，昨天还给他打扫房间呢。
1: 不要喝水。
2: 我不喝，
3: 就喝一点儿，不行吗？
1: 光顾喝的时候痛快，心脏负担不了。要求那么不严格，还想当运动健将、国家选手？
2: 我怕当不上运动健将。
1: 哎，别坐球上。
2: 知道。我说你把我们当成男子队了。
4: 哎，男女平等啊！
5: 呵，谁像你呀、啊？像牛似的。
1: 哎，你们要是觉得运动量过大，可以减少，水绝对不能喝，这男女没什么区别。
4: 哎，怎么样？
2: 怎么样？
4: 怎么样？对吧？
6: 林小吉，你的信呢？
7: 小林，快点！
0: 知道。
1: 有事儿，你等一等啊。

0: 这花你每天晚上都拿到阳台上去吗？
1: 我每天晚上都拿出去。
0: 你盆里水都没了。
1: 你也喜欢兰花？
0: 我妈妈喜欢。她从来也不让在底盆里的水干掉。兰花的根是甜的，蚂蚁要吃。哦，知道。找你有点事，我想到苏州去一次。
1: 干嘛？
0: 家里来信，不让我在这儿打球。
1: 为什么？
0: 我今年暑假要考大学，妈叫我回苏州温课。
1: 你没跟家里说吗？这次集训是为了参加全国比赛。
0: 说了也没用，他就反对我打球。
1: 啊，你的条件倒不错。昨天你们队长说，学校里预备保送你到体育学院去。
0: 那我是不喜欢去的。
1: 不喜欢？
0: 打球我是喜欢的，可是叫我进体育学院，让我一辈子搞体育，我不干。
1: 哦，那为什么？
0: 我又不是功课不好，考不上别的大学。
1: 怎么，考体育学院的都是功课不好的学生？
0: 体育学院嘛，蹦蹦跳跳打打球，功课好不好不要紧啊。
1: 谁告诉你的？
0: 人家都这么说的。
1: 你妈妈不同意，你爸爸呢？
0: 不要提起我爸爸，我只有一个妈妈。知道，怎么样？
1: 你回去吧，反正你也了解这次比赛的意义，你回去跟妈妈好好商量商量。
0: 那我中午就走。

0: 我妈妈喜欢。
1: 我只有一个妈妈。
2: 五号，林小姐，难道会是她的女儿吗？

0: 急什么呀？等我开了灯再上来吧。你看，刚下火车。
1: 嗯。
2: 苏州带来的。
1: 嗯。
3: 又摔了一跤啊？你这是第三次了。
1: 大白天的又睡觉。
3: 大白天没事干，不睡觉。
1: 说真的，看球的观众会不会相信你们这样的名球员就住这么个地方？
3: 名球员，在你爸爸眼里啊，我们也不过是他花钱囤的一批货呀。
1: 又喝酒了？
0: 嗯。
1: 我来，把它放在窗户上，可以吃点露水。
0: 到苏州去，怎么样？
1: 我决定不跟爸爸到汉口去了。
0: 那你？
1: 我想跟外婆留在苏州，这样我可以在上海念书，也可以跟你在一起。

经历了一场永远也不能忘记的球赛。我们上半时打得非常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老板把我们给出卖了，他叫我们输。

能说，要赢。过来，

0: 走吧。
1: 今天的球打真痛快啊。

0: 是不是一定要动手术？
1: 伤得很重，你到总务科去付钱办手续吧。
0: 医生，钱能不能缓一缓？
1: 这个我管不着。

0: 他伤得很重啊。
1: 这是动手术的志愿书，如有意外与本院无关，要家属签字。哎，要直系亲属。
2: 我是他妻子。

0: 至今我都不能理解，他会把我送给他最珍贵的信退还了给我。
1: 知道。我走了，明天早车赶回来。我走了。
0: 好。你车钱够吗？
1: 够了。再见。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黄准用音乐为电影《女篮五号》中的青春和遗憾进行复兴。当女篮队员们为田指导打扫房间时，手风琴演奏的欢快旋律宛如少女们跃动的身影，充满了建设新生活的朝气。而林杰与田振华重逢时，弦乐突然以不协和音程切入，仿佛是他回忆起了青春的悸动。可当他归于理性，认清现实困境后，旋律转为单簧管独奏的叹息，这种反差强烈的音乐处理精准对应了人物情感的跌宕，也从艺术层面增强了电影的情感张力。岁月荏苒，有些遗憾无法弥补，但未来的日子总会充满希望。让我们继续走进这场青春与回忆交织的光影旅程。
1: 这一次集中训练跟过去打球可不一样啊，这次啊我们是代表上海去参加全国比赛，在北京选拔国家选手，要是选上了国家代表队啊，那还能出国去呢。
2: 那你就不准备考大学了？
1: 当然准备考的。
2: 那你刚才不是说学校要保送你上体育学院吗？
1: 那我也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好，那就抓紧时间好好温课吧。啊，
1: 妈，你放心好了，我回去跟田指导商量商量，他一定会同意的。哦，妈，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队里呀来了个新指导，他人可好了呢，今天还是他劝我回来的。
2: 他劝你回来的？
1: 嗯。
2: 他姓什么？
1: 妈，我不是刚跟你说过吗，他姓田。
2: 姓田？
1: 嗯。
2: 多大年纪了？
1: 他说他40岁，看样子啊不像40。
2: 劝你回来的，他叫什么？
1: 他叫田振华。听说还是过去上海的老运动员呢。妈，你总是不放心我，老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呢。其实啊，妈，你干什么？
2: 我看看饭烧好了没有。

18年了，你到哪儿去了？你受了伤之后，为什么你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我？为什么突然把戒指

0: 他在医院里头欠的钱我都替他付清了，你总算是对得起他了。可是这个人我就看不出他对你有什么感情。哼，一个打球的还懂得什么情义，下流。爸爸说的话听见了没有？明天就要走了，不许出去。
1: 哎，哎，要不你让他去跑一趟吧。

我再也不能忍受他的侮辱，我离开了他。今后怎么办呢？回苏州去教书。对，我要独立地生活下去。

0: 妈，你过去也是个运动员，让我看看。
1: 不，不要看了，都是些过去的事情。妈，你怎么从来也没跟我讲过呢？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听妈的话，一定要考上一个正规的大学。
1: 他还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哦，他叫我问你好。
2: 小林，小林，小林，
0: 知道，我去一下。
3: 你不给我写信，也不给我电话，你到底准备考不考大学了？
0: 谁跟你说我不准备考大学的？
3: 看你就不像要考的样子。
0: 哦，看样子看得出来的。
3: 喏，这是大学的报名单，这是我给你选了温课的书和我的笔记，主要的都做了记号了，重要的还画了红线，特别重要的还圈了红圈。哎，你看见了没有啊？
0: 我看见了，我一定抽时间看。星期天是我的生日，我都不出席，在家温课。
3: 你生日？哎呀，我都忘了。那你们休息了。
0: 做什么？
3: 上我们家过生日。

0: 妈，排骨里多放点糖啊！
1: 知道了，今天让你把头都给炒昏了。
0: 哎，醋少放点。
1: 知道了，
2: 我把圈给你，你就别管我了。你呀，传给王四妹，自己就往里头插。四妹，你再把球回给队长，队长就上。这时候，对方肯定会来阻击你们的，是吧？这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就在这儿。哎，振振，别忘了给我掩护啊！然后你再很快的把球给我，我就这么一伸手，哈，好球！
1: 又是这一下，
3: 我在这儿投篮有把握。
2: 对对对，应该找机会让小玲投篮。
4: 我在这儿可以给你做掩护，可是你总不注意回来防守。
1: 哎，防守你不用担心。
5: 怎么不担心？到时候你们都不回来，总是三吃二，我跟阿珍可招架不起。结果竟看见我们漏人了。
3: 跟工人对打就是不要紧，他们的攻击力那么差。
6: 那你也不能小看人家。
5: 我说王爱珠在防守上就比你注意，
3: 可是他的投篮信心不强啊。
6: 他投篮信心是在场，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上次来咱们请指导谈的嘛。
7: 这个星期天是我们第一次练习比赛，主要是锻炼战术意识。我们的队在防守上比较差，所以应该在防守上多锻炼。我考虑了一下，这个星期天先出场的阵容：中锋朱爱平，右卫汤世宝，真正打左卫，右锋王思妹，左锋王爱珠，其他队员做准备。好，现在我们布置下战术。

0: 我就是李小杰。我们晚上是不是比赛还不知道呢？我还是不来了吧。
1: 你看，你的生日你不来，这怎么行呢？今天我妈妈亲自做了很多菜，我爸爸妈妈都想见见你呢，欢迎你来。
2: 你爸爸可没说要见他啊，今天晚上饭也不来吃。
1: 就是要再求也还早呢，要7点半钟嘛，来得及啊。
0: 好吧。

0: 老不讲。
1: 姑娘们，今天今天晚上决定比赛啊！指导叫咱们早点出发，去熟悉熟悉场子，大家快点准备好啊！
2: 好。
3: 小林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你说他准是又去会他那小爱人去了。
1: 他跟我说的，他今天下午不出去的呀。
3: 他骗你的，你一天到晚老缠着他，他不甩掉你怎么去会男朋友？小莎。哎
1: 小林恐怕要晚到了。小林怎么搞的？这么随随便便。那个姓陶的电话我也不知道。
4: 哎，
1: 你知不知道小林上哪去了？
4: 不知道。今年上半年我看你打过球，喏。郝凯带我去的，打得真好。哎，那么高那么小的铅球，怎么一个一个丢得那么准呢？跟人家杂技团一样，真有功夫。
5: 妈，运动跟杂技不一样，运动啊，对增进人的健康有极大的意义。
4: 那你妈从来也不运动，身体不也挺结实？
6: 快快！
1: 小林还没来。
6: 上哪去了？
1: 不知道。
6: 请假没有？
1: 没有。
6: 上车，上车。
4: 吃啊吃啊，别客气嘛，吃。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女篮五号》在田琳二人的回忆片段中，作曲家黄准采用不同的创作手法配合相应的剧情。年轻时被迫分离的场景辅以尖锐的小提琴音色，表达了父权压迫下个人意志被撕裂的疼痛感。而多年后冰释前嫌，钢琴与弦乐缓缓倾诉，低音声部的温暖质感暗示岁月沉淀后的理解。当林小杰受伤后，影片也到达了高潮。或许是天意，让这个可爱的女生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次经历也让观众看到了女孩子间美好的友谊。随着影片插曲《青春闪光》的旋律响起，美丽的田间道路上回荡着属于他们的赞歌。

0: 哎，你没去比赛啊？
1: 怎么从没进去了？
0: 走了一个多钟头了。哎，你还不赶快去呢？
1: 我去拿东西。
2: 知道，小丽来。知道，小丽来了。
3: 知道。
2: 小玲，你上哪儿去了？快换衣服，活动活动啊！

田指导生气了。指导，下半身让小玲上吧。不必要，我不相信一个不遵守纪律、不爱护集体荣誉的人，在比赛当中能够起作用。 上场吧。

0: 沉住气。哎呀，叫小林再求准计。哎，回来，回来。
1: 哎呀，要命！这要命！怎么这个球传？
0: 去去去去，快去，快上！
2: 12号上，9号下。

0: 田指导也太凶了，哎，他做的太……
1: 要不然也不会输。小林来了就应该让他上去，
0: 那怎么行呢？小林今天迟到性质是严重的，
2: 严重是严重，迟到应该上回来。
0: 可田指导也太凶了，
3: 他迟来就不需要组织纪律吗？
1: 是，
0: 他来了嘛，就应该让他上。
4: 那以后我们都迟到了怎么办呢？
0: 别吵，别吵了。
1: 不管怎么样，我总感觉田指导这样做法太生硬了。

0: 你们想想看，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他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将要进行的一场重要比赛？是迟到，是缺勤，是不遵守纪律。我身边最恨一个运动员，他不遵守纪律。
1: 小林，你昨天到底上哪儿去了？
2: 你倒说嘛。
1: 小林，你说。
2: 我到陶凯家去了，昨天是我生日。
1: 就是过生日吧，也应该告诉我们一下。
2: 就是我留过纸条的，条子呢在哪儿？
1: 唐世邦，
2: 错了就错了，这也没什么，思想上认识就行了。我想反正不是我先上场。
3: 那怎么
2: 是你先上场？
4: 我说我觉得小林是思想问题，打头起他就不重视体育运动，总是想着考大学。
2: 你们说我什么都可以，你们说我不重视体育运动，我不承认。我考大学功课也没问，妈妈也在怪我，你们还，我不干了，我走好了。
1: 小丽，
0: 不干了，你要走，你走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在一场重要比赛之前，她离开了队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同志们批评了她，是为了没有让她先上场。难道说在作战的时候只有第一线的战士在作战？难道说后备队可以随便离开队伍？当然我昨天的态度是生硬了一些，可是我总在想，一个运动员还有什么比他将要面临一场比赛更重要更神圣的？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运动员，他曾经代表我们的国家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当时外国人都嘲笑他，说是东亚病夫的中国也来参加运动会，新闻记者也要他脱衣裳光了膀子给拍照。当时他不明白，现在明白，这不是侮辱他个人，是侮辱我们的国家，侮辱我们的民族。
2: 后来这运动员呢？
0: 后来他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一个冠军，可是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这个。他为了生活给老板收买了去打球做广告，他像马戏团里的畜生一样，

现在这个运动员在哪儿？现在他在一个女子篮球队里当指导，工作搞得很没有成绩。你们这一代不同了，幸福每时每刻都在你们的身边。可是你们有人并不感受这个幸福的可贵。 你们有时候也不大珍惜今天国家给予一个运动员的荣誉。

你的女儿小姐，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运动员，可是她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反对她打球。是真的吗？我奇怪。多少年不见了，你生活得怎么样？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关心的事情。我很希望能跟你见到面。

今天晚上先出场的阵容是中锋朱爱萍，右卫唐世宝，左卫李秀清，右锋陈志芳啊，左锋是林小杰。

0: 医生说得休养三个月。
1: 三个月？那小林不是不能跟我们一块上北京去了？
2: 上北京呢，连考大学都耽误了。田先生，小林为了打球考大学也耽误了，你们现在还要叫医生给他动手术，让他提早出院，这是为什么呢？
1: 跑开。
2: 田先生，我不是说体育工作不重要，我是个学工的，走向社会主义，学工业，工业就学工程师。小林，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可他现在呢，每天是蹦蹦跳跳打球浪费时间。我很坦白地讲，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有多大的关系呢？
3: 陶凯同志，你是个学工的，你会为自己的国家没有工业而感到难过。那么一个体育工作者，听到人家说中国是个体育落后的国家，他一定会痛苦的。几年前，我有一个机会跟体育代表团到外国去，在运动场上看见升起了苏联的、美国的、英国的，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国家的国旗。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一个中国人，看不见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广大的运动场上升起来，那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使人痛苦的。我在想，如果你们在世界运动会上看见升起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奏起了我们的国歌，那么在那样一个庄严的场面里，你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一定会感觉到光荣，你们会感到我们的祖国是那么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家，一定会热爱那些为祖国争取了荣誉的运动员。可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只是蹦蹦跳跳，对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工作。
4: 对不起，刚才我激动了一些。

0: 怎么样？
1: 不要紧。妈，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千之岛。这是我妈。

0: 你的脾气还没改。
1: 是，我给你的信收到了。
0: 我本来也想来找你，
1: 为了小林。小林，你为什么不同意打高体运？
0: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打球呢？
1: 是，你们家上一代就瞧不起运动员。

0: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
1: 你当初究竟为什么要离开我？是我给你的。
0: 为什么？
1: 不是你父亲说你要结婚了吗？我才把它还给你。

0: 我知道，医生问小林到底要不要动手术，
1: 让他母亲决定吧。
0: 林伯母。

0: 我一定替你去办。 送一件礼物，这张照片，那天你忘了拿去，
1: 送给你。

0: 你要说什么？
1: 我从小就没有父亲，这些日子来很自然的有种感情，我想要是有你这样一个父亲那该多好。

0: 我现在被你家人家，
1: 谁呀？
2: 哎呀，明天要上北京了，我要上给你，给你。
3: 干什么你？
4: 你们看，谁来了？
0: 你的腿怎么样？
2: 你们看，
4: 那是林杰的女儿。

0: 我怎么会？
1: 别再难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女篮五号》的最后，林杰凝视着一身红衣的田正华，此刻音乐与他的回忆叠加，旋律不仅是爱国情怀的抒发，更成为时间的使者。18年前，那个为捍卫体育尊严宁折不弯的青年，穿越岁月风霜，依然挺拔，双鬓的斑白从未磨灭他心中的热血。体育精神的真谛不在奖牌，而在于对荣誉的信仰。也正因为我国运动员的坚持，鲜艳的国旗才会一次次在世界面前升起。如今这部电影跨越60余年，依旧动人心怀，它奏响了片中两代人共同的梦想和弦，也共鸣着每一代中华体育健将内心最崇高的情怀。

0: 你写信啊？
1: 嗯。
0: 给谁呀、啊？
1: 给一个老朋友。我出发到北京去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我们这一次意外的见面。那天，我们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些天，我在回忆我们过去那段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你的女儿小杰现在在我的身边，你一定在关心她的伤。我告诉你，她已经快可以参加比赛了。她是多么顽强的女孩子，她一定会比我们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这次出国要去好几个月才能回来，我希望能在出国之前能见着你一面，我们应该好好的谈谈，安排一下我们的未来。

0: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论怎么说，我们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1: 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总在想，我们的青春已经过去了。
0: 不，我倒是这么想，这正是我们的开始。

这是我妈买给你路上吃的。

0: 里面有一封长信，你上了飞机再看吧。
1: 我们不久就会回来。
2: 不管多久，我等着你们。

0: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1: 上一次
0: 都4年了。
1: 40年。
0: 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1: 啊，不是开心，
0: 太开心了 啊！唱两句啊。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
1: 还唱这歌？可以了。

0: 什么梦想？展望一下啊！
1: 我进步可太大了。
0: 你进步什么了？
1: 我现在变强大了。
0: 什么？
1: 我变强大了。
0: 怎么就变强大了？
1: 可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
0: 帮别人实现。
1: 对。
0: 哦。
1: 您今年有什么愿望吗？
0: 我呀，
1: 嗯，
0: 愿望有啊。
1: 什么愿望？
0: 我呀，这不又过一年吗？
1: 嗯。
0: 这又长一岁。
1: 嗯。
0: 我就想啊，变年轻。青春永驻，
1: 变年轻，
0: 哎，
1: 青春永驻，
0: 对，
1: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0: 哎，都这么想。
1: 您如果想变年轻的话，
0: 啊，
1: 您这样，
0: 我哪样？
1: 您出门右拐，
0: 我干嘛出门？
1: 在院里站十分钟，
0: 啊，
1: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0: 那管什么用啊？我辈儿下来了，
1: 不好吗？
0: 不好，能实现的，您说说这个，
1: 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0: 实际的呀，
1: 哎，
0: 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1: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这个愿望跟随您一辈子，知道吗？
0: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想再实际点的。哎，这么着吧，
1: 嗯，
0: 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1: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
0: 嗯，
1: 这样，孙老师
0: 啊，
1: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0: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1: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0: 啊！
1: 您的下手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0: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1: 您是我的老师，哎，是我的榜样。
0: 哎呦呦，
1: 您比我强。
0: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1: 哎，真往心里去了。
0: 嗯，我想听听
1: 哪儿比我强，
0: 哪儿比你强。
1: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0: 嗯，对。这不还是你强吗？
1: 才听出来啊！
0: 你强在哪儿啊？
1: 我嘿，呵呵
0: 呵，怎么了？这是
1: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0: 您说说，
1: 首先啊，
0: 啊，
1: 我人气就比你强。
0: 什么叫人气呀？
1: 我名气大呀。
0: 您哪儿大了？没
1: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下哗就炸了，
0: 哗就炸了。
1: 嗯，
0: 那提我不一样。
1: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下就哗。就睡了，
0: 甭空口白牙说，
1: 嗯，
0: 咱试试，
1: 试试，
0: 来来，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哎呦，你听这效果，你听听，
0: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越，
1: 可以了，稍等一下，稍等，
0: 可以了，
1: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0: 这打平啊，
1: 打平了，打平了，
0: 啊，这就算平手，哦，
1: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0: 您说说。
1: 我呀，嗯，我身体比您强，
0: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1: 哎，对了，看我，哦，就我这体格啊，
0: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1: 我能做蹲起的话
0: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1: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哦，
0: 多少个？我说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1: 两个，
0: 两个呀。您想这么半天，
1: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0: 这身体不行啊！
1: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0: 岳云鹏，
1: 嗯，
0: 你说话得负责任。
1: 我负责任呢？
0: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1: 啊，
0: 我一个都做不了。
1: 啊，包袱在这儿呢，
0: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1: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0: 上一次，哦，
1: 嗯。都四年了，
0: 四十年，
1: 那不小时候吗？
0: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1: 行行行行，
0: 就您比我强，就算
1: 身体比您强
0: 啊，现在算比我强。
1: 我还有
0: 啊，
1: 我胆子比您大。
0: 您胆子是够大的，嗯，
1: 胆子比您大。
0: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1: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0: 啊，
1: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0: 你笑我干嘛？还
1: 胆子特别小？
0: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1: 前两天去理发去，
0: 嗯，
1: 理发怕疼。
0: 我说怕你刀，
1: 理发盘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0: 没，别胡说啊。
1: 想不想变胆大？
0: 肯定想变胆大呀。
1: 想自己变得胆大。
0: 对，胆子大一些。
1: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0: 怎么了？
1: 那儿有个椅子。
0: 干嘛？那椅子
1: 您站椅子上。
0: 我干嘛站椅子上？
1: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0: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
1: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唱歌叫谭维维，
0: 就站那儿那个哈，
1: 哎，对，没事你就看他一眼。
0: 我干嘛看他呀？
1: 这样你就可以胆大妄为啊。我胆子大呀。
0: 你胆儿是够大的。
1: 哎，我敢在春晚上，嘿，
0: 怎么着？
1: 我

0: 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1: 变魔术。
0: 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1: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0: 嗯，
1: 手绢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0: 就一手绢，
1: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0: 哦，变成什么呀？
1: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翻过了一座山，
0: 还唱啊？这
1: 越过了一座，
0: 还得自己配乐呢，还得。
1: 摇动白云，
0: 这能变出什么来？
1: 那看着啊，
0: 啊，
1: 烧鸡
0: 烧。
1: 烧鸡怎么样？
0: 这叫魔术吗？
1: 魔术啊，
0: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叠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1: 真烧鸡。
0: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1: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0: 真是，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1: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0: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1: 啥也没有啊！
0: 我那么不信呢？
1: 看着，
0: 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1: 哎，来了啊！
0: 真行，那全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1: 嘿呦呦呵，怎么？就告诉你没有，
0: 这就行了，你就变不出来，
1: 他能变出烧鸡来，各位，
0: 不可能事，各位，
1: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0: 变出，
1: 你看这效果炸不炸裂？
0: 哟，真的？
1: 那当然了，
0: 可以可以，
1: 不光这个，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0: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1: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
0: 啊，
1: 我发现了，
0: 怎么呢？
1: 全部的观众，明年
0: 啊，
1: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0: 哇，
1: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0: 这您说了算，
1: 我说了不算，
0: 不算呢。
1: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0: 预测热搜。
1: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0: 那不蒙的吗？那都
1: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
0: 预测什么？我听听。
1: 首先第一个啊，
0: 啊，预热搜。
1: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0: 嘿，这得上热搜，
1: 非常热情。
0: 对对对，
1: 第二个，
0: 嗯，
1: 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0: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您这
1: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0: 合着不用我了。
1: 第四个，
0: 行了行了，别
1: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0: 行行行了行，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1: 比我强，
0: 我眼神比你强啊。
1: 怎么呢？
0: 您瞧瞧那几点了。
1: 超时了，
0: 超时走吧。
1: 超时了没关系，
0: 怎么呢？
1: 超时了没关系
0: 啊！
1: 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0: 还有热搜，
1: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0: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
0: 不，您呢？你快说，
1: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0: 对，还演。
2: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3: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4: 你媳妇呢？
3: 出去了。
4: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她也彪。
3: 我老婆肯定是。
4: 哎呀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3: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4: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3: 好见。
4: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3: 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4: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
3: 哎，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4: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的。
3: 哎，
2: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3: 回来了，身份证
4: 在呢。
3: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4: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2: 你别老我在看着你。
3: 怎么了，媳妇儿？

0: 跟人吵架了？
1: 没有。啊，跟狗。
0: 跟狗都能吵啊？
1: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0: 你没咬他吧？
1: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0: 大气，以德服狗。
1: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0: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1: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0: 对着呢呀，
1: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0: 围一个有点短。
1: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0: 老婆，
1: 我去，
0: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2: 喂，是爸爸吗？
0: 谁呀？这么客气？
2: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1: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2: 爸，
0: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1: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2: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0: 哎，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2: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0: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呀！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2: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0: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2: 那活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
0: 我电视怎么回事？
2: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1: 老公，
0: 老婆，
2: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1: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2: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0: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2: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1: 意外孕育？哎，
0: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2: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0: 眼珠子。
2: 爸，三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0: 就眼珠子。
2: 妈，我身份证。
1: 瞪眼珠子。
0: 是我儿子，没跑。哦
2: 哦，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1: 小亮，
2: 你太过分了。
0: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0: 怪我。
1: 宝宝。
2: 妈妈。
1: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2: 妈妈抱。哎哎
0: 哎，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2: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0: 分开！
1: 你分开！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2: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1: 真的？
2: 他都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0: 福布斯。
2: 是 福布斯

0: 后来也登上来了。啊，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1: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2: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1: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2: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0: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人体表皮污垢学。
1: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0: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1: 哎呀妈，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2: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1: 老公你真棒。
0: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0: 谁？
1: 郝建呢？
0: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2: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1: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2: 老婆
1: 说
2: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0: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2: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0: 啊，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2: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0: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赶紧走。哎呀，
0: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1: 怎么了？
0: 妈妈。哎，
2: 你要干什么呀你？
1: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2: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0: 爸，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1: 你爸他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1: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0: 嗯，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2: 等会儿，就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0: 你是知道

0: 我这来也匆匆啊。
1: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1: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2: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1: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啊，爸，
2: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2: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3: 爸，
1: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2: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1: 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2: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3: 啊，爸，
0: 你挑个台呗。
1: 穿吧，
0: 生穿呐，
1: 没招啊！
0: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1: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着一会儿穿时候疼啊。
2: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2: 儿子，穿吧。
0: 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2: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
1: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2: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2: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0: 妈妈，
1: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2: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2: 老公，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2: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
1: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1: 怎么办啊？
0: 苏雨，
2: 郝建，那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4: 叔叔好。啊，
5: 你好。
6: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5: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4: 拿出去。
6: 行啊，你快点走，你别磨蹭了，前面就到我家了。哎呀，
4: 这么快就到家了啊？哎呀，我还没准备好。
6: 好，那你再准备准备。
4: 好，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6: 哎，你回来，你怎么不后年再来呢？
4: 也行。
6: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嘛去呀？
4: 佳姐，我害怕。
6: 你怕什么呀？我爸人可好了。
4: 我不是怕你爸，我是怕你妈呀。
6: 我妈怎么了？哎呦我的妈，
4: 这附近谁？

0: 谁不知道他呀？外表可爱，内心澎湃，端起酒杯那都不吃菜呀。
1: 那我妈哪儿像你说的那样啊？她平时都不怎么喝酒。
0: 还不喝酒呢？那二环以内谁不知道她呀？当年你爸你妈结婚时候给你爷喝成啥样啊？到现在没醒酒呢吧？
1: 你放松一点，我妈人特好，特直爽。一会儿你到我家以后啊，就实实在在的，肯定没问题啊。
0: 实在点行啊？
1: 行啊，走吧，快。
2: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
3: 走。我回来了。哎呀，
2: 我姑娘回来了。啊，哎呀，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0: 你实在点。
2: 谁呀？
1: 喂，小心。
0: 对你小心点。
2: 我呀，
1: 叫小心啊。
0: 阿姨好。
2: 你这孩子，阿姨是漏电了是咋的？这都给我整震动了。你别紧张啊。别紧张，阿姨年轻时候也这样，那头一次去老婆婆家的时候也紧张，但进了门之后我就跟我老婆婆连干了6杯白酒，当时就给她干吐了，现在看我还恶心呢，是吧姑娘？
1: 妈啊
2: 啊啊，孩子坐坐吧坐吧，别紧张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1: 你说话呀，
0: 阿姨再见。
1: 你回来，你干嘛？东西啊，给我妈带那东西往外拿呀。
0: 阿姨，这是我爸。
2: 你看，你还把你爸啥拿走？这玩意拿出来干啥？埋回去，埋回去，快点！
1: 妈，你冷静点儿。酒，酒，
2: 胡闹！这玩意能泡酒吗？埋回去，埋回去。
0: 不，阿姨，你想啥呢？不是，这是我爸送您的酒，酒。
2: 哎呦我天哪，这孩子你说话怎么能大喘气呢？这心给我吓的，我还合计你把你爸请来干什么会亲家呢？这孩子，再说了，大老远带他干啥呀？有心了啊。那行吧，那个谢谢你爸。哎，没事坐吧，阿姨再炒俩菜，哎，然后咱们就开饭啊。
1: 哎哎，妈我陪你。哎，
2: 别紧张啊孩子。哎，就跟到家一样啊。
0: 喂，爸，我到了，一切顺利。
4: 儿子，那酒怎么没拿呀？
0: 我拿了。
4: 你拿什么拿了？你拿那瓶是米醋。
0: 不是，爸，你往瓶里灌米醋干啥呀？
4: 我看那瓶子好看，没舍得扔。你快回来取吧。
0: 你真是我亲爹呀！行了，挂了吧，阿姨。哎，这酒
2: 拿的好啊，不像隔壁你王叔他那姑爷子，第一次上门给老丈人拿瓶醋，你说缺心眼儿不？我跟你说，那个就是你王叔他家，要换了俺家，我早给他踢出去了。我还能把姑娘嫁给他？不可能。
0: 阿姨，万一人家拿错了呢？
2: 酒和醋分不清，那还算人了？
1: 妈，你放心啊，小心绝对不能，他可机灵了，是不心？
2: 行了，咱别提别人家的事了，咱尝尝他爸给咱带的酒吧。
0: 阿姨，不等熟一会儿啊？
2: 等他干啥呀？他最近吧老看着我不让我喝酒，所以趁他不在家呀，我整两口来吧。哇，这酒咋这么冲呢？比你爸那脚丫子都冲。
1: 妈，那绝对没有啊，那我爸那脚味输过谁呀？
2: 那不是心呐。哎，那姨干一杯呀。
0: 阿姨，那等会儿，啊，你信我的，你先别干一杯，你抿一小口，这酒的味道很特殊。
2: 那照你这说的话，那阿姨还得再来点儿。我倒要尝尝啊，它有多特殊。干了啊！
1: 妈，你漱口呢？你这没喝多少啊？
2: 这酒是挺特殊啊，特殊酸。
1: 酸？我尝尝。
5: 那个佳佳。
1: 这不醋吗？是不坏了？
2: 别瞎说话，人家准亲家怎么能给咱家拿坏东西呢？是吧，心？啊，我
0: 是不能不能。
2: 你过来来，
1: 妈，这酒啥味儿啊？
2: 人家不说了吗？珍藏的，什么限量的，可能就这。

0: 是他爸什么人呢？这味儿都能喝得进去？
1: 那咱哪知道啊？
0: 啊，没事啊，实在喝不了，再跟他说一声，不喝了。
1: 哎呀，那不行，好像咱家没见过世面似的。姑娘，你放心啊，只要你以后在他家能立直腰板，别说这个了，啥妈都能喝。再来一杯，别管了。
0: 新的。哎，
1: 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2: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哎，
1: 有道理呀，给你匀一半。哎呀，
2: 我喝不了。
0: 怎么的？我妈能喝，你喝不了？你不爱我呀？
2: 我爱你，阿姨。啊，我敬你。哎，谁让我拿错了？
1: 就当软化血管了。
3: 哎呀，切！
1: 哎，好，剩点的都给你叔留着啊。
0: 你回来了。
4: 哎，姑娘，妈呀，这屋里啥味儿啊？我也没脱鞋呀。
0: 爸，我男朋友小新。
2: 叔叔好。啊，
4: 你好。
0: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4: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1: 拿出去。听着都抖呀。
4: 你妈咋的了？
0: 有点喝多了，没缓过来呢。
4: 这喝多少是这样啊？
0: 半杯。
4: 半杯啊。哎呀，哎呀，你这老娘们儿，你怂了是咋的？你当年的风采呢？
1: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还能再挺半杯。
4: 这啥酒啊？
1: 人小新家拿来的那个珍藏版的好酒。
4: 好，给我倒一杯。
1: 老伴儿，你信我的，你先抿一口。
4: 那能行吗？啊，人家孩子头一次上家来，对不对？咱们必须得表示咱们的热情。
1: 是，你说实在。
4: 叔先干一个啊。
0: 爸，你现在挺随我妈呀。
4: 这什么东西这么酸？
1: 人家可能珍藏版就这味儿，你瞅你整的。
4: 这也太难喝了吧。
1: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
4: 放心吧，我有办法。孩子，哎，你姨替我给你喝一个。
1: 啊，好办法。你叔啊，真向着我呀。行，那姨呀，就再来点啊。但是呢，姨最多能再来正稿，剩下都给你叔。哎，来吧。
4: 都来吧。
1: 都来点。都来点。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啊，哎，咱就这些酒了，好吧？然后咱就收杯，还有这些菜没吃的，
0: 能喝半天了。
1: 是是是，那咱就雷霆嘎巴。啊，整口米饭让我压压三水。
0: 哎呀，我开门去。哎呀，哎，叔你来了。
5: 咋的了？家出啥事儿了？哎
0: 呀，没事。
5: 那你哭什么玩意儿？你这，妈，哎，这啥味儿啊？这是啊？你爸脱鞋了？
4: 我这鞋睡觉都没脱过。
1: 大地雷，又干啥来了？蹭饭来了？
5: 没有，嫂子，这不家家带男朋友回来吗？我这合计看看。那个，再说我也没空手来，看看，给你提了两颗酸菜呢。哎呀，这喝上了啊！我陪你干一杯。
1: 啊，来也不巧，刚刚收杯，
0: 下回啊。
5: 嫂子，你这是差我这杯酒吗？啊，满上。哎，
4: 你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1: 对，
5: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1: 哎，老师，哎呀呀，可别后悔呀！
5: 不是，啥意思？都躲啥呀？
1: 你没事，你喝你的，不用管我们。妈呀，
5: 就这一碗酒咋我还能吐啊？嫂子，这酒，
1: 这酒人家是珍藏版的，没见过世面吧？就这味儿。
5: 他关键，他没有回甘呐。他只有反酸呢。
4: 我就说我兄弟不行吧。
1: 我也知道他不行啊，关键他不行就是自己不行。

0: 非得逞能，非得自己。
1: 骂人呢是不是你俩？
2: 我行，走。
1: 哎，哥给你走，哥给你走。
0: 哎，走走
2: 走。哎，这，
0: 你这
2: 干。
0: 大地雷呀，我跟你说啥来的，你别老逞能吧，不信这咋的还能喝吗？能喝嫂子陪你。
1: 陪啥？这都抽了还陪？
3: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我高低给我嫂子陪好。
4: 叔，你们别喝了。
0: 不是，你别管啊，小心今儿谁也拦不住。
1: 今儿谁也不好使啊。哎呀，
4: 这不是酒。
0: 对，这确实不是酒，
1: 这是我们俩的情谊。
4: 哎呀，这是醋。
0: 醋啊。
4: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今早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两个瓶子一样，一个是酒，一个装的是米醋，我拿错了。
0: 你看我就一大嘴它就是米醋嘛。
1: 你知道啥呀？知道还喝那么多，缺心眼啊？
0: 软化血管吗？
5: 姐，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啊，整半天我一大家子人大中午的空腹干了半瓶醋呗。
4: 佳君，你别生气，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
0: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你直接说呗，这整的胃里都冒酸水了都。
4: 阿姨，不是你说的吗？谁要拿醋进来，一脚就给他踢出去，那酒跟醋分不清，那还算是人了？所以我没敢说。
1: 你看吧，我一看就是你的事儿，人家孩子一来你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净装大明白。
0: 那倒是。
1: 走吧。
0: 干啥去？
1: 咱们一块儿包饺子去呀。
5: 哎，爸，饺子行，啥馅儿的？
1: 这不现成的吗？酸菜馅儿。
6: 周，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7: 终于说对词儿了啊！
6: 我在这儿说相声了。哟，您跟这儿说相声呢？啊，我在这儿说相声呢。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7: 你的信号卡了是怎么着？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这是我们俩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节目啊是我们俩写的。所以立定，咱回去吧。啊，不演了。
6: 别，
7: 你哆嗦成这样是怎么了？这是
6: 郑老师，我紧张啊，我就是一个站在桌子里边的捧哏演员，您现在非得让我站在桌子外边，又是新词儿，我能不紧张吗？这不是桌子，这是我的家呀，我现在无家可归了。郑老师，
7: 李
6: 我紧张。我
7: 明白了啊，你呀得走出这舒适区呀。
6: 不是，您怎么不走出舒适区啊？
7: 我一上来跟你这么一个演员在这演出，我已经走出舒适区了，知道吗？
6: 哎，这哎，嗨，这我竟然无言以对了。那行，郑老师，那我有个小提议行不行？
7: 什么提议？
6: 你看啊，就是咱俩呢都在台上捧哏，我就不紧张了。
7: 咱俩一上来，哎，都捧哏，嗯，没听说过，
6: 就这个呀？
7: 别挨骂，
6: 去你的吧！
7: 行了行了，
6: hold on，
7: 别说了，别说了，
6: 杀他吧！
7: 我让你别说了，什么主意这是？相声演员一对上来都捧哏，乱不乱呢？
6: 行，那我咱们各退一步行吧？
7: 是的，
6: 我还是逗哏。哎，您容我平复一下情绪行不行？
7: 这可以。
6: 那个这样，咱们重新再上一遍好不好？重新来，
7: 还重新上一遍场，
6: 重新上，再来。
7: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6: 我的刚才没发挥好，再来。
7: 就这边，
6: 好。
7: 重新上场啊！准备啊！都鼓掌了，走啊！
6: 那个小尼老师还没报幕呢。
7: 先得让小尼老师报一下，
6: 他先说话，然后咱们
7: 小尼老师受累。哦，
8: 那我再报一遍哈。
6: 对，好，
8: 我先练一遍哈。那个，下面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郑健，唰唰唰。
9: 哎，你等会儿，什么叫唰唰唰呀？我
8: 速度，我想让他们跑出。

0: 出舒适区
1: 啊，跑出，
0: 明白了吧？
1: 跑出舒适区，
2: 我正式来了 啊！我正式来了啊！
3: 怎么还加词？
2: 接下来，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正介，唰唰唰，走啊，走啊！
3: 那个蔡明老师刚才还接话了呢。
4: 蔡明老师，再给接一句，接一句。
1: 哦，对对，哎，为什么要说唰唰唰呢？
2: 我是为了让他们跑出舒适区。哦。
4: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这是我们俩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是很有信心的。
3: 没错，
4: 因为什么呢？节目是我们自己写的，
3: 自己，
4: 所以说表演起来呢，
3: 写出来的，就是可能就好一点。
4: 你干嘛呢？你总挤我干嘛呀？
3: 我站这边，我心里有底下，郑老师。
4: 我跟你说，李丁不行。
3: 我怎么？
4: 你。是逗哏的演员，你必须站在这儿，
3: 就只能站在这儿、
4: 啊，这是我的地方。
3: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咱们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
4: 还得来一遍，
3: 没发挥好，这回错不了。
4: 来，错不了。小妮老师，您还得再抱一下，再抱一下。
2: 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正介，唰唰唰。
1: 哎，你该让他们跑出舒适区了。
2: 哎，对，
4: 都说了。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哎，我这回有信心。
4: 你瞪着桌子干嘛呀？
3: 不是您不让我过去吗？啊，我把桌子挪过来都不行吗？
4: 那我改这边逗哏的了，那不行。那这是我的。
3: 给您，
4: 不能动这桌子，
3: 桌子也不能动。
4: 你就是逗哏演员，就得站这儿为大家表演，
3: 还不能挪桌子是吧？
4: 那当然了。
3: 行，这回错不了了，再来一回吧。
4: 不能
3: 动。
4: 我都嫌麻烦了，不能回去。
3: 不是，你听我解释。
4: 就在这儿，
3: 我短暂的在后台待一会儿，我看不见观众朋友呢，我心情就好点，我就不紧张、
4: 哦。你说去后台就看不见观众，
3: 对，
4: 不紧张了，
3: 我就能传。
4: 没关系啊，就在这儿
3: 啊，在这儿。
4: 你把脸侧一下，
3: 侧过来，
4: 见不着观众了，好了吧？这就自当到后台了，不紧张了吧？
3: 哦，我这样就看不见观众朋友了，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啊，这我就踏实多了。
4: 好，
3: 那要不然咱们就这么演吧，郑老师。来，
4: 没听说过有拿后脑勺跟观众说相声的吧？
3: 那正好大家也没见过咱们后脑勺嘛，
4: 那观众还没见过你椎间盘呢，说这干嘛呀？
3: 不是，那我那咱们从后台上前台、啊、行吧？
4: 不行
3: 吧？咱这那个小妮老师，麻烦您再报一下。
4: 用不着了，我给你报了。现在请听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正介，刷刷刷。哎，你为什么要跑着去？因为我要走出舒适区啊！演。
3: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4: 终于说对词儿了啊！我在这儿说相声了。
3: 哟，您跟这儿说相声呢？
4: 啊，我在这儿说相声呢。
3: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4: 你的信号卡了是怎么着？啊？怎么就这一句来回折腾啊？
3: 我怎么那
4: 说词儿啊？往下说呀！
3: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4: 我在哪儿呢？
3: 老没见您啊！
4: 往这看，往这看。说下边的词儿，不让你看下边，说下边的词儿。
3: 说下边词儿，什么词儿？
4: 忘了。啊，一共就这四句。啊，忘了。李丁，啊，你可真行。你可真行。
3: 老头，
4: 你可真行。
3: 老头，先别，你把气先喘匀了。你这样，咱们对对词儿行吗？
4: 台上对词儿，多丢人呐！
3: 后台对去呀，咱这不后台
4: 转个身对一下，
3: 不好意思，
4: 稍微对一下，
3: 稍微对一下，对，
4: 好好说，对一下。
3: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4: 在这儿说呢。
3: 咱们这回不说相声，来回说唱怎么样啊？
4: 我可没准备啊。哎，
3: 看您的即兴反应吗？
4: 可以。
3: 咱们说来就来了。
4: 来吧。
3: 二现场的那位叫常远，
4: 因为他长得没有我养眼。
3: 双鸭还是，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能应验，
4: 因为找了捧个名叫郑健，
3: 是这词儿吧？
4: 就这词儿，赶紧说。
3: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4: 可不是吗？
3: 咱们这回不说相声，来回说唱怎么样啊？
4: 这可我没准备啊！
3: 哎，看你的即兴反应吧。
4: 可以，
3: 说来就来，
4: 来吧。
3: 咱们现场的这位叫做小尼，
4: 因为长远杨，怎么改折了？你这词儿可稍微有点跑题。
3: 好，
4: 别叫好了。
3: 双压太棒了，
2: 还能压上。
1: 改折，
4: 原词儿应该是长远。
3: 长远在第二现场，
4: 那也得说是长远。
3: 长远，在

0: 第二现场。
1: 我这词儿还得现想，别叫好了。哎呀，应该说第二现场是长远，我在接，他没有我长得养眼。
0: 第二现场的长远没有我们两个人养眼，
1: 他把我词儿也全说了。你好好看这词儿，两眼里边全是盲点。
0: 因为我有证件就能应验我所有的心愿。哎，
1: 因为我有经验随机应变，你这笨蛋。传错了。
2: 您别急行吗？
1: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
2: 对不起，我确实找着问题了。
1: 又找着什么问题了？
2: 我找着问题了。我不光是啊，大家看我紧张啊，您看我更紧张。您别老盯着我行不行啊？
1: 我一个捧哏演员，我不盯着逗哏的，我往哪看呢？
2: 你别看我就行，您看那边，您转过去。对，您转过去。对，您这样说，对。
1: 我这么说，
2: 我这样说啊，哎，这样就好多了嘛。
1: 这么说相声？
2: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
1: 不是，我在哪儿说相声啊？转过来。
2: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来，人呢？回你逗哏的位置上去。
2: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看着我说。
2: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啊，对，我在这儿说相声的。我说量子纠缠下面呢，我这一个，后边一个，前面一个，左边一个，我四面八方，我说相声的。哎
2: 呀，您别生气行不行啊？我一逗哏我就紧张，我一紧张就容易出问题。哎
1: 呀，李丁啊，有问题不要紧，你得面对问题。
2: 我面对问题呢，我这不一直都面对问题呢吗？
1: 你先面对我吧。
2: 我面对您也解决不了问题。哎，郑老师，您说怎么才能不紧张？
1: 跟着我。
2: 郑老师还是紧张啊。
1: 走，我前进你就后退，我后退你就掉队，总想桌子挡着腿，我跟你演出太累。
2: 这回您是太累，您是相声前辈，咱俩要是不搭档，那词儿全都白背了。
1: 也是我的不对，我今年60多岁，要不然今天我逗哏的，逗哏我也全会。
2: 您跟我掏心掏肺，我真想给您下跪，您带我走出了舒适区，谢谢我的前辈。好。
1: 老花
2: 行了，朋友们，我不紧张了，我走出舒适区了。郑老师，来，走出了。
1: 你走出了，我快住院了。
2: 快，趁着这劲儿
1: 走出来了，赶紧给大伙儿知公知令说一段相声。
2: 好，
1: 千万别看这桌子了，跟你没关系了，好好说啊。
2: 行，朋友们，今天我逗哏给您各位呀。啊。说段相声。
1: 就别说了。
3: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进来，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禹一样。
4: 啥意思？
3: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
5: 仙翁，有人盗取仙草，
6: 莫要惊慌，为师在此啊。
3: 仙翁，你就把这颗仙草给我吧，我要求我的夫君请你开恩呐。
7: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嗯。
6: 说，
7: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又到了我们开场曲的时间了。在听这首歌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或许是闻到某种熟悉的味道啊，或许是听到一股熟悉的旋律而想起一些甜甜的记忆哦。哎，我说这些一定跟这首歌有关系。
1: 没错，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开场曲就叫做甜

0: 甜的记忆啊。
1: 其实记忆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就像是一颗糖一样，被时光精心的包裹着，等你在某个似曾相识的旋律当中，哎，重新把它打开。
0: 让我们用这首《甜甜的记忆》，陪你翻阅心里那本珍藏的日记。无论那份甜蜜是关于一个人、一段时光，还是某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都值得被音乐温柔命名。
1: 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像一台声音的时光机一样，带你回到所有不可思议的瞬间。也期待大家把生命当中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甜分享给我们。
0: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等待大家的留言，一块来聊聊那些甜甜的记忆。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友圈的好友镶嵌的晶体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你的甜蜜。我和老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始终如一的陪伴与坚守，愿接下来我们继续这样相守无数个未来的日子，甜甜蜜蜜，白头到老。
1: 其实啊，轰轰烈烈是燃烧的烟火，转瞬即逝，而你们的故事呢，更像是一盏亮着的灯，在每一个需要光的日常始终在场。

我反倒觉得这个日复一日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壮举，对不对？嗯。祝你们在未来的无数个日子里，继续酿造这份专属的朴素的甜。我们一块儿来听你点播的这首《你的甜蜜》。

0: 我们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高飞。
1: 嗯，
0: 他说我想点甜蜜蜜送给我的70后，也就是我的爱人。他说每天那么辛苦，忙里忙外，你辛苦了，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温馨与幸福，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为你遮风挡雨。亲爱的，你的付出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愿你的世界被爱包围，幸福美满，生活甜甜蜜蜜。
1: 嗯，有人说70后的爱啊，是藏在行动里的散文诗，没有太多的华丽的韵脚，却把每一笔的深情都写进了日常当中。
0: 刚才的这条留言呢，我看到了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懂。我知你辛苦，你懂我不易，希望你们往后的日子都能像这首歌的旋律一样，就是淡而有味，柔而绵长。甜蜜蜜送给高飞和您的爱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俺是与口口，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送给我家那位小老板娘，虽然咱们现在隔着几千里地见不着面，但是你别怕也别瞎想啊，我这人嘴笨，但我心里一直喜欢的只有你一个。
0: 小老板娘儿、这个称呼里面啊，藏着多少的宠溺和专属的归属感、仿佛隔着几千里的山海，它依然是你拥有的特权，能够随时刷脸登陆的贵宾。
1: 谁说这个距离只能产生距离感呢？对不对？在有的人心里边，这个距离偏偏能够。

0: 酿出更浓的那个甜度来，是吧？你还说自己嘴笨，你怎么说的？那原话说的是，一直喜欢的只有你一个，这就够了。这句话就是所有情话当中我觉得最硬核、最掷地有声的一句。这首歌马上安排送出，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够
1: 甜甜的。

0: 杨友圈的好友哈哈 哈, 哈留言说，我来自宁夏，想点一首初恋的地方送给我的初恋，想起以前总爱揉你头发，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没好好顾及你的情绪，可我对你的喜欢从来都不是假的，如果还能有机会，我想把没做好的都补上。
1: 哈哈 哈这个名字带着笑，内容呢却让我们看到了一段很真诚的往事。其实初恋这门课呢，我想太多人都没考及格了，都有遗憾，事后才发现哪儿哪儿都是扣分项。
0: 所以初恋的地方呢，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说是这个红旗大街啊，还是南礼士路啊，可能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它应该是有一些未能完成的诺言啊，还有那些始终没有好好说出口的对不起或者谢谢你，共同构筑的一个地标。那里的时间会永远停驻在如果和可能之间。
1: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初恋的地方》送给你，也希望歌声呢能够帮你正视当年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并且郑重地为那颗真心补上一句迟来的注解。

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泉州的江小仔，他说我要点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哎呀，这歌开头简直太有戏了，像有个小人在你耳朵里轻轻蹦的，拽着你从严肃日常一头扎进彩色糖罐里，没什么大道理，就是听着听着心情就莫名其妙的开心起来。这首歌真的是太上头了，赞同，这首歌太上头了。我是一颗糖，我是一颗糖，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0: 这个歌一听就让人很快乐。
1: 没错，
0: 你这个耳朵里有个小人蹦跶的这种形容词真的是太精辟了。光听你这描述啊，我感觉我的嘴里已经开始了噼里啪啦的放烟花了。
1: 来，我是一颗跳跳糖，
0: 跳跳糖
1: 送给大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云南丽江的朋友，他叫蔡安舒，他说我想点一首《海芋恋》送给我的女朋友清月。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有次我陪你唱 K， 全程悲情局，最后我悄悄地加了一首《海芋恋》，前奏一响他就笑了，说结束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我说那就一直开心在一起吧。哎，他同意了。
1: 哎，所以说这首歌可能是他们爱情当中的一个通关密码，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海芋恋的前奏一响起，你们应该就瞬间会回到那个笑着点头的笃定时刻，对不对？嗯，
0: 没错。其实快乐的结局呢，是需要有心人去书写的。我们就把这首海芋恋送给你们，希望未来继续把日子呢能够过成一场永不打烊的 K 歌现场，切歌自由，甜度满格，而且永远不必再切换到悲情模式。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夏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朋友，他叫马东。他说，刚才啊，因为忘了给媳妇儿买手抓饼，大半夜的被赶出家门了，蹲在便利店门口听这首告白画面，我突然想起刚恋爱时他也是这样颐指气使的，霸道又可爱。哎呀，这么多年真是一点没变，可我就喜欢这样的他。
0: 哎，这就对了，朋友们，这个所谓的受点委屈呀，没什么大不了。
1: 嗯，
0: 那是咱们经营感情的一种智慧跟情趣，
1: 嗯，
0: 是吧？在另一半面前，咱主动认怂。那媳妇儿还有当初的那个耍赖呀，啊，还有接招的孩子气，说明什么呀？那说明咱宠得好。
1: 嗯
0: 嗯，
1: 我最近有听朋友说，他的年龄定格在了结婚的那一天
0: 啊，
1: 就是说明他结婚之后年纪一直没变，依然是那个女孩。
0: 嗯，那就说明这男生对他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对吧？含在嘴里怕化了。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其实从告白到告状啊，都是爱的进行时，所以这首告白画面就作为你们爱情情景剧当中的主题曲吧。也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有这份鲜活吵闹的甜蜜，也祝你早日回家，顺便记得啊，把手抓饼补上。

0: 每一处城市地标皆是时光的宝藏，以镜头为笔书写探寻的轨迹，用光影作墨捕捉飞檐之上的流光，一张照片读懂一座城，一帧光影连接古今情，慕名而来，不虚此行。
1: 回想建修之旅，我因张壁古堡启程，结识了两位旅行搭子，他们不仅陪我摸清了不少文化门道，更是帮我定格了许多惊艳瞬间。特别是听冯老师的介绍才知道，这座小城里竟然藏了两座建筑 CP， 一座是把琉璃之美燃到极致的，一座里面裹着千年丝路的回响。想知道他们的真容吗？跟我来，一起回到那个收获满满的一天。慕名而来，不虚此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摄影探访节目慕名而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站在我身边的两位大家应该已经不陌生了，是上一期就陪伴我们一同游览了介休张壁古堡的两位老朋友。
2: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摄影博主马林。
3: 大家好，再次

0: 见面，我是学习古建文化的小学生冯一凡。
1: 在古建面前，
0: 确实是
1: 不值一提，咱们都是小学生，
0: 对，还是要谦虚一些的。
1: 上次我俩回去就苦练，教我们那个摄影技巧，那个纵深，还有那个结构，
0: 那个比例
1: 框架，
0: 那个构图，
2: 这是要改行。
0: 进步吧，
1: 我们只是努力。
2: 行，那今天我就检验一下你们俩，行吗？
0: 好，
2: 今天得交作业啊。
0: 好的。
2: 而且今天还有件事儿，我听冯老师说，今天是重量级双主角。
1: 双主角。
0: 对。
1: 是怎么说双主角？
0: 所谓的双主角的话呢，一个是我们的后土庙，一个是我们的仙神楼，这是一对古建 CP。
1: 古建 CP，
0: 对，他们的属性，
1: 这是怎么搭档上的呢？
0: 这两座建筑的话，一个是土，一个是火，一内一外，
1: 一土一火，
2: 一内一外，
0: 对，
2: 有这意思啊。
1: 那咱去看看吧，
2: 走呗，
0: 走吧，
1: 走，
0: 看看去。看，一进门迎面而来的
1: 流光溢彩，
0: 对，这个叫照壁。我们看里面，它上面雕刻的，或者说这个很大的一个琉璃这个塑像，嗯，啥呢？能看出来吗？
1: 这还是能认出来的，
0: 很明显的，对吧？
1: 嗯。
0: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元素吗？它周围，
1: 松树上面有松果，
0: 还有吗？
1: 海螺，
0: 对，上面还有喜鹊，
1: 嗯，
0: 那还有如意，
1: 都是好寓意的，各种
0: 各样的都是好的寓意。可以这么讲哈，就基本上就包含了我们传统的普通百姓对于这个延年益寿，哎呀，包括的话呢，家财兴旺这些美好的寓意，基本全在上面了。
1: 一网打尽。
0: 对。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也有一些比较长辈对晚辈的一个期望。
1: 嗯。
0: 叫琴棋书画，能看出来吗？
1: 麒麟是棋吗？
0: 不是。
1: 我已经在这儿搞谐音梗了，我真是。
0: 大场面，来看大场面。
1: 来
0: 看大一些，
2: 这个点儿就像棋、啊。
1: 不是不是不是，字呀！快看他的脚，
0: 看到了吧？
1: 哦，
0: 那个是什么？
1: 看大场面，这个指示太明确了。
0: 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它既然既有美好的寓意，而且还非常漂亮，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适合出片？
2: 既然你刚才说了，你回去认真学了，
1: 我就知道。
2: 我就想问一下，
0: 上难度了，
2: 你想怎么拍这个照片？
1: 是不是？
0: 对，
2: 你感觉一下。
1: 要他一定是不能靠他这么近的，我们是要一个纵深结构的，而且要有一个框架在这个门，从门里往这儿拍，
2: 快给鼓掌，出事了，
0: 棒棒。
2: 但是我就得跟你不一样，我会从第二座殿再拍过来，
1: 升级了，
2: 对，画中框中框，
1: 就是一级学会了，咱们现在小升一把，
2: 没错
0: ，OK， 咱们去看看去。
2: 苏老师，你在这儿等着我啊！啊，
1: 把我留这儿了。
2: 冯老师，跟我走。
1: 好的。
0: 看下去。
2: 冯老师，你觉得这个画面怎么样？我再给它放大一点焦，是不是会更好看？哎、
0: 对。
2: 苏老师，往前走，走到光里。现在太黑了。侧脸啊，侧脸。我们你看，我们再拉焦。
0: 哎。
2: 看见了吗？这就叫做画中框中框，是不是也能拍到照壁？还增加了层次，能营造这种照片历史深邃感与故事性。
0: 对对对。
2: 三二一，摁一张。
0: 纵深感很强，
3: 好看吧？
0: 非常漂亮。
1: 来，让我看看。
2: 你先别看，这还有个机位呢，你继续
0: 试一试。
1: 行，
0: 再来一下。
2: 这还是框架感啊。我们拍后面的建筑。过去过去过去。
1: 对，我也是主打一个一网打尽，是吧？来来来。这儿吗？
2: 好嘞，可以。我们放大一点焦背。哎，整座大殿也能拍全。三二一，

0: 我们往前走。
1: 这好漂亮，轴对称，相当的周正。
0: 对，而且前面这个建筑的话，它整体的这个结构形式和咱们之前看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咱跟前这个建筑叫献殿，
2: 献殿、
0: 这个、对，很多这样的大殿，你听这个名字，贡献、奉献、啊，就是以前放祭品的地方。我们前面这座三清殿，当然也可以叫三清楼，因为以前的时候它是一座大殿，但后来在明代的时候，本地百姓打算把它背后那个戏台给重修一下。但重修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戏台它不能比前面这个大殿要大呀，要高啊，那咋办呢？就当时百姓考虑。

0: 虑了一下，就把它们给合在了一起，就是从地基开始就连在一起了。这个大殿就整体抬升，和后面的这个戏台就形成了一个模式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建筑，它其实是殿台楼三种方式结合为一起的，所以它不同于我们常规看的大殿或者是楼，它这个异常的庞大。
1: 冯老师讲得这么细致，这建筑的层次感一下就出来了。
2: 这儿能看到屋檐的瓦片。
0: 对，这个是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离得太近，你看反而有点看不见。哎，
2: 咱这三位一体的美丽建筑在哪儿拍是最佳观景位呢？
1: 又 Q 我啊？好，你站那别动啊，等我啊。
2: 这个角，
1: 我下去。
0: 好嘞。好嘞，
1: 都站好等我了，
2: 守株待马。这儿差不多吗？
1: 就这位置，别动了。好，
2: 好，
1: 我用手机给你拍。
2: 咱们这个纵深是从我往哪儿纵？
1: 咱们就是从下面往上拍，往上仰拍，它建筑就更拍得更全一些。
2: 腿会很长？
1: 腿非常长。
2: 脸会大吗？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会比较能？
1: 如果你要觉得脸大，我们就侧脸，它会显瘦。修图的时候也好修。
2: 这都照顾到了，好嘞。
1: 冯老师，你看这个景，它这方言交错多好看。单拍景就好看，再带上我们主持人，
2: 就差点意思了。
1: 啊、不，哎，
0: 锦上添花，哎，
1: 锦上添花。
0: 对，
2: 我这个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人形立牌，找个点位。
1: 对，你看他站这个位置就相当好，三分之一构图。
0: 对，
1: 其余的是留白，可以增加我们字体之类的，就非常好看。
0: 对，
1: 我们还是利用三倍长焦来拍摄啊，这样可以压缩我们后边的背景，可以看着上面，看着房檐，哎，都可以。这样会有一种与历史的对望感。有点李白的感觉了啊。好嘞。

0: 我们这边来。当然，这个壮观漂亮，我们得转身来看，看这边，这就是
1: 大挪移。
0: 哎，对，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殿、台、楼其中的台了啊。咱们在那边看的时候，感觉好像并不是很大，转过来之后，这个气势就上来了。
2: 我找找机位好不好？
1: 对，我想把这个都拍进来。
2: 这戏台，那我们得去后面拍才能拍全了。
1: 没问题，
0: 行吗？来，让
1: 得把这一出好戏尽收眼底。我还在这儿等您，是不是？
2: 不，跟我走。啊，
1: 我也跟着好。
0: 来来来来，
3: 我来到他的后边。哎，你再往前站一点。
1: 我来到他的前面。
3: 对，转个身，看着戏台。
1: 留给你一个后边。
3: 没错，我们这个机位是低角度来拍，架人显得也很高，整个戏台也能拍全了。那个连往左啊，对，没错，
1: 明白。
3: 我们有个轮廓感，我们打开手机的广角来拍，才能把这个整体的建筑都拍全。
1: 好啊，
3: 人还是属于三分之一构图，就很好看了。
1: 这样，
3: 行，只取到主持人的膝盖以上，咱们按下快门，把这种与千年文明并肩的宏伟瞬间定格住。得了，
1: 怎么样？
0: 可以，没问题，
4: 完美，
0: 构图非常好。
1: 冯老师验证，
4: 冯老师验证
0: 是吧？看到我的审美也提高了。
3: 我徒弟了，这已经是我徒弟了。
0: 对，
1: 我们俩一起偷师的。
0: 来，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就这个位置，不用上来太高，看上面这个屋顶，琉璃屋顶，
3: 一层一层的。
0: 对，屋顶的话呢，它有个名字。叫歇山顶，就是你看它那个屋脊是不是它要还要朝四边延伸，它在延伸的过程当中，它是先往前来这么一下，然后歇住了，然后再朝四角过去。
1: 我以前听过一句歌词叫晨昏的光影在歇山顶分开，就其实可能就是咱们屋脊上面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建筑结构。
0: 没错，
1: 浪漫具象化，终于亲眼看到它是怎么样能将晨昏分割。
0: 像这样子的屋顶，它装饰就一定会非常的华丽。这个上面这个脊室的话呢，装饰的非常漂亮。房顶的两侧能看到有很大的龙，这个龙叫螭吻，我们明清时期的说法叫龙生九子，其一螭吻，它是龙和鱼生的孩子，是龙头鱼尾，生性喜欢吞火，所以我们还给放在房顶上面，是用来避火的。它底下一个大嘴巴，还有一条身子，对吧？这个就是明清的这种螭吻的一个特征。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比如咱们看那边，葡萄，看到
1: 哦，还真的是
0: 离得远的看，
1: 多子多福的美好。
0: 对，多子多福，而且它做的还挺好，就是我们离远了看，好像上面还有点反光，
1: 真的好饱满啊！
0: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黑色，
1: 它看起来晶莹剔透，而且应该是那种就汁水非常饱满的。
2: 我现在就想吃了。
0: 忍一忍，忍一忍啊！我们先看完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你可以观察到，我们从左往右数第三串葡萄旁边是不是有一只小老鼠？哦，
1: 跟我俩一样，就是馋了。
0: 一方面是馋了，另外一方面，老鼠的繁育能力也很强。那其实和这个葡萄是。

0: 常美的眼睛的人，就帮我们一起记录见证，好不好？
1: 好好，首先我要夸一下方老师，嗯，给咱带到这个位置，你怎么知道这个位置拍琉璃好看呢？
2: 展现的全嘛，
1: 哎，对，
2: 这是
1: 我们拍这种建筑的时候，最好是它去它侧边，才能把它拍得更饱满一些。你看，斜45度，
0: 错落有致，哎，
1: 错落有致了。然后我们再用手机的长焦功能，只取一些角落、角角、边边，就非常好看。哦，古建的美就在这种层叠的结构韵律里。我再拍一下葡萄，
3: 想吃，
1: 想吃吧。你看小老鼠，
0: 汶川小老鼠，嗯，
2: 对，
1: 它的整体构图
2: 啊，对，
1: 好看吧？

0: 我们往下来，咱们到这边来转一下。和刚才我们看的戏台相比，这个大殿以纯黄色为主，这个比较特殊，为什么呢？猜一猜。
1: 我觉得是不是纯色是某种身份的标识？哎，尊崇。
0: 对，没错，
1: 象征
0: 纯色或者说纯黄是皇家才能用的。那么这里也不是皇家的建筑，那它为什么可以用纯黄色呢？因为里面供奉的这位人不一般，或者说不能说人啊，是一位神仙，我们原始崇拜的先祖的一部分，就是后土娘娘。它是我们最早来源于我们对大地的一种崇拜和信仰，因为我们吃的所有的这种食品都是需要从大地当中养育出来，所以这种信仰就一直有的，
1: 哺育万物。
0: 对，这个建筑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悠久的，目前我们可以追溯到的时间，它其实已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了，但是因为后来经过各种战争，所以它历代就在老是被破坏。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大殿已经是明代的大殿了，但它依旧是选用了黄，就是能看出民间百姓对它这种推崇尊崇，从古至今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上来我们转身往后看一下，底下看是一种风景，上来看又是另外一种风景。我们既能看清楚细节，同时还能在近距离的去看它的颜色，
2: 视野真的不一样。
1: 虽然人常说琉璃易碎，彩云难追，正是有一代一代人的珍惜守护，才把它传承至今，我们才能站在这儿，千年之后依然领略这份浪漫和这份美。
0: 没错啊，就是咱们昨天看的这个孔雀蓝的琉璃，几乎不是都已经失传了吗？我们本地的琉璃传承技艺大师刘开宝先生，给它还原了出来，咱们稍后去体验一下。
1: 好嘞，
0: 不光是能看，还能去尝试着上手去上个釉。
2: 快快快快，等不及了，
1: 我们出吧，
0: 走吧，来。

0: 这就是您复刻出来的
1: 失传百年的孔雀蓝。
2: 这个是，而这个不是。啊，
3: 它颜色是有差异的。
0: 我能对比一下吗？
4: 突然之间色盲了。
0: 是，我一直觉得我只有五音不全，我没有色盲这个毛病。
2: 这个是留下来的古董，这个是我新烧的。
0: 它不是正宗的孔雀蓝色。
2: 是，是正宗，
0: 这个也是，
2: 是正宗的孔雀蓝色。我和别人说，就是说小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和将来的你同一个名字，名字都叫孔雀蓝，可是它呈现的感觉有区别。
0: 明白了，所以不是我色弱了，是他们经历了岁月风霜的洗礼，确实可能颜色有细微的变化，但它本色本来都是正宗孔雀蓝。
2: 对，它里面的内在的成分没变。
0: 明白了。
2: 为什么孔雀蓝研究比较难呢？就是它失传了100多年，谁也不懂了。所以说不断地尝试，后期为了要走捷径，我跑到山东那边、河南那边、河北那边，就是找那个专家教授搞陶瓷的这些师傅去探讨这些，
3: 对，
2: 看看人家有没有现成的，到最后没有。
0: 这怎么会是走捷径呢？这真的是用科学实验的精神在做文化传承。
2: 这个过程特别重要。成品放那儿，可是他经历了什么不知道。
0: 是取经的路让唐僧成为了唐僧。
2: 对，
0: 这真的是我更心动了吧。
2: 看你要选择哪个先。
0: 孔雀蓝。
2: 这个釉的厚薄大概就1毫米左右。

0: 冯老师的技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我感觉我要发挥了。
2: 老师手把手教底图的，出来之后如果
0: 没有如果，一定会很美。
3: 哎，不错啊，很好。你这是刚接触嘛，慢慢慢慢若干年以后你就深入进去了。
0: 我们呢今天的一整套行程都是要摄影探访，探访的过程我们体验得非常淋漓尽致。这个摄影您觉得什么是最有被记录下来的意义的？
4: 我觉得咱就拿着咱的作品跟老师合张影，你觉得呢？
0: 就是人最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在此刻就是人。
5: 说的没错。
0: 来吧，
4: 那我去把手机搁在一个地儿。
0: 好，没问题。
4: 自拍好吧，
5: 咱一起拍。
0: 我们不会不带你的。
5: 好的，放心。
4: 我已经定时了。
5: 好的。
4: 咱们5 4 3 2 1就可以了。

0: 这就是咱们第二位重量嘉宾，嗯，这是一个99%都会读错的一个字。
1: 您这么说完，我俩肯定不读了，我俩又不傻。
0: 猜一猜，猜一猜嘛，
2: 猜一猜
0: 对吧？猜又不需要负责。
2: 你熬，
1: 乍一看确实是熬，是不是少了一点儿？
0: 观察得很细致啊，它其实应该读仙。
1: 仙神楼。
0: 对，仙神楼这个仙字很有意思啊。咱们刚才看这个后土庙，对吧？嗯啊，这祭祀后土娘娘是社会的社字，它都是旁边是这个士字旁，嗯，代表祭祀的意思，嗯，所以这个是读仙，它也是有祭祀的含义的，嗯，而且我们看的这个建筑是全世界目前现存唯一的仙教建筑。
1: 仙教，
0: 对，咱往后退一点啊，哦，看得全一些，
2: 好，
0: 这边来
2: 能看见了
1: 建筑的全貌，
0: 气势宏伟，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嗯，这个仙教我们要聊一聊。
1: 其实很少听到仙教，更不要说见到仙教的遗址。
0: 对，但其实它有一个变体，一定听说过。嗯，明教，
2: 哎呦，张无忌，
0: 熟悉吧？
2: 啊，无忌，
0: 倚天屠戏里的那个。对，它其实之前的名字就叫仙教。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光明和黑暗组成的，然后光明终将会战胜黑暗。嗯，火嘛，象征光明就是火嘛。嗯，啊，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对光明、对天的一种信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仙这个字里面其实是有个天字，就类似于天字。嗯，虽然我们现在
1: 字形是这样。
0: 对，虽然我们现在目前还不是很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天，但基本上是天这个意思。包括这座建筑，嗯，最初修建它的那位人也是一位很传奇的人物，嗯，叫文彦博。
2: 文彦博，
0: 对，这个人的人名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会有些生疏啊，嗯，但他其实在那个朝代是非常有名的，他有个亲家叫包拯。嗯，哎呦，
2: 包青天啊，
1: 他亲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是
0: 非常的熟悉，对，耳熟能详了，对吧，嗯？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比如，嗯，王安石，嗯，哇，嗯，听，再比如司马光，
2: 哦，砸缸，
0: 哎，对，再比如还有一个叫苏轼的，哟，
2: 苏东坡，
0: 对，而且他本人能力还很强，他是四朝元老，嗯，他这个官做得很大，我们不夸张的讲，嗯，位极人臣，而且还是高寿，活到了90来岁。
1: 他是为什么会要建这样一座仙神楼？
0: 据说有一次他在作战的时候，仙教提供一种帮助，帮助他大获全胜，而且因此还高升了一下，所以相当于是给他仕途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在后来退休之后返回到老家之后的话呢，就出资修起了这座仙神楼，通过这种方式相当于是为他放大宣传了一下，
1: 凝聚信仰的力量，
0: 嗯，对，没错。这个仙教的话呢，其实是在南北朝时期随着这个波斯的粟特人传进了我们中国，沿着这个丝绸之路，嗯嗯，然后传进来之后的话呢，你想当时的这个北朝是北魏嘛，嗯，包括后来的北齐，他们的领土就在我们这个山西的大同和太原，嗯，所以传进来之后是到了那边，然后他要往中原传的话，那他是不是就要经过我们这里？嗯，这个地方很特殊，咱昨天看这个张壁古堡，其实就提了一点地形，嗯，啊，就我们往北走是晋中盆地。嗯，往南走是临汾盆地，嗯，然后就像一个沙漏一样，咱们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沙漏的正当中漏口那个地方啊，所以是一个必经之地。嗯，那么这千百年以来，那各种文化交融在这个地方汇聚，它就一定会留下一些异域风情，嗯，啊，民族融合的特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了。就看这座

0: 建筑就能看出来一些，这明显是咱们中国传统的风格建筑。
1: 对，
0: 但它其实是在一些细节上蕴含了一些先教元素，这个部分咱们可以稍后的去细节来看一下。
1: 我们找一找，等会儿细节之处见真章，我们靠近了慢慢找。那咱们现在要不先给他留一张这个证件照？
0: 对，
2: 行啊。
1: 咱们什么方向取景最好？
2: 它这个建筑，我们现在看它是属于什么面？
1: 这是属于外面。
2: 我把它定为 B 面。我要
0: 怎么说呢？
2: 那边变成 A 面。我要拍情况下，我拍它的 A B 面。
0: 夹角。
2: 对，一个角。拍建筑最重要就是拍角，
0: 增强立体感。
2: 没错。出事了，
0: 学到了，学到了。
1: 老师偷的很成功。
2: 对。
1: 好，我们跟。
0: 好嘞。
2: 是不是就比较立体了？
0: 没错。
1: 那必须的。
2: 你看，我们再把手机啊拉点胶。对称式构图是不是就很好看？三二一，
1: 最适合中式建筑的对称结构。
2: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啊，你看建筑和天空蓝天是不是也可以相结合？只拍建筑的一半，你看再看一眼，我们还是拉胶，只拍建筑一半，
1: 留白。
2: 留出来一部分白，
0: 这是一个很好看的封面。
2: 对。

0: 咱们到这边来看一些细节。哦，
1: 这又是戏台。
0: 对，
2: 远方传来的风铃声。
0: 对，
1: 好听啊，
3: 太有这感觉了。
0: 清脆的风铃，就是仙教建筑嘛，对吧？虽然说它依旧保留了咱们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但还是有一些这个仙教原本的元素在里面。我们能看一些这些细节和我们有啥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看最上方那个地方，屋脊那个地方，
1: 极差
0: 那个位置，旁边站着两个小人儿。嗯，那这两个小人就是波斯粟特人的形象。嗯，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他长得和咱们不太一样。
1: 嗯，那就异于形象了。
0: 往下看，看下面这一排这个木结构的斗拱上，看两端那儿是不是各有一只牛头？
1: 哦，看到了，
0: 咱中国建筑里面。
3: 对，
0: 哪有这种东西呀、啊、对吧？啊，我们这个斗拱上面一般都是放龙凤的，嗯啊，就没有放牛的，这就是他们的一种风俗习惯了 一种象征了。最两端的，看那个斗拱的最两侧那个位置和那个位置，它各伸出了一只龙头，哦，但那个龙头有长长的胡须，和咱普通这个龙还不太一样。嗯啊，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1: 这些异域元素的细节特别适合用特写来表现，把文化融合的痕迹放大来看。
0: 对，那你再往下看的话，我们看这个戏台的上面斗拱这两侧那个头，就有点像这个骆驼。哦，对，啊，这也是它一种风格的体现。所以从这些小细节上，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很多仙教的这种因素在里面。嗯，
3: 大的建筑看起来是中式的，但是细节之处都能看到很多异域元素。
0: 对，
3: 就是它融合的很自然，
0: 对，
3: 不会让人觉得有突兀啊或者什么。就比如说我们俩来这一站啊，这个不该出现在这儿。
0: 对，
3: 其实是因为它融合得很好。
0: 对，这些小细节其实还有很多，他们都非常适合取景。
1: 哦，有听着吗？
0: 咱们找个小部分。
1: 但我觉得吧，咱戏台咱在后头没有已经拍过了。嗯嗯，
0: 对，
1: 我想我特别喜欢他们的两边的
3: 照壁，
1: 叫照壁。
0: 对，
1: 我想拍照壁。
0: 可以，
3: 两个大耳朵。
4: 宋老师，你别跟我走，啊，你去前面。冯老师跟我走。哎，
0: 好。啊，
3: 行，我又被派出去了。
4: 对，你去前面。
3: 前，再往前，
4: 再往前走，
0: 往前一点，
4: 假装在看照壁。哎，再离近一点。
0: 对对对对，
4: 再离近一点。哎，假装在看啊。哎，对，没错。
1: 要想拍出文化的融合，得去发现那些冲突与共生的角落。咱们的镜头也得找这种独特的空间错落感。

0: 我们看这个，就是刘开宝老师的复制作品《四世太平》，或者叫《世世太平》。他的话呢是四只狮子，然后顶着一个瓶子，然后站在这里。啊，就是希望这个国泰民安嘛，世世代代都太平下去，已经成为这儿的一个象征了，非常漂亮。
1: 咱们在这合张影嘛，
2: 这么美好的寓意，也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拍一张合影，在哪儿？
1: 您可以站在那边，
0: 哎，这边，
1: 您跟我站在这儿，
2: 我来这边，
1: 就是我们把四世太平都给包住一样。哦，哎，咱们不做那种就是很一般的游客照。
0: 好的。

0: 没问题。需要有手势吗？
1: 没有，没有，我就来侧脸。
0: 好嘞，
1: 你也来侧脸。看看，
2: 这真的是世事太平，盛世太平，都是咱们要共同去凝视、共同去拥抱、共同托举的。这照片行，太适合了，
1: 太适合了吧？
2: 可以，
1: 朋友圈啊，
2: 可以，必须的。
0: 好。

0: 咱今天一路走下来，看了后土娘娘庙，也亲手跟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刘老师体验了一下给我们的琉璃上釉。
1: 对，
0: 然后最后呢，我们又来到了有我们仙教文化的这样一处仙神楼，再次感受了异域的文化。怎么样，两位一路下来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像后土庙还有仙神楼这样的建筑的话呢，它既是我们中西方文化包括民族融合的一个象征，同时的话呢，它也象征了我们人类对于原始崇拜的这种永恒的向往。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宏大的叙事的，每次看到都难免让人感慨一些，
0: 常看常新。
2: 对，
3: 我说一下今天我的感受啊，我原来一直犯一个错误，就是我每次旅行啊都只是为了拍照，而今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拍照之前一定要感受一下上面的建筑的那些细节，以后我拍照一定留出来2小时、3小时以上来观看这些，
2: 细细品鉴，对吧？
0: 嗯，照片背后的故事就更多了，能传递给看照片的人的情绪也就更浓厚了。这就是咱说嘛，一张照片能带火一座城，一帧光影深藏世间情。我们今天来到这儿，这一路走下来，你看火的生生不息，火的力量，土的厚德载物，土的包容，其实就在这一刻，在我们脚下这方土地得以繁衍生息，也被中华儿女的传承守护至今，我们才能身临其境地再次感受它，解读它。
2: 对，
0: 所以慕名而来，
4: 不虚此行，
0: 我们下次见。

0: 太美了，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1: 李斌，你说客来了，
2: 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0: 呢？
1: 真的好漂亮。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看到了这它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它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
2: 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0: 最美的风景。哇哇哇
1: 哇！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西藏大美的地方。

0: 天是我们信马由缰第二期路书共创团集结的日子，我们四位呢已经集结完毕，那身后是我们的宝马车主们，大家好。
1: 哎，还有我是林小峰，我第一次过来西藏，第一次来山南，哇，好激动啊！
2: 你有没有高反啊？
1: 我有一些准备在这个袋子当中。哦
0: 哟，准备还挺充分的。
1: 因为所有人说，喝多一点暖水。然后我有这个保温杯啊，红景天啊，啊打全景的，还有最重要，毕竟一把年纪了，有这个帽子啊，哎呀，老人家就是有一些准备嘛。你们有什么准备啊？
2: 我已经是第三次踏上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哇！而且第一波的他们那个共创团的团员们是在我的奔跑的歌声下出发的。所以我这次是带着更多的期待可以看到这面更神秘的土地。哎，
3: 那么现在黄征老师来到山南了，说到山南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在山南过了三个冬天了，马上冬游西藏，冬游山南就开始了。那么山南冬季的美景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首先山南有很多美丽的雪山，在山南基本上冬季可以天天看到日照金山，看到日照金山那是非常的幸运的，相传可以幸运一整年，
2: 太期待了。
3: 是的，其次是山南还有非常多数不清的如绿松石般的湖泊，它们在冬季结冰了以后，湛蓝的那种美真的是无以言表。那么在冬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蓝冰湖。山南作为藏原山南吐蕃文化的故乡，有很多在冬季独有的民俗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蓝冰湖上的赶羊节，把几百只羊从岸边赶到湖中的小岛去吃草过冬，哇，那幅景象非常的美，
2: 好壮观。那个
3: 是的，最后山南的藏历年过完内地的新年，隔两天今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藏历年，也是大家值得来我们山南感受的。
2: 那我们这趟来拍完节目不走了。
4: 好的，
2: 至少过完藏历新年我们再走吧。
4: 对对对，
3: 靠谱。
1: 我没有想过离开这里。我
0: 小峰哥，你是第一次来的？
1: 第一次过来。
0: 第一次来的话，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这两天就带你感受一下我们西藏的大美。
1: 我怕就是我一直在看这个风景的时候，我会不停的流泪，因为我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因为。

0: 在我们脑海当中，西藏还在慢慢发展吧。但是我下来就不、
1: 哦、发展得很好，现在
0: 很好，公路很平，就觉得很方便，然后周围风景都很漂亮，真的。
1: 现在我们西藏的这个发展是与日俱增，我每次回家，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家乡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大。
2: 在出发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共创团嘛，他们这一路呢记录了他们的路书。其实全国有很多朋友，他们心向往，但是还没有机会真的来到这里，所以路书很重要。嗯，可以把你在沿途中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分享给他们。啊，
0: 我可以带那个拍立得，然后拍下来。
2: 你可以拍，
0: 对，
2: 你可以唱，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对西藏的认知写下来。我可以在这次感受中写着一首歌，创作出来，分享给大家，对吧？你们可以把你们开宝马的一路的经验和沿途的美好
1: 分享，
2: 带回你们的家乡，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对吧？所以这个路书，我们来打开看看第一期的朋友们啊，你看啊，他们沿途中有人拍了这个牦牛，哎，啊，有人记录景色了，开始来了，哎，
1: 植物，
2: 对，植物、山川、天空、直播机，哎，一切都是他们在收集的美好。所以呢，今天的任务就到了，我们要把这个目标来完成。
0: 此刻你们已位于海拔3500米的山南市，本期的路书共创之旅将以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海拔5010米的冰南秘境。大家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在静谧深邃的湖水与雪山、蓝天、白云间，享受宁静圣洁的气息。哎呀，南方小兔斗啊！本次西藏自驾之旅，你们将自由去感受行至弯刀哦，有弯刀的湖泊哦，还有广袤的草原，体验绚丽针脚的藏族服饰，邂逅真是野生动物与丰富的宁夏资源，然后观看充满生命力的传统民族舞蹈。
2: 哎呀，行了，你的普通话毕业了。
3: 我来，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都写进这本路书当中，让每一页都盛满高原独有的浪漫与温暖，哦，满载美好而归。期待你们本次的山南之旅，扎西的。
0: 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有画面了。
2: 好，那么路书在手啊，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分组。哎，
0: 就这样分了？我。不跟宝马的车主一组，我怕他们监察我开车。我就喜欢跟哇穿着这个蒙族民族服饰的光武跟他一组。
2: 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西藏通啊，
3: 本地人，
2: 本地人，我们来作为一组，
3: 好
2: 不好？这样分组已经明确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四个字：骏马游疆，
4: 骏马游疆。
5: 骏马游疆，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骏马游疆。

0: 校长测的金黄金黄的，太美了。哇，
1: 太绝了，
2: 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3: 我从来没有开过宝马，是第一次开。人家说啊，开宝马的人都会有一点骄傲的。
4: 我今天天是真好啊。
3: 西藏有没有打招呼的方式？
5: 好多人会叫哎普莫，普莫就是哎姑娘。
3: 所以我叫你就是普莫。
5: 对，还有一种叫法，米妮。
3: 米妮。
5: 有妹妹的意思啊。哦，
3: 米妮。米妮，米妮会比较亲切。
5: 对，很亲切。哇，
3: 好漂亮啊。哦。在香港黄叶间的机会不太多哦，就是我很喜欢看
5: 那个
3: 的房子。哇，牛啊，牛牛，
5: 奶牛，
3: 奶牛啊，
5: 这条路真的很漂亮，
3: 那些风景我就是最想

0: 看的。
1: 清风吹来云端，你哇，
2: 好美的风啊！
0: 启明，坐过来了。你怎么能够在其他地方看见这种？哇，那颜色很漂亮。
3: 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X 之旅，
4: 好看，就这种秋天的感觉，
3: 太美了，
2: 金黄金黄的。清晨里如
5: 春日，我的家乡就不需要加滤镜啊，越自然越好看。
0: 很骄傲，我听到的，
5: 我家乡
0: 不是了。
2: 我们现在的驱车就是沿着雅鲁藏布江。沿着江在群山之中穿行。
3: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的母亲河之一，它起源于日喀则的杰玛央宗冰川，流经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最后流向印度，然后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湾入海。全程在我国境内是2000多公里，全长是约3000公里。
2: 那现在这是上游吗？
3: 这一定是上游，因为变状水系都属于上游。变状水系就是流域比较广，河流比较浅，而且水流的形状是根据雨水的充沛与否去变化。

0: 其实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它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它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是这么的平缓开阔，非常美。虽然只是刚刚开始哈，但是已经把心里的那个小小的虫已经开始勾起来了，期待着下接下来的每一站，期待接下来的每一个景色。那我们往下走，继续说。
1: 黄征老师教您一句藏语啊，出发叫达卓，
0: 达卓，我们
1: 达卓，达卓。

0: 我去一个地方，我会留很长时间。人家说可能一两天你就逛完了，对于我来说，可能一两天我还留在一个地方，因为我很想停在一些地方去感受，
1: 感受彻底一点。
0: 对，其实我工作放松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哇，
1: 峰哥要哭一会儿，现在
0: 连那个水的颜色都不同的，哇！
1: 西藏大大小小的湖非常多，错其实就是湖泊的意思。哇，
0: 越上越漂亮，
1: 越上越漂亮，海拔也越高。
0: 虽然就是石头山，眼看好像光秃秃，但是近看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颜色。
1: 对，
0: 只能我真的不懂用什么言语去表达。
1: 你要觉得不舒服就说。
0: 我很舒服，因为我看见了那美景，我根本没有空去想。
1: 头疼的是。
0: 对。
1: 小峰哥，一会儿我有一个朋友，他会在植物草原，等我们。
0: 好啊。哇。

0: 然后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高山有鸟，也有这毛牛，然后有水，
1: 还有野生动物，
0: 对。

0: 跟照片呢画画出来的。
1: 仙境马上就要到了啊。
0: 哇，怎么叫在这片那么好的美景当中？
1: 我教你一句。
0: 好。
1: 再亮一点。
0: 啊，可能是有一点靠反了。
1: 啊，我朋友在那儿，走，我给你介绍我的朋友。
0: 好好好。get 不出来了。哎，不好意思，方老师。要不要拿回去、哦、
1: 干了，没事了，已经会有一股青青草地的味道。
0: 来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什么都不要怕，
1: 真的，来尝一口。
0: 哎，你的朋友在那边等你。
1: 等等，
0: 我们现在过去吧，
1: 给朋友带一份礼物吧。
0: 真的是带份礼物。
1: 对啊，这是雷啦啊，这是雷。我给你带了个礼物。藏族有个说法，就是牦牛身上都是宝，它连粪便都是宝，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温暖。
0: 我看见这套服饰，我觉得跟这个一片土地非常配合。
1: 这个衣服是扎扎服饰，只有在附近这个衣服才是这样。然后这位先生就是这个服饰的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
2: 叫阿旺丹达。
1: 阿旺丹达，
2: 对。
1: 我有听过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小传说。文成公主曾经来到这片扎扎草原，和所有牧民一起庆祝，打成一片，然后一起举杯痛饮，非常的开心。然后这时候她的爱人松丹干不说这个时候要来找她，然后她就反穿下她的衣袍，赶紧去找她自己的爱人。其实她那个反穿，她不是故意的，
3: 她是
1: 不小心的、哦、但是就是从那以后大家就觉得哇，文成公主反穿这套衣服很好看。扎扎服饰和其他的藏族服饰更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4: 扎扎多罗的家乡呢，沙溪县的民扎啦，在那个国家。嗯，我龙不行吧？呢，就把嘎乌人嘎乌拿乌人拿乌好
1: 接近的吧？对吧？
3: 与其他藏区的服饰来相比的话，咱们的扎扎服饰，首先是色彩上，其他地方要么是纯色的，要么是这种白色的，嗯、但是我们的扎扎服饰身上就有九种颜色。嗯，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街边是外露的，文成公主反穿了之后就有了现在的款式。然后你们看针脚也是走在外边的，
1: 针脚是外露的，
3: 对，
1: 也是。
3: 第三个是靴子，藏袍的话主要是牛毛羊毛制成的，那咱们的那个彩靴的话，牛毛羊毛山羊毛三个毛。哇，
0: 好好看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一身服饰会不会想跳舞呢？

0: 南秦一位呢？这一钢琴乱蝶登玉的丑月，接心扬别插接扎汤一缺呢？
1: 扎汤一缺
2: 呢？扎汤就是草原。
0: 浪曲灭豆汤斜月，阿吉亚萨汤杯一转不？瞧伊酿酒左边插着一泼沫，天一裂了，前边千面上阴落。
2: 相当于就是他们的编这个，
1: 编辑那个，
3: 对对对，葫芦，
2: 是的。

0: 渣渣姑娘这个舞蹈没有体现在这个渣渣服饰，这个舞蹈里面我们很明显看到藏汉民族悠久的往来历史和悠久的民族团结历史，
1: 非常好。

0: 我真的很幸运，可以过来，然后感受到那个平静的环境。最重要就是有你的歌声在环境当中，那个 BGM 非常厉害。
1: 啊，这儿
2: ，我的桃心儿啊，
3: 黄征老师从前自驾来过西藏吗？
0: 来西藏没自驾过，我特别酷爱开车，像我们现在沿途这种开始越来越远离都市，去一个景色特别极致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享受。
3: 黄征老师，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山南为什么称之为藏原山南。
0: 藏原，原是源头的源，
3: 源头的源啊，它其实是一个文化源头，因为西藏山南是吐蕃文化的发源地。其实西藏的第一任藏普叫聂氏赞普，他就在西藏山南的乃东区泽当镇修建了第一座宫殿，叫雍布拉康。在这一座宫殿的下面有整个吐蕃历史上第一片农田，叫萨日索当。
0: 当年第一块农田种的是青稞。
3: 青稞。那么其实西藏山南的第一有很多，从第一座寺院、第一个佛殿以及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一个村落全在我们山南。
0: 所以这次非常有幸可以真的游历一下山南的方方面面，因为以前只是到了西藏的一个起点。
3: 很热。你好，宝马，告诉我现在车外的温度是多少？
4: 车外温度为18.5摄氏度，
3: 还是比较凉的，
0: 感觉不到哈，因为日照太
3: 日照，
0: 对啊，
3: 天黑了就有感觉了，
0: 感觉就是。
3: 你好，宝马，帮我打开全车的座椅通风。
4: 明白。
0: 来了，
3: 哎，来了。
0: 远眺这些山体整体的这种形状，还有色调，就是特别跟其他地儿的不一样。
3: 毕竟这里是世界的屋脊，在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屋脊。我特别有意思，我去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叫卡尔加里，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有一条路，在卡尔加里叫大庆路。
0: 中国那个大庆。
3: 对，说你们大庆也有一个我们的卡尔加里路。理论上来说，从卡尔加里打一个地洞，打到头就大庆啊。他们地貌完全一样，
0: 纬度是一样的吗？
3: 一样的哦，
0: 同纬度啊。
3: 对。所以说，在地球那样偏远的地方都有复制一样的景观，但是西藏这儿是绝无仅有的屋脊，
0: 这个就是独特性。
3: 今天您就能见到一个西藏的三大湖之一的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
3: 羊卓被誉为草场的上方，雍是绿松石，措是湖，就是在草场的上方，如绿松石一般的湖泊。
0: 太美了。
3: 羊卓雍措根据

0: 照的不同角度，一会儿会是蓝的，也有可能是绿的。
1: 现在是蓝了。
2: 对。
0: 你看盐湖中间是有岛的，这就是变状水系形成的小岛。它会根据节气的不一样选择有没有这个岛。
1: 这个湖是把它包围了吗？
0: 整个包围。
1: 包围的。
0: 包围的。
1: 这已经是我来西藏游览的第二个湖，之前的纳木错，现在的羊卓雍错。
0: 考一下老师，第三大湖是哪里？
1: 那个反正是个错。
0: 马旁雍错。
1: 马旁雍错。
0: 是的。
1: 这个在西藏啊，很多朋友们会经常好奇，为什么西藏有那么多错，一错再错。对
0: 对，
1: 其实到了西藏我才知道啊，错就是湖的意思。
0: 是的，
1: 我现在就想多在这儿啊，就是多大口的呼吸点儿当地虽然很稀薄的空气，但是我想多吸点这个啊这儿的羊湖的这个气息，把它记在心里，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0: 您流眼泪了啊？
1: 我觉得内心是有点压抑不住的一种感觉，真的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你看我眼泪一直是不自觉的往下流，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到这儿就是抑制不住了，就眼泪就自然就出来了。
0: 那说明您此刻和西藏是有共鸣的。
1: 共鸣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才是我真正的最真正的
0: 来过西藏。
1: 啊，4900多啊，
0: 4998。洪生老师，您一会儿跳一下就5000了。
3: 马上啊，5000了，就一够就5000了。
1: 还真是啊。羊卓雍错。5000。

0: 其实我的很多歌都来源于旅途，比如说我当年和好朋友去了丽江，于是就写了一首歌叫《浮游童话》。哇！后来呢，我又去过那个新疆，嗯，写了《自在远行》。哎呀，这是额外的收获。
1: 对，所以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0: 什么叫信马由缰？这叫信马，就是你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
1: 对，
0: 就是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1: 超级好。
2: 我爱 BMW X30。
3: 在视频里，在手机里看到的西藏，跟你亲身站在这儿用眼睛去看，用身体去感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哇！我朝思梦想的
4: 朝思梦想的牦牛，
0: 牦牛啊！
4: 等一会儿，让小峰哥你体验一下我们真正的游牧民的生活，好不好？
0: 好，
4: 我们走这边。
0: 对
5: ，Justly，
6: 你好，这是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洛桑车。
7: 你好
5: ，Justly。
6: 我们现在开始做酥油和奶渣。嗯，来，这是我们
4: 早上打的。
6: 早上那个凌晨7点到挤出来的那个
4: 牦牛，就是从那两位刚才你过来的时候，那位早上开始就挤，
6: 然后在这个桶里面打，在这个里面，这锅里面，然后在那个这个有个我们藏族的有个唱法。这个是有什么的啊，第二步呢是刚刚那个我们第一步是那个酥油。

0: 产品出来的，产品出来的剩下的奶再打到这个锅里面。现在我们是推那个推摇的，推入，这是那个奶茶，是的，
1: 生下来就是最精华的部分的，
0: 是的。这个第三步就是把未煮开的奶渣捞出来，挤出水分。
2: 就这个复活的，
0: 有个水要这样挤出来。
1: 哇，这完全是利用这整个天然的，
2: 对，
1: 那些石头啊，
2: 纯手工啊
1: 。
0: 再把挤出水分的奶渣在阳光下晒干，就可以就着酥油茶或者直接吃了。嗯，
2: 纯手工
0: 的奶渣，
1: 好像在叫卖啊！纯手工，
3: 匠心之道，快来尝尝看看呀！扎心一个得嘞呀！
1: 就是我想吃的，
4: 这那一两头是不是
5: 藏獒？
1: 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有朋友养过那个藏獒。就很重的，
0: 它不咬人啊！
3: 哎呀，好可爱啊，一姐，
1: 好帅，
2: 帅吧？
6: 真太帅了！
1: 他们只是负责保护你们，
0: 保护我们那个羊跟那个牦牛。晚上的话有狼嘛，
2: 就是会偷吃羊，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起到保护这些羊群的作用。
1: 对，我看过一些视频，就是因为藏獒它很忠心，用来保护自己人就是非常安心的感觉。
0: 是的。
1: 我。

0: 迪拉奈贝萨达达与迪拉恰贝与拉西达他们这确实也被我们家伙也被我们东伙马着千万的亚而又看有点过咱们这个马着千万的先忙啊人过来切咱们这个东西
1: 他就说希望这个数打出来比我自己的头还大就是其实寓意一个祝福祈福今年的这个丰收特别好
2: 希

0: 学一下。
1: 我跳女生的舞蹈也可以的。
0: 也可以啊，你要学，那最好就这样，你学女生的舞蹈，我学男生的。
1: 但是我已经学了那个编辑的舞蹈了，所以还是选
0: 可以，
2: 要男生的舞蹈。
0: 好，慢一个。好，躲远点。都打架！哇，牦牛的那个动作，走路的那个动作，轰轰轰！
2: 我很习惯，我平常走路都是这样的，很拽呀！
0: 哇，很帅！呜呜呜呜！哇，很帅！哇，很美，好看，好看的！哇！
2: 也差不多了，
0: 对，可以缓一下，缓一下，慢慢来。
3: 好，
0: 感谢，
3: 谢谢。现在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个牦牛的比赛，还有牦
0: 赛牦牛，
2: 赛牦牛，
0: 对，
3: 赛牦牛。
2: 好的，好的。真的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可以看到牦牛，
0: 害怕吗？不害怕吧？哎呀呀呀呀！对，可以。你先摸一下它，我去摸一下它。哎呦，
3: 老师在体验那个骑一下嘛。哦，上面这
2: 冲，我拿
3: 这。
0: 理解你的冲人。
2: 好。
0: 哇。三。
3: 好。哇。一下。
0: 那。风格爽吗？感受怎么样？
2: 好开心啊！
0: 然后我就刚才那一下子吓坏了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还好。
2: 因为他其实我感受到他只是有一点害怕。
0: 对他肯定会受惊状。
2: 确实非常好，感谢感谢。
0: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感受一下比赛。
3: 比赛
0: 好不好？
2: 确实他也很壮啊，
0: 很壮。哇哇，帅呆了。哇，不能，他已经不高兴了。我们藏族人说的牛一样的脾气就这个。
2: 直接带就可以。
0: 对
3: 直接带。
0: 一二三开始。
2: 好了，他喜欢跳啊，
0: 对，
3: 他喜欢跳。

0: 渲染或刻意的去营造的东西，
1: 对，
0: 借着它来表达你内心的纯真和美好。所以很多歌词哈啊，就是特别喜欢用一种借景抒情抒怀啊。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神仙》，当时我记得那歌词写的是：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啊，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没有人会知道它的去向，似云烟，似神仙。就是人生的一个境界，我希望就是自由到像一就哪怕是一缕飘过的一丝云烟，但是这种云烟你会觉得它是无拘无束的。所以呢，这就是借着这个景色，然后我记得当时这歌就是什么咔咔咔咔就写出来了。
1: 这歌词我一听就想深呼吸，感觉很自由。
0: 这车其实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连蓝牙，应该能吧。
1: 你好宝马，
2: 我在
1: 打开蓝牙连接，
2: 蓝牙已经开启。
0: 哎呦，
1: 哇，很有民族文化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景，听这样的歌才对味儿。
1: 真的，哇。呼啦皎如雪山，
0: 哇，正好这第一句出来，看见那个，哇，这我觉得太搭了。
1: 我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太梦幻了。哇。
0: 我必须得借溜一下路书啊，这太难得了。这条湖的全称叫
1: 普莫雍措，普莫是少女的意思，雍是绿松石，措是湖，如少女般的绿松石湖。
3: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
0: 太美了，真的没有别的形容词了。

0: 这儿是尖儿。
1: 对，
0: 此刻看到这样的景色，用什么样的语言，用多少文字形容都属于浪费、多余。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此刻我心中的景色。
1: 对，宝藏。
0: 真是宝藏，这是上天给人间的一个馈赠哈。
1: 对，
0: 咱们中国有这么美的景儿，还什么瑞士，什么还什么新西兰，不提了，咱就聊这儿吧。

0: 哇，我们到达了库拉港日的最佳观景位，
1: 现在的海拔5200多。
0: 此刻我们身后右手边的就是库拉港日雪山，还要比我们高2300多米。
1: 对，其实刚才跟子豪聊，今天是非常幸运的，是他说他来过十几次，
0: 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库拉港日雪山，从前都是被云雾缭绕的。但是这就是冬季来西藏、来山南旅行的优势。在西藏有两座雪山叫十人九不遇，一个是林芝的南迦巴瓦，一个是山南的库拉港日，我们遇到了。

0: 那要从这里开始徒步，然后走到那里。
1: 走，
2: 出发。加油，征服它！那远山呼唤我，紫天，
0: 终于到了！
3: 哇！
1: 太漂亮了。今天真是值了，
4: 一般人都不了。
2: 我们太棒了，我们是最棒的。
5: 哇，被铺装路面。
6: 因为 BMW 我了解这个品牌，了解这个车型，它能给我吸金。
5: 很颠簸的路面上，车身包括我们坐在车里的一些平稳度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7: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往憔悴，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
8: 我们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合作一种，哥哥你唱粤语，我唱藏语。
6: 我唱藏语，
8: 我唱粤语，
6: 对，
8: 可以啊，到时候我教你一些藏语的
6: 话。哇，真的很好。
2: 加西的嘞，
6: 加西的嘞，明明开车了，
8: 走
6: 走，
8: 再见了，我的折谷草原。
9: 黄征老师他们那一组好像没有我们这么海拔高，
6: 他们不是往高走啊。
10: 我们现在要下降2000多米海拔，去一个风景不一样的地方。
11: 此刻我们和黄征老师在山南市洛扎县，我们刚刚跳完伞，然后落到了这个无名的山头，一会儿要去采灵芝，然后呢度过今天的一晚。我们也没有粮，也没有水，
12: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只有这一件装备。
6: 哎呀，还有把镰刀，
1: 加油。
6: 这镰刀可以啊，这镰刀。
11: 我们探索小队准备出发。
1: 好，
12: 这山上能有啥？什么有啥野货呀？
11: 等会儿您见了就知道了。
12: 好好奇。
11: OK， 您看远处的村庄，这个地方海拔不低了啊，3800米左右的高度。您能看到周围的山，同样的海拔，寸草不生。这里面就是
12: 郁郁葱葱的哈。
11: 是的，
12: 对，
11: 因为它有地热。
12: 这个山有地热，
11: 它有温泉。这是第一，第二，它是受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覆盖到的最后一座山脉，所以这里不干旱，很湿润，而且气温也宜人。
12: 还真是，这块感觉舒服很，很润。
11: 这个地方被老天眷顾了。
12: 那你带我来这个地方还，哎，看来还有点说道啊，
11: 有点。嗯。您吃这个。这个是一种野果，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当地的牛都会吃这个。然后人一般爬山的话也吃这个甜的，
12: 牛也吃，咱们也吃。
11: 没问题，没毒，反正里面有胡要吐。
12: 什么味道？苹果还没有完全长红，
11: 熟的那个
12: 轻一点的那个苹果的味道。
11: 哇，这么酸啊这个。嗯，沙棘也是高原独有的一种坚韧的植物。
12: 你捏就爆。
11: 对，你轻点尝一下。好吃吧？
12: 有点酸啊。
11: 哦，这是水晶
12: 是吗？
11: 这里面是水晶，在山南洛扎这边有很多水晶。这比我脑子都大了。
12: 多大这个？真的？哇，见过这么大的松塔吗？看看，比手都大。
11: 西藏的东西，
12: 估计这一只松鼠得吃一个月吧。
11: 哎，这又有，这又一种果子。哎，这个得尝一下。等一下，这有刺儿。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上面带刺儿的这果，
12: 算了吧，
11: 要别尝了。
12: 这匹马是不是怀孕了？你看它肚子，
11: 肚子有点大，
12: 对吧？
11: 不是怀孕就吃多了。
12: 吃多了。
11: 哇，这幅景象太美了，录书得拍个照，
12: 拍一张啊，
11: 来一张。黄征老师，您看那边是一个古的遗迹，
12: 这个
11: 对，其实在洛扎古碉楼随处可见，他们

0: 哎，那个雪山，哎，哇，
1: 好美，
0: 哇，哇，来这就看，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2: 库拉岗日。

0: 从前是防御工事啊，就像是我们的长城的烽火台一样，
1: 就是来瞭望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当然也会有人居住在里面，
1: 但是已经破败了，
0: 已经破败了，
1: 封石了。
0: 对，
1: 啊，那个很完整哎。
0: 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碉楼基本上要保证几个条件，第一是都站在高地，都是傍山而建，嗯，第二是一定要离水源近，
1: 对，
0: 因为从前在。山南这边有一个叫杰顿朱宗，是他们最大的碉楼。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就是那个叫杰顿朱宗的碉楼被围困了3个多月，缺水，然后什么都没有，就只剩下他们炒菜的那个油。那个碉楼的女主人特别有智慧，她就是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阳光很好，她用那个炒菜做饭的那个油，在碉楼顶上洗头发。就是像那些所有围攻的那些人，就是表示说我们这里还是
1: 很富足的，
0: 很充足的，
1: 很充足的。你们再守3月也没有用，
0: 所以他们当天就退兵了。
2: 是的，
0: 所以这也代表了他们先民的一个智慧。
1: 对。
0: 我和黄哲老师准备出发，
1: 我们的好像在探险一样，
0: 我们在荒野生存。哇，里面是真荒野。哎，前面有人。哦，康萨，你在做什么？
3: 采灵芝。
0: 哇，你们捡了这么多灵芝哦。
3: 这就是我们拉坑的。
1: 拉坑的灵芝。
3: 宁夏灵芝。我们拉坑这边宁夏种的是。这个叫白肉灵芝。
1: 白肉灵芝，
3: 肉是白的。
1: 那这种灵芝是用来煲汤、炒菜，还是说？
3: 炒菜不行，熬汤。
1: 熬汤喝，
3: 生吃也可以啊。
1: 能生吃啊？
3: 可以吃啊。可以尝尝。有点苦，去吧。
1: 有点苦啊。
3: 没事。
0: 吃一个。算了，我不吃了。看黄生老师吃了，我就不吃了。
1: 不，先是苦啊，苦过了，马上就是那个蘑菇，那或者这个菌类的那种天然的那个香味儿就来了，
0: 就来了。
3: 每年呢，4月中旬在种，
1: 4月中旬种，
3: 种了以后，5月底到6月初采摘第一次，
1: 2个月就它就能
3: 可以
1: 从种下去就可以收获了，
3: 可以用，你也可以采摘3次，这个季节呢最后一季了。边上的
1: 白了，
3: 白了，
1: 就应该摘了。
3: 白有这么宽的话，可以采摘了。
1: 应该了，
3: 这还要长。
1: 就别看这个个大，别看这个个小，其实这是长呗。
0: 这熟的，
1: 这都可以摘了，这还没在发育中。
3: 你摸一下，这个湿度好。
0: 那我们能不能带我老师亲手采摘一下？
3: 可以。
0: 咱挑白边的。
1: 对。这不都是吗？带白边的吗？
0: 这是白边了吧？
3: 就是。
0: 怎么摘？带过来。
3: 直接慢慢抠。
0: 慢慢抠。
3: 对。垃圾清了就垃圾了。
0: 原来采灵芝这么简单，就是往上那么一拔就下来了。
1: 那这个可以摘了是吧？
3: 可以摘了。
1: 试试。
0: 来摘一个送给摄像。
4: 谢谢。
0: 不客气。
3: 把这些毒啊，那些垃圾给
4: 除掉啊！
0: 要顺着一个小路走，这路还不太好走。这是我刚刚挖到一个小的，哇，好好看！
1: 哎，那我们采的话是尽量采大个的还是采小个的？
0: 大的，
1: 尽量采大的。
0: 对，咱得做饭。
5: 哎呦，刚刚伯伯滴了2壶水上来，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准备拿它炖灵芝。
1: 子豪，哎。找到鸡了吗？
0: 我找那个阿佳给你菜场买一个，
1: 差不多了吧？
0: 收获了。西藏的林下经济呢，非常的依托于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才能造福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们，给他们增收，然后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富足。对，是的。
1: 来啊，我们手里捧着丰收的灵芝，一起来合个影，好不好？
6: 好。
1: 信马由缰，
6: 扎西队。
0: 哇，黄正老师，这是我给您带来的惊喜——拉康加枪舞。
2: 文化传承了600年之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他们的每一个兽首都是不同的动物组成的，然后这些动物就是生长在最周边的。哦，
1: 第一个是鹿吗？
0: 高原的马鹿。
1: 马鹿
0: 啊，对。
1: 第二个应该是牦牛吧？
0: 牦牛。
1: 牦牛。
0: 嗯，对。他们这舞能跳一整天，各种各样的段落。哦。
2: 是
3: 热气腾腾啊，哇，
2: 咱们刚刚亲手摘的灵芝，一会儿您下去了，我
3: 太香了，
2: 太香了，我再闷一会儿啊，先给您来壶酥油茶。
3: 好，
2: 来，浓浓的一碗酥油茶，
3: 谢谢。
2: 来，哇，在西藏干杯叫雀
3: 雀
2: 雀，就是干杯的意思。
3: 来，雀
2: 雀
3: 雀。
2: 咱们下灵芝吧，
3: 来，
2: 这灵芝应该得撕碎了下。
3: 哇，这是我们自己动手采摘的啊。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吃灵芝炖鸡。
3: 我也是，
2: 有点奢侈感觉。
3: 很多都是第一次。
2: 就这样
3: ，OK。其实来这个地方，我今天最特别的一个感触就是，我看到那棵孤独的树。对，我觉得它在这片旷野里头，它自己存在那儿。虽然很渺小很娇小，但是呢它却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它有一颗超强的生命力。
2: 是的，而且只有它一株，
3: 只有一株。
2: 对，
3: 所以更显得它的珍贵和独特。
2: 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彭彭措它更是我喜欢的地方。嗯，因为它足够坚韧。我去过西藏大大小小那么多湖泊，普莫雍措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
3: 其实今天看完了普莫雍措，我觉得真的在我心中其实已经有了新的一个认为最美的湖的一个认知。一生中一定要看一次，要感受一次，
2: 总要来西藏的，
3: 总要来西藏的。
2: 对，
3: 来了就不后悔的地方。来，
2: 对，来，真是的美。盛汤吧，
3: 来。哇，看看这锅灵芝，
2: 这太大个了，这个
3: 来给你。
2: 别，
3: 给你。
2: 好，谢谢谢谢黄正老师。
3: 哇，太好，很美味啊，
2: 太好喝了。对对对，
3: 能够尝到一点点灵芝的苦啊，
2: 有点苦味了已经。
3: 我这碗里面呢，还有我还尝到了松茸的味道。哦，灵芝松茸鸡汤，
2: 真鸡哇！难忘的一碗，难忘的野餐，
3: 难忘的西藏。
2: 对，那咱们的路书一定比他们强太多。
3: 那必须的，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
4: 哇哦！普莫雍措。
5: 我没有高反了，现在是不是？哇、
6: 哦，很治愈。哦，一圈环，哇，雪山围绕，
5: 好漂亮。我从来拍节目都不敢说，哇，这一次是我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一次我真的可以说，是我去过看到最美的风景。哇！哇！我现在心情很乱，都不知道拿什么出来。
6: 来治愈你的高反吧，就是少女之泪的这个翻译过来。哇！

0: 哇！我们一起拍这个。
1: 好呀。那还有个打卡点。
0: 哦，好。
1: 球形的。峰哥呢？峰哥，快点，我冷。
0: 哇，身体什么都好了。我们刚开车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已经心里面想说，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1: 真的。
0: 全都是雪山，
1: 雪山环绕。哦，峰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见这么壮观的这种？
0: 对，
1: 它有一个特别美丽的故事。当地有一个牧民叫做库拉，有一天一个仙女降临到这里，她遇见了库拉，然后呢他们两个相爱了。因为库拉是每天都要去上山去放牧，天降暴雪，库拉是冻死在了这个暴风雪中，然后少女就日月为她哭泣，形成了这个湖。库拉呢死了以后幻化成这个库拉岗人山，然后永生相守在一起，他们两个。哇，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想哭。当时
0: 我一直很想来西藏，我看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加了那个滤镜那种，然后到我现场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现场看比拍出来漂亮多。我要去打卡
1: 打卡。呼呼，来，先打个这个卡，感受一下高原的秋千。呼呼，晕晕的，然后就很开心。
0: 我去拍照。
1: 啊，你先去啊，我马上来。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0: 怎么用错？哦。根本拍不出，
1: 是不是啊？是不是就觉得很可惜？
0: 对，
1: 哎呀，拍不出这么美丽的，
0: 已经分不清楚。我是因为风太大，才
1: 掉眼泪。
0: 对，还是看见那这边的风景，
1: 应该是感动的吧？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普莫雍措，然后。爱惜这片地方，希望你也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西藏的各个角落去感受一下，然后带你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来感受。这只是西藏的一小部分，所以不是说这次来了我哎呀这个大美西藏我也来了，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0: 根本就是花出来的，不是真的。
1: 比如说我分享就朋友圈什么的，好多朋友就说你这个滤镜加太重了。我说朋友，我没有加过滤镜，因为我说你没有来过，你要看一下，肉眼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压根就不需要加滤镜。

0: 黄征老师，我们即将到达的是普莫雍措旁的推瓦村，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行政村落，海拔5070米，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0%不到，而且年平均气温是-5°。
1: 其实我来之前我已经对这个地儿充满了很大的好奇，
0: 而且他们现在全村每一户都有供暖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挨冻，因为现在外面的气温已经是零下了，现在是10月哦。
1: 藏族朋友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环境，应该冬天就完全只能靠
0: 生活，烧牛粪、烧
1: 羊粪，
0: 对，
1: 烧柴都很奢侈哈。
0: 这边没柴，
1: 没柴是吧？
0: 因为在高原5000米的海拔，没有这种灌木的这种植被。他们这儿的房子里的房梁能有一根木头就不错了，房子都是用夯土做成的，下宽上窄的这样的墙。
1: 下宽上窄，好像我们来西藏很多建筑都是下宽、
0: 上窄，是的，
1: 一种模式。
0: 是的，是的，啊，这就是传统的藏式民居的一个结构。对。

0: 您看眼前这座山眼熟吗？
1: 就是昨天我们
0: 拍摄的库拉岗日。
1: 5738，
0: 啊不是7538，对
1: 对，难免我们缺氧，都会背错数字啊。那夜拍房子就是推瓦村啊，
0: 推瓦村，嗯。哇，我们现在
1: 进村了，
0: 对着雪山走向了一条崎岖的小路。
1: 你车拐过来这一瞬间啊，我心里就忽然就紧了一下。
0: 我们到达了普摩雍措旁的推瓦村。
1: 我觉得我都想搬到这儿住了，真的，每天一推开早上起床推开家门，
0: 面朝大海，
1: 大海这种太享受了。
0: 远方的雪山就是库拉岗日，在最右侧的那一个山间，
1: 7538，
0: 是的，就
1: 这个数字，我这回离开西藏，我也会记一辈子，真的，7538，只看山是山，但是如果在湖面上再去看山，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0: 就感觉更加的立体了。
1: 对啊，他们当地人会把这个冬天在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操作，是吗？
0: 有一个民俗活动。冬天在一片蓝冰之上，日出的时候，他们会赶着几百头羊去到湖中的小岛，那里是羊的冬季牧场，在那一片小岛上面，羊会繁衍，然后也会吃草过冬。这个民俗活动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
1: 我现在特别还想赶快到这个当地看看他们。
0: 来吧，这就是我通过看他们民俗活动赶羊节认识的玉珍妹妹。
1: 好，
0: 给你讲解一下这边当地的民俗。
1: 好好好。
0: 康桑，玉珍，可以进吗？
2: 你好，
0: 好久不见，玉珍，加西德嘞。
2: 啊，可以进屋。
0: 好，
2: 先进。
1: 哇，这就是你们家的客厅是吧？
2: 对。啊，哇，随便走。
1: 好，
0: 来个酥油茶。
1: 好好好。
0: 对。
1: 谢谢，欧亚酒，
0: 欧亚酒，
1: 欧亚酒，
0: 欧亚酒，
1: 欧亚酒。
0: 来个卡塞吗？
1: 哦，来一个。这是站着吃还是直接吃？也都行，
0: 坐着吃也行。
1: 直接不是站着吃，不是站着吃和坐着。我说是要站着这个吃，还是直接吃？
0: 站一下尝尝，您站一下尝尝，
1: 站着尝一下。我先尝一口，不站的。
0: OK。
2: 站着吃比较好吃。
1: 好吃啊，好吃，
0: 好吃，好吃叫心不嘟，
1: 心不嘟，
0: 心不嘟，
1: 真的好吃。问一下，有糌粑吗？
2: 有。
1: 那能给我来一小块糌粑尝尝吗？
2: 可以
0: 。啊，
1: 对啊，我很好奇。
0: 给您倒了不少。
1: 不，这不是，这就是
2: 糌粑。
1: 哦，糌粑不是成坨的，
0: 怎么做都可以。
1: 那我要自己动手，我把衣服脱了吧。
0: 脱了脱了，
1: 这是酥油茶，
0: 对，
2: 先加啊，
1: 加一点，烫吗？
2: 先，
1: 特别烫，
2: 不
1: 会
2: 很烫
1: ，OK， 有一点烫，这样没关系，没关系，开始啊，已经开始有成团的感觉了啊，我尽量把它捏成一个团状，这个已经成团了，可以吃了吗？
2: 可以
1: 吃了哈，来。
2: 好有茶，
0: 就口茶，
1: 不舍得马上喝茶，
0: 感受，
1: 因为想充分让味蕾体会这个糌粑的味道，想把它这个味道记得久一点，我想多尝一会儿。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都充满莫大的好奇，今天又满足了好奇心的一点，在西藏尝到了这个糌粑，
0: 地道的糌粑，
1: 糌粑，
0: 糌粑，糌粑，对，对。
1: 平时这个村子分旺季和淡季吗？什么时候是来的游客最多的时候？
2: 冬季时候游客最多。
1: 冬季多啊，
0: 反而多。对，
2: 这边是冬季的时候。
0: 蓝冰节嘛，他们会看那个蓝冰。西藏的湖泊大大小小，都是非常蓝，非常震撼。有蓝冰的可不多，因为它是淡水湖，所以冰结的扎实。这个蓝冰是透的，它最深的地方大概能结1.5米左右的那个蓝冰。
1: 那等于说白了。
0: 独一份儿
1: 啊，因为只有推瓦村前面面前才有这片蓝湖，
0: 对，
1: 所以我们才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蓝冰节。
0: 对，哦，两年前就是我想跟他们的赶羊节，跟他们的羊一块去岛上面，吃草过冬。然后我的话是想记录他们如何吃草过冬，以

0: 及繁衍。我特别没有经验，我就拿一个小拉车在冰上走。其实冰不是平的，它有很多波浪。
1: 过期、啊。
0: 我小车就坏了。然后呢，他们就给了我他们的一个冰车，给我把帐篷、柴火、摄影的器材都运回去。后来我给他们费用，不收。
1: 不要。
0: 对，张作鹏
2: 非常质朴的，
0: 对，
2: 而且很无私的去帮助你。
0: 是的，
3: 这是我们当时一块在蓝冰上的样子。
2: 我们难得来一次，我想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3: 扎西德嘞，
2: 扎西德嘞。
3: 那怎么做一个女孩子一个人
2: 写生的吧？
3: 去看看。

0: 在这么安静的地方，时常会有搞艺术创作的人出现。康萨，你好。
1: 你好。
0: 这位是黄征老师。
2: Hello， 你好，你好。
0: 小迪老师是艺术家，
1: 对，画
0: 家，
1: 画画的。然后这次我的目的也是，来创作一些我感受到的西藏的一些自然的风光，然后用画笔的方式记录下来的。
2: 特别好啊，因为这次每个伙伴的不同的表达，有用音乐表达的，有用语言表达的，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用图画色彩来表达，
1: 对，用画笔的一些方式，对。
2: 接下来我们会在普莫雍措一会儿集结，那咱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露宿的分享会，咱们准备出发吧，
0: 出发，
3: 出发，跟大部队集合，是不是有点舍不得，鹏哥？
4: 不是有一点，
3: 很多吗？
4: 很多。

0: 射！
1: OK， 该我们分享的时候了，要把我们这一路的所有的好的故事、好。

0: 的风景都要把它传下去。
1: 好，首先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行程。我驾驶着宝马车走在国道上，黄征老师坐在副驾，唱着他自己编曲作词的那首《神仙》，哇，那种感觉，第一辈子。
2: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
3: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没有人会知道它的去向。
1: 一路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顺着羊卓雍措一路往南，走到了普莫雍措、库拉冈日雪山，走到了我们祖国的边境，在那里我们亲手的采集了灵芝，做了一顿美好的灵芝松茸炖鸡。哇，
4: 敬西藏，扎西德勒。
0: 来这边，反正我永远不会有什么后悔这两个字出现。
1: 信马由缰，行者无疆，宇宙无限，信使有恒，愿我们早点在雪域高原相遇。扎西德勒。
5: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崔瓦村，感受到了自然最强的生命力。
6: 沙南是一个让我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7: 放下城市的快节奏，享受西藏这个慢环境。
8: 作为一个广东人，我没有看过雪，真的是第一次来西藏。用相机的话，我是记录不出这些美景的，我用眼睛去感受，用心灵去感受，非常值，让我感觉是自我迷离的状态。非常感谢 BMW 这次的一个邀请。
9: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难忘，真的很难忘。对，
10: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感觉西藏呢离我是越来越远。这次正巧信马由缰活动，让我终于下决心来挑战一次雪域高原。
11: 我是一个15年的宝马车主，去库拉岗日的时候体验了一段非铺装路面，它车身的稳定性真的是给我带来特别大的惊喜。
12: 整个底盘的调教俯仰让人不晕车啊，整个的过弯的侧倾也没有，所以旅程我们也需要 BMW 这么好的一个搭档。
13: 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惊叹，
0: 好漂亮，
14: 李密，坐过来了。
13: 我们走在街上面，在草原上面，每一天都在发梦，那个感觉是这，我一生人应该再没机会见到过那么美的风景，一见难忘，一定再来。
15: 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了牧民的生活，很帅很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打奶茶，做奶渣，纯手工啊，纯手工，赛牦牛。
16: 我很感恩这次来的旅途，
15: 我每一刻都在觉得说这是我的故乡，我为我是西藏人而感到骄傲。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体会我们西藏的大美。

0: 斯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三期节目的现场，我们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0: 今晚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山西左权，在雄浑壮丽的太行山间一起向天而歌，探寻中国民歌的文化基因，挖掘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
1: 当我们翻开中国民歌广袤的版图，你会发现这里既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野小调，这里还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长歌悠扬，当然还少不了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水乡吟唱，
0: 真是太美了。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青年歌手们，欢迎各位，
1: 欢迎你们。
0: 在上期节目中啊，已经有六位歌手完成了精彩的民歌演绎，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同样也将有六位青年歌手跟随着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一同，带领着观众朋友们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去感受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的民歌之旅。歌声美，酒飘香，壮家敬酒要唱歌，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那么即将登场的第一位歌手啊，就是来自广西的壮族女孩，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她。
2: 肥农啊，又到你派林了不？
3: 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乐队鼓手兼主唱。哦，是民歌乐队鼓手兼主唱。我在靖西长大，在这个壮乡的边陲小城，大家把唱山歌作为日常娱乐。你们知道刘三姐吗？听她唱歌，小小的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崇拜。长大后，我喜欢上了流行文化，奇妙的是，我心里的刘三姐一直没有褪色。蛙来组合是我和几位既喜欢流行文化又热爱民歌的朋友组成的一支乐队，我们思考着怎样让民歌更贴近年轻的脉搏，

谁说铜鼓不能与架子鼓共振？谁说天琴不能与贝斯合奏？这就是我，一个希望潮流与传统在我身上可以美美与共的民歌人。

0: 这首《壮族敬酒歌》呢，大家只要是听到它音乐响起，马上就会被它非常热烈的这个情绪感染。开头就是贝亚龙哎，因为歌手唱的调比较高啊，那种高昂的情绪立刻就会把大家感染了。那么这个贝呢，就是年长的人，这个龙是指年幼的人，上来就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一喊，对于这个客人的这种非常浓的情谊就表现出来了。作曲家呢，也是使用了这个咱们百色纳坡的这个曲调来创作这首歌，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首歌一上来之后被很多的歌手喜爱。
1: 这首歌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特别特别热情的情境当中啊，好像兄弟姐妹们就在一起要举杯欢唱了。我们很多地方啊，很多民族，很多地域都会有自己的敬酒歌、祝酒歌、酒歌，所以谁愿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呢？那我点名好不好？我看谁的笑容最灿烂，他的牙都露出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安盟。
1: 新安盟，你是蒙古族？
2: 蒙古族。
1: 蒙古族我知道，那个敬酒歌特别好听，而且蒙古族的祝酒歌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从慢到快。我们来考考你，看你能唱多快，好吧？
2: 好的。
1: 先来慢的，先慢节奏的来。

0: 하늘 아줄을 봐.
1: 준비.
0: 아이에스 만단센.
2: 헤이.
0: 웰러스 탄단센.
2: 헤이.
0: 알트지 바르야호.
2: 헤이.

0: 再来一遍最快的。
1: 让更多的人买的贵多，让更哈的阿的更白，那一个坦坦白的贵多，到新哈的阿的更白。爱是满单身，
0: 嘿，
1: 为了是坦单身，
0: 嘿，
1: 爱是吃饱的家伙，
0: 嘿。哇，太棒了，太棒！好，下面哪一位？哇，这个我要特别介绍，这是我们苗族的盛装啊，啊，太漂亮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一芳，来自贵州，我是一个苗族姑娘。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苗族敬酒歌。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哇，谢谢谢谢。我再看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哎，我一看您这个打扮，大家肯定很熟悉。到云南去旅游的朋友，很多人就会知道，哎，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大家好，我叫那日，我是来自云南的佤族姑娘。
0: 佤族的这个敬酒歌还真是没听过。
1: 那要不我来
0: 感受一下
1: ？OK，
2: 好，
0: 来。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哇，这些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声音，但是它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各民族的同胞、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的这种温暖，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片热土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演进、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胜利和辉煌的灿烂的历史。

0: 你们跟着我来一遍啊。
1: 过了感情，
0: 我叫天伦，今年33岁，我的蒙语名叫特伦，在蒙语里是冠军的意思。我的家在新安蒙扎莱特旗的台莱化草原，小时候我总在草原放牧，那时的生活非常简单。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只有马与我作伴，我和马非常有缘，我属马，从小到大别人也总说我像一匹野马。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叫他们 Hare， 在蒙语里是我的爱的意思。从前我总会骑着马歌唱，歌声随着我和马在草原上飘扬，这就是我最初的长调。也因为这样，他们总说我的长调听起来非常自由。长调是我的信仰，所以我希望能把长调好好传承下去。

0: 刚才呢，这首牧歌里面运用了蒙古族的长调，我也想请二位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介绍几种咱们蒙古族的特色唱腔唱法，怎么样？
1: 好的，可以。我们的蒙古族民歌的话，它分长短调，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我们还有就是每个部落的每个地方的这个长调呢，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接下来我唱一首长调《辽阔的草原》。

0: 哇，真是太美了！我有种感受啊，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鸿雁飞来了，咱们太行山间好像就在我们头顶盘旋了，真是太美了！谢谢阿姆古伦老师，天伦也来演唱一个。
1: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家乡的民歌《僧塞骂》。

吃个饿了不贴的大把大家三回嘎吉啦一年不给我吃个大

0: 个人的一首民族的摇篮曲。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啊，荆棘草啊，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牧民呢，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抵挡风寒，能够在劳动当中坚强，能够在生活当中坚强。在父母的眼里，孩子啊，坚强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1: 嘹亮的歌声飘荡在太行山，巍峨的大山赋予了这座城孕育民歌的伟大的生命力，群山环抱也挡不住我们的民歌走出大山，走出国门，飞升世界。
2: 没错，在我们民歌研习营里啊，每两期就会有一位外国友人参与其中，跟随咱们一起学民歌、唱民歌，通过民歌感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来自卢旺达的外国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黄子明。子明啊，来到中国的3年时间内就已经习得了流利的贵州话了，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民歌和中国这片土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3: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黄河的黄，孔子的子，刻骨铭心的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今年23岁，我来自千秋之国卢旺达。我第一次听到中国民歌的时候是在我们当地的孔子学院，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中国民歌赏析，然后是通过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了解到的。每次下完课回到家，我都会去搜索关于中国民歌的其他歌曲去听一听。当我知道了我要参加中国民歌盛典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去跟不同地方民族给他们学唱中国民歌，感觉太开心了。
4: 加油兄弟，
5: 加油。

0: 您啊，你这是编着花篮上完南山就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区。
1: 是的，
0: 刚才的这首河南民歌编花篮真的是一种
1: 感谢。
0: 你看今天咱们有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我出个难题让他们教教你，你来挑战一下各地的方言民歌怎么样？
1: 要得，可以。
0: 要得，可以呀、啊。这看来实力不容小觑，已经给我透了底了。我听说你贵州话说得特别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用贵州话介绍一下自己怎么样？
1: 可以。
0: 来，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我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在站在这里跟大家用民歌交流，谢谢大家。
0: 哇，太棒了，掌声鼓励。那咱们就先请袁小征教教你东北话的民歌怎么样？
1: 可以。
0: 来，有请袁小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小征。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个我们东北特别喜庆的小拜年儿，怎么样？
1: 好。
2: 好，听好了哟。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1: 做到的确实有点难，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哈，
0: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2: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哇，可以呀、啊，很棒哎！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挑战继续升级，接下来。我们继续往里走，走到东部的沿海地区，请山东的朋友教我们子明几。

0: 剧怎么样？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徐子浩，来自山东。好，我要今天要教给子宁山东很有代表的一个民歌，中间呢有几句说唱。好，
0: 这么难啊？
1: 对，
0: 都上
1: 是山东方言的说唱。
2: 不快，
1: 母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
2: 母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哦，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还真不错哎，有点味道。
1: 对对，是的。
0: 再来两句。
1: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来呀嘿。
2: 再来一遍。
1: 大年这初一起了。

0: 也不错，不错，不错，
1: 不错，真的不错，
2: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感谢徐子浩，谢谢。这关也算子明挑战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继续难度升级，来吧，有请我们的平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殷义俊，然后我今天给他准备了一首《对鸟》作为考题。
1: 好，
2: 可以。
3: 好的，我们来。蛤蟆飞过青又青哎，
2: 确实有点听不懂。
1: 这个别说了，别说子明听不懂，我也有点听不懂。
2: 能不能再来一遍？
1: 要不先跟我们讲讲这首歌有什么背后的寓意？
3: 是我们的浙江温州乐清的一首民歌，叫做《对鸟》。它其实在唱的意思的话是，什么鸟飞过青又青？他在描述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听啊。

0: 别棒，特别棒，
1: 可以啊，特别棒。子平，你看挑战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方言民歌，你感受怎么样？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讲。
2: 我觉得啊，能够通过这次机会，中国民歌盛典，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民歌进行交流，是我的荣幸。谢谢大家。
1: 谢谢，再一次热烈的掌声送给黄子平。
3: 我叫那日，是一位佤族妈妈。今天我想带女儿去佤族部落，感受这古老而神秘的文化。都说佤族是一个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民族。甩发舞是我们佤族的特色舞蹈。佤族姑娘还在未嫁的时候呢，是不能把头发扎起来的，但是劳作的时候呢又不方便，所以呢把头发往前甩、往后甩，或者是往两边甩，最后形成了舞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打歌，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佤族姑娘的活力。

0: 古人说呢，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呢，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呢，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怎么办，就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你看，嘴里边唱着歌，边唱歌边起舞，而且伴随着锣鼓敲击出来欢快的鼓点和节奏，这就是有着东方芭蕾之称的凤阳花鼓。那即将登台的呢，是一位来自安徽的姑娘，她为了学习凤阳花鼓啊，还专门去拜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的代表性传承人。
1: 我是童怡然，学在学院，教在学院，但一直神往象牙塔外淡玉民歌的那口热土。今天我将与凤阳民歌传承人王学武老师一起采风，探寻凤阳花鼓背后的故事。
2: 一开始嘛，就是花鼓小锣，这是最早的、
3: 最原始
2: 的。你看这个呢，就是现代一点的、上面还有凤画，我们凤阳的也非遗产品、这就是我们凤阳的这个花鼓的这一个放大版。对，这是画的，这是凤凰啊，因为这个凤凰不落五宝之地嘛、凤阳的名字由来也是凤凰引出来的。
1: 凤阳花鼓凝聚了劳动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旋律来自一道道门头，一处处街市，高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唱歌。
5: 可以和孙老师学学咱们的凤阳花鼓吗？
6: 好，左手勾住鼓环，用虎口拿鼓，用大拇指、食指、中指夹住下一根鼓，一、二、每一天都快乐，只要一敲花鼓，啥病都没有了。啦啦哩啦哒啦哩啦啦
1: 啦啦啦哒，听。凤阳花鼓的每个音节，每个鼓点，都与我们炎黄子孙的心跳同

0: 凤阳花鼓是流传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艺术，主要流传在安徽凤阳地区，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体现出来一个南北方民歌的一个兼容的一个特点，它既有南方民歌的这种细腻，又有北方民歌的这种爽朗。我们听到它的这个第一段，左手锣，右手鼓，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比较的平缓。但是它的第二段呢，噔儿隆咚锵一锵，噔儿隆咚锵咚锵，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又比较的俏皮跳跃，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呢，这个歌曲啊，它既有这个舞蹈的这个特性，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邀请您一同来到海南的琼中，在那里呢，有一种热情叫久久不见，有一种思念叫久久相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追随这首传唱至今的黎族民歌。

0: 海南的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是根据黎族的民歌改编的。那么这首歌呢，我说叫人之常情。什么叫人之常情呢？不是平常的意思，而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什么呢？就是和你的好朋友、和你的家人、和你的亲人离别之后的重逢。久久不见，你当然要想念，就是把人们的那种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还是亲情，就是那样一种思念和人们对这种感情的这种珍视啊，表达的淋漓尽致。
1: 唱生活，唱家乡，唱心中事。民歌啊，唱的就是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挑着扁担荡悠悠，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这唱的就是豪放直爽的山东人民对于锦绣好光景的质朴追求。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二位歌手，他们就是来自素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年儿放中啊，秀呀九河，嘚儿宝拉一。
3: 我是徐子浩，来自山东。绣荷包是奶奶从小就唱给我听的，我也常跟着奶奶唱吕剧，唱山东民歌。民歌的年代好像随着老一辈爷爷奶奶的离去而走远，但对我而言，民歌仍是我心中永远的天籁。在学习民歌的路上，我非常有幸遇到了很多位老师，他们的毫无保留，他们的诚心以待，他们的腔腔热血，让我对山东民歌的情感更加深刻。我的山东民歌几乎都是和王诗慧老师学习的，老师教了我很多的演唱风格与演唱技巧，也让我明白采风对于唱民歌的重要性。采风就像搜集遗落的宝藏，带我走进时间的长河。在这一方天地中，我与老一辈艺术家们交谈，与山东文化共振。这次我将和王诗慧老师一起带来一首包浪调，希望和大家一起感受它欢快的节奏。

放浪调呢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经典的山东民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这首歌呢其实它是源自于一首当地的在民俗活动当中的一个音乐的行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当地有赶庙会的习俗，那么赶庙会的过程当中呢，通常呢是由妇女担着担子唱着担经歌，就这担子里呢担的是采花香烛，唱的一种小调，是

0: 啷啷，是这样的节奏，因为它是边担担子边走路的时候，所以呢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还有颤颤悠悠的这种韵律的一个感觉。那么后来的这一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对演唱者的这种唇齿舌牙喉的配合，特别是这个舌头的这种灵活度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首歌一下就传遍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听众的喜欢。那在民间呢还有这样的说法，说包楞调啊是民间花腔的经典之作。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蓝靛厂那儿有一个小曲儿，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3: 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4: 我的家乡是燕赵大地河北，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的山歌和小调，比如小放牛。招手敲来什么人休，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5: 我的家乡是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和水有关。
6: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7: 我来自齐鲁大地好客山东，在我们的家乡啊有这样一首歌，一座座青山竞相恋。
8: 我的家乡在湖北长阳土家渚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我们那里流传着很多山歌民歌。我还

0: 我的家乡是河南。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河南的民歌。
1: 朵朵花儿开得艳，莺歌淡淡，映牡丹。
2: 我的家乡是贵州，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段我们贵州的民歌《山水贵客》。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鲁豫。唱一个就是我家乡河南的民歌呢，边边边花篮，边个花篮上南山。

0: 视频央视网的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活动吧，把你对家乡的爱大声地唱出来。
1: 今天啊，女高音歌唱家妖红老师也来到了我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的录制现场，现在啊就在我们研习营的各位青年歌手的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妖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我今天唱的一首呢叫马伊拉变奏曲。
1: 姚红老师，咱们今天啊民歌研习营里面的青年歌手，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不同地方的民歌，里面啊也有很多自己的特殊的唱法，但是我想不论什么样的唱法，更重要的都是传递情感，所以今天他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下，想要用自己比较擅长的唱法和唱腔也来唱唱马伊拉变奏曲。
2: 太好了，那我特别想听。
1: 我们先请天伦来吧。
2: 天伦是
1: 蒙古族。
2: 哦，听一下蒙古族的马伊拉是什么味道的。
1: 对，
3: 好的老师，蒙古族长调版的马伊拉我感觉特别慢，跟您的差距有点大。

0: 仿佛通过你的歌声真的来到了蒙古的草原。
1: 谢谢老师。
2: 包括老师您看今天在咱们民歌研习营里、有一位来自卢旺达的歌手，
0: 我这刚才就发现了。
2: 是的，子明，
0: 你唱哪个民族的呢？
3: 做自我介绍吧。我叫黄子明，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有机会跟亚红老师学唱一首。
0: 谢谢。
3: 马伊拉。马伊拉。马伊拉。啊、谢谢谢谢。
0: 卢旺达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3: 人们都叫我马伊拉，诗人马伊拉。
0: 听你唱之后，我们都不想坐着了，我们都想跳起来了。
3: 可以，如果能再学后面的几句也可以。
0: 来，牙齿白，声音好，歌手马伊拉。我觉得我像卢旺达的。
2: 所以就说嘛，音乐是无国界的，太动听了，都能感受到这种快乐的情感。
0: 不仅可以举一反三，而且可以出神入化。
2: 哎呦，太好了。
3: 感谢感谢。
0: 这就是民歌的魅力。
2: 民歌的魅力。感谢子明。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有我们的独唱了，那大家我们再一起合唱一下这个好不好？

0: 萨克族是以放牧为主的，非常热爱歌唱的一个民族。有一句话说，骏马和歌是哈萨克的翅膀。这个民族呢，经常会用歌声来传递他们的情感，也是他们的情感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马伊拉这首歌曲呢，就是哈萨克的一首民歌，它的情绪欢快热烈。而马伊拉这个词呢，它就是一个姑娘的名字，说这个姑娘非常的美丽，歌声也非常的动听，这些牧民们就经常来到她的帐篷来聆听她的歌声。作曲家在传统的马伊拉的这首歌曲的热情欢快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借鉴了吸收了西方的一些作曲技法，把这个花腔啊这种华彩呀、一些快速的音阶呀、这种演唱的元素加入进来，同时呢也是运用了一些变奏的手法，把它的音域也进行了拓宽，整个的歌曲的这个风格呀，包括它的难度系数啊也就上去了，它的整个艺术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我们当代的这个民歌走向发展创新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1: 伴随着马伊拉的歌声，我们第一轮的原声天籁民歌原型的展演呢，已经全部完成了。今天晚上我们在歌声当中领略到了江南的柔情，岭南的细腻，我们听见了高原的嘹亮，草原的悠扬，我们看到了桃花美，闻到了稻花香。

0: 这其中更多的是对温暖家园的眷恋。
1: 再次感谢参与到我们原声天籁民歌言行的所有歌手和民歌传唱人，谢谢各位。在本次节目录制后啊，言行的青年歌手会对下一轮研习影响学艺的老师给出自己的期望。下一期节目我们也将邀请更多来自天南海北的民歌传唱人和我们的青年歌手共同演唱创编民歌作品，体会民歌中的诗情画意与诚挚心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
2: 再见。

0: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呐、啊！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依旧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连日来，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国引发观影热潮，也让作为珍贵文物的侨批被更多人看见和了解。一封封侨批寄托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承载着诚信二字，更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里，下南洋谋生的郑默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默生的妻子撑起一个家。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万余件侨批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的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海外爱国华侨心系国家的赤诚之心在侨批的笔墨中清晰可见。在抗战时期，侨批还发挥了以华侨汇款从海外支援救国的作用。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就曾经作为红色交通站，在抗战期间将侨胞的捐款捐物送往前线。
2: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不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1: 1979年，侨批业务正式归口中国银行。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正在广州举办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自4月开展以来，已吸引超过6万名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泉州侨批馆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多条侨批主题研学线路成为孩子们节假日打卡的新路线。现实题材精品剧集《主角》在总台播出已经尾声，收视热度与口碑持续走高。截至6月3号，全剧平均收视率1.53%，平均收视份额8.98%，单集最高收视率1.84%，单集最高收视份额11.39%。在播期间，平均每日到达3998.08万人次，累计触达16.39亿人次，累计观众规模3.07亿人，平均收视位居全上新频道晚间时段电视剧类目第一位。
3: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剧集以细腻的叙事笔触塑造出立体鲜活、极具烟火气的人物群像，深刻勾勒传统艺术从业者的坚守与成长。剧中老艺人始终深耕秦腔艺术，坚守行业初心，舅舅胡三元执着于艺术本心，悉心守护主角易秦娥的逐梦之路，而花彩香

0: 丽秦娥双向慰藉，彼此救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羁绊打动无数观众，传统秦腔艺术的魅力也在剧中得以生动展现。
1: 更不好，把枪甩出去。
2: 大时代里没有配角，每个人都是你自己的主角，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
0: 作为总台首播的精品力作，主角的热播并非个例。近年来，总台深耕精品内容创作，出品和播出了多部现象级电视剧作品，《人世间》《繁花》《太平年》等热播剧集，凭借扎实的剧情、鲜活的人物、深厚的人文底蕴，引发全民热议，成为社会大众津津乐道的文化话题。同时，多部剧集 IP 实现跨界赋能，多地依托剧中经典场景，在景区、商圈打造实景还原项目，探索出影视内容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此外，总台精品剧集的创作实力与行业标杆价值也获得观众和行业的广泛认可。在近期公布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中，《沉默的荣耀》《藏海传》《太平年》《生命树》等多部总台首播剧集入围，充分彰显了总台剧集在题材广度、制作精度、思想深度上的行业引领力，持续为国产影视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3: 我真的做到了，我找到了可以让我托付一生一世的许仙。官人，官人梦见的那条大蛇不是娘子我素贞。
4: 6月3号至6月6号，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的话剧《青蛇》在成都开启全国首演。2013年，话剧《青蛇》首次与观众见面，成为无数戏剧观众心中的经典。13年后，国话大胆启用00后青年演员，以韩家荣、马小雅、胡小龙、刘恒福等为首演阵容，在传承经典美学内核与中国式演剧观的基础上，对舞台空间维度进行全新再造，让舞美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怎么不早说？
5: 老远的，
6: 必须来，特别开心。先进您的休息室，可以聊两句。
5: 好的。
6: 现在的时间是2026年6月3号的，马上就是18点了。距离《青蛇》首演成都站，还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
5: 是。
6: 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5: 你一问我，我还有点忐忑，但我相信他们会尽力的。
6: 时隔13年，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的创新。这一版的《青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新在哪里？
5: 我们剧组里边有2个是大概96的，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我们演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哇，
6: 为什么这次会启用这么多00后的演员？
5: 因为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这种文化责任，青年演员的培养，最后还是决定以一部经典的作品，让00后全体演员亮相一下，关注他们，支持他们。原来我是想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实，这些孩子
6: 啊，好皮实，
5: 也有理解力，有个性，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很懂礼貌。哎，柏青，哎，柏青，来，
6: 柏青老师您好，
7: 柏
6: 青老师您好，我来探探班，对对对对对，请坐请坐，正好跟你们可以聊一聊啊，
7: 聊啥呀？
6: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演员的进步，也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
7: 我嫉妒。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自个儿也眼睛就红了。
8: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
6: 在台上吗？
8: 在台上。
7: 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我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6: 会脑海里会闪现13年前演出的场景吗？
7: 我刚才看着新法海，
9: 13岁不到14。
6: 对，好。

0: 太年轻了，
1: 二十岁。
0: 新柏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多少岁？
2: 我都三十多了，我都快四十岁了，人家还不到二十四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3: 导演，我觉得他特别不容易，是在哪儿呢？是十三年后，他有勇气让一些年轻的演员去重新以青蛇、白蛇、法海、许仙这样的角色站到舞台上去复刻那样的一个大家那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戏。我觉得对于导演来讲很难，因为可能他要面对的非常多的东西，可能对于演员最简单的就是复刻，所有人都可以一样，只有导演不行，因为他要有新的理解，他要有新的表达，然后他要用新的技术，他在导演上，在艺术上的他的追求，可能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是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那就一起说一个吧，好不好？祝青蛇演出成功，好吧？一二三，
4: 祝青蛇演出成功。
5: 很多人在看到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时候，我相信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哎，这些栩栩如生在地底沉睡了两千多年的陶俑，是不是真的有人物原型呢？他们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西安临潼秦皇大剧院的驻场演出《永生的军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6: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7: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起永生，永生。
6: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8: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9: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6: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7: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9: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它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6: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状态。

0: 烈场景。
1: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0: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2: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1: 还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它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啊，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呢、啊，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3: 都十七了，能扛顶。
0: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冉，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4: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素俑，它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0: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5: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的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0: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素俑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俑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5: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3: 娘等你们回家。
0: 那个被塑成俑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3: 咋不说话？
4: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俑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2: 为了家国而战。
0: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
6: 与其说是兵马俑的永生，不如说是情感的永生，让全国的游客看完兵马俑再来看我们的演出，从他内心里面知道兵马俑背后的故事，兵马俑是有温度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

0: 勇，《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1: 永生的军团这部剧用艺术化手段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2: 我是严鹤祥，
3: 我是严佩伦，
4: 我们是
5: 三严组合。
6: 怎么样？
1: 越来越有信心，
6: 上期好，
2: 越来越默契。
1: 对，确实很幽默。哎
2: 呀，不要再说了。
1: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五位推荐团成员们，欢迎各位。欢迎谢娜老师，欢迎贾冰老师，欢迎魏翔老师，欢迎沈腾老师，欢迎沙溢老师，
2: 也同样欢迎一直陪伴我们的助力团成员们。话不要多说，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的作品吧。
1: 假如剧组主角和导演身份最低，师兄，
7: 师妹，
1: 师兄，没想到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7: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1: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7: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长枪去说吧。开枪！
2: 阵阵！哎呦！
7: 阵！
2: 再来！排阵！阵！
1: 夺妻之恨跟我有什么关系？
7: 你别管，再来！
1: 来！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7: 哎！哎！我祖传的霸王长枪，
8: 好卡卡卡！哎呦，特别好，特别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好演员，好演员哈！从情绪里走出来，特别好啊！不愧是我亲手挑的男一和女一啊！
7: 谢谢导演，
8: 一会儿正式开拍就这么演，争取让各公众老师满意啊！哎，
7: 导演，我想问一下啊。为什么咱们现在地位这么低呀？
8: 哎呀，这一切呀，都要从一个叫张薇薇的剧组耍大牌开始。
1: 听说过。
8: 从他耍大牌开始啊，整个行业就开始了这个对这个现象的整治。整着整着整这么多年呢，咱们地位就变得最低了。以前都是演员导演中心制啊，现在是除了咱们中心制。
7: 理解理解。
1: 哎，那个导，那我们几点拍啊？不是说早上6点出工吗？
8: 小抵累一下很正常哈。
1: 现在下午4点。
8: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人场记老师不来打板，我敢开拍吗？啊？咱们场记老师正在进行全国巡回打牌，巡回打板特别的大牌。
7: 一个场记能有多大牌呀？
9: 大牌到呀！哎呀！
8: 这大牌耍的，森哥，森哥，啊哈，那个早饭和咖啡都给您准备好了，您亲自吃吗？
9: 咱们还是先拍戏，我这个人最讨厌浪费别人的时间。哎呀，
8: 这才下午4点，森哥，
9: 男一女一都到了吗？
1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9: 来，记个板。哎，这个剧名叫什么？《
8: 栾小军复仇记》。
9: 这个剧名一听就不是爆款啊。这个板儿我打不了。
8: 哎，别别，四哥，不是，别，要不我替你写。
9: 你说什么？我最讨厌场记用替身。算了，给你打了吧。哎，
8: 谢谢森哥，谢谢森哥。
9: 栾小军复仇记是吧？哎，
8: 对。啊，
9: 栾。
7: 哎呦，不是这个栾。
9: 小。
7: 哎，小也不会写。
11: 这文化。
9: 军。
7: 不是，这个这啥笔画啊？
9: 复仇记，
8: 漂亮，我森哥。

0: 双语打板、哎、
1: 当然了啊，我刚刚就是瞎鸡哎即兴发挥了一下。
2: 刀刀刀啊，哎，这个场记也太大牌了、嗯、
3: 你懂什么懂什么你懂什么啊，人森哥是几十年的老场记，人称老记骨。
2: 老记骨这啥文化水平啊，
0: 妈呀，就允许你们演员不记台词儿，不允许人家不记剧名啊，
4: 现在演员地位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0: 忍着，
5: 导演。哎，
0: 森哥，
5: 可以了吗？哎，
0: 可以了。嗯，您呢？时间宝贵，这样，您呢一次性把今天所有板都打完，完了之后我抠绿剪到各个镜头里面，好不好？好，来，全场安静啊！来，三二一，
6: 打板。哎，
0: 二场一镜，三二，
6: 打板。
0: 三场一镜，
6: 打板。
0: 漂亮，森哥收工。
5: 辛苦导演。哎，
0: 辛苦森哥。
5: 我最爱吃的驴肉火烧准备了吗？
0: 在您房车里呢。啊，森哥辛苦，森哥辛苦。哎，老师们辛苦，
2: 少少，
0: 老师们辛苦、啊。
2: 辛苦啥了，导演？哎呀，
0: 你赶紧拍吧！来来，全场准备啊！
2: 不是导啊，道具得换个新的呀。
0: 哦，我还忘了。来，去人，请道具老师。哎呦，啊，白哥，白哥。哎
7: 小伙子，你找我啊？哎，
2: 那个麻烦您帮我们这把枪换把新的行吗？
7: 换不了，就一根儿。
2: 这拍打戏一根也不够啊，是不是？哎、
0: 人白老师，业内明星道具师，人称明道。人拍任何戏都是一根儿一条过，江湖人称白一根
8: 儿。根儿哥，
7: 你跟谁根儿干啥的呢？嗯，
4: 那个老师，那个我们道具坏了，他接不上戏。
2: 对。
7: 这个小伙子啊、哎，我来了。作为道具家协会的名誉理事，我要提点你两句啊。
2: 您说，
7: 作艺最重要的就是啊，有艺德。
2: 对对对，
7: 刘备就是因为有了艺德，才成功的。
2: 不是老师，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7: 你别管我，你现在手中虽然没有长枪，但你的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
2: 不，这跟道具有啥关系啊？
7: 这把长枪历经了我三个月的时间啊，出了50多版美术稿，嚯，才最终决定把它从拖布打造成一把长枪啊。
4: 太厉害了，
7: 你知道从保洁手里把它抢过来有多难吗？
0: 不难，能找您吗？白老师，你别不识抬举啊。白老师，哪吒知道吗？哦，哪吒手里那把枪就白老师亲手做的，
2: 那不是动画片吗？
0: 你别说话，
7: 小伙子，今天我就破个例，帮你修复一下它。哎，
2: 谢谢。
7: 因为这根长枪啊，我是打算冲击今年的那个奥卡斯金道具奖，当然我也不差这一个奖项。
0: 哎呦喂，这沉甸甸的奖牌。
7: 沉甸甸的是荣誉。哎呀，
0: 哎呀呀，白老师也是太抖哈、
2: 啊，太抖了，太抖了。
7: 对待道具啊，就像要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2: 哦，是吗？哎，孩子说扔就扔啊！哎，
0: 辛苦白老师啊，辛苦辛苦辛苦。行了，那修道具功夫各部门修补啊。
4: 等会儿，我想
0: 又怎么了？
4: 我想补个妆。你
2: 那正好，我也补个眉毛。
0: 去人，请一下化妆老师。啊，化妆老师在化妆呢。啊，到哪儿了？到美瞳了哈。
4: 化妆老师自己还化妆呢。
0: 那我们化妆老师必须全妆出。来来来，花姐。
9: 好多人呢。吓死我了。
0: 吓着胖姐都别鼓掌啊。
9: 清清场吧。哎，
0: 好好好。知道您习惯早清过场了啊、嗯！哎，好，
9: 谁要补妆？
2: 我老师。哎妈，
9: 却黑，我一眼都没瞅着。补哪儿？
2: 眉毛。
9: 补几根？
2: 几根？啊，
0: 合同签的，补一根算一根钱。你少补2根啊？
2: 啊，那就3根吧。
9: 呀，这是我自己自用的40000，用这个吧。
2: 马克笔啊，
9: 马年用马克笔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9: 来吧，一、二、三、四，我送你一根。哎，
2: 谢谢老师，谢谢。

0: 老师，谢谢芳姐，谢谢芳姐。
1: 老师，我想补个口红。
2: 哎呀，这妹妹长得真漂亮，给你用我自用的口红。
1: 谢谢老师。
2: 过来呀。
1: 哦，不好意思，老师。
2: 等我呢，自己转。哎，行了，转两圈得了，挺贵的。
1: 谢谢老师，
2: 手酸死我了。
0: 芳姐辛苦啊，芳姐。啊，哎，行，芳姐回房车。
2: 该鼓掌鼓掌。
0: 行了啊，白老师，道具修好没？白老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对待道具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3: 不是老师，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是胶带呢？
0: 高端的修复技术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材料。
3: 导，这是啥呀？这是，
0: 这是艺术。
4: 为了艺术，
0: 为了艺术。谢谢白老师。好好好好，来来来来，赶紧。
3: 导，没枪头也戳不死人呢。
0: 谁说没有枪头戳不死人的？嗨，来来来来，各部门啊，来，现场安静啊。三二一，开始。
1: 师兄。
5: 师妹。
1: 师兄，没想到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5: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1: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5: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长中枪说吧。开枪，嗨，菜菜，嗨，是，嗨呀，再来，嗨，是，嗨，
1: 嗨，爸，夺妻之恨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你别管，再来，
1: 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5: 哎，哎，哎，哎。哎，我祖传的霸王中枪。
0: 好，
6: 卡卡卡。
3: 哎，导演怎么又卡了？
0: 不是我喊的，我摄影师喊的是吧？来，请陈老师到现场。
3: 导，哎呀，摄影师也能喊卡了？
0: 我忘了，忘了，我的错啊，你看错机位了。
3: 我看的是正确的呀。
0: 不是，是这样的啊，这位摄影师呢，答应人家是主机位，人家才来的，是吧？
1: 摄影师也要翻位啊！哎呀，
0: 我跟你说，这位摄影师人拍了好几部待播剧啊，人是待报摄像，预备顶流，未来的摄影帝。
1: 这么厉害！
0: 哎，陈老师，哎哎哎，欢迎陈老师啊！啊，
3: 摄影师穿这么严实啊？
0: 那是怕他的站姐拍他。
1: 摄影师还有站姐呢？妈呀，
0: 不仅有站姐，还有商务呢。
7: 大家好，我是专业摄像师陈炫佑。
3: 这看着也不专业。哎呀，
0: 咱们这行专业有那么重要吗？啊，你帅就完了，要什么专业呀？
3: 他再帅也得扛摄像机干活啊。
0: 谁说扛摄像机不能帅的？
3: 哎呀呀，哎呀，
7: 哎呀，哎呀呀。我扫到的人会变好运哦。Yeah! 哎呀
3: 哎呀哎呀，行了，这么多站姐了怎么。
7: 哎呀，我你这个，哎呦，
0: 陈老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跟那位摄像师的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以后你是唯一的领衔摄像，他特别出演摄像，好不好？好，行，那陈老师工作啊，工作工作，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一会儿你看人陈老师机位，听见没？
3: 行行行行行。
0: 那个白老师道具修好没？谢谢谢谢。
3: 老师，这个我就有点看不懂了。
0: 为了艺术。好嘞，全场安静，三二一，开始。
1: 师兄。
5: 师妹。
1: 师兄，没想到我们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5: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1: 师兄， 你听我

0: 是。
1: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棒棒糖说吧。嗨嗨嗨
2: 嗨嗨！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1: 哎，我祖传的棒棒糖。
3: 好，过过过，
4: 好好好。
3: 不是怎么了，陆音老师？
4: 导演，这台词我听下来不合理啊。
3: 哦，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合理是吧？
4: 不是，是那棒棒糖。
1: 对嘛？
4: 不对，我最近在身材管理，听到糖字儿我觉得齁得慌。
1: 漂亮，
3: 这么一说是有点齁不合理的哈。怎么办呢？
4: 改剧本。
1: 导，录音师也能改剧本？
3: 改剧本，改剧本。我想想怎么改哈。
1: 这个不合理呀、啊，棒棒糖本来就不合理了，怎么改 啊？
4: 我觉得这个人物关系也得换一下。他杀他的父，他夺他的妻，
3: 他夺
1: 他夺我的妻，合理吗？
0: 他的妻，
1: 这剧本没法
3: 改。改改，录音老师说改就改，好吧？来来来来来，各部门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麻烦咱们辛苦再来一条，好不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什么意思？
6: 你当我拿头奖，自己心里没有数吗？我时间我紧，我在这儿。
7: 我们一线，我们一线，我们怎么还有好的努力？还有一线，报告！哎呀呀呀！哎呀呀呀！
8: 今天咱们栾小军 FCJ 剧组荣获本届最佳场记、最佳道具、最佳化妆、最佳摄像、最佳录音。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接下来请各位获奖者在舞台中间合影留念。
9: 你站四边，
3: 你们来站，你们来站，
10: 你们来站，
3: 你们来站，
10: 你们来站，
3: 你们来站，
10: 你们来站，
9: 你们来站，你们来站，
3: 站，你们来站，来站，
1: 你们站，站吧，
3: 站，哎，
1: 你们站。
8: 谢谢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作品，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我错了吗》。
11: 于青南，
12: 动，
11: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12: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11: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12: 谢谢。
11: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12: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11: 你怎么演的？
12: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动别动！
11: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12: 好像知道了。
11: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啊，给我也干了。
12: 讲究擒贼先擒王，
11: 谁是贼呀、啊？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12: 我搁这儿呢。
11: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站了。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吗？
12: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11: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12: 是。
11: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13: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12: 你好啊，大哥。
13: 不是大哥。
12: 你好啊，大爷。
13: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12: 你好啊，教授。
13: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12: 你是学生？
13: 对呀、啊。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12: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13: 什么意思？
12: 不好意思，开玩笑。
13: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12: 歌颂我啥呀？
13: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12: 你知道？
11: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哎哎哎，
12: 别管。哎哎，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13: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12: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13: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12: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13: 同学，
12: 我克服一下。
13: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12: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13: 对的，
12: 对的，
13: 对的，
12: 对的，
13: 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12: 不对了，
13: 为啥呀？
12: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一下子，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13: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0: 你能听懂啊？
1: 很难听不懂吧？
2: 谣言都是谣言。
1: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2: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1: 怎么会没有呢？
2: 谁呀？
1: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0: 你干啥呀？
1: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0: 我害怕。
1: 于心男，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0: 你骂我？
1: 没有啊。
0: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1: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0: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1: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0: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1: 你是不是承认了？
0: 没有。
1: 还狡辩是吧？视频为证。
2: 我是匪徒于其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0: 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1: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0: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1: 我爸让我进的。
0: 你爸是干啥的呀？
1: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1: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2: 你快走吧。
1: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3: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
0: 我看的人是我们，没看清。
1: 这看看，肯定是你啊。
0: 这是我。
1: 你看
0: 这个。
1: 对啊，这不就是你。呀，
2: 视频怎么没了呢？
1: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0: 那就没有证据了。
1: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0: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1: 六十七个都邀请过来呀。
3: 六十七个都有啊。
1: 对呀、
3: 啊，
1: 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0: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你干啥一惊一乍的？
1: 给你吧。
0: 送给我的？啊。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
1: 他
0: 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0: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1: 谁骂你了？
0: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1: 背影？妈呀！
0: 别给我整这出！
1: 不是，我刚才是话
0: 筒拿到。我信你吗？
1: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0: 啊！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1: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0: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呀、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1: 你尽量都回答呗。
0: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1: 可以，
0: 问吧。
1: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0: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1: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0: 没有啊。
1: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0: 你还有觉得吗？
1: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0: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1: 没有。嗯，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0: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1: 谁呀、啊？
0: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1: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
0: 走，
1: 很简单，几个问题，我问。
0: 找你等人了。
1: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叶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0: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2: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
0: 谁呀？
2: 不可以。队长慢走。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1: 他说可以。
0: 说啥？
1: 可以。
0: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1: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1: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0: 糟糕，这个讨厌的偷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撵不走。
1: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0: 你知道吗？
1: 啊，所以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啊？
0: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1: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0: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1: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0: 这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1: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0: 我乐意。
1: 不是你，
0: 别管我这个。
1: 不是他，
0: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1: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0: 你爸真是主任呐？
1: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0: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跑。
1: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我发省报。
0: 这咋还这么犟呢？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5000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咱别说，我这一查100多个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2: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钦南。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江涛。
3: 太棒，太棒了，我都想演。
4: 你想演哪一个？
3: 演哪个都行啊，给他们搭一个跑堂的都行。
4: 他们两个真的是好稳定哦，
5: 而且还要跟老师们透露一个小秘密。就看起来这个本已经很好了，对吧？但这个本特别的临时。因为我之前看了他们很多遍展演，他们一直演的完全不是这个本子。
4: 另外一个，
5: 对，
6: 不是是这个故事，
3: 不是
5: 完全连这个故事都不是，人物关系也不是这个。
7: 但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如果就手里有一个存货还没演，会觉得遗憾吗？
8: 那不如就
9: 放到更大的舞台。
10: 哎，我以为说不如就一会儿演一遍呢。
8: 可以的意思。
3: 哎，不，不能演，不能演。这是对人演员不尊重。
11: 那倒也是，
3: 每一次都像打仗一样准备好了再出手，不要再扮成品让人出手。
0: 我们可以的。
3: 真的吗？
12: 可以。
3: 你真的自己要演？好，
0: 我们准备一下，很快啊。
4: 期待期待期待。哎呦，
6: 太好了。
4: 哇，好厉害啊。
11: 谢谢。买一赠一。
5: 好的，请欣赏附赠作品。
13: 密码输入错误。
1: 哎，我们家门密码是多少来着？
13: 密码输入错误。
1: 我怎么把门的密码给忘了呢？
0: 哎，你好，你找我开锁呀？
1: 啊，对，我新买的门密码忘了。
0: 问问家里人呢？
1: 我问我媳妇了，她说密码是结婚纪念日，我就不敢再问了。
0: 别问，别问。啊，
1: 哎，你这个开锁怎么收费啊？
0: 我问你两个问题啊。啊，第一个。你好奇心强吗？
1: 不强啊。
0: 哦。
1: 第二个问题是啥呀？第二个问题是啥？你怎么问问题就问一半呢？
0: 你好奇心就是强。
1: 我强啊，怎么了？
0: 是这样啊，我们正常开锁是100的，还有款非常特殊的是500的。
1: 非常特殊？
0: 你好奇吗？
1: 不好奇。
0: 那你的选择是？
1: 500的。
0: 你看看。
1: 我想了想，价钱贵一点的应该对我这个门损伤小。
0: 零损伤，
1: 那还说啥了？就选500的，
0: 500的啊！来，手机拿出来，
1: 来，

0: 弟妹啊，他把你密码给忘了，你告诉我。
1: 你有病啊！
0: 你不敢问吗？
1: 那也轮不到你问呢。
0: 那这种方式对门损伤小，
1: 这种方式对我损伤大。那真有意思。你不还有个100的吗？
0: 啊，
1: 你100的损伤大吗？
0: 特别大。
1: 大就大吧，你开吧。呀，你咋就开了呢？
0: 哈，手法。
1: 就拿这个卡一划了就开了。
0: 我们是专业的。
1: 哎，再说这损伤哪儿大了？
0: 我少挣400呀。
1: 啊，你损伤大呀？
0: 不然呢？哼，
1: 大哥，该说不说，你这个门开的是真挺快的。哎，你咋开的？你再给我来一下呗。
0: 200。
1: 不是100吗？
0: 啊，1次100，按次收费，公司规定。
1: 那你有这个规定，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0: 我刚说了呀。
1: 你咋说的？
0: 1次100，按次收费，公司规定。
1: 听着是挺耳熟。不对呀、啊，刚才我这边是好奇，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给我算钱。
0: 啊，那说实话，兄弟，你这种情况我都不能给你开开。
1: 干啥呀？
0: 不是，这玩意儿是公司定的，你不能赖上
1: 我。你先跟我
0: 说呢。你刚说啥？
1: 你刚说啥？
0: 我说200。
1: 我说开开。300了吧？
0: 啊，对对对对。
1: 行，我为我的好奇买单。
0: 谢谢，
1: 客气，
0: 再见。
1: 不送。
0: 别好奇哦，
1: 我不好奇。他咋开的呢？卡一滑就开了。不好奇，不好奇。他咋开的呢？不想了，不想了。哎呀，听会儿歌吧。开就开，我就不信了，他拿了卡就能划开了。哎，哎，这也开不了啊。哎，
0: 到啊，根据力道，3、2、1，走，
1: 开了。啊，你没走啊？
0: 我就知道你也来这一下，
1: 谢谢啊。
0: 100。啊，你刚才花300就为了把衣服脱屋里？
1: 你管我？
0: 100。哎，你家装修不错哎。
1: 你咋进来的？
0: 我拿门给我扫进来的。开哪个门？开厕所。
1: 不是，大爷，这不咱俩能出去聊不？
0: 你刚是叫我大爷了吗？
1: 是叫错了，大哥，你长得确实挺老的。
0: 你别管，
1: 头发都白了。
0: 头发白了，少年白，出去吧。
1: 能出去啊？
0: 走走走走。哎，等，你小子刚才是不是要逃单？
1: 没有啊，
0: 100，
1: 给你100，我差你这点钱，我今天要把开锁这事儿给他整明白了。
0: 你呀、啊，整不明白。
1: 我有1600，
0: 你什么诉求啊，资方？
1: 是这样啊，我很好奇，你怎么刷的一下就开了？我怎么刷了半天他都开不了呢？
0: 这都是手法问题。
1: 哎，你再给我来一下呗。
0: 啊，1次100，说好了、啊。
1: 我知道你开
0: 啊，看着啊，啊，开了
1: 呀，开不了啊。
0: 开了，
1: 开不了啊！
0: 开了，
1: 看着挺简单。
0: 你还剩1300，
1: 给你300，我就不信我今天学不会，
0: 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了。
1: 来呀，
0: 来呀，
1: 来呀，
0: 来呀，
1: 来呀，
0: 来呀！
1: 等一下，嗯，你还是在那边对着空气刷吧。
0: 你刚才的热血呢？刚才咱俩来呀来呀来呀来呀的默契呢？
1: 因为我觉得你刷它就像在刷 POS 机。
0: 小样。智商给你刷上来了啊！
1: 教我，
0: 看着啊，来，兄弟，这样使劲，开，
1: 开不了啊，
0: 用力呀、啊，
1: 开不了啊，
0: 小劲啊，
1: 开不了啊，
0: 这么笨呐，
1: 开不了啊，
0: 不教了，我走了，
1: 你干啥去？
0: 上班？
1: 不上班行不行啊？
0: 不上班你养我？
1: 我养你。
0: 你都给我700了。照顾好自己吧，傻瓜。
2: 为啥？
1: 哎，我还没有学会，不是还有1300？你可以刷我的门，
0: 你自己说吧啊，这是啊，
1: 是，
0: 还刷你的啊，来，3、2、1，走。
1: 没开，
0: 开不开了？
1: 为啥呀？
0: 太兴奋了，脱臼了，上医院。
1: 等一下。